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成龙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I am a dreamer
4: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

0: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网友就喊慢的龙家主题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081
1: 哎，叫叫咱的空白也卡，能改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给记好掉，因为我跟你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啊，感谢咱所有专工吼，
1: 是
0: 啊，听小嘉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伫校园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啊，这个月多阮咧做生日吼，
1: 对，
0: 啊，感谢恁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啊，无嫌阮的节目歹听，啊，无嫌阮的节目啊无聊，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听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啊，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尾啦，
1: 吼、啊！
0: 啊，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甲恁感谢，
1: 是
0: 啊，在此一鞠躬，啊，感谢恁来啊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啊，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恁、啊、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1: 哈、啊，
0: 啊，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啊，明视三立无？
1: 三立、
0: 啊。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1: 明视市井豪门。
0: 你都无咧看电视咧。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广告啊，咱的广告里明视、三立、台视、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啊，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啊
0: 这是广告的部分。
1: 是啊。
0: 啊，
1: 我哪有时间好去看广告？
0: 广告咱算上济
1: 啦。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广告。
1: 无唔对。嘿
0: 啊，拢真人实事。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
1: 哎、欸，
0: 啊，甲伊邀请来，
1: 是，
0: 本来伊是今年个咧拍《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啊，你若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啊，伊扮演的角色，啊，
1: 啊，那个，
0: 哎呀，哈、啊，做海胆的，
1: 海胆的啦，
0: 哈、啊，做海王啦，
1: 啦海胆，海王哦，
0: 啊，边有娶两个少年的，哈、啊，做阿达利，
1: 提莫奇啦，哎、欸，
0: 以后我若娶少年的小安，你会当做阿达利，
1: 啊，我只。啊、我欠钱，我们都去收一个。
0: 嘿，你搁去找一个。
1: 去某记一个吼，
0: 找一个来做伴
1: 啊。哦，对啊。啊，
0: 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磊啊，杨大哥。
1: 对啦。
0: 啊，
1: 我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吼。

0: 伫家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干那我敢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啦。
1: 对啦。
0: 吓啊，是啦，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1: 真巴无讲啊。治好
0: 太济人，
1: 是啊。
0: 啊，诶，这个癌症，包括我顶礼拜佫接到一个秀玉啊妈妈，
1: 是，
0: 伊讲伊的胸坎吼，淋巴。啊，嘛，佮去检查到一个硬钉钉，
1: 钉钉的肿瘤啦，
0: 肿瘤。
1: 嘿，
0: 啊，医生甲讲，伊也袂检查，老实讲，啊，伊干那摸到钉钉，
1: 伊就烦恼。
0: 初步甲判断，90%绝对是淋巴。
1: 是，
0: 然后伊转啊，也嘛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食咱的伤黄，
1: 是，
0: 食食的料。
1: 但是我跟你讲，人是足骨力咧食哦。
0: 然后去检查了，
1: 啊，
0: 伊完全无癌指数，病房嘛完全无问题。啊，本来这个产品，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卖的介绍，卖到变变叫，电视台唔是你进来甲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货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工有咧生产，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物件，这唔是讲啊，你家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啊，然后去采才有的，啊，佫爱正伫双水樟树
1: 顶管的，樟树上面的。哦
0: 伫八种树啊顶悬的双黄，咱绝对无用。啊，所以讲一支救人命的产品，我拢甲放伫啊，我妈祖婆的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宏人生吼、唯一第一个骄傲救人命的产品。
1: 是啊。吼、
0: 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袂要紧吼，来喂了。
1: 喂。
0: 喂。
1: 哇，
0: 安那无声，
1: 可能接起呀。
0: 哦，老卡无
1: 声，接起呀。
0: 啊，来感谢，哎，
1: 喂，你好，
0: 喂，哎，玉子大姐，
2: 你搞完呀？
1: 是，你今仔日现场，现场节目。
0: 家宏本人。
2: 啊，我有喺啲上网去吼。
0: 是，来，你我叫老卡甲你回答。啊，即个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你若要问要安那使用开讲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敲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阁予我一个要求。
1: 是。
0: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我硬甲公司拜托。
1: 是。
0: 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天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啊，甲头家调转来。
1: 够难得咧。
0: 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1: 是啊。
0: 啊，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那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
1: 吼，
0: 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1: 啊，
0: 今日我就讲啊，吼，咱
1: 这
0: 个，咱这个双簧，伫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啊，那个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了，起个，
2: 喂，高
1: 仔，
3: 小安高
0: 仔，阿伯
3: 姜瓜，
1: 来，什么瓜客？来，
3: 抓好耍，
0: 抓好耍，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诶，做工课嘛，手夹袂起来，
0: 阿
3: 妈食这嘛，伊讲哦，伊真有效，我可以食，
0: 是，
1: 哎呀，改善，因为你爱阿嘛，爱饲
3: 鸡，阿妈嘛拢抱人食，
1: 是吼，
0: 是来，好 ，OK，
1: 好，阿我等下去甲你安排哦，吼，阿你感恩哦，吼，谢谢你，
0: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人
1: 员啊，
0: 资深的。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搁讨，你同款爱物件我买。
1: 头家吼，
0: 啊，第二，
1: 头家拢未悠悠啊，你搁讨落
0: 去啊。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搁为台北，以前也搁咧拍市井豪门
1: 的。
0: 哦，这今日
1: 这无闲的
0: 节目哦，恁老咧看明星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就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用，
1: 我讲
0: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话了，丽华妈妈，
1: 丽华妈妈，
2: 可以。

0: 啦。
1: 我高雄。
0: 嘿。
1: 嘿。
0: 高雄哦。
1: 嘿嘿。
0: 我哦，甲你，你来甲录起影哦。
1: 嗯。
0: 我电话接袂离的，小姐，你问我，我是免说，我啊，我说，连说说规台台湾拢知影。
1: 规台湾拢知影。
2: 不要紧，你真好啦，那要紧。
0: 哎呀。含阮台中迄大姐的张卡户啊，讲伊要去，讲看去买手术啦，讲办事买手术啦，讲手术等来，讲干要买来食食果，来保养安
2: 尼。保养
1: 好。会使啊，哎呀，那治疗那吃。
0: 啊，算哦，阮先来讲，你无代表是啊，去讲广告遐啊，大家拢知影你，拢捌你，讲你生哪会安尼？
1: 啊，其实这是，
2: 这做人，这做工程咧。
1: 做工程啦，你话嘛。
0: 哎呀，我。
1: 哎呀，你刚才你刚才你做这个功德，会乎你食百岁，子孙啊，以后会出头。
2: 是啊，
0: 我前面我
1: 做无得，
0: 你
1: 刚才
0: 那
1: 人才七级啊。干那恁恁找偌济人搞，我要上网登去吃，你敢知？
0: 我知影，啊，我现场无人有人敲电话，我现场我听到遐拢，你来，我要来用啊。
1: 好。
0: 我电视台看到你呢，啊！你去工作，那是真来应景，我下来啊，这袂应景的。
2: 真赞啊！
0: 哈，你这录起来一样偌济钱的，你敢知影？
1: 我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让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产品愈来愈有信心。
0: 你讲，为了讲。伊进无货，连讲啥买啦无货啦，我讲叫着甲你买啦，我讲啊你电视台买着啊，
1: 买
0: 电视一车啊，讲十包呢，我讲三千几块
1: 呢，对，无唔对，对啊，三千几。
0: 讲那会，伊有哪下讲那会好，袂贵啊，无要紧啦。
1: 当然啦，物件若食好，叫小食无好，叫贵啦。哎呀，
0: 啊那我就是讲下早，阮台中就只敲电话，我是台中苗，因恁伊伫讲倒，是台中，阮是台中苗，对袂？近近
1: 对恁遐近近
0: 啊，因住伫西屯呐。
1: 哎呀吼，你当过来只看
2: 啊？
1: 系
2: 啊，
0: 对
2: 哦。
1: 哦，
0: 啊伊讲伊办事咩清楚
1: 啊？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丽。啊，迄个演戏的杨丽
2: 大哥来哦，
1: 来现场。
0: 安尼哦，
2: 嘿，
0: 啊我要注意听，嘿，我要甲你点一条歌啊，
2: 好，你挂起来。
0: 一点无力较看我，
2: 无力较看我，好，无问题。
1: 点着我的心声啦，嘿啊，我唔做，含小安做节目也要炸死。
2: 啊，那安尼哦，
1: 无伊我就较看我，
2: 谢谢张德华妈妈。上好是无我，你较快活，我来讲。
1: 我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那和丽华妈妈，
2: 嗯，
1: 甲我学了一句话都记得啦。
2: 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1: 嘉宏啊，做个产品连食盐都好啊，那有可能食啥物食无效的
2: 啦？
1: 安尼，咱人生记得
2: 一对，唔
1: 是春青春英呢？
2: 是啊。
1: 人生记得，阮老母亲咧讲的哦，秀才。嘛爱笑名声，尽头就是路头，这是我永远记掉咧。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爱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药，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的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身躯的尽头。讲真正，爸爸妈妈赚钱这么辛苦，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嘛。
1: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丽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2: 好，咱一首歌曲啦，嘛是咱杨丽。
1: 啊，唔通走吼，唔
2: 通走。今日
1: 咱杨丽大哥本人，
2: 是啊，
1: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昼啊，节目做煞，就要去赶紧等去台北要去拍片，
2: 是啊，
1: 要去等去带两个少年的
2: 吼。咱杨丽吼，早期唱一首歌叫奏鸣，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
1: 伊下昼着搁要赶紧等去做，伊来就咱的节目叫杨丽，啊，等去拍片叫海档。
2: 海档的啦，
1: 等去带两个少年的叫阿达利甲奇摩基啦。
2: 对啦对啦，
1: 伊带少年的是阮早起甲我讲的，无我名我拢记袂起
2: 来。记袂起来，
1: 我无咧看连续剧。
2: 对啦对啦，
1: 来
2: 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哈，如果能够啦哈，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偌赞的
1: 好。啊，非常好听的歌哈、啊。如果能够，
0: 嘿，
1: 啊，这是一个生癌啊，一个生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
1: 如果能够。甲我的癌治好，
0: 是
1: 啊，我就袂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能够啊，互我这个癌莫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啊，
1: 啊我袂连累厝的，袂互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0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的，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啊，啊，你若生癌。讲真
0: 正，还叫做绝症啊！
1: 拢唔是破病死的啦，嘛唔是
0: 欢乐死的，
1: 干那惊欢乐的死。
0: 对啊，
1: 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
0: 嗯、
1: 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的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势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嘞、欸，
1: 看起来超变
0: 少，皮肤都比我较好嘞、
1: 欸。家宏看起来超变少年，家宏40岁。
0: 对啊，精神更好。
1: 啊，所以讲今日真荣幸的，当个邀请，但是伫个邀请进前，啊，我要给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敢那听电台啦，
0: 是啊，
1: 啊，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这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那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讲话，
0: 因的心声啊！
1: 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到三黄，吼、哦！啊，三黄不止干来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一报告予你听。但是若癌症、生癌症，你唔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
0: 嗯，
1: 癌症非绝症啦，吼、哦！即句话。敢若我敢伫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若食无好个就对啊，家宏空棒互你听，吼、哦，我著讲啊，丽华妈妈，互我一句鼓励话，家宏个药啊，得食难得食有效啊，哪有迄个食无效个？
0: 是啊。
1: 尤其阮这个三黄，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货，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会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谈判。
0: 因为吼、哦，三黄阮这物件是野生的，你知无？这不是讲凊彩安尼去办就有呢。
1: 啊，我卖介绍拢特别熟，
0: 是啊、
1: 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
0: 是。
1: 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0: 对啦。
1: 物件食有效叫
0: 熟。有效上上赞呐。
1: 电视台广告费，
0: 哎、
1: 欸，啊，你嘛爱替阮考虑。
0: 是啊。
1: 吼、哦，啊，当
0: 然啦。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
1: 个。你若小报小咯，
0: 是，
1: 咱得当省足济钱。
0: 冇唔对。
1: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济吼，有个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哦，因是拢朋友食好
0: 介绍。哎、欸，朋友到介绍
1: 啦。咱、啊、先来听一个。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烈大哥来现场啦！
0: 吼、哦，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吼，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拢有13万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都一个人，因此遭受着身体跟心理的折磨。
3: 他们过个遐苦呢。我就来带有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要先卖身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嗯，
5: 咱这人都该死哈！啊，开来真是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哎。
6: 你，还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续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工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正视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你上济干呐等骨再活几个月，也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行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边着惊。 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桑黄，也当减少歹命闭关闭关以为，实际对肿瘤医治率达到96.7%。所以讲，桑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在东西方医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桑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酚类化合物、三萜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8: 简单来讲咧，这个桑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甲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佫会使抑制化疗甲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来对相关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7: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桑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桑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去产生多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龙，桑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8: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爱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桑黄。
9: 就是桑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桑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互我行出人生的阴影。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桑黄国宝精粹。一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味。而且你甲看，桑黄国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药材所提炼，拍开就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找到这味桑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季啊，我有法度，我控制甲拢免去做吼。真正是伤亡来救我这条老命，
5: 大家气都疼疼的，安尼不讲不讲，哎呦，看就讲个灵感。啊，我听你讲嘞，我想买来吃，吃吃的，去伊讲，啊，改变袂伊啊嘞，啊，到尾就怎啊好好，我就像心脏像较袂白掉的，像较健康安尼。
9: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请你加赶快选择三黄国宝精粹，这才是确实有效的奖品哦。
2: 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明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
0: 一首哈，咱来三黄精粹功歌啊哈。
1: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把握啊哈。啊，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0: 是啊，嘛、是咱大家足惊遐个物件啦。
1: 讲实在，真侪爸爸妈妈啊，有诶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啊，家宏看伫眼内，疼伫心内啦。
0: 是啦，
1: 因为恁拢是我啊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我讲真侪甚至吼啊，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侪人因为受着痛苦自杀，跳伊嘛足侪，感情也未死，就
0: 干脆
1: 跳伊啊。啊，有诶，伫化疗过啊诶过程当中，爱乐翻真侪囡
0: 仔。
1: 啊，你诶囡仔为着家己诶家庭、家己诶事业咧打拼，第一来甲你负担你诶医疗费用。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讲真正，你有偌侪老本？咱自少年赚落来钱，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诶。咱毋是起来要互医生开诶。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有遮镜头啦吼，我著讲啊，嘴泡嘴臭啊，青瓜解毒火， 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就袂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二成。长辈时代有诶皮肤白上焦诶，我甲你讲。
0: 还就是你的肝吼，
1: 水食，水有效啦吼，有诶生头发尾，吼臭头烂耳诶，我著讲啊，长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0: 唔
1: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真尊敬诶吼，啊演艺前辈，啊就是咱将士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新诶节目《四锦豪门》，啊全国收。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啦，啊，两个新闻真正本人叫杨丽，啊，然后伫电视台正式扮演的角色，啊，做海胆的，啊，咱来邀请咱杨丽大哥，啊，就是海胆的来甲咱现场啦吼，杨丽大哥你好，
10: 嘉宏上你好。
0: 嘿，
10: 小安上你好，
0: 你好，
10: 我应该叫老邓的，
1: 哎呀，叫嘉宏哥啦吼，啊，感谢杨烈大哥伫拍片啊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啊台北赶落来一透早吼，啊，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啊，嘛是为着讲要互真济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吼，大家全国拢知影，因为你伫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啊，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10: 是
1: 啊，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10: 嗯，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嘛，不用讲特别来啦，吼。
1: 是是是，
10: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1: 是哦，
10: 来就这个机会吼，来老邓的家吼，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的物件吼，和我的感情吼，
1: 是
10: 都手术以后哦，变作讲迄个所谓保养
1: 是哦，
10: 啊，和我。完全无个复发的迄款情形啦，
1: 是、
10: 哦，啊，所以讲，甲这个消息，甲带予咱所有的朋友，这较重要。
1: 是，啊，你当时吼，啊，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吼，
10: 袂。
1: 当时你知影你家己得到大肠癌，迄种心境是安怎？
10: 哦，迄真正惊吓啦，
1: 惊、
10: 哦。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拢有听到，哦，都只老邓的啊，甲咱小安上哦。拢为你来讲，真正是得到这个病吼，有当时啊吼，唔是干那病症，唔是干那这个病症了吼，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1: 是
10: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个惊都惊死啊，
1: 对，哎、哦，唔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灵的啊煎熬吼，啊非常的痛苦吼，
10: 是，
1: 讲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啊，你家己生癌。啊，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生命唔知存偌久，
10: 对啊，系啊，这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1: 是、哦，
10: 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1: 是哦，
10: 惊吓也有啦，
1: 是
10: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就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1: 对，
10: 爱、哦、去多烦恼，
1: 尤其是惊烦恼到厝内底的人啦，吼、
10: 哦，是
1: 啊，惊日是谁？啊，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啊，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辛苦吼。我自我有印象当中，啊，我咧看电视，就拢一直杨烈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啊浪胖，因为伊阵也无台视甲邀请，无得明视，无得三立。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烈大哥。啊，无迄场生意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日期啦吼。啊，当然伫日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到啊西医化疗啊，即、這个甲大肠即个肠癌的。部分剪掉，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搞进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10: 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十五档啦，
1: 十五档啊啦吼，啊到今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啦
10: 吼。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吼，给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1: 是，
10: 我身体比以前也搁较好。
1: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的体格吼。讲事实，恁伫电视都拢看会到啊，这毋是乌白讲的嘛吼。虽然恁只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啊只要啊明时八点钟甲开咧，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四井豪门内底演的海档的啊，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啊，一个金毛子啊，迄个是杨烈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烈大哥伫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的就是讲。啊，阮伫开发这个三黄的进程啊，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黄，予伊十五档啊，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阁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这咱来拍一个广告啊，甲所有好的产品。推荐予全国啊，即、有性感情的人，因为性感情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
10: 嗯。
1: 啊，因为大哥就是啊，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啊，那如果会当推荐予大家，因为嘛他真侪上网的册，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啊、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防叫炎啦吼，啊，所以讲你若防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10: 是
1: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拍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啊，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了有当时啊规工啊，凡是啊食无一顿饭，吼，无照时间咧进食，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个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的分享啦吼。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着讲咱三黄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这个心境，拢是遮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搁较悲观的搁较济，真济人我都讲啊。第一，干那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肢癌四期无挂机，就是食我的三黄，加上我的啊褐藻甲白姜，当然是以三黄为主啦吼。伊四期全国唯一无挂机的，就阮丈人吼。啊，这杨烈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带丽华妈妈啊，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啊，本来咧甲起会疼，去予义大的医生甲检查。意大医生甲讲，啊，你怎啊有可能啊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啊，我着甲电台一个叫嘉宏啊，啊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也有可能卖遮好个物件。伊讲啊，着真正个。医生佫甲留电话，进伊个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个三黄，家己当伊咧食。
0: 连医生都来买咱个三黄，你看。
1: 第二个就是咱昆林上听某个吼，啊，咱个金丝大哥。啊！伊着着彭，因太太着着彭公癌，
0: 彭公癌，
1: 吼！昆林北港病院台大哦，昆林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就确定是彭公癌。
0: 是，
1: 食食了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浸头，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着阮太太着是食嘉宏的三黄，食甲好去。哎，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过来就是阮高雄赵氏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甲完全好去。过来一个松富大哥，伊本来肝癌，啊肝癌，
0: 肝癌第四期咯，第四期是末期。
1: 嘉宏袂好，白甲恁讲吼，迄个松富大哥伊进肝癌也袂
0: 好，
1: 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竟然把伊的指数降落来了吼，降落来伫标准值内底。
0: 癌指数已经稳定了，
1: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用要变无啊。但是伊的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 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
0: 嗯。
1: 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予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予家己一个啊，我的囡仔朋友啊，错档的。伊本来肝指数千
0: 一千，
1: 酒精性肝炎一千，两百几啦吼、
0: 嗯。
1: 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黄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磊大哥来，就是要予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啊伫即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
10: 是是是
1: 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吓、
10: 嗯嗯、
1: 啊，会烦恼会操烦。
10: 是
1: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仔仔啊，为着要生一个囡仔，你看母爱啦吼。我伟大，甘愿做七十届的化疗，特别把囡仔生落来、
0: 嗯。
1: 当然，迄个时阵我无含伊有接触啦，吼。无当时我若有机会，会当介绍三黄给伊反射啊。今日唔是变安尼啦，吼。但是过去就过去啊，咱爱看未来才是重要啦，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本来绝对无法度去卖啊。啊！我今日就因为杨磊大哥来，实际上爱甲感谢。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
10: 是。
1: 食饭落去未吸收，啊，上大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哦、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侪征兆啦，吼、哦
10: 嗯嗯。
1: 啊，今日看到杨磊大哥会当遮尼健康。啊，满面的笑，
0: 形如告赞，
1: 满面的笑容，加伊的这个皮肤的筋骨，加伊的体材啦，吼、嗯，啊，真正予咱感觉，
0: 比咱较健康的感觉，
1: 三黄真正会当救人的命。啊，我嘛爱感谢杨磊大哥，
0: 诶，
1: 大哥今日你若无来吼。阮头家是无物件，
0: 是无物件方便
1: 呢。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0: 拢伫
1: 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咧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着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恁若有生癌的，恁唔免烦恼吼。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你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同工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啊，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用上俗的介绍来卖予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因为杨磊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三千啊。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三千阿拢互你开电视台都免卖啊，
0: 阿拢来卡
1: 来，一间广告开遐侪钱，卡来无半阿通卖人，免阿做生意。头家只有拨千五阿互我，啊，今日中辈时代要安怎卖恁？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戚家己卡拍去卖，原本是三九八零的定价，降是二九八零，咱定于三千块啦吼。今日杨磊大哥来。我今日三万安那卖恁千五安尔，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着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甲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甲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落来，先甲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克也卖咱三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上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啊，得卖三千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三啊，我甲讲过去咱都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磊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磊大哥若有担头啦吼，咱就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啊三千块，嘉宏送一啊，小安送一啊。阮头家送一啊，一啊，吼杨磊大哥的面子，佮加送一啊，买一啊送四啊，三千块。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佮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刀的就对啊。 电话甲敲通哦，咱杨磊大哥本人现身讲法啦吼。啊，今日都袂是大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啦吼。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来袂了。
11: 喂，你好，阿妹，几多？
1: 来电话给阿妹吼。啊，今日做数真少吼，来袂了阿妈，你要上网吼。
11: 对
1: 啊，来电话给阿妹，来袂了，来要上网啊。来电话给阿妹。好，来电话给阿妹，来袂了，来去网啊妈妈。来要上网吼，来电话给阿妹，来袂了，来宽你大姐，要上网吼。来电话给阿妹，来袂了，来志勇大哥，来要上网啊，妈妈。电话给阿妹。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12: 谢
1: 谢你，张华。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哦。嘿，来电话给阿妹哈。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11: 嘿，我们几多岁多？
1: 电话给阿妹哈。啊，来东北许多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你那边爱大组的两大两小组，六阿。
12: 八仙。
1: 总共啦哈。
12: 来一
1: 些。啊，五阿加五阿十阿，佮送你两阿。十二元六千块，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的空白的，来回你有身体好无？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要来取个。
13: 喂，来了。我要先帮我
1: 捞
13: 那大
1: 刀的。来电话叫你，好，大刀你先写哈，今日千五阿写完就无啊。再来，咱今日头家一晚开放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元。头家加送十万，三十万，万二块，千五啊，写完就无啊。来回了，曾锦大姐，来了，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回了，来要上网啊，电来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啊，嘿，来要上网啊，
11: 嘿，来电来，
1: 电来拢没耍，来电来叫你，来东北时段。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话卡号通，来回你好，林春大哥，来电话叫你吼，要对，啊，来回你好，来有童大哥，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送你大姐，来回你好，来你好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吼，郑柱大哥，来电话叫你，啊，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吼，
12: 来三线三线。
1: 来要上网，来电话给阿你，来回你要来要上网哦。啊，电话落线哦，你爱有耐心哦，来回你要要上网哦。
12: 喂，我要上网。
1: 好，来电话给阿你哈。啊，我阿你讲，今日干那千五阿尔吼，感谢杨磊大哥来现身讲法。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上网你买会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病魔。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人生给你剩一次机会，给你自己去选择啦。钱剩偌济，人看袂到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回你好，妮妮大姐要上网哦。
12: 欸、
1: 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上班啦嘛，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洪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哦。
12: 哎，到
1: 我左手讲起啊，今日咱的组数就是四组一盒三千块，电视台一盒就三千啊。我买一盒送恁四盒，五盒三千块，大组就十盒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第大组就是万二块，二十四盒去送你六盒，加一组去加一盒啦。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拜一啦吼，来维六来送给我妈妈。嗯，嘿，来六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吼。
11: 喂，
1: 来电话叫你，来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吼。
11: 哎，帮我
1: 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吼。来维六，哎，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吼。
12: 宝贝该特大。
1: 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杨太太。来六要上网吼，嘿，要上网吼，嘿，要上网你啊。电话叫你电话来回了，李大姐要上网哦。
11: 哎，
1: 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12: 妈妈特大组。
1: 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嘿，喂。
11: 喂。
1: 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明霞大姐要上网哦。
12: 我要中的六。
1: 来电话叫你。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以后你要甲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年庆，特别拜托杨磊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办。千五啊，我卖完就无啊！来，志美大姐，来回六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六，来回六要上网哦。 来电了起来，来喂，你来要上网哦，喂，来你要要上网哦。哎、欸，你那无好未？来电了起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了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未生癌症，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吃，拢总有效。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东西吃来。医生大姐，哎、来，你要要上网哦，来，来，进来，进来，来，威六，来，要上网哦，来，威六，哦，来，威六，啊，长辈时代，感谢所有全国的吼、哦，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三黄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若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不管你生啥物癌，你要食抗癌的、食治癌的，拢总有效。来，英俊大哥，
13: 哎、
1: 来，你要买三黄吼？
13: 大哥，
1: 来，等来叫你吼。啊，今日我甲你讲啊，炖三黄比你咧炖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啊，来，小声大姐，
14: 啊，
1: 来，你要买三黄吼？
14: 这会
1: 来位啊？袂啊？这都兼会顾位的，三黄哪有可能会来位？会当治癌症，搁会来位？无可能，吼、啊哦，对啊，来位了，来要三黄啊！
14: 喂，我要移动。
1: 来电来家咧，来东北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今日三黄国宝精粹就对啊！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三千。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四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喂你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三黄哦、喔？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玉兰大姐要三黄哦、喔
14: 嗯。
1: 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天麦啊，来要三黄哦、喔。来电来叫你，来喂你，来金凤阿妈妈。来要上网哦！
5: 再过一会，
1: 来电来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癌症非绝症，敢若家宏敢讲尔，家宏要治好恁的癌症，吃无好的物件做恁个家长来用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你暂时若有癌症的，你做电疗做化疗，你个教你吃，伊会当互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再来第二，伊会当治好你的感情，会让你的感情萎缩。长辈时代，电话卡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今日做袂动啊吼，即届阁袂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卖三黄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着赚有着，买会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的痛苦啦！啊，恁若刚刚听到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治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钱，伊讲若钱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活。长辈时代，今日咱着食一支三黄，全国敢若我有尔哈，三黄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维六，阮何大哥，来维六要三黄哦。对对对，来喂了阿祖。
15: 来，谢谢。
1: 哎、欸，阿祖哥。
15: 哎、欸，你好，高爷。
1: 嘿嘿，最近吃得好不
15: 好？哦，好，改善足多，啊，我搁报阮迄个同事食安
1: 尼哦。是是。
15: 哎、欸，伊讲伊肝指数啊一挂身体啊愈来愈好咧。
1: 是，安尼、哦、啊。即阿祖。
15: 我是讲要搁卡起，甲你说一下多谢你
1: 安尼。
15: 啊，我之前还阁有浸迄个杯仔酒吼，
1: 我
15: 就讲
1: 免啦啦免啦啦，你趁钱做辛苦的吼，你自己买，
15: 哎
1: 呀，
15: 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的时候，我才阁。
1: 好啊，你分量好阁补啊吼。
15: 无啊无啊，改掉改掉。
1: 好好好，多谢，这感情互相来吃好嘢啦吼，来等你家庭啊，好，来喂了，来秀英大姐，来秀英大姐，
16: 喂，
1: 来了。嘿，小英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16: 嘿，
1: 来电来个来，喂，你要来要上网哦。
16: 大家好，好，对啊，我要上大组的。
1: 来电来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00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啊，电话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来喂，你要民进大哥，来你要上网电来个来，来喂，你要来要上网哦。
16: 嘿，我要买大组。
1: 来电来个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唔免惊。 啊，咱接受治疗，三黄神煞甲食，癌症会无去，会好去啦吼。来啊，坤啊大哥，嘿，来为了要三黄吼，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要三黄吼，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即大家有食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届你若无阁买着三黄，以后你着甲电视台买，一人3000块啦吼。啊！我今日是一人3000，送你4盒、5盒，3000块来为了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把租数都强要红写完啊！电话变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环我就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为了。
13: 哦，啊！你爱真诶，敢有迄落上大
1: 刀？有啊，妈妈。
13: 啊，
1: 若
13: 有
1: 可以
13: 用3组。
1: 哦，你要
13: 3组。嘿，我讲给你听。
1: 嘿。
13: 我
1: 着
13: 每
1: 朝
13: 买迄个面膜吼。
1: 嘿嘿嘿。
13: 啊，第二，讲要治3kg啦。
1: 啊吼。
13: 啊，讲要去开刀啦。啊，今嘛去看到我咧食，安尼讲说，你若食很好。
1: 嘿。
13: 啊，你搞我用哦，2-3组大组来，我豆豆我食，我食了吼。啊，你我甲伊搞问，我甲因讲好啊。
1: 哦好。啊，今日多好，杨磊大哥来才有。好啦，好好好，阿姨嘛爱3组安尼吃，才会长筋啦吼。来，电来夹来，电来夹来，来为了来金钱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来夹来，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17: 上网啊。
1: 哎，要上网，要打出来好，来电来夹来哈。啊，来准备时段，电来空白啦吼，啊，今日你无买着，你唔免烦恼买无，你以后甲电视台买着有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梅大姐，
18: 欸、
1: 来着，来电来夹咧吼。啊，今日我着讲啊，恁电视若有看到广告，杨磊大哥本人今日伫现场，着甲恁讲啊，三黄绝对要治好你的感情。对抗感情，皮肤白上焦的，我都跟你讲啊，你赶紧甲吃来，秋伟大哥，
18: 嗯，
1: 哎、欸，妈妈来，要上网哦，嗯、来电来叫你，来为了来哥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来叫你，啊，我都讲啊，细组今日买一盒送4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兼送你一组，佮加一盒，12000块。开万二，让你的感情好哩哩。来回了，云妹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等你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叫你，来回了，来立生大哥，来要上网哦。
17: 对，上网。
1: 来等你叫你。啊，我跟你讲，今日若要买，你就买一大组的。等你空白啦吼。今日我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三黄，幸亏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偏方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三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的感情，回来了，李大哥。
18: 哎，我先做你做。
1: 来，等等下咧吼。啊，有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吃好去。今日电话空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吼，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磨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恁电话家己看啊！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感谢全国所有即个长辈时代电话交进拢满线啦
1: 吼，冰冰冰冰啊，
0: 真正拢袂好，原来你是大姐。
2: 喂，你好，你好，我请问下吼，我后尾恩恩恩哪三回了？
0: 哎，大三黄雷加一杯，重点的个咧，来，喂，你好，
1: 谢谢。
3: 哎，哦，小安，
0: 来，嘿，来，郑总，
3: 哦，到，
0: 嘿，
3: 我看我听遐济人咧买，我甲你讲吼，我本来就讲掠几箱的，你即届嘛是同款增加六十箱。
0: 安尼啊，阿陈先生，
3: 我欢迎郑先生啦。
0: 我知，我知。
3: 嘿啊，啊，就是食了真好啊，
0: 食了真好啊。
1: 谢
3: 谢。我即马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就三年前就肠仔癌，你知嘛？
0: 嘿嘿嘿。
3: 啊，我咧想讲，啊，
0: 你第一个肠仔名，你第一个肠仔名足奇怪，我一直拢记袂起来。
3: 啊，这是肌脂瘤，我是肠胃道肌脂瘤。
0: 肠胃道肌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揢一摆瘤哦，当年拢揢。这是真实的，开三间刀啊！吼，
3: 我即马连阮囝吼，甲阮某拢叫食，
0: 一定爱食。啊，
3: 我咧想讲哦，啊，我呐还袂着进前，我就开始保养。
0: 安尼保证袂，安尼保证袂着，因为伊会把你的身躯的血毒拢代谢掉。啊，咱身躯呐无血、无毒、无红啦吼，咱就袂生癌。嘿啊，爱叫因。
3: 小安知影我拢廿几千蚊啦，
0: 好，好，好，安尼我叫你写起来哈。
3: 这侪人咧买吼，买买买，我无在
0: 食。连咪买无啊，连咪买无啊，吼。
3: 我一工食爱食啦，爱食爱食六包嘞啦。
0: 你一工拢食六包吼？
1: 哎，
0: 啊，你着食好，搁去检查，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
3: 嘿啊。我体质变好啊，搁有体力，啊，
1: 身体也变好。
0: 感谢。哦，恭喜哈！
3: 我最近啊，伫个电子公司吼，伊个欧美吼调剂吼，
1: 是
3: 啊，食落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济，我都叫继续食。
0: 是是是，恭喜恭喜！啊，继续食，唔好断哈，系啊，
3: 吼！
0: 啊，今日直接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同款买有啦，系啊。
3: 我知，啊，你着大声诶，我无咧买贵阿袂啦，大
0: 声诶，
3: 你
0: 着
3: 叫是安家老师，
1: 好
0: 啦，系啊，我爱有量啦，系啊，吼，好好，谢谢。
1: 啊！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蛮谢爸爸妈妈的啦。我今麦好老客人去阿的无啦，阿没有处理。
0: 安尼这个时阵只好着找杨磊大哥啊，回六来陈大姐。
1: 杨磊大哥回
0: 啊！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喂，你电话通啊啦？
1: 啊，
0: 杨磊大哥，
4: 哎嗨，
0: 啊，我今麦拢无回啦吼。啊，咱趁伫即个时阵，你甲甲头家讲者，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啊，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佫赶紧要转去拍片，嘿啊！
1: 我即马来看，
0: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1: 我绝对袂甲臭头的啦！
0: 我
1: 讲，
0: 我即支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讲。
1: 啊，你咧讲袂安尼，要救人命，我知影，重点头家都一直讲无趁钱，佫了钱。
0: 头拄杨磊大哥来，有去我的妈祖婆啊，甲上香，又看到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边，来为了强谢大姐。来，电话下来吼。啊，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1: 啊，
0: 你若后壁佫讨有诶，恁就是帮杨磊大哥好起来，请杨大姐。
2: 来，对。杨大姐，你
0: 好，来电话下来。啊，杨磊大哥，你过去伫抑佫有癌诶时阵啦吼，啊，抑未完全治疗好诶时阵，你安怎使用？
4: 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啦，
0: 一天上少六包啦吼。
4: 啊，你六包都是照三顿嘛？
0: 是是是，
4: 啊，
0: 两包两包安尼啦
4: 吼。
0: 啊，即嘛已经即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仔拢保持健康。
4: 是
1: 啊，人
0: 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
1: 甲
0: 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仔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才有法度身体这么健康，啊，气色这么好，汗臭犹原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

0: 那底下嘛好啦，包大包包都放在包包内边安尼哦，随时拢会使，会使摕起食。
1: 是是，感谢哈，来我了，来来做我妈妈。
2: 诶、欸，啊！你昨下去迄落三黄
1: 两组叠
2: 大
1: 组诶哈？啊，你买两组叠大组诶，你有食过？
2: 有，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仔公公伯伯也有发一粒哦，好像迄米啊大粒，啊食了哦，有消气啊！啊，即个付迄落迄落八八折，等下我食，啊我甲懵，哎呀，食我剩一点点啊，伫迄皮啊遐尔啦。
1: 啊，迄足紧诶，迄米你都甲食一组过就好啊，
3: 系
1: 啊，吼。
2: 啊、我
1: 即卖
2: 想
1: 讲
2: 叫
1: 两
2: 桌
1: 叠
2: 大桌，啊，大
1: 家
2: 都
1: 上面讲加上用的。地主阿妈，地主阿妈，你上万卡吼，我1500已经写完啦。啊，我正叫小安讨，小安唔知个头家讨了安怎，头家唔知回电话未吼？
3: 感谢感谢，老
1: 爸
3: 先
1: 叫叫。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若有，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先过。
2: 我
1: 要
2: 做大哥的两桌，啊，你做咧
1: 龙泉。啊，进无啊，进无啊。
3: 喂，
2: 老
3: 爸，
2: 老啦，
1: 无啦，真无啊啦，千五啊拢
2: 取消啦。
1: 啊，
2: 你想办法，
1: 我变哪帮你想办法，有叫小安到头家啦。
3: 好，
1: 你先下起来，你先下起来哈。来，维六来，菠菜妈妈，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就来叫你，来维六，来素海大、素美大姐。
4: 啊，你好，
1: 要上网哦。
4: 你
1: 上网
4: 啊，都有
1: 说话，
4: 都
1: 发点蛮来我甲你讲，你若无盐啦吼，都袂生癌啦。啊，这就是三黄，就是降你的血，降你的盐。我甲你讲，青瓜解毒的，八毒八解啦。啊，所以讲，伊发炎，你要直接上好。我教人本人，现场的节目，
4: 系啊。我知，
1: 系啊，咱的乡亲啦吼，我同招，系啊，啊你电来叫你啊吼。来，喂，你好，来，爸爸。来，你好。
5: 啊，我要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要几组？
5: 嘿，要两组。我哦，之前阿妈过年做一粒嘛，啊去医哦医生看，
1: 是，
5: 伊讲准备要甲挂，要开刀哦。我啊就
3: 你，
5: 你总啊我就甲你买只三黄，啊，
3: 食
5: 一组大组的几多，即嘛变。
1: 剩少上个星期啊，安尼你搁继续加吃，消加拢利，你放心嘛。
5: 伊就讲叫我安尼叫我继续搁吃，免开刀无，讲要搞我开刀。
1: 好，好，来你等下叫你哈，来维六，来志玲大姐，来维六要伤亡哦。伤
6: 亡。
1: 来等下叫你，来维六陈大姐要伤亡哦。喂，来要伤亡，等下叫你，来维六来李姓大姐。
7: 喂。
1: 来维诶大哥，来要伤亡哦。
3: 来三
1: 声，你的心机啊，关系心机关系声啦，你要三声，等下叫你
3: 啊，
1: 小安你偷了啦。
3: 头家讲吼，给咱千五啊，一啊鸡都无。
1: 最后。
3: 嘿，最后千五一啊鸡都无啊，安尼听我。
1: 来，陈大姐。
8: 喂。
1: 来，你要三声哦。
8: 嘿，要。
1: 等下叫你，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而且安尼我先感谢杨磊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佮给我千五啊啦吼。啊！若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盒三千块来喂了。阿叔阿妈妈，嘿，来了。
8: 买
1: 三黄哦，
8: 三
1: 黄。来，等下叫你。啊，我来甲你讲啊哦，我家己个丈人致癌四期，无开刀，杨烈大哥二期个大肠癌，人治疗了，食保养，一杯一中啊！来喂了，新朋友哦，来喂了，来买三黄哦。
9: 哎、
1: 来等下叫你，来维六，来徐大哥，来要伤亡哦，来等下叫你，来维六，来蒙奇阿妈妈，来六，来要伤亡哦，来等下叫你，今日四组的，我来你报告一下啊，最后千五啊，那写完就无啊，来维六，来张磊，来六要伤亡哦，来等下叫你，来张美徐大，最后今日一人三千块，每一人送四盒，大组的就是十盒，搁送两盒。十二啊，叠大组的，要甲你做一个疗程，二十四啊，佮送你一组，佮加一啊多三十啊，开万二，予你讲情好理理啦。来喂，你个金龙妈妈。
9: 喂，我甲你讲哦，我拄仔有买十千的哦，我今仔要改大组的。
1: 哦，啊，你大组都爱买啊，你差一点啊买无着你。
9: 我头先我爱去买。
1: 来，等下叫你，来喂，你来，好准大哥。
9: 小姐。
1: 来，你。
9: 姜黄食康八克啊，食门包。
1: 拢总会使，食安怎食拢好，只要食在巴肚内底就好啊。
9: 哎，
1: 来电来叫你啊！啊，来喂，来李大哥，来要三黄哦。
9: 哎，
1: 来要三。

0: 网哈、
1: 哦。哎、欸、哎、
0: 欸。来得那个嘞，来为了来宣美大姐要上网哈、
1: 哦。哎、
0: 欸。来得那个嘞，来为了来玉芝大姐，来要上网哈、哦。来要上网哦、欸！
1: 啊，今日上网偌济？
0: 上网同款，一盒送四盒，五盒三千块、欸。啊，电视一盒三千，你会当开门？啊，你咪当甲电视买。
1: 哎、欸、呀、啊！啊，大盒嘞？
0: 大组的十二盒六千，特大组的二十四盒，搁送六盒，
1: 三二
0: 块啦。来电话寄你啊！来，喂，你好，来玉华，玉华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
1: 我要特大组啊，
0: 咱一个等下哦
1: 啊。啊，拢会钓了，就抓一块起，啊，食几日啦，就好个就无啊啦。
0: 食啥物？
1: 大嫂呀！
0: 你讲恁孙恁孙阿啦？
1: 阮先生啦。
2: 廖、哦、先廖先。
1: 长啊吼，拢行路，刚下抓一块晒出来啦。
0: 哦。
1: 食食无偌久，我敢叫偌久，就袂好呀。我特大嫂哈。
0: 哦，啊，这真正啊，这带路地个啦吼。
1: 对对。
0: 玉华妈妈，
1: 这
0: 感谢你起来共分享，这带路地，这带路地伦理家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三皇的好用，唔是我家。你讲诶，即陈玉华妈妈食素食诶，食素诶人袂讲白餐啦。
1: 系啦，啊，伊胃肠无
2: 好，上挂
1: 医生讲你搁食素，啊，这胃堪去食啦。
0: 安尼，啊，本来行路你讲拢带一袋仔屎，啊，即摆袂啊。
1: 好呀，
0: 好好好，
1: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0: 叫叫叫叫叫叫
1: 叫叫叫叫
0: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3: 喂，
0: 嘿，大姐，
3: 哎，嘿，
0: 大姐，嘿，
3: 嘿，嘿，哎，我要一组特大组的啦。
0: 谁那要特大组的？
3: 因为吼，我吼正常面拢生条子吼，啊，我生条子拢袂好，啊，我冇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
0: 是是是。
3: 啊，冇买药，但是效果拢无好啦。
0: 是是。
3: 啊，我有你的三黄。
0: 是。
3: 啊，我有你的三黄了吼，我即马。面的条子哦，变到吼，拢打起，拢好起啊，你知无？
0: 是是，迄真紧啊！食细条子的一礼拜啦，食无效就对啦。加红康棒全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拳头管全关起啦。嘿啊！
3: 啊，我吼拢一天食四包啦，
0: 好好好
3: 我拢一早啊两包，啊夜
0: 晚食
3: 两包。
0: 啊，持续啊食。我跟你讲，平常时呐，安尼一天食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电话行咧哈。好好好，谢谢来维六来上麦啊，来六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陈爸爸，
4: 喂，高啊，
0: 哎哎，
4: 好，你上网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
4: 哈，
0: 大家都
4: 好，真正好用，啊，因为吼，都听你这节目部队来帮助了，我真是有啦，
0: 无啦，你免帮助，帮帮助的就咩啦，我不是大爸爸妈妈，恁若要甲我帮助的，我拒绝恁甲我帮助啊，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你，无啦，安尼你卖
4: 咩？几只我嘛，所以，
0: 无啦，卖烹调啦，真正有需要，再买我物件就免当烹调，买东西就买食的，嘿啊。
4: 哎呦，好用！
0: 安尼，
4: 我现在有啊，现在煎啊。
0: 哦，安尼买起来炖的啦，啊你唔好用烹调的，加红做这
4: 个，
0: 无咧用烹调的，你都。
4: 就隔壁大客，啊隔壁大客，我免得几日时间。
0: 你大概拢要去隔壁食，啊食食咧，食咧无货，啊则常常卡来咧。
2: 人做工地，安尼也袂使。
0: 啊做工地会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嘛，咱拢。
2: 买两个物件，与人分享。
0: 咱拢辛苦赚的啦，咱卖个胖场，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
4: 有啦。
0: 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卖吃给我厝边啊。好，来电来聊聊
2: 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来，为了这样啊。
5: 哎，家下我大组，我订大组，我准备改一大组，没大组啊，我准备改特大组的，我同事做伙订的哈。你啊，老是订特大哦。
0: 晓得好无？
5: 喂，
0: 食了
5: 好啊！食了，我的肠啊本来拢会无爽快，食了变作好诶。
0: 是，来好，你等下他带轮椅坐，带路灯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也可能啊，伫个脚床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错晒，啊，即摆拢好啊。嘿啊，来你等下行咧。
5: 哎呀，老
0: 诶，
5: 我
0: 当初
5: 我
0: 咪
5: 做
0: 迄个
5: 哦，
0: 你包括我，你讲哦，咱诶伤口，包括你生痔疮诶，包括你有痛风、热伤诶，食拢总有效啊。因为伤黄会当解毒你身躯诶炎、火、红啦吼。来，维力苏达 苏大哥。苏大哥。
6: 我想问见证一个哈。
0: 来，请讲，简单得。你免想，免想娱乐啦，因为我原在无会咧吼。
2: 六线、四线、四线。
6: 我以我自身的经验啦吼，我之前安尼
2: 医
6: 生我阿食药啊，食好啊，好会再生。
0: 是啊，
6: 啊你这种安尼讲，他现在都一礼拜就好啦。
0: 哎，一定好诶，无好免治。
2: 系啊，六千六千。
0: 好好，多谢啊，来
6: 电。感谢啊，感谢感谢。
0: 好好好，真的来回你要来许愿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
7: 可能古一个最多。
0: 来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吼。三黄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你皮肤毒素加位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焦的，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吼、哦。我著甲你讲啊，臭头烂耳，我甲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三黄，若无效，物件甲寄倒来我，我原金退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拢无法度卖，你就是爱甲电视台卖啊！来威了，来威了，来新天佑要上网哦，来电台个咧，来威了，来新天佑，来要上网哦，来电台个咧，来中北时段，电台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让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侪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啊，恁家己去八万啦吼，来回你要锦绣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来啊，来回你要来袋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来回你要来要上网哦。
8: 大红对啊，再帮我下几张熊大包一
0: 张。好啊，好，来等那个咧，来回你要来要上网哦。
9: 对，大红帮我下几张熊大
0: 包。好，来等那个咧，来回你要上网哦。
10: 对，大红来，上
0: 网搞
10: 下
0: 几张
10: 熊大
0: 包。大家拢要买大车，这拢有买过咧，来回你。啊，新天佑啊、哦，来等你家咧哈，来维六来高美大姐，来六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2: 抱歉，
0: 来等你家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最好请我啊，来维六美女大姐，来六要上网哦，哎，我加红啦，
11: 嗯，加红啦，
0: 哎，来要上网哦，
11: 我要个叫谢卓啦，
0: 哦，来有吃过无？有吃过无？
11: 啊？
0: 有吃过无？
11: 没啦，
0: 吃了好无？
11: 好啊，
0: 好好，安怎好？
11: 食了都
0: 蛮会使啦，会使啦，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玻璃的，敢那会晓讲好，啊，唔知安怎好啦吼，啊，反正好就对啦，好 ，OK， 来电那个咧，来回六，来美香大姐，来你要上网吼，来电那个咧，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都会当甲电视台买一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啦，癌症、肺结症，这句话，敢若我敢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红就对啦。来，喂了，美琪大姐，
12: 喂，
0: 来六位三王哦，
12: 来
0: 等那个咧，来喂了，来林雪妈妈，来三王哦，
12: 嘿，
0: 来等那个咧哦，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来素英啊。来维六要来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咧，来维六来太太太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无火无炎就袂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啊，来林大哥，来维六，等你家咧，来维六来维六大姐。
13: 哎，
0: 来了，哎，来要上网哦。
13: 上网。
0: 来，我你讲，啊，开钱顾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文锦大哥，来，喂，
14: 哎，
0: 来要上网哦。
14: 哎，
0: 来等你家咧，来回了，来来春兰大姐，
13: 嗯，
0: 哎，来要上网哦。
13: 你上。
0: 我加红啦。
13: 你
0: 搞嘛？来电那个嘞，来维六来金兵啊！嘿，金兵啊，大哥，来电那个嘞，准备时段，这个三王吃好太济人嘞，嘉宏才敢伫这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烈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啊，英义大哥。
14: 哎，
0: 来你好，要三王哦。
14: 哎，
0: 来，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这支三黄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伫台东做伙开菜。我一个朋友 哎、欸，阿公就对啊，什么当时我下来研究三王，来喂你阿霞大姐，
15: 喂，
0: 嘿，来你要要三王哦，
15: 嘿，刚刚
0: 来等来叫嘞，来喂你要来帮起阿妈妈，
15: 阿弟咪
0: 收卡，
15: 这个三王哦，
0: 嘿，
15: 哎，换个六，
0: 来等来叫嘞，啊，要换六千个，恁若要买做一届就买要够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的阿朋友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啦。75岁食三黄，食到107岁，因阿妈75岁着癌，食到105岁。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的哈，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食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的三黄先啊，顾咧，迷雾先潮流，迷路后先看厝顶啦。来回你好美妈妈。
15: 哎、
0: 欸，来你要要三黄哦。
15: 哎、三黄啊。
0: 来，等来个来，来回你来出钱啊。
15: 喂，来，
0: 你要要三黄哦，等来个来。我来跟你讲下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回你，来徐贵大姐，来你要要三黄哦。来，等来个来。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麻烦着你囝儿是谁来电话妈妈？
15: 哎，
0: 来回了，
15: 调大桌了，
0: 来回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袂疼嘛，免开刀啦。有咧痔疮爱开刀，爱疼到要死，也会叫伊炸。伊炸拢食，迄痔疮拢爱。
0: 你甲恁大家讲，叫送我一只鸡啊，就好啊，免说多谢。
15: 伊讲一只那迄五只嘛无要紧。
0: 哦，无来用钱甲你买啦哈。
15: 啊，讲生皮蛇嘛，有人有朋友。
0: 哦，生皮蛇食三黄一杯一中。哎呀、啊，来电来叫
15: 嘞，
0: 来电来叫嘞，来来来，好好来围了来，阿庄大姐，来被三黄哦，来电来叫嘞，来围了来被三黄哦，
16: 哎是，
0: 来电来叫嘞啊，好啦，你被攻上，
16: 我想讲好家伙，我前啊吼去病，
17: 无线掉线，
16: 他正在坐一粒啥啦，去病检查是搞讲那是良性的
0: 肉瘤，哦肉瘤，
16: 嘿，啊我你讲。介绍迄只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即摆吼，摸起来佫淡薄仔一点点啊，
0: 有啥味啊，剩一点点啊，
16: 啊
0: 无开刀啦吼，
16: 无开刀，
0: 恭喜。
16: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0: 继续食食，消化你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啊。
16: 啊，三顿食吼。
0: 哎，尽量佫食三顿，尽量佫有一点啊嘛。啊，过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
16: 好，
0: 好，来，多谢，来位了，来保养，保养妈妈。
16: 啊，我要。
0: 要三黄吼，来电来叫咧。啊，来位了，来昆仲时段。
18: 嗯。
0: 来要三黄吼。
18: 嗯。
0: 来中尾时段，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
17: 一线。
0: 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者来，位了美丽美丽妈妈。
16: 新朋友啦，
0: 你新朋友，你旧朋友啊啦，我就知你叫什么名啊，你新朋友。哎呀，你又是胡美丽的。
16: 我
0: 台东
16: 啦。
0: 你台东，我算不知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七阳路的啦。哎呀，
16: 聪明。
0: 哎呀，要爱三万呢。
16: 我加
0: 细多
16: 啊，
0: 一多来。细多啊，三千呢啊，三千会当救人的命。哎呀，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金妹啊，金妹啊妈妈，来你三万哦，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你妹妈妈。哎，那你要买三万吼？
16: 不是，我拄啊订细组，我要再订迄落六千的。
0: 啊，别改，唔得做一改订，你若订订了，等下
16: 无通写。
0: 我阿你讲，对症开始，恁无改大组的无通改啊。来，电话举咧。啊，来位你个陈大姐。
19: 哎，
0: 来电话举咧。来，准备是大爸爸妈妈，人楼口有交代哈，恁做一改要爱大组的，恁就甲写咧。等下无必要恁改组数啊哈，因为要无啊。来喂，你好，英语大姐。
19: 喂。
0: 来，你要上网哦。
19: 嗯。
0: 哎，来，等来行嘞。啊，来喂，你好，妹妹。
16: 哎，嘉宏，进来，进来，甲我留三组特大组的啦。
0: 无，你是笑的，买啊三组特大组，我哪啊济物件？
16: 好，我之前阮老爸无着口腔癌，爱食了做好个，啊，我今日听到你搁咧买，我无买起来炖来使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啊贵，我嘛买袂落。
0: 啊，恁老爸口腔癌好，啊，你搞清楚买。
16: 那有搞
0: 进卡
16: 贝贝，
0: 都嘛，
16: 都
0: 嘛，
16: 你
0: 就
16: 要
0: 去啊！那就要无货啊！你，
17: 你都没有这么高。
16: 无闲，人
0: 客
16: 一直来，我
0: 个无倒卡。
16: 啊，恁今个真有心嘛，个请杨烈大哥来呢，吼。系啊，我说我都介意的，都爱看伊恩尼个唱歌，系啊。
0: 多谢，
16: 多谢，多谢粉丝。
0: 好，多谢，多谢，来回就来，戴大姐，戴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啊，来回就来，世珍大姐要上网哦。
16: 哎，
0: 来等那个，啊，来回就来，荣娇大姐，来妈妈。
17: 哎，
0: 来要上网哦！
17: 哎，
0: 等那个嘞，来回就来请钱妈妈，来要上网哦！
17: 我跟你讲哈，
0: 哎，
17: 你班是给我送来，我
0: 来，
2: 湘北
0: 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啊，搁再甲恁介绍一届，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来荣祥大哥，来要上网哦！
18: 哎，
0: 有食无？有食过无？
18: 有啊有啊，我要过来包诶！
0: 啊，食了好无？
18: 袂歹啊！
0: 啊那袂歹。
18: 就是有
0: 姐姐
18: 好啊，
0: 姐姐好啊，姐姐好啊，这大庙的关三义乡的啦吼，哎呀，这真正如客包啊，这袂当假的吼，来电来叫你啊，来回了，来苏妈妈，
20: 来，我先分享，阿伟分享的先跟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的，
0: 好，来你讲，
20: 阿伟分享的是我有一天困到暗时啊，
0: 胃
20: 起来疼，
0: 嘿，
20: 疼到食胃啊，佫无好，
0: 嘿嘿，
20: 食两种胃啊，佫无好，
0: 嘿。
20: 啊，到尾啊吼，怎啊去甲食两包三黄？
2: 来，先先先先先。
20: 啊，两包三黄了，怎啊过一大锅了，怎啊好，爱他困得起。
0: 你内行的，啊，我你讲这什么？这什么原因？你知我说嘛？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炎，啊，你胃会痛。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二型啦，
2: 吼、哦，
0: 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痛。啊，你食三黄丸，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痛。安尼你知无？兼
20: 甲你讲这项物件真正好。
0: 多谢，系啊，
20: 啊，
0: 唔免伤恶乐啦，系啊，因为
20: 伤恶啦，
0: 因为伤恶乐讲真正，我又搁连咪无回啊啦，系啊，
20: 好来。爱先甲你讲买些大大做
0: 的，买个大做好来，最后啊，好好来，等等等等啊。啊，英语妈妈，你哪卡过来改？
21: 我请问的，我有糖尿病，敢会使接？
0: 会啦。
21: 是
0: 的，专门的。
2: 来，我跟你讲，有糖尿病，有咧失血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加吃。我跟你讲，减你的血压够稳定，哦，你的血糖蛮稳定，哦。
0: 有咩啊你？
21: 有啊。
0: 好，来，等咧，唔免牙，来维六，来秀慈大姐，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22: 有啊。
0: 来，等咧，叫你来维六，来秀琴，秀琴大姐。
22: 喂，
0: 这是个秀泽，这个秀琴，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哦。
22: 你好，你是阿红吗？
0: 我家红本人。
22: 哦，阿红，你好哦。
0: 哎，
22: 今天做大姐，
2: 叫
22: 你其实我嘛不要笑你。
0: 好好好，叫秀琴大姐得啊，来，你要上网哦。
22: 因为我你也少话，我做你的妈妈买过啊，
0: 叫大姐嘛，叫
22: 少年呐。
0: 没啦，哎呀，千五千五。
22: 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去的，都在店里啊。
0: 好好好，啊，你要买三黄吗？
22: 我要来买迄个养心脏的啦。
0: 好，来，你稍等，你等了了了。啊，来回你阿伯阿妈，来回你。来等了了了，阿伯你讲哦。啊，最后啊，让杨磊大哥要搁赶回去台北
2: 拍戏啦。老外，你到底要搁最后？然后靠警察，你打电话，一定你
0: 搁。又搁无回啊？
2: 说沙包不个沙包。
0: 喂，来了潘老大。
23: 喂。
0: 妈妈。
23: 喂。
0: 嘿。
23: 我
0: 要
23: 一
0: 组细组啊。来，你等那个，来，我你讲啥？
2: 拜托，楼卡出无沙包。
0: 你先负责个帮我卡一通电话。
2: 哦，我讲，老家讲电价都无啦。
0: 无，你甲头家讲，伊叫伊个我五百。
2: 那可怜，千五一张存沙包。
0: 无啦，你甲电视台的五百个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咱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啊，
2: 你老外跟你卡，我自己又唔会，会得穿我，
0: 我又袂啊臭啦。阿王，你接电话，我卡，来回你个来先听伊话。
24: 喂喂，我要订做迄个大做诶。
0: 来，你先等我一下哈。来，啊，这先听杨磊大哥。
25: 系系。
0: 我拜托你去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讨到有，啊，你去等我五分钟啦，来回你。
25: 好啦好啦。
0: 系啊，你靠头家讲一下啦哈。
2: 老板。
0: 对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生癌，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我敢安尼甲你大声讲，我来用唱歌解毒的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神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 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生癌。来，郑请大姐。
1: 哎，
0: 来大哥，来，别别别，稍缓哈。
2: 来，
0: 好，来，来，来，来。哦，啊，我来跟你讲啊。
2: 霸
0: 病为炎而成啦，啊！这青瓜解毒火，百毒百解，皮肤白上尿无效的，细条子生痔疮的啦，来个吃拢总有效。过来，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听讲就算甲吃，嘛一杯一中。吼、哦，我讲啊，三黄真正国宝啦。来，喂，你有叫甚物啊？
3: 有一大声。
0: 嘿，来，你要三黄吼？
3: 要做大做。
0: 来，电话下咧。吼、哦，啊，今日细组我来介绍。
2: 你慢车介绍诶，
0: 嗯，
2: 我叫梅啊臭头，啊，结果我叫梅哩，啊，伊讲，啊，伊就卖了，变哪卖？啊，你叫我阿公五百啊，伊讲我只存三百尔，五百，我叫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0: 哦好，
2: 啊，但是唔知影有无？
0: 没啦，阿
2: 阿梅啊。我唔知有
0: 无。安尼杨丽大哥，麻烦你去等一下啦吼。哎呀，真正感谢你。啊，看到杨丽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就哪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甲这么有名。啊，伊那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来，威廉辉雄大哥，
4: 哎、
0: 欸，来，威廉，嘿，要爱三王哦，来等你下来吼。啊，三王安怎卖？我最后甲恁介绍啦吼。来，威廉，叫小姐啊。
5: 哎，食碰风敢会使？
0: 食碰风哦。
5: 丢风。
0: 对啦。
2: 我讲，只要等我问题，你甲接拢有效
0: 果。等你下来。啊，来，威廉，来出来啊。大姐，
5: 我多少
0: 哈？
5: 你当时
0: 都上啦。来，等下时段啊，最后我甲恁讲吼，三黄啊，我家己的丈人啦吼啊，食致癌四期，食较好去啦吼啊，然后招弟啊，妈，
2: 赵
0: 四妈妈啊，食膀胱癌，来位了，带大姐。
5: 爸爸咧，
0: 吃素最纯素的。
5: 哎，对
2: 对，好啦好啦，我知，好，
0: 这要救人的命啊！哎呀，来电话下来。啊，我跟你讲哦，金丝大哥，你真老有咧听，你让我拜托你卡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你有咧听无啦吼，啊，若无咧听，就准都刷，因为有当时啊，你无闲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就讲啊，
2: 伫
0: 云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
2: 代代
0: 副院长。甲讲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个。啊，金丝大哥，你卖阁买啊哈！你已经买足济，等于咧囤啊，互别人买就好。来，威了，来，小李大姐。
5: 哎，
0: 来。来，电话一声。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我甲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2: 我甲你讲，头家卡来啊！啊，伊讲你即马阁甲你讲最后神圣的五百块，对电视台客来啊！一个阿都袂当超过，
0: 啊五百起来三百都袂完啦，啊就剩五百呢。
2: 哎呀，就剩这五百。
0: 好啦，安尼最后五百，
2: 未使阁超过啊。
0: 写完就无啊啦吼，啊我来先来再次啊感谢杨丽大哥啊，多谢你今日
2: 伫
0: 百忙之中啦吼，啊愿意献身啊来上阮的节目。啊，甲阮啊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啊，对抗癌症这段心路历程
2: 啊，
0: 伫只由衷的感谢，
6: 多谢你。不卖你卖。
0: 啊，咱知影你赶紧买，搁等去台北拍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6: 是是是。哎呀，
0: 好，多谢。
6: 这真重要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0: 啊，你最后搁甲乡亲士大
2: 讲
0: 一个讲食三黄的好处。啊，甲因讲一下安尼，
6: 是是是，这三碗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多一方面啦，我感觉规个免疫力拢好起来，
0: 变下来体来甲精神啦吼。
6: 啊，你这人上重要就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管提好起来用起来哦，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0: 是是是，安尼感谢杨磊大哥。哎呀，啊嘛，感谢所有的乡亲吼，啊，今日杨丽大哥来到现场啦吼，啊，感谢你，谢谢，啊，
6: 谢谢谢谢，
0: 哎呀，啊，最后就剩这五百安尼啊，来，你要对联大姐，
25: 哎，你好，
0: 嘿嘿，来，你要三黄吼，
25: 哎，
0: 嘿来，啊，最后五百啊，买一盒三千块送四盒啦，啊，电视台你会当敲电话去甲问看偌济钱。 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啊、哦！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得看到杨磊大哥啊，来玉莲大姐。
1: 哎，我带带大哥
0: 诶。来，来，来，今日我来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是安怎讲，以后你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磊大哥来就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光彩。啊，再来就是先说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为了真谢大姐，你唔收卡？
1: 有啦，可是咱小姐呀、
0: 啊。对对对。
2: 好，谢谢。
0: 来为了来肖太太。
4: 嘿。
0: 嘿，来了。
4: 嘿，谢
0: 多谢多。来，对对对，好。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钱存咧银行啊。
2: 来一些一些。
0: 无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戆的。来，为了林霞大姐，来了，来买三黄哦，来电来叫你，
2: 啊，
0: 来为了来买三黄哦，来为了，
7: 喂，你好，
0: 来买三黄哦，
7: 电来叫你，
2: 啊，
0: 来为了来林大哥买三黄哦，
4: 哦，我要一大组，两组，
0: 哦，要啊两大组进，
4: 哎，
0: 哎呀，啊好来，五个套五百啊，会使互你买。恁食了两大桌，
4: 我
0: 说
4: 这点是大啦，当初讲
2: 的啦。
0: 啊是食了哪啦？
4: 啊，当初都讲伊食了血压控制了袂歹，反正血压拢会悬啦。啊，到暗头啊，上班就暗头啊，拢能够搞无力啦，身体无力啦。哎呀，啊，我一边吼试食了，伊就食了讲袂歹啊。
2: 是是是。
4: 我本身是咧食保养的啦。
0: 对啊，你看这三黄瓜，会当食咸，佮会当调整你的体质。
2: 啊，
0: 调整体质。料你看过迄下都会当稳定啦，吼、哦，这就是三黄对足侪咱身躯即啊无明的镜头啊，当中我都甲你做改善，嘿啊，啊你
4: 今日身躯边的朋友啊，那我嘛购物这些啊，
0: 多谢多谢，哎呀，购物去电视台买，得买购物来我家。来姑父来我家，姑父来我家买，我拢了钱呗。姑父去电视台，你叫伊看电视，电视台都有电话啊哈。哎呀，你叫伊甲卡卡电视台的电话，甲含我的三黄，吼一模一样啦哈。来电话起来吼。
2: 来廖
0: 先，廖先。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最后剩几百组，你无爱生癌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请歌解毒会。就是跟他吃三黄，来为你要收票啊！来为你要买三黄哦。
8: 家族的。
0: 对对对对，来为你要来寿星啊，大姐。
8: 哈哈。
0: 嘿嘿，来了。我家红本人啊，来买三黄呢。
8: 本人啊。
0: 嘿。来，等等下咧。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吃三黄生癌好去的咧，太济咧。我讲啊，未落好心坎处顶啦，未有心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院，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袂当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诶生癌长期啦吼、哦，生口腔癌、生齿癌，都像阮丈人。伊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甘愿要死。
2: 啊，咱这爸爸，你若有咧化疗的当中，麻烦你吼，嘛是爱食咱的三黄，因为会减轻你的痛苦哦。化疗是足艰苦的，啊，你家三黄吼、哦，一顿拢啊食两包，照三顿食。你咧化疗当中，你的免疫力、免疫力会更好哦，吼、哦，袂遐艰苦哦，吼、哦。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哦。啊，电话最后你家己爸爸来，为了小英啊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哦，来电话给你啊，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为了薛大哥，来你要买三黄哦，
9: 有个薛大哥啊，
0: 哦，妈妈啦，阿青啊啦，阿青啊，妈妈啦，妈妈，
9: 你
0: 怎
9: 么做这好大？
0: 哈，
9: 怎么做这好啦？阮两个诶电话做好，你袂甲做这好哦。
0: 哎呀，我甲做一个好，好，好，好，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三黄哦。来，等下叫你。啊，我讲啊，我今日这间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道德，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个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香大姐。来为了，来买三黄哦，
9: 对对对，
0: 来为了来先听用哦，来买三黄哦，来
2: 对对对，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等下我最后甲你介绍， 您家己去卡啦哈，你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对抗癌症，食要治癌的，食要防癌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百病胃炎去，甲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痔疮，包括你食退红，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焦的，一天就有效啊。囡仔若当咧长成，咧生青春痘的，当天甲食，明仔载虽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白。
2: 咱这爸母啊，你若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通到时你得到这种物件是较后悔，迄阵无效哦吼，迄阵你都袂赴啊哦。
0: 来了，来东英啊。来了，会伤亡哦。来，等你个咧。来，最后听歌啦。咱先感谢杨磊大哥。
6: 不会，
0: 哎呀，感谢你啦吼！咱来杨磊大哥都要来离开啊，要等去台湾画面，欢迎杨磊大哥。未来那无去啊，无时间啊，这个来空中
2: 甲我的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6: okay,
0: 开讲破刀啦吼，
6: 哎呀，
0: 祝福你身体健康，
2: 祝福杨烈大哥，
0: 哎呀，来啊，
2: 海胆
0: 诶，哎呀，海胆诶，抓一个阿大力该。
6: 提莫奇
0: 啊，名师进相称诶啦吼，海胆诶，四景豪门啦吼，海胆诶角色就是杨烈大哥。吼、哦！恁虽然今日无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吼！
2: 哦、
0: 我甲恁形容得烟头阁飘飘，
2: 是，
0: 嘿啊！
2: 啊，你记啦，
0: 嘿，好、哦，来，
6: 感谢
0: 好，来听歌啦，
2: 听歌，好、哦、好，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0: 歌是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1: 感谢咱全国在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吼啊，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啊，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
0: 嘿。
1: 啊，长期受恁疼惜。啊，家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0: 人吼唔是捧场啦，人伊就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影。
0: 是啊，
1: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心态。
0: 是是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卡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的。
0: 是啊是啊，
1: 恁自少年拼到老。予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俗，我的产品绝对上有效，我袂予恁开半块的冤枉钱。来，收我，收我啦，妈妈。
2: 嗯。
1: 嘿，来了。
2: 喂，大哥。
1: 来，电话行咧。金丝大哥，你才带卡来，我带好咧报歌哦。啊，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去卡一届，吼、哦，方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偌好，做一届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3: 哎，你是咧？我代替伊买，你是袂听伊讲，讲讲听袂清楚。
1: 三黄啊，三黄国宝
0: 精粹啦，
1: 三阿哥啦，系啊。
0: 三九哥。
1: 来，就这样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给太侪人吃好的，我讲干啦，我的丈人自然死之余无挂齿，我讲安尼甲你讲，吼、哦，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的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死之余会当无开刀的。拄啊，干那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黄国宝精粹，就是食三阿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3000块，袂着癌，啊是你无爱开3000块，要选择啦。好、哦，来，金丝大哥。
2: 哎，你好。
1: 哦，关姐，我听
0: 到。
1: 我连上听无诶。
0: 对啊。
1: 金丝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烈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嗯，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哦嗯，咱这个三黄，和你的太太吃了安怎？你安尼
2: 反正好用嘛，
1: 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2: 我跟你讲，甲这个彭博甲这个机，去我到病院这个林先和那副院长啊，
1: 哎，
2: 哦，
1: 哎，
2: 啊，伊咧讲，系啊，这个来无效啊，我反正一日看阿丹阿妈无话讲，不发多啊，
1: 哎，
2: 搁食咧，搁其他搁搁食咧白，啊，食咧白讲讲。讲还是搁再好去，啊！假讲 S L 姐，你袂等起，我讲出面来验，啊验，再搁再加等下你排就怪我，啊！你这同我咁好缘呢？
1: 嘿
2: 嘿，哦，假讲我开起来上卡咧，我再甲你讲，你唔系讲得点都甲你讲得出多少？
1: 是啊，我甲你说多少，这拢恁钱家己买啦。但是
2: 啦，啊，计数出到时好，我唱歌安尼好。哎呀，啊，先假讲无好，讲无效啊，好，我个部分留出来见。
1: 哎
2: 呀，啊，一个食好，安尼好，可以讲。
1: 哎呀，啊，这是只救人命的产品，你卡这种电话讲着无量啦吼。
2: 啊，是啦，迄都真有效啦。
1: 因为足侪人咧甲我娱乐的。
2: 啊，无你拉咧讲，我头家咧讲是人袂好，袂使无味啦。你嘛真系卡迄个技术，有卡分子也卡无多哈。
1: 唔是无多的，电视台电视台永远袂欠费啦。电视台咧，报纸会做，哎呀、啊，
2: 对，包括阿壮嘛，是搁再加几只公家甲送大多拜，拜五百钱。
1: 啊，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袂上俗，你知无？电台讲袂作俗的，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2: 电台。你唔讲我来啦，你啊你讲介绍，哎呀哎呀，甲算价干喏。
1: 唔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甲算价，爸爸妈妈赚钱拢辛苦。啊！我为着要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袂少，阁好用，系啊。啊，
2: 再讲就是好用，我唔捌直接解释，再讲唔同，决定不再等。
1: 好，安尼我会甲头家讲啦，吼，金丝大哥，今日再次甲你感谢啦，哈。
2: 好，
1: 谢。啊，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的，即大分林馆长，一个朴实的农村时代，叶金丝、叶金丝啦，吼。啊，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啊。来，伊个大姐，
4: 嗨，你好，
1: 来了。
4: 请问你们这个
1: 三王，来，等等，来，长辈时代，啊，最后的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我讲我的周年庆，可能干那这栋会使卖三王尔。来，伊个伊话妈妈，你唔收卡？
4: 诶，我讲啊，阮先生就是去哦，胃溃疡啊。
1: 诶，啊，你过来，赶紧起来，你等等，来。 哎，喂，你好，来小慧大姐。
5: 哎，你好。
1: 哎，你好，要上网哈、
5: 喔。
1: 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啊吼，中北时代，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住迄个庄洞啦吼，园林的肌脂瘤，食咱的，食甲精神体来拢变好。哎、嗯，喂，你好，小姐大姐。喂。
5: 是
1: 嘉宏。哎，我嘉宏本人。
5: 哦。
1: 哎。
5: 啊，今日
1: 有卖三黄吗？嘿，今日卖三黄，你有吃过无？
5: 有啊，我顶下买，阮囝食食了，伊即马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啊。
1: 啥物拢正常？
5: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啊？
1: 安尼哦，啊食了真正好。
5: 系啊。
1: 系啊，即住中部的湾什么村？湾潭村的，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啊、你唔知较早打电话起来共介绍咧。
5: 我也有咧，啊你甲
1: 妈甲寄一道。啊你无留咧，以后无啊，唔知偌久才会卖啊哈？你家己电话起来甲楼卡讲哦。这秀娇妈妈住中部向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唔是家宏家己讲的咧，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家宏拢老实甲恁讲。中北时代，迄、那个卖面的住新港啦，因老爸口腔癌，食甲口腔癌好去啦。阿祖嘛是咧走车，进前就讲来送我麦仔酒，来为了神龙大哥。
6: 哎、欸，你讲介绍细装
1: 诶？等下咧，迄阿祖咧走车，口腔癌，寄麦仔酒，即马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食好去。他拄仔讲要佫寄麦仔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长辈时代，包括饲鸡，因大家诶厝边都食癌食好去。来，为了金妹阿妈，嘿、欸，来了。
5: 嘿，三黄是
1: 迄
5: 张迄个
1: 生阿哥啦，嘿嘿，对，来红诶，嘿，来，喂，你好，来要三黄哦，
6: 零九五，
1: 来，等等，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
0: 来
1: 介绍
0: 啊，来，我甲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我的三黄是素食的，你要放前放后拢不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放前放后拢不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吼，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吃个六包哦吼，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
1: 来，阿咪啊，
7: 喂，
1: 阿咪啊妈妈，
7: 哎，
1: 来，你好，三黄了吼，来，等等下咧，啊，最后甲恁介绍啊啦吼，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甲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你的生癌就是安怎？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做咧发红，即卖人讲啊，做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做自由基啦吼。啊，这就是生癌的前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焦的，冬瓜甲食。冬瓜有效，生白蛇甲啉，真正一杯一中。尤其痔疮的、吼、哦、痛风热酸的，这拢总会使食。尤其我讲啊，生癌、着癌的、抗癌100分。
0: 即摆即几天吼，足侪贴接着爸爸妈妈讲伊生白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就容易生白蛇。拜托你，生白蛇吼，叫三顿，一顿拢两包哈。
1: 喂，要买买三万
6: 块，
1: 今日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啊、差不多，今日个节目要煞，啊，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烈大哥人伊伫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今仔日来做手，再甲恁讲一届吼，细组的就是3600，啊一盒有十包
1: 拢，
0: 哦对不对？细组就是3500，啊一盒有十包吼，拢总50包，啊大组的就是6000，拢总12盒120包，啊特大组的吼，加红送你哈，拢总30盒哦，30盒，
1: 满二个，30盒，吼、哦，来威六来英杰啊。
8: 喂，
1: 来喂，妈妈，来要上网哦。
8: 好、
1: 欸，来这边咧。好、啊，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长辈时代的听收。阮伫咧做周年庆，啊，你若骨头酸痛疼的，同款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喜欢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啊。明仔载我有争取到， 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影，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痛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真好的，一百一中的，吼、哦，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含你住做伙，但是我比恁后生查某囝较友好，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人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只祝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着送人的，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下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啊，咱上届见嘅，咱所谓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嘛哈，阿姐嘛，各位大哥大姐哈，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感谢哈，咱好朋友哈，你嘅收听啊，你即卖当地咧收听哈，是咱爱林嘅播放，咱八二三业电台 FM 89.9哈，健康进一步这节目哈。啊，我是这个家己的时阵哈，咱家己小弟阿进啊，伫每一个拜一到这个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的这个时段哈，啊，尽量拢会伫咱的这个节目现场哦，啊来热情哈，来为大家来服务啦哈，放一寡大家这个啊较轻快啊，较中昼这个大家较好听啊爱听的歌曲哈，啊陪大家来开讲哦，讲讲咱生活啊，尤其甲咱健康哈，较有相关的这个议题啦哈，啊当然。啊，咱的五万哈，就是希望会当为咱这好朋友带来这两点钟的，让你感觉呢轻松啊、快乐、欢喜啊，有个健康的这个时段哈。啊，咱这节目哈，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来赞助提供哈。啊，咱的节目现场嘛，一个这个啊，免付费服务电话啊，这电话号码哈，这真好记哦。啊，那何里要卡，嘛这方便卡哈。啊，当然。咱上台五万吼，就是要予咱这好朋友安尼啊，那只要需要，咱来服务吼，啊，做你个卡来哈，要点歌啊，啊是这个要给咱建议的哈，啊是对咱的产品有任何的这个指教啊，拢总欢迎，咱的好朋友点个卡来哈，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哈，啊咱爱丽联播网。目前在咱台湾有六个这个电台吼，拢做收听得到吼。从在咱宜兰吼，是咱这个北宜三个电台吼 ，FM 89.9啊，花莲泰鲁格之音电台 FM 91.3吼，啊，咱苗栗中港客电台吼 FM 91.3，咱云林民生广播电台 FM 90.5啊，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吼，啊，咱平湖。啊，是这个社区电台 FM 89.7啊，所以这六个这个电台哦，拢总会当收听到咱爱丽联播网哈，咱这个联合这播这个精彩节目了哈啊，所以就麻烦咱这好朋友啊，会当给咱这个多多哦，给咱这个宣传这个奉上这个哈，希望哈会当越来越多咱的这个好朋友会当在中大时阵啊，咱会当共同来伫个山顶啊，大家来结缘哈。好来，咱。这个今天哈，可能啊，尤其在咱这个中部以北哈，可能感觉呢，一早开呢，哎，天气凉凉，天气凉凉，因为今天有这个封面啊，经过咱台湾啊，所以个这个啊，东北季风啊，够较强，就是说哈，所以你讲包括在咱北部啦哈，宜兰，包括这个中部山区哦，其实拢落一寡雨哦，啊，那落雨当然都。温度较凉凉啊，温度凉凉啊！我今日所在大家拢一寡较零星的啦哈，较零星，所以今日去伫咱北部宜兰花莲这边哈，大家拢伫啊，像咱现主席大概讲伫22到25度呢哈，甲顶礼拜安尼动辄30度的啊，那大概有过6度的这个温差哈，所以感觉凉凉啊哈啊，所以可能不然再起起来爱脱一下这个长䊏啊嘞，脱下外套嘞啊，啊当然咱中南部。啊，台东这边高温啊，原来一晚我来个28到32啦哈。啊，不过爱注意是咱今日哈啊，如一波开始哈啊，包括这个日头落山以后哈，啊，温度个地方个降一点点嘛哈。像今日咱啊，这个日头落山以后，这个咱北部地区哈，可能从18到20度呢哈，跌20度以下。啊，那跌咱。啊，中南部大概拢嘛拢伫个22到23度左右哈，所以大概今仔日，都免吹到冷气啊，普遍今暗时爱困，应该大概免吹冷气啦哈。

改革大家建议哈，咱这个车顶啊是这个出门哈，咱得去雨伞扎嘞哈，防雨工具啊，咱来骑车啊嘛是赶快哈，因为不稳定了哈，所以我就想这礼拜啊，拢是集中类似啊。多云哦，到晴啊，甚至有时候会有局部啊、哦、短暂雨的这个气候了哈、哦，所以啊，跟大家讲一下哈，因为这边这个多为来这个夏天了，所以这个全台哈、哦，大概相对来讲哈、哦，这个少少哦，弄到一寡哈、哦，所以跟大家建议啊、哦，这礼拜出门哈、哦，也可以扎一下雨伞嘞哈，啊那早晚哈、哦，早晚咱就这边啊方便不会太扎嘞哈，因为现在。它两令起算哈，所以这是大概咱这个礼拜大致的这个天气状况哦，阿先甲大家报告哦，阿台湾啊，这礼拜呐要安排从上哈，啊，好恁这里有一个啊，这个准备哈，然后准备了哈，好来，咱这个今天宝贝放歌进前哈，来咱来我来爱讲一个笑话一个哈，来有一对阿婆都啊，我来老夫老妻啊哈，啊在困，结果困到半暝。这个雄雄哈，这个做翁的哈，雄雄都足深情的，啊，都雄雄额头，安尼眼眶里面哈，啊，泛着泪光哈，啊，跟太太讲，太太，哦，我呢两三年前安尼发生车祸，安尼倒伫病院安尼倒几半年哈，啊，陪伫我身躯边的哈，嘿，是你呢，吼，唔是别人，是你呢。哦，啊咧，啊两年前我的公司无小心吼，佮叫即个倒火去，哦，啊一寡即个财产吼，安尼烧掉要几大半，啊陪我安尼一路行来，嘿嘛是你，哦嘛是你哈，哦，啊去年我含你行伫路诶，啊无代步机，互人认着人去，啊有拍甲受伤安尼啦吼，啊陪伫我身躯边诶，啊嘛是你，啊嘛是你安尼啦吼，啊今年，啊。伊就阁继续讲吼，愈讲就愈啊，愈感觉安尼吼。今年我咧做生意失败啊，啊去用倒要几千万，伊讲要走投无路。啊，陪伫我身躯边个，有啊嘛是个你安尼吼。所以某个，我心肝底其实有一句话想要对你讲啊，已经想足久安尼啦。我、啊、即、這个听到即群吼，即、這个做某的话呐啊，目眶都呐红开，都跟人讲，什么拢免讲，我知。我都明白哈，我都明白你要讲什么。啊，结果这个先生啊呢，顿定一下讲，不是啦，我是要讲吼，是啊，你来只带赛啦。这本来是做波是我要甲讲咧，挺感动吼，拢一路背就是因为安尼讲，是不是你带赛，无奈拢只衰。啊，当然了，这以上是笑话哈。来，咱来。来，一开始来，这一礼拜开始哈，来，咱来办一首啊，这个较轻松快乐哈，即款都要大家真济人哈，可能等准备咧用餐哈，还是都要等咧用餐了哈。来，咱来办一首啊，旺力哦，是相对较轻快哈。来，爱唱歌的人，好，大家安尼帮助大家这个胃口大开哈。来。

啊，爱唱歌啦哈，爱唱歌啦，这很轻快的歌曲哈。来，咱这个礼拜哈，大概都注意到讲，哎呦，这本来伫个正礼拜前哈，你讲咱这个啊，咱总统哈赖清德讲要去斯瓦蒂尼哦，啊，讲受到这个大陆的这个一寡这个因素干扰哈，讲本来是取消哈，取消这个行程。结果在两天前，竟然出现在斯瓦蒂尼，所以这也是很特别的，很特别。当然这，大家的这个各种意见都有，但是这个我们就不探讨，我们说的是说，这，当然到的时候，这元首一定是要军礼，虽然这个斯瓦蒂尼在非洲，虽然是说起来，他相对的他的整个的，你说他的这个科技啦好啊，是跟我整个的经济实力哈，当然是跟一般在咱这个国力哈差一大截哈。我看一些照片哈啊，因穿的衫也都相对很简单啊，很简单。那所以的因那人，我看因的元首马龙穿拖鞋呢哈，甚至有人马龙不穿呢哈，那个卡马龙不行，所以都是因为这个大概他们的相对的这个文化了哈。噶咱那呢，一般这种较正式的场合哈，都爱西装领大配哈，截然不一样，截然不一样哈。啊，当然这个因嘛是爱用因的传统礼俗哈，对咱们这个最高敬意的哈。啊，这个因为这个斯瓦蒂尼哈，因这是在非洲属于卡。我看那位置可能就稍微南边一点点了哈，因这个国家以农牧立国哈，算净产啊，包括畜牧哈，所以的因文化来对啊，他们很重视这个牛只哦，因为跟咱早期同款吼，咱早期马龙用牛来种植哈，可能就个机械化较不遐啊，较不遐迄个便利的时阵啊，所以这个咱总统去这个庄冈上五只牛。好，因的国王，好，因的国王，上三只牛，好，因的这个王母了哈，应该是国王的妈妈哈，象征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邦谊深厚，生生不息哈。啊，另外嘛，算是一挂非常有台位哈，可能是咱这原住民哈部落的一挂在因的这一些这个象征哈，所以有上这个达悟族的这个准哈，一个模型哈啊，这个嘛是类似说有这个指引方向的概念哈，上了大概。啊，嘛是咱早期即个较传统的即个即个纪念品吼。啊，当然你想讲安奈，奈咱去有的国家拢送迄类拢出大类，安奈去到即个斯瓦蒂尼吼，跟他上国家股，照这样跟他上国家股哈。其实吼股，股伫即个国家来讲吼，因算包括咧计算啊，上定是包括即个重要的节日吼。其实是上好这个长者也算非常珍贵的贺礼哦，非常珍贵的贺礼哦，所以在因这个国家传统内底算上介贵重啊，上介有心意的礼物，哎，就是上古，就是上古啦哈啊，所以唔好讲哎，那咱的总统照样去到遐，给他上人国家古做礼物啦哈、啊，所以因为牛哈、哦，你也想在这种农业社会，这牛的个生也好，当繁殖哈。啊，所以上古嘛是象征双方的这个情谊的哈。其实咧以前哈，以前叫古咧来讲，咱台湾以前历任的总统啊，是一个叫长官哦，去来这个国家哈，其实嘛拢循这个礼咧哈，循这个礼哈，这传统的礼俗哈，上古哈，一般来讲，迄是总统的这个级数叫上古这古咧哈，啊那一种部长哦，一种其他的官员。一种技术头上三只骨都高，所以包括这个兽医怎么用这个牛只来命名哈、啊，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啊，很特别的地方了哈、啊。啊，当然你讲咱底料骨啊，咱当时逛毛上达悟族这个因的这个船啊，哦，迄、那个达悟族以为迄个上迄个船啊一种模型哈。啊，你讲毛上这个上咱泰雅族的这个。结果在染织的这些手工艺品哈，泰雅族的这啊，阿玛彰显了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化啊，跟传统技艺之美哈。啊，另外马上呢，布展我们台北的这个101的叠叠杯，101叠叠杯了哈。所以大概咱这边去这个各种文化都有哈，各种文化都有。啊，当然你讲到这个斯瓦蒂尼哈，其实我
对这个国家我印象嘛有点深刻啊。安怎讲你敢知？因为其实阿姐来咧做兵时阵吼，你我做迄个兵种，就是我那有时候这个外国元首来吼，我拢爱去军礼吼，爱去接机吼，类似那种乐仪队这种的对啦吼，乐仪队吼军礼的来，拢爱去这个机场待命吼，那几路飞行机都爱都在底下个欢迎吼。啊，迄年我记伫我多等咧做兵一年，啊，拄啊拄着啊拄着我那。可能要国庆日这款所以国庆日真侪国家的这个使节也是元首拢会来吼，拢会来咱来咱家送给咱祝贺啊，这个国庆日嘛哈。迄届迄个我唔知是咪讲这个吼，就迄个国王来吼，嘛直接斯瓦蒂尼国王来，啊伊就咱个欢迎嘛，欢迎了一定要有恭维嘛吼。啊伊就我印象中因为伊讲的话，得个透过翻译你知无吼，因为伊讲的话咱听无，所以。伊讲一段，啊，翻译得阁讲一段，爱讲一段，翻译得讲一段了，所以迄时间就我足久诶。啊，我对迄个国王印象最深的就是，伊一直讲吼，我阮国家就是以农立国，都一直讲即句吼，以农立国啦，所以安那啦，讲无到句啊，就讲啊，阮这国家都较辛苦啊，阮拢以农立国，可能也是要讨一寡资源吼。啊，其实重点我要讲的是一定为迄个，即、這个迎接军礼吼，哦安尼，规场安尼舞头。我印象中可能不到两点钟有哦，啊导致哈，嘿，飞行机去卖伫松山机场啊，嘿，飞行机袂当休了，因为咧等咧军礼嘛，嘿，军礼算很严肃、很隆重的，袂当吼飞行机都要起飞啊，袂当都要起飞。听讲有一度哈，嘿，我那啊，几啊十台飞行机伫个空中一直盘旋哈，袂当来啊，然后用要啊要保佑哈，啊好个在后来是顺利了，只是讲哦，一场为虾米讲到这国家我印象很深哈，因为那场哦，讲出久诶。啊，公开飞行机拢袂使休落，啊，伫个天顶安尼一直盘旋，一直盘旋，一直等个结束，刷以后，伊飞行机才我都休落，排队一台伫落哈，啊，无最近伫头顶飞个无油的哈，所以印象很深刻哈、啊，对这个国家印象啊，所以这样，即、這个国讲着讲以农牧立国哈、啊，所以我讲对这句话印象真深，印象真深啦，啊，当然这嘛是这个小插曲啦哈、啊，小插曲代表伊嘛是很热情啦哈、啊，因为这种。这种国家大概都是以农牧的哈，马其顿可能早期的那个生活形态啊，比较类似，还没到这个刚刚发的这类保护呢，所以大概这个相对比较淳朴一点哈。好，来，咱来去过来继续安排哈。来，意外是来安排这个，都还是查甫，我来帮喜欢女歌手的歌曲的哈。来，咱来放一条这个嘛，最特别的歌哈，这条我咧准备想干嘛？哎呦，这个曲名我感觉真特别，啊，我甲放看麦，其实嘛还蛮轻快，好听的哈。来，这是由张壮壮所演唱的，啊，这条歌的歌名叫做《梦游仙宫庙》啊，就是做民房哈，啊咧游这个仙宫庙，来听这首梦游仙宫庙吼，而且有这个吉鲁巴的这个节奏吼，来，咱来欣赏这个张荣荣的这个歌声。

0: 梦游仙公庙啊，梦游仙公庙啊，其实这条歌曲诶，这个原曲哈，嘛是这个日本歌曲哈，啊，有咱台湾的这个加翻改哈，啊加填上这个台语的歌词哈，都变作一首这个梦游仙公庙哈，从另外一开始呢，啊，一种呢，啊，那迷幻迷幻哈，未算那真正的有迄个梦境的迄个感觉哈，啊，迄个有迄个幻境的感觉了哈，来咱。空中吼，咱上届所有咱这敬爱乡亲是多啦哈，咱这爸爸妈妈哈，咱这大哥大姐好朋友哈，大家午安哈，大家好，你即卖咧收听吼，就是咱爱恁联播网哈，这中岛的节目啊，健康进一步啦哈。嗨，阿德，嗨，来午安，来，你进，西来丢来西。来来，欢迎来，请说。
1: 人心海海，
0: 人心海海啊，不是海海人心，是人心海海呀、啊。
1: 人心海海，五月天唱的。
0: 五月天哈、嗯，好。
1: 我们庆德先生有分享的话题嘛？哎，拜托新会转播人帮忙啊，因为每个人都要有好人的帮忙。
0: 好，
1: 我想说拜托无线广播台传达信息出去。
0: 啊，好。你要申诉了，你就去申诉嘛，反正他们应该都管道可以申诉啊。
1: 我曾经
0: 在
1: 电
0: 视
1: 讲话不会骗人。
0: 哎呀，我知道，无奈。哎呀，好 ，OK， 好，好，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啊，这好朋友阿德点歌哈，系啊，所以。嘛，感谢阿德啦！你点这個我，好啊，看较找有诶无？无你有当下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吼，拢超乎我们的资料库，所以嘛真歹势吼。好嘞，来来来，咱那是有咱诶听众朋友啊，有需要来为你这个要来点歌哈，来咱诶服务电话0800-0811啦，0800-0811哈，看虾米歌曲会当促进你诶这个食欲哈，吼你这个胃口较好嘞哈。啊，食开会较感觉这顿饭较好食吼，啊是讲这个拄好要休困哦，你感觉呢？会当较放松嘞哈，吼你安尼能够充分的这个充充电。好来，咱这个最近哈，今日刚刚有一个的出兵哈，送我一个半瓶啊，送西瓜，因为西瓜当时介大量吼，西瓜哈，所以大家一公斤的西瓜。啊，那经营伤大了吼，冰箱阁无定有底藏吼，所以这有大家买个西瓜吼，拢来削哈。啊，你讲这西瓜哈，有哪多？哎，东西南北哈，有西瓜，啊有冬瓜不？哎嘛有嘞哈，冬瓜哈，冬瓜啊，东西南啊有南瓜不？哎有啊，金瓜哈，而且南瓜的品种还很多哈，南瓜啊，这个要请问咱家诶。可爱的这田园朋友啊，有北瓜不？啊，东西南北啊，有冬瓜，有西瓜，有南瓜，啊，有北瓜吗？有吗？来，咱答案揭晓，有呢。真正冇一种做北瓜呢哈，因为这写着什么款呢哈？前两天有人一个网友的这个跟这个相片哈，佮抛出来哈，伊外形是这个椭圆形啊，椭圆形，啊，伊、那个。纹路哈，有那咱一般也类似西瓜哦，有点类似咱西瓜的那个纹路，按不一啊，更加复杂哦，比如说网瓜一个和密集个复瓜哈，所以算特别纹路哈，所以有时候北瓜，伊这是伫个饭店内底咧展出的啦哈，哎、啊、呀，这饭店嘛真贴心啊，惊人唔知讲这是什么鬼啊，佮专工写一块这个写一块这个名牌。啊，感谢我是北瓜哈，所以个 QR code 哦，可能会当那大家经过的人老厝边，当过去经过这个 QR code 继续去多了解哈、哦，所以北瓜所以真的有北瓜嘞哈、哦，所以也见识到了，好像点来讲冬瓜、西瓜、南瓜也有北瓜哈、哦，也有北瓜啊、哦，也外形的很像西瓜哈、哦，椭圆形哎啊，据说也纹路哈，有点像那个芒果啊哈，更加复杂哈。你讲这口感怎么样？这其实有人都在讲了哈，讲其实这有人在讲这种北瓜哈，伊个一个名，啊，个一种名， 有人讲我做啥，叫做鱼翅龟，鱼翅鱼翅瓜哈，因为伊口感听讲食开哈，这个流行鱼翅哈，所以人就讲鱼翅龟哈，鱼翅瓜，所以这真的是很比较稀有的啦哈，啊也纹路嘛很漂亮哈，啊所以人咧讲这鱼翅瓜这。提来炖啊，是提来炒哈。听讲这个，口感都不错啊，口感都不错哈。所以，根据迄个农业这个有一个知识网站哈，农业知识入口网，伊讲其实这种鱼翅龟哈，啊，也当快炒啊，也当煮汤，也当炖排骨哦，也当炖排骨啊。因为伊这个，伊这个口感很像鱼翅的哈，所以，听说哪一种素食一种餐厅哈，那边煮一种寿司的迄、那个。鱼翅羹啊哈，一听讲嘛拢提种龟来做材料，来做材料了哈。所以这啊，大家知道这个北瓜哈，原来就是咱一般啊较内行的哈，都叫做鱼翅瓜哦。所以真侪咱这种植物哈，食起来嘛有这个有这种肉类的口感哈。你讲这种龟啊，食起来新鲜起哦。啊，你讲杏鲍菇，杏鲍菇。诶，是啊，那人讲杏鲍菇，因为食开迄个口感嘛，流行鲍鱼，所以当做替代了哈。所以也跟大家来做个简单的回答，讲所以现在都到齐哦，那这个瓜类哈，有东西南北啊，通通有了哈。只是这个北瓜确实比起其他三种的这个瓜类来讲，相对是较少款哈，较少款哈，就是讲以前过节的名称，就讲鱼翅哈，鱼翅龟啊。龟啊，鱼翅龟对啦，应该是不是鸡还是龟啊？我当下这发音哦，这吃饭时间的发音可能未随拢这个餐点的名字，你们可能不要餐点哈、哦。好来讲完这个北瓜哈、哦、啊，确实这个北瓜来的来，我看麦，好来吃饭时间，咱来放一个抒情来。潘越有一首歌听，或者啊，真个人，我感觉这首歌的旋律哈呢，悠久啊哈啊，这个又有丰富的这个情感线哈啊，当然连我也觉得，也曾经很红哈、啊。来，咱来欣赏这首《孙晴青春梦》。来，我、哦、这条歌其实伫网络上这点播率。非常高呢哈，来，咱所以这首歌应该是受到足侪哈，咱这爱听歌的，咱这好朋友喜爱啦哈，来，咱来欣赏这首啊，真适合在咱中岛哈，不管咱的用餐还是你休困哦，啊，适合来欣赏这首啊，好听啊，这个好听的这个音乐来。

潘越云的《孙景青春梦》哈，这大概在描述这个女生啊，嘛，这个想要拥有自己的这个愿望，想要拥有自己的青春了哈。这可能这描写稍微早期一点，所以这有点复古哈，啊，个有点这个浪漫梦幻哈的一首歌曲了哈。这首歌是这个。陈升下来呢，哈哈，创了这陈升，已经嘛算鬼仔了哈，这些国语歌啊下，台语歌下，所以其实啊，陈升啊，第一个的这个演唱会好像也唱过这首歌曲哈，这个《孙景青春梦》哈。好来，咱这个欣赏完这首歌曲哈，咱要来跟大家讲，其实咱有当时候咱讲咱个特别量伫后尾。因为要看医生可能就是大概刚好这个一般的这西医的选项呢哈，西医选项有些学一些科学啦。在咱这边华人世界哦，除了西医以外，还够几项是中医啊，中医哈啊。你看咱有些早期咧看迄、那个你看看国戏啊，或者看一寡咱这戏剧，中医师迄真厉害咧，迄干那赞美哈，安尼望闻问切，伊安尼干那用看，唔免经过仪器，大家在你。大概有什么这个毛病？啊，我来讲，诶，讲有影这个中医，这么神奇哈。其实我家在有经验的，这个确实哈，这有经验的啦，确实他们在这方面哈，经理还好，跟他手啊，那个你要给你赞美一下哈。啊，看一下你的这个外观，大概了怎样？这个大概你有哪些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毛病哈？这前两天在中国大陆河南这边哈，我这个。这个女记者哈，记者哈，伊就情况好。听人讲，伫迄边有一个这个中医师哈，伊是迄个复诊，就是就是稍微按压你的这个肚子哈，腹部哈，腹部哈，不是重复的腹，伊是腹部的部哈，复诊哈。伊情况好，听人讲这个记者真厉害哈，阿姨都，不是记者，是这个记者啦。听讲这个中医师真厉害啊，讲到两要顶大去哈，伊就想好，要去迄个中医院。那个体验起来，这个复诊的这个，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哈？爱德今天去找这医生啊，那个体验这个腹部检查哈，复诊一共几个贵点哈？你这是记者给你写，所以应该是也真实的哈。一共这几个贵点哈，伊拢无加这个医生无什么交流，毛拢无讲话啥哈，伊就是去啊嘛，无加讲有什么任何的早期的这个病史哈。迄个医生来哈，就跟他对八道呢，二两下啊。廖伊德，甲问讲，你七年前你是不是捌想捌有因为一件代志咧，足生气过咧吼，就生过一场这个大气吼，足生气过咧啦。七年前，我讲这个记者听完以后，伊安尼怎啊硬气呢？吼，脸色大变硬气，想讲咧想，哎呦！真正去有讲到，有讲到啦。当然，这个这个第三方的报道讲，其实这个医生咧诊断的时阵吼，伊讲伊其实伊是迄个神情是较淡定的哦，是较淡定的。伊讲是不是恶病药的吼，伊不是恶病药的啊。而且是啥物？伊讲其实哈，咱人哈，人啦，这个情绪哈，讲其实伫咱身体留下痕迹哈，留下痕迹哈。所以伊讲伊伫个这个推拿、这个腹部诊查、这个过程内底吼，其实你那针对这种较经验丰富的这医生哦。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气哈，存在啊，个以这个节制点哈，节制点哈。哎呀，当然伊刚才怎讲，唔知啊，伊刚才怎讲，能够感受到一股很大的这个气，伊是唔知为虾米生气，伊是很感受到这个很大的气安尼啦哈。啊，当然这个新闻曝光以后，网络上诶这乡民马上就炸锅哈，马上就炸锅了，因为天哪，伊这是。是咧看病，也是咧算命，也是咧算命啦，哈，也是咧算命。所以讲这，炸锅哈，炸锅。所以唔知你讲这其实有哪些哈？你讲这种也不是玄学，这有科学根据哈，这有科学根据哈。伊讲伊这了毛哪里讲哈？这毛其他的人嘛咧留言，你讲其实顶个伊蛮有点类似这样子，伊是去用自由。结果伊讲医生嘛，甲讲伊几年前因处理嘛，捌出过大代志吼。伊讲安尼专家好像呢，
感觉呢毛骨悚然，感觉毛骨悚然，因为这里啊拢无甲讲啥呢，安尼干呐干呐呢，按你安尼伊就怎样，吼伊就怎样啦，所以这啊我来讲这根本就是哈，唔是咧看病，是咧算命哈，根本就在算命了哈，所以这阿西公这。这边可能讲，咱人吼，唔好随便啊，唔好随便这个生气啊，生气了。因为其实伫中医内底，伊讲这种伤寒论，就讲拿微生理学角度吼，伊讲咱的腹部其实是咱这个啊神经上密集所在，啊嘛是咱人体吼上柔软的这个区域吼。所以咱人啦，咧长期安尼焦虑啊，是这个憋屈状态时阵吼，中医就甲讲就是啥，或者肝气郁结哈，就是郁住啦哈，肝气安尼。不住来结做伙安尼吼，伊讲这种情绪吼，透过神经系统影响到咱的身体，包括咱的腹直肌安尼紧张吼，甚至伫腹部安尼形成这个条纹的硬块哈。啊，你讲阿贤啊，迄、那个医生我都讲是七年前啊，当然伊可能是讲这个医生那靠近根据迄个位置哦，啊，加伊的深度加伊的组织老化程度，一大概的我都给出一个大约这个时间区块了哈，所以。当然这嘛无要正经讲，这里只是讲有影这个气候的话，这嘛提醒咱这听众朋友，所以话，咱这个心理健康跟生理健康哈，也息息相关的哈，所以莫想讲哦，咱的情绪坏哦，生气啊呐，嘿，这有时候哈，那无真正放下哈，这个气啊，这些气哈，可能会在我们哪里，在我们肚子啊，甚至在咱肩膀啊，甚至在咱的脚趾片啊。背叛咱一世人哈，所以别个大公阿西公讲哈，很多事情哈，咱的如果不是那个真的好难就很大的这个事件其实咱讲哈，代志过得好哈，阿西公代志过得好，所以别个大公这气吼，你看这真正阿西公咱这中医吼，有时候这个嘛是博大精深的哈，原来干呐不多的几年了，才讲哎呦，才讲你七年前哈，把生过一场很大的气，所以这气在咱身体哦，所以要来讲，这心理健康严重哦，咱等下讲健康哈，所以这两个层面，一样是咱身体健康啊，一样是咱心理来对哈，我们情绪了咱当然啦，咱人有七情六欲啦哈，比如讲免不了一寡这个会发咱咧看了会生气啊，只是讲吼，咱啊发泄完以后，咱就解决嘛哈，啊了咱就要放下啊，要放下阿伯这可能这些不好的气哈。还可能会继续留在咱的身体里面，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展现，陪伴我一辈子，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哈，咱过了都得放下，我们就真的要放下哈。后来讲完这个人生哈，这个人生就是安尼哈，阿多啊，马呼应哈，咱多啊，咱这个阿德点的哈，人生嗨嗨啊，讲到人生嗨嗨，讲到人生嗨，我想到嗨的嗨嗨人生，那个陈英姐，听讲她这阵子嘛，这个身体也开始。恶化当中，所以也希望他能够健康的，后来，咱来欣赏五月天这条《人生海海》。

0: 真老的歌哈，这五月天都是歌可能真老的哈，已经用啊这样乐团的这个啊演奏方式了哈，人心嗨嗨啊，所以准备就来每一个听众朋友都可以找到人生的方向啊，有这个幸福了哈。来，咱这个最近哈，我看出这个品，这个。我好这个水果摊哈，还是包括一寡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直播主哈，啊，个虾米，个其他的友台，今麦拢咧卖榴莲呢，拢咧卖榴莲，可能榴莲咧打出了哈。喂，嘿，阿德，
1: 谢谢
0: 爱丽，好，祝你幸福啊、哦、哈，好。好 ，OK。OK， 有好，好好，谢谢哈，谢谢阿德。哎，是阿德哈，冇紧哎，那你好朋友好，这个讲两句。那么讲这个榴莲啊，因为其实榴莲虽然它这个味道哈有点味道比较重一点，但是也爱吃的人嘛是大有人在的哈，咱台湾这边大有人在，就是讲伊。这个榴莲哦，以前有的是为咱泰国来对吧？哈，泰国进口的这个榴莲，啊，今毛是部分的为带来，讲为越南进口啊，越南进口啊，因为即阵嘛越南的这个榴莲哦，因为这个唔知是产量过剩了啥，讲这个价钱最近价钱少，价钱少了哈，啊，所以真济咱去越南佚佗的哈，即个观光客听讲哦拢。蜂拥去吃他的那些榴莲哈，榴莲。那么，这个咱食药署最近可能嘛有几个咱在做生意啊，有一家进口几万哈，一个哎呦，这一波在低价榴莲哈，有暗场有一点点的这个风险，为什么？因为最近刚验出这个农药的这个产量相关，甚至有这个重金属或者镉嘛超过咱台湾的这个法定标准哈，所以这个不合格率攀升啊，攀升了哈。啊，所以咱个大家提醒的就，因为咱台湾哈，这个根据越南这个观光局统计哦，系咱台湾去越南观光，咱算第三大的这个伊个国际这个观光客呢哈，仅次于中国大陆，啊，过来的韩国，啊，过来就是咱台湾哈。所以的话，咱台湾去越南观光的人口其实不少哈，啊，不到时啊，咱去啊，去得看嘞，哦，啊，这榴莲真香啊，所以就会大量购买，爱去吃了哈。另外嘛提醒吼，咱因越南吼，因为这里有时候这种卫生观念较不好，因拢用手无洗啊，我们不挂手套，因得就直接剥完就直接吃了吼，所以怕会有些不好的物质吼，就直接会让我们吃下肚。啊，另外就是一个镉哈，镉这个金属，其实咱大家这镉金属这那点点哪哪交流吼，会累积在咱肾脏吼，导致咱有些肾脏的疾病啊，是影响咱几个。包括咱的肺部哦，还是骨骼这里脆弱了哈，所以啊，这个台工有时候在买的时候，我感觉咱这里可以稍微多问一下，这些榴莲为到位来，好为到位来啊，所以不要贪，莫讲哦，我这那接受哦，所以有可能这个去批几百哈，这榴莲为我的就去批价格比较低哈，所以也不要这个太贪图便宜了哈，就有反而误食了一些有这个有毒物质哈。啊，另外要给大家提醒的是，这榴莲虽然营养价值很高哈，那么以热量也很高，也热量也很高啊，所以台工一呢，这里啊100克的榴莲哈，其实相当于一碗饭的热量哈，所以其他热量也很高哈。啊，另外要给大家提醒的是，啊，咱那是小肌中有糖尿病患者来是肾脏病哈，这种的哈，啊是稍微人体重稍微比较重的这种哈。啊，咱那爱吃榴莲是没关系啊，但是就要适量啊，咱的适量来吃的话，不要太过量哦，太过量哈。啊，另外就是刚刚跟大家提醒的是，咱因为最近咱为越南进口这里榴莲的这里数量有大幅成长哈，因为很多件都因为这里农药残留啦，而且重金属超标哈，所以今麦经济被我们食药署列为这里越南的榴莲，越南列为这里高风险的名单哈，所以。真济批其实嘛，拢好难推登去吼。当然，咱食药署伫第一批吼，都甲咱第一线都甲咱来帮我们做检测。只是说有时候可能哪几百吼，咱还是要多留意啦哈。 给大家提醒一下，当然嘛，免过于惊慌啊哈，就是给大家讲这个越南的榴莲哈，那不是要进口之外哈，当然咱食药署的第一批会给咱把关哈，啊，就是讲咱呐去一下佚佗做行李哈，目前好像越南榴莲啊这批这个低价这个榴莲，好像它整个的农药残留跟重金属哈，都远远超过咱的法定标准哈，啊，所以也跟大家做个提醒哈，因为咱。去外人观光的这个数量，观光客很多很多了哈，可能因为咱台湾的这个新台币啊，去越南还挺好用的哈，这一比大概700到800左右哈。好来，咱给头一点钟的节目哈，时间差不多了哈，咱进个广告哈，咱广告过后啊，继续咱健康进一步第二。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各位空中啊，咱上届敬个，咱所有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嘛，啊咱只阿叔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啊，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大家拢有食饱吗？非常欢迎哈，啊大家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这个节目啊，咱即卖当地收听哈，就是咱爱林联播网北二三幺电台 FM 89.9啊，健康进一步这个节目哈。啊，我是阿进啊，伫每一礼拜一甲这礼拜来中道哈，啊，阿进啊，拢会伫咱节目现场哈，啊，认真啊，啊，热情来为大家来服务啦哈，啊，希望会当和咱这听众朋友哈，啊，为你带来两点钟安尼轻松、快乐、欢喜啊，有个健康的这个时段啦哈。啊，咱节目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啊，咱的节目现场啊，嘛有一支这个。啊，唔免付费哈，这大型的电话啦哈，啊，那是咱的听众朋友啊，有需要啊，进来为你服务的哈，要点歌啊，还是任何这个啊，这部建议哈，还是产品的这个要问的哈，啊，隆重欢迎哈，来咱的服务电话是0800-0811-881哈，0800-0811啊，881哈，啊，咱爱丽丽播放目前伫咱台湾哈有六个地区啊，拢总收听到咱的这个精彩节目啊，像伫咱宜兰啊，都麻烦啊这个锁定啊，咱这个 FM 89.9的这个周率啊，阿华联 FM 91.3啊，苗栗中港客电台哈、啊、FM 91.3啊，咱云林嘉义哈这个 FM 90.5啊，台东 FM 91.3啊，咱平湖。啊 ，FM 89.7啊，所以是啊，那个地区啊，拢总收听到哈。啊，当然那是啊，那是春节那云层较广哈，可能会所在是不是信号较不遐理想哈，有死角收袂清楚的哈。啊，其实咱啊，今麦来讲会当透过网络哈，因为网络这里较稳定啊，网络的哈，所以啊，嘛甲咱的好朋友来推荐啊，那是这里、個。啊、袂麻烦的话哈，那咱去下载咱这个爱丽的播放，咱这个 app 哈、啊，手机上面 app 哈、啊，这爱丽的播放哦，可以个搜寻哈，啊，个下载来，另转啊，拄到这个出歌哈，啊是拄啊，这个信号收块袂清楚时阵哦，啊是这个咱目前的这个收听的这个范围之外哈，咱这亲密好友呐，这个有要收听哈，其实啊，会当个推荐哈、啊，用咱这个手机头顶的这个 app 来收听。也很方便哈，都免透过过去搜寻咱这个电台、这个网络哈，咱都给你整合好些哈，所以你只要用 Apple 来对，它就自动会帮你做连接哈，所以嘛，真方便哈，所以嘛，建议哈，咱这好朋友啊，买当把咱的这个爱你你播的这个 Apple 哈，把咱啊，把 download 来一下哈，另抓来要收听哈，还是出门出国哎，马上收听掉，这都较不受那个。啊，这个电波讯号也就影响，只要当连上网络啊，马上都可以连接了哈。后来，咱这里、个、因为这帮哈，咱进行点个大家推荐哈，咱有一种这里、个、超级营养蔬菜，算了一个评价啊，就是咱的地瓜叶哈、啊，地瓜叶这里、个、很多的营养素了哈，多酚啦、维生素啦、叶酸啊、花青素、丁丁啊，所以也当对待的人体来讲，也当可能降血糖啊、抗发炎啊，甚至还有一点点啊，人类讲也当有一点点可以对抗这个癌细胞。继续讲哈，爱注意的是伊，其实伊的烹调方式哈，咱一直给大家强调，伊虽然伊是很有营养，但是你呐不同的这个烹调方式啊。其实对于营养价值哈，其实是这个不同款的哈，啊，对这个有不一样的影响哈。啊，当然大部分啦哈，你讲咱咧食地瓜叶，大概两种这个烹调方法是最常见到的，一个是什么水煮哈，就是去穿烫，哦，咱就直接穿烫嘛。啊，第二就是啥，咱洗清洗以后，就是快炒，哦，咱种中式的这个快炒哈。啊，你问讲，哎，但这两种，哪一种吃起来？

伊的实验方法就是甲200克哦，细成起这个地瓜叶，伊放去这个滚水里底哦，用大火啊去甲穿烫哦，啊头穿烫头一两分钟啊，捞起来以后，这种就袂出咱一种米搭感款啦吼。那然后来帮我烫个地瓜叶，伊大概嘛是安尼嘛，水滚滚，爱就摕落烫头一两分钟，啊了，这个水个里里然后啊就加点酱油啦，加点蒜末啦，啊多拌一拌哈，这也是一种啊，一般咱来。不管在我们住家哈，还是在咱去外面哈，这个面摊然后想，一般都选择这种用穿烫哈，所以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就是类似咱比照这个一般的这个快炒方式哈，就是往里鼎内底啊，迄、那个流程赶快嘛，先加个油啊，料加热以后，咱就放一挂这个蒜头去甲爆香，啊料就往赶快加200公克这地瓜叶甲黑蕊啊，往那快炒。哈，我快炒一两分钟了，啊，当地要细熟吼，咱再个加一寡酱油啦，哈，调味安尼，哈，大家这个拌个均匀一下哈。啊，今麦咱要讲结果哈，哦，这个是穿烫的，啊，这个是这个啊，用这个大火去快炒的哈。来，咱来比较一下这个营养的流失哈，也流失率其实水煮的哈，以流失这个多酚哈。多酚类这个营养素大概流失到 22.7 哦，这是流失哦，多酚的流失。啊，那用菜的，哎，用菜加流失17呢，所以用菜其实也流失是较低啊，是较低哈。啊，当然这是流失率。啊，其实咱重要的是啥？就是多酚的这个吸收啦啊，吸收率跟保留率哈。哎，其实答案哈，这个多酚的吸收跟保留哈。其实嘛是用菜较好呢哈，利用咱因为伊流失较少嘛，所以相对咱食落以后，伊吸收率嘛较好哦，比水煮的较好。所以答案就是啥？不管伫个多酚的保留啊是吸收哈，用菜的这个烹调方式哈，都比水煮来得好呢哈，来得好呢哈。所以这一篇研究就是咧比较啦哈，讲咱这种方式哈啊，水煮啦，啊清蒸啦，微波啦，烘烤啦，油炸哈。其实要给大家讲，其实研究结果，地瓜底下这个地瓜叶哈，所以在抗氧化来电哈，所以还是会跟大家建议，还是用这个用炒的，用菜啊、哦，用菜当然是较麻烦，技术出来，但是伊这个营养价值嘿多好几倍呢哈，多好几倍呢哈，所以啊、这都是要给大家讲这个以后这个烹调方式吼，无打想哎，这水虽然伊在想用水煮，用这穿烫，可能是较袂油吼，啊，所以较了，但是因为都是以这个当然你综合起来哈，综合起来用有当时利用那俩穿烫是不是这个伊的营养素伫个汤内底，所以直接用啉的啊，其实蛮是啦，蛮是用啉的，所以其实呢。最好的方式，因为现在也吸收率高，就是它有一点油了哈，它一点，所以那以专家来讲哈，最好的做法是那点在，就是蒸油炒水煮哈，蒸油炒水煮都比油炸好了哈，所以最好的建议方式就是，把握少水啊，阿去加这个加热滚一下哈，踩个坑了，然后盖一下。哦，你挂个坎袂头，你30秒就个摕开哈。啊，你用水蒸气，把迄个咱的蔬菜个蒸熟，啊，对，拌一点点油就可以起锅。哦，咱就是留下来快炒者哈。伊讲安尼，啊是讲起锅了淋一点油哈、哦。他说这种把握这种少水快蒸啊，最后再补油的原则哈、哦。啊，这样的话就这个营养哈会多个3到4倍哈、哦。所以的话，这地瓜叶后来降血糖、够护肝哈、哦，所以这。就不要单纯在水煮了哈，因为现在水煮料也这个营养价值也流失哈啊，所以个也吸收其实也没那么好，所以咱可以用这种方式哈。啊那不但较单纯，那得要快炒的话，啊那不嫌麻烦的，用来度过最好嘿，还得是专家达人的方法哈啊，就是这个最滚以后啊，才踩个壳了啊，锅盖个盖开，头30秒到60秒那得推开哈啊，咱得给焖煮一下啊，料。看是要拌一点油就去炒，还是拌一点油干脆就这样拌一点油就直接这样吃哈，这样是相对来讲啊会比较营养素加料也较济哈，所以这是这个地瓜叶颠覆咱的想法不是穿烫其实是用快炒的，吸收率较好，吸收率较好啦哈。好来，咱来

这个阶段来头一首歌，咱来往来放这个啊一首蔡小虎跟龙千羽的这个好听的这个男女合唱哈，袂当无你啊，袂当无你，来，咱来欣赏啊这两位歌王歌后的这个合作歌曲。

好听哈，这歌王歌后的作品啊，袂当无你，袂当无你。好来，咱这个啊、因为在忙时间啦哈，啊，这个有当时啊，咱看到是话咱这些长辈哈，还是讲咱有当时咱收音机头前哈，咱这些这个啊，长辈时代，大家讲哎呀，是不是啊？咱这卖那。另外误会哈，啊，干嘛那食量嘛变较细，对不哈？啊，因为有一个这个网友在讲吼，伊家伊妈妈吼，拢最爱食迄个排骨汤，弄排骨汤哈。哦啊，一直卖嘞，一直卖拢干嘛？哎呦，那啉无两嘴都白啉嘛吼。啊，所以包括诶，这个咧食饭拢咧食两嘴啊，啊，滴就空嘞，讲食饱哈。啊，所以啥，衫啊，所以愈来愈穿愈大领吼啊。甚至到最后，连本来手上挂这个手指，嘛挂袂掉吼，啊，行路嘛较袂稳啊吼。其实当时咱拢想啊，这本来就是安尼吼，这个年纪大，这无代志，就是安尼吼。啊，不过这其实唔是这尔简单嘞吼，唔是尔简单。因为其实吼，这全球都一样，唔是咱台湾啦吼，这全球即卖咧讲这个，这所谓有一种吼，随着年纪渐渐大吼，其实也食欲。甲伊个食量吼，拢有时候会自发性也下降吼，拢减少伊吼。啊，这是老年症候群的一种啦吼。啊，当然这啊，伊有一个名词啦，或者老年这个厌食症。好、哦，所以你看这厌食症不是啊，底下迄个要减重的人的心情在出现这种厌食症啊。而且年纪大有时候也会出生，而且发生啦吼。伊用其实咱全世界赶快拢赶快啊。每五个大概有一个有这种现象、哦、所以其实这个也这个盛行率嘛盛行管了哈，我也都记得哈，所以这是第一集咱们好整合啊，全球有这个36篇的报告哈啊，统计将近有3000万名哈、哦，所以这个哦，这咱讲咱一般咱的民调哈，那1000分的民调都算准啊，哦，伊这3000万人呢啊，3000万人啊，以针对。超过60岁这些长者的分析哈，因为这种老年的这个厌食症哈，能逃出共大概22%、20几%哦，哎就是讲4到5个来对长辈都这个有这个问题哈，所以你讲啊，那真正有这种老年厌食的这个长者哈，其实他的风险会比较相对来讲，包括死亡风险哈，以红血买个管哈，因为接不高哈，那都。那你身体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啊，所以也行啊啦，也为肌肉来进行分解，你几个在营养素啊，你的肌肉流失上紧，你看烂开无烂诶，拔刀，你看这都不是意外哦，这是常常发生的代志啊，所以你想啊、这啊、很多包括讲咱啊，这个咱啊骨折开刀的话，按古有一份这个，我当时有人拔刀，包括这个。髋部哦，髋关节骨折，这有时候哈，他骨折完以后，其他在有超过两下，其他在1年内他就离开了哈。所以其实他说，这个开刀有时候只是起点哈。你看刀的时阵，你的肌肉流失也够较紧哈，包括有一些这个并发症哈，就可能会一个个的啊找上来哈。所以你讲，有当时咱来发现咱这长者啦，还是讲咱包括咱这长辈哈，咱想看嘛。有当时啊，咱嘛不是讲都未枵未枵，有可能什么原因？咱咧想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原来不爱食哦，还是讲爱食袂落？有可能第一项吼，有几个原因啦。第一项就是这个，有可能伊的这个味觉跟嗅觉吼，略略有退化去吼，伊会感觉讲，这物件呢，感觉较无味，吼，而且这啊，所以可能啊，需要更丰富的味道哈，才能够刺激到伊迄个食欲，哦，食欲哈，所以。啊，后者就是讲，咱后者啦，要咱这长者食物件，有可能讲唔是干呐，讲干呐靠调味来提味俩，可能我们的东西还要温热的吃哈，伊迄个旁边再出来，有当下来较冷去，可能咱的这物件较无迄个味，啊伊就较无食欲哈，所以咱可能要温热的时候哈，再来给长辈吃，安尼叫迄个旁边俩哈，所以这是第一项，伊可能因为味觉跟嗅觉啊、也。有一点退化有点退化，所以可能伊就这个食较袂出嘛哈。啊，第二就是伊的胃哈，伊的胃这个排空会较慢啊，排空会较慢哈。所以那年纪大也变作讲，哎呦，食几撮感觉啊，我都饱，因为伊这个有一种叫做饱足荷尔蒙哈，
伊这个浓度是年轻人的四倍，所以有当时你看，食开出来，咱的长辈闹伊，感觉讲啊，我都食饱，哦，他收到这个讯号，啊，所以有当时啊，咱与其要请咱的时段哈，甲讲来你袂使，你一碗食完哈，咱不如少量多餐啦哈，啊，伫每一顿内底哈，咱甲加一点点好的油，还是讲打一个蛋哈，啊，你其实一加开嘛，无压力啊，营养不打折，就是让他吃的比较营养一点哈，这样啊。营养一点，那第三就是这里、個、有可能有下面伊食欲也不好，因为有可能伊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哦。如果咱呐有这里、個、在直播间慢性吼，你敢知？其实咱点去便宜贴这处方签吼，有超过250种吼，你也看伊副作用，伊也下影响食欲哦。所以吼，当时啊，咱这中辈呐，一讲食过啦行啊，以后佫袂使无食。所以吼，即将变来改观。哦，变成讲咱来陪伊回诊的时候，会当含医生讨论这个药的副作用吼，是不是讲打几种啊？食完以后会开有一挂些，会会感觉会胃哦，还是无胃口这样？哎，是不是会当调节时间，还是换一种吼？较袂安尼常常伊药食完就感觉会胃胃啊，我都无胃口哈。啊，过来过几项就是啥？就是家己一个食饭，然后有时候可咱长者就是安尼，有当时啊，你讲啊、有时候有可能一个情形就是老伴走了。啊！阿姨那个伫外口啊，变做家己一个人咧哈，啊，连煮饭都提不起劲啊，家己一个家都提不起劲哈、啊，所以，这个解决办法就是，一旦去咱咧社区关怀据点哈，啊，两三天啊，都甲其他人做伙食哈，安尼可能也会较老热啦哈，啊，像我食饭，家己一个家感觉较无食欲哈，啊，过来就是这个，有可能是口腔问题啊，有可能咱这个胃口不好，还是食也袂下哈，所以这有可能也会导致他这个。食欲下降的原因哈、啊，食欲下降的原因哈、啊，所以有当时就是讲咱这个甲物件，当甲用个这个较细点的吼，啊是讲点无较嫩的吼、啊，可以较好消化就对了吼、啊，较管理者吼，所以这是大概口腔问题哈、啊，所以后日咱来出来，咱这些长辈哈、啊，来讲哎我袂枵啦，啊妈妈讲老龙安尼吼，其实是爱看食偌济吼，甚至那体重三个月的那。那超过5%啊，这可能都爱哦，就有点状况，说体重掉了多快啊。所以咱即摆啊，爱解决是啥？是讲有啥物方法会当好咱厝内的时段哈，咱即个长辈哈，咱即个长者哈，会当管理咧加只两嘴啊哈。你搞不好咱嘛会当欢迎分享哈，说不定有一个小方法哈，都啊是另外一个家庭，都啊嘛等咧找这个方式哈。所以的话，咱咧想办法，咱厝内咱长者啊，该补充营养补充够，啊，无惊这个肌肉力量会愈无够。然后就更容易这个产生一些，你比如开这个搏斗啦哈，开波浪哈，钉钉尖哈，这些都比较不好哈。所以咱也要足够哈，吃足够哈。所以咱嘛提醒咱收音机头前咱这阿爸阿母啊哈，咱这长辈时代哈，这想办法家己这个胃口较好，食家己爱食哈，啊营养补较济嘞哈，真嘞较袂好咱这个物件食不够，结果就。身体吼，伊会分解咱的肌肉吼，所以咱啊肌肉呐流失伤紧吼，哎，咱都较薄烂，咱都较薄烂，就太容易有一些这个，比如跌倒等等这些意外会发生了，所以咱啊一定要嚼够吼，要嚼够啊，想办法啊，快面米盐咱都留留温热的吃哈啊，这里包括讲咱啊，如果有些是不是吃药的副作用哈，找出原因啊，啊哪边食饭哈，买当找一下伴做伙食，嘿，感觉咧较好食哦。像即摆，你若等咧食饭吼，啊，就那天阿俊啊，陪你开讲，嘿，看嘛你胃口较好未哈？你感觉边有一个伴陪你食饭安尼啦哈？啊，另外就是看，是不是咱的口腔哦？如果牙齿呐较少，咱咪在考虑是咪来去牙科到一下假牙，钉钉好咱的牙口安尼，即、這个咀嚼哈也较顺嘞吼，安尼比较愿意吃东西哈。好，这是个大讲，所以有时候莫讲啊，这个老啊，这个。胃口歹，较健康哦。这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个厌食症哈，老年的厌食症，然后这个我们就想办法把它解决掉啊。不这，其实有这个情形的哈，不在少数呢哈，不在少数哈。哦，来，咱都要讲的这些长者几挂这些心声，来，咱来，老歌新唱啊，又到了我们的老歌新唱，来，咱来放一首1982年啊，82年个金麦嘛，超过30年哈，82、92、012、12，哦不，40年了哈，40年的歌，来，心思谁人知啊？这蔡卓南作词哈。

心思写人知哈，这是蔡进南的这个作品啦哈。这当然讲到心思写人知哈，我嘛，迄间吼嘛最好笑我，准，因为大龙仔这条心思写人知是这个，沈文成的作品对吧哈？啊，我就会多看到好像这个阿杰来去上一节目，话都多搭嘴讲，即个讲，当作是这个蔡进南这首歌写好以后哈，条款本来。首选哈，我是听阿杰来哈，伊访问时阵咧讲的啦哈。首选是要一唱的哈，是要阿杰来唱的。啊，那存咧是电梯哈，啊那无注意，啥无一个伫三楼，一个伫四楼哈。啊，那走去沈文成要去阿庄替我唱，唱起来就一炮而红。所以这条歌啊，煞变做叫沈文成唱红开哈。当然这是真难记，咱是唔知影啦哈。之前我听到这个笑话，好大家知影结果，好像这首歌原本是蔡进南，听我是被。没有阿杰来唱的，没有阿杰来唱的。啊，但这首歌是也是唱到人心了哈。所以心思写人知啊，这真侪人这人讲啥？咱来用一句话，另外较粗鲁的哈，讲底层生意大拢无人知哈。所以都是安尼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每一个人弄一寡只，家己属于较困难哈，较麻烦的这个一寡这个处境啦哈。啊，当然你讲咱前两日啦吼，有听这个厝边咧讲，哎呀，咧甲问啦，问我前啊有啥物恁公司这边有啥物产品吼，伫迄、那个经不生听较有效诶吼，因为我问讲是老大是你有啥物状况吗？伊讲唔是，要不要恁后生食？我讲要不要恁后生食？啊，恁后生几岁？伊讲在二十五岁啊，年嘞哈，因为伊老师就是拢一种上班族哈，所以逐工拢爱坐伫办公桌时间较久吼，拢啊可能这个也忙哈，所以变做这久而久之哈，也会有一些这个职业病哦。所以的话，这另外呢，这这个筋骨酸痛哈，这唔是讲干阿咱这中老年人才有呢，其实今麦渐渐很多年轻人嘛有哈，也是讲咱一寡这做生意哈，因为。开时间较久吼，你看我看有诶，一寡咧卖物件贩售诶吼，真侪咧徛家拢有即、這个，拢反正嘛拢会酸痛吼，甚至咱即职业妇女吼，拢爱穿咧柜姐吼，咱即个专柜拢爱个穿高跟，吼，那长时间穿高跟鞋，其实那个也都会变形吼，其实对咱也常常拢会即个酸痛吼，因为我有一回听迄、那个。咱有一支商品有咧代言迄个歌星乔佑吼，有一位来咱个节目咧讲，伊讲其实伊有当时啊，即个上舞台吼，为着效果，伊就是爱穿高跟嘛，有时候一个录影了，当时伊站立时间也很久吼，所以讲其实常常也都有一些这个疼痛的问题，因为本身高跟鞋是安尼啦，迄个那一在咱咧咱古代吼咱。中国小孩咧裹那个小脚一样，就是没有咧行，还干嘛？迄个姿态较水，按古其实是对咱人来讲是不健康的吼，包括高跟鞋，迄嘛是不健康的。迄是有咧整个迄个曲线啊，呵啊，是讲这个走路的那个仪态，干嘛看？比较美，但是事实上还是是对咱人来讲吼，只不过迄姿态是不好的哈。所以咱中国就这种筋骨酸痛，与咱即卖咱。咱人吼，比如咱来以这个一间厝来讲，其实咱上重要就是中支两骨两骨就是脊椎啦吼。啊，脊椎伊这咱这后边刚才伊是有几块这个骨骼形成，伊是33块吼，有33块这个一块一块这个连接起来啊。当然咯，这个软骨啦吼，啊当然随着咱这个弯腰呢，有时候伊那这个中迄个软骨来磨损了，有可能伊。生出迄个肉刺出来，吼，咱就俗称骨刺，然后骨刺当时伊得刺激到咱的神经，吼，所以其实骨刺吼，你看咱那点去复健，还是骨科吼，其实十之八九吼，你看拢都因为骨刺来，因为一疼嘛，刺激的神经疼，所以还是讲因为有一些人是因为仪态啦，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吼，伊也造成这个椎间盘诶突出哈，椎间盘主要是料的诶这个。料会真侪人嘛，因为这坐骨神经会痛吼、哦，所以你讲这真侪去找这个复健骨科吼，还是都、就是大家拢大部分拢是十之八九都因为会痛啦吼、哦，所以你话有啦骨刺的这这也唔是，倒也嘛唔是，还是讲倒来要佫开药哦，都刺激神经来咧，
真的抽痛会抽痛尤其呢，上次发生都是在咱这个连骨大概听讲听迄、那个一寡只医生咧跟咱分享，大概那伫个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这是上次发生的这个部位哦，那第几部位哈、哦，影响是跟咱的这个脊椎部分也影包括咱的引起咱这个脚手的吧，哦，脚手的吧哈。是讲引起咱这个整个作息不方便哈，所以有人惊痛哈。其实伊嘛是真正翘骨呢，伊是肩啊翘骨。为什么讲肩啊翘骨？因啦，春跌的痛，所以伊就爱安尼流啊，骨骨安尼哈，较袂痛哈。所以话有诶长者啊，咱咧讲你着就有感觉。你话吼，是毋是有一挂咱诶厝边头尾即个长者，你话有当时伊颠倒坐时阵较袂痛哈，所以有当时颠倒选择哈，伊要坐伊啊困。因为这叶粉相对来讲，较袂去压迫到神经吼。啊，若无你若倒落边床，要冰冰啊，是要白开叶哦。但是啊，听你讲，迄个跌落神经，但是迄是听讲吼，有咩有咩都要尿失禁哦，拢有咩尿失禁哦。所以这个这种骨刺的疼吼，这啊那边来解决，其他无管了三项俩哦。你来讲去找这个骨科啊，都三项给你建议第一，就是手术开刀吼，甲切除了哈，就是开刀。啊，第二咧。就去复健科去复健哈，这样能够缓和这个疼痛。啊，不过复健，如果咱那离便宜又有一段距离，你嘛无得大刚去做复健啊哈。啊，那第三嘞，可能医生就开一下这个止痛药，你吃哈，上无和你止痛，和你缓和这个哈。啊，不过这三种方式讲起来拢这个那咱这一起大主管老过去了，哎，杨军啊，你要算到几项解决哈？你讲我拢不会算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啦，其实唯一哈，会当用咱这个食补，会当减缓的哈，多少项物件啊，就是咱这个两会所啊，两会所，这包括咱这个真侪咱电台的这亲人哈，因为这年会这免不了了哈，你讲这个生骨刺的啦，这足常听到的哈，足常听到的，你会去迄个骨科、骨髓科，大排长龙。十之八九都是拢有这个骨刺啊，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啊，是这个脊骨神经痛哈，啊这引起咱这个脚麻、手麻这哈，这包括用这个关节痛啊，是腰酸背痛这哈，这所以咱这个两会所，我这用的是什么物件哈？来给大家爱聊啊个报告一下哈，用的是这个在巴基斯坦有一个一种树啊，或者两会树。哦，伊个外形都啥？袂像一只蘑菇咧。其实伊个外形吼，都那一只蘑菇诶。哦，伊这伊这寿命真长哦，一种两会树吼，伊即个寿命长哦，这有当时啊，动辄吼可以活好几千年哈，活几千年哈。所以这种现在这些树啊吼，伊有即个好过的山，伊即个有一种或者有树枝吼啊，足够伊来伊拢讲我知道，或者会结。会给，这种会给当做药材，等下做药材哈，一只红色的会给哈，而且用的个是用一种过了千年的这种会给较好所以这种大概对咱这个抗发炎哈，帮助咱这个伤口愈合它非常有这个好的这个疗效哈，所以你要看咱算的本身就是用这种爱有这个逆分，这个两黑球哈这个提灯来做这个两会所哦，所以这个米产品伊上主要就是针对咱这个骨刺哈，去对着咱的神经痛，这种也是包括这个椎间盘突出，还是这骨神经痛这吼哦，这一比着效果相当好哈。好，咱这些条件朋友哈，那有这种骨刺的这个症头啊，有这这骨神经痛，还是椎间盘突出的，还是咱这个脊椎侧弯定定这吼，这第一咱选择看是要开刀，还是要选择复健。那是过去有风险，咱食止痛药、止痛的以外，搁加一个选择哈，就是食咱这个两会所哈。所以，如果咱的手机头前咱这听众朋友哈，还是咱的家己亲人哈，有这种有这个骨刺了点的，因为这个脊椎的问题哈，脊骨神经痛了哈，要倒要开药拢会点点咧对着神经哎，咧抽痛还是卡巴手巴这哈，来咱这两会所听讲，你只要食三五天到一礼拜，你就马上感觉哈，会当予咱活血。定痛包括咱一寡跌打损伤啦哈，一寡这个腰酸背痛，和咱这个通气会，和咱总经过的这哈，就是咱这两会所，这些原来
款吼，咱只饭前食，饭后食，拢不要紧吼。啊，咱若干呐，即个呐一般保养，咱就是刚刚食一摆多哦，啊一摆食三粒吼。啊，那如果咱来进行即个压迫即神经痛，可能听个是动不掉，咱就早晚哦，早晚拢个食吼。啊，咱只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吧吼，只盒内底有六十粒。啊，即睡着吼，因为咱真侪咱只长辈吼。有这筋骨酸痛呀，顶顶这吼，有这骨刺去跌掉这啊，最近蛮突出的吼。这咱知影，其实咱拢知影。这其实这个有这个困扰的人啊，不在少数哈。所以啊，那咱家己知，咱打算去条歌，心思啥人知？啊，来，无紧，咱公司哈啊，尽量拢知哈。啊，那有需要，你就电话甲卡来哈。啊，咱用一点点钱，互你试看卖，我感觉非常值得咱家啊有这个镜头哈，有这个需要的人来试看卖哈。咱这两会所啊，用这种。来自于咱巴基斯坦哈，这种两会球，诶，这个会给，哦，这个会给啊，落去啊，迅速提炼出来这个物件，佮搭配一些啊、一些几挂特别这个中药材哈，我看一些成分来的哦，东西这种很特别，这中药材落去搭配哈、哦，所以这个避风啊，两会手啊、哦，因为听讲这种两会球即卖嘛渐渐被列为这个。一种合作保育类，所以可能未来唔知道我都可以提到这个药材原料哈，所以这个物件听药厂来讲，即慢慢越来越少哈，越来越少，有提到较早搁做了哈，所以多一批有够哦，啊，跟甲咱这好朋友讲哈，那之前有用过，也是讲那较内行的在讲这个两会所啊，对咱这个骨刺。啊、所以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哈，啊，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哦，拢非常有效果哈。所以呢，有需要很多朋友来咱睡在啊，这个虽然药材高贵啊，但是咱好大概这个价钱哦，一定是很平价啊。然后用这个几乎等同于这个成本价哦、啊，来有咱有需要听众朋友哈啊，会当这个用到上合理的价钱啊，就等于可能这个缓解咱这个疼痛啦哈，啊当然那不需要就无紧哈，啊咱老伙有需要啦，因为这個数量嘛无多，来咱两会所税州的四压哦，四压三千哦，三千块税州的哈，啊那大州的咧哦，公司这边佫加落哈，大州这边是咱十压六千哦，十压六千块这是大州的哈，所以啊有需要听众朋友爱较紧哈，啊那咱个机会老伙。哦，有需要，阿那无需要，咱这无这困扰啊，非常恭喜大家哈。阿那需要，咱是希望你啊，在这两会上会得改善你这个骨刺哈、啊，所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哈、啊，这个神经痛啊，这个最近蛮突出的啊，比如大家后日来出门哈，拢安尼啊，会当安尼顺顺啦哈，啊，包括行路特别个翘骨哈，别安尼惊痛啦哈、啊，所以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哦，咱这两会上。啊，就是针对咱骨刺哈啊，这个椎间盘突出哈，这个坐骨神经痛等等这哈啊，主要是这个啊，咱这个会当啊两骨会酸痛这啊，非常有效一比掉哈。来，咱两会所，那需要较紧哦，卡来啊哈。来，咱来听歌。其实我嘛摆一首这个，有酒干汤杯无哈？这个版本以前啊，可能大家是听到这个苏芮有这个国语版本哈。啊！台语咱嘛来找到这个也可以点入一首啊，嘛同款。有酒干汤杯无哈？即、摆可能较少啊哈。即、摆咱家己提回收还是这个清洁队来回收了哈。那、是咱们来欣赏这种非常好听的音乐哈。

酒干通买无？我感觉这首歌啊，除了这个也可以点这个啊，这个特殊的这个歌声以外，我感觉另外一个卖点就是，嘿，这小朋友的和声，哈哈，我感觉这嘛是啊，这首歌另外一个这个很大的这个亮点了哈。有酒干啊，通买无？啊，这条歌我相信真济人家的好朋友哈，老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听啊，欣赏的这个歌曲了哈。来，咱讲的有酒干通买无哈？这各行各业啊，咱咧讲各行各业哈，拢有这种真特殊哈，真厉害的人哈。这啊，今天看到前两天哈，这个有一篇报道，我感觉这真正是人哈，安尼无奇不有哈，无奇不有。伫个德国讲一个少年啊哈，叫做科普克哈，伊本身是一个算我啦 YouTube 啦哈，啊伊你能想象吗？一般咱去做这种高空跳伞吼，一般都感觉真刺激啊！伊主要伊是啥物？伊是咧解那个魔术方块吼，伊算就搞解那个魔术方块。伊曾经捌伫个即个水下，伊的闭气伫个水下哈，捌解开六个魔术方块记录。我是今年咧，安尼去考开伫个水里底安尼，可以解六个魔术方块哦。阿妈捌安那，捌安尼目睭唔开哈，啊用安尼。解那个魔术方块，而且只用九秒钟嘞，高标你啊嘞，一可能因为我家己我袂样算啦，伊那好像有那个公式哈，我听讲他说伊个魔术方块其实那用好的时阵哦，有迄、那个有迄个公式啦哈，他们去解啦哈，啊伊这边挑战是啥样子？伊挑战的是去迄、那个坐飞轮去高空中哈，啊怎有跳伞来啊，高速这个自由落体啊，高速自由落体啊，进行。其实之前冇人冇捌做过这个方块，就是空中哈，在空中解这个魔术方块。啊，伊是安那做？伊是因为把咱啊跳伞来，咱是面朝下嘛，向地面嘛，哈啊安尼解嘛，哈啊，因为之前这个纪录保持人这个哈，伊因为有这种姿势哦，伊发现伊呢，伊这个因为来有这个风阻嘛，或者阻力嘛，有风伤大，伊干嘛安尼操作哈，伊干嘛？不好操作，会影响也速度。哎，这边用难度更加高的，用背飞方式，就是变作跳了一样哈。伊选择用这个背部朝地面哈，安尼来，伊安尼变作虽然无多看到涂骹，但不因为伊安尼哈，一旦降低风阻哈，变作伊咧用这个魔术方块时喏，较袂受到迄个风阻的影响，伊较好用得着啦。按讲电话这，这心理压力较大咧，你变作。背对着地面，你唔知道到底要到头卡未？所以啊，讲起来我感觉这是玩命啦，这是玩命。但是总的来讲吼，伊成功挑战，伊呢用伫个空中用23秒33哦刷新金氏世界纪录哈，成为空中这个解魔术方块哈，这速度上紧的这个纪录保持人哈，所以这真正这。什么人都有哈，什么人都有了哈，所以讲伊安尼跳伞解魔术方块，哇！另外这个，所以嘛是你嘛，伊赛讲伊嘛是伫个魔术方块之地吼，嘛是安尼，嘛是出奇自信啦哈。所以讲其实伫空中解魔术方块，其实相对风险是啥？其实是唔是速度，伊是讲你伫空中咧解魔术方块，有可能一个不注意啥，都去有落去，因为你伫空中嘛，你没有任何迄个附着力嘛，有可能就接落落去哈，所以这是最大风险。啊，伊讲伊未来要搁计划啥，要走马拉松，哪走马拉松，哪解魔术方块，反正啥物方式拢有啦哈。所以这也是也是讲这有人选择用这个跳伞，而且是背对着地面安尼解魔术方块。我看伊可以拍出来的照片了哈，确实也蛮厉害的哈。好来，咱个。一点啊时间吼，赶紧来欣赏最后咱今日节目一首好听的歌曲哦，这是由朱永德加一个做小珍姐姐合唱的歌曲，或者一世人听你那四秒吼，而且朱永德伫个连续剧来就是常看到伊啦哈，来咱来唔知伊会再搞唱歌哈，来咱来欣赏这首一世人听你那四秒。

0: 常轻快好听的歌曲哈，一世人听你拿性命哈，那是咱这爱唱歌，咱这啊乡亲时代哈，哎，这条买在耳框买的哈，这是周永德哈，啊，这个小珍姐姐哈，已经听你拿性命。好来，咱所有哈，空调咱这好朋友哈，啊，咱今日个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位了哈，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哈，啊，要祝咱这收机头前这所有好朋友啊，有一个平安。健康啊，快乐的一天啦吼！啊，去你这几礼拜哈，把这两天啊出门哈，会去扎一下这个核酸的哈防御工具啊。明天再赶快中午十二点啊，跟大家和朋友来准时。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各位咱空中上紧啊，乡亲时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姐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咱家的爸爸妈妈、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好朋友，拢会当啊准时来收听，由爱丽联播网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的节目。现场有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伫个空中，甲咱遮乡亲时代好朋友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欢喜、健康、快乐的时间。啊，这两点钟咱做弹性的啦吼，要点歌、要听歌，啊，咱拢会当多多来来个利用。咱自己拢唔免付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啊，咱这个电话是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用手机卡或者是用咱厝内底的电话卡，拢可以啦，拢会通，啊，完全啦，拢唔免付费的，所以咱爸爸妈妈。会当放心吗？啊，来个使用，唔免惊讲，哎、欸，啊，甲真正的零八零零卡去，人有诶零八零零，嘛爱钱呢？啊，这会到时阵卡卡的电话钱小单来足济无？安尼你放心，那真正讲你诶电话单，哎、欸，钱足济，啊，拢卡好咱这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诶，这不要紧，你小单吼啊寄来吼阿碧啊。阿碧啊吼，会帮爸爸妈妈立电话钱，吼、哦，所以放心，绝对是免付费的电话啦。哦，爸爸妈妈会使多多来解利用。啊，咱这电话真好用哦，咱24小时啊，拢有团队来甲咱爸爸妈妈各位听友做服务。除了讲阿碧啊，这部的时间找着阿碧啊以外，咱其他的时段嘛有真济。真优秀的这个主持人啊，哦，包含我的头家啊，嘉宏，或者是阿婷、阿静啊，啊，拢有咧做时段做节目，啊，来甲咱爸爸妈妈啊做陪伴。所以咱爸爸妈妈若有任何的问题，哎，24小时的服务专线，哎，真好用啦、啊，吼、哦，好来，啊，咱那到底苗栗中港客电台 FM91.3 分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宜兰北宜三业电台 FM89.9 花莲泰鲁国之音 FM91.3 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平湖社区电台 FM89.7 啊，同时啊，即个就如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哦，同时来播出。啊，咱爸爸妈妈，咱若讲即马会无用哪里有听，啊是用咱即个手机啊？哎，即马科技在进步嘛，咱用手机啊嘛会使听哦。哦，咱伫个即个 APP 家啊，得来个下载爱丽联播网啊，吼、哦，随时行到对啦，来公园啊。啊，是去游览坐游览车的时阵，哎、欸，想要听，手机也拍开啊，家己嘞，啊，就会当听，非常的方便。哦，伫厝咱用哪里要听，啊，若伫外口嘞，方便咱用手机啊，因为出门一定会拿手机啊的嘛。啊，咱就伫游览嘛，或者是公园哦，伫坐，啊是好朋友因家在开讲，咱手机啊，家己起，哎、欸。就会使收听到我咱爱丽联播网啊，每一个时段播出的节目。以上，谢谢。啊，咱即马即个季节拄好，感冒咧大出，但是大家拢知影讲，哎、欸，这感冒好食，啊，毋过吼，有当时啊吼，买去买着迄有够酸诶。这感冒要好食吼，爱酸酸，啊个甜甜，啊个爱 juicy。啊，有汁啦！啊，无有诶，感冒咧，薄薄、薄心、薄心，啊，食起来，诶，阁无感冒味，啊，阁有够酸诶！啊，哪讲咱要安怎来选呢？要安怎来选择好食诶感冒？啊，经即、這个
会甜会酸啦，啊，搁吼带汁的，有三个地瓜。第一，咱来看伊个地头，咱这地头吼，啊，你甲看一下，有小块大大，啊，地头啊较细，这就好食，这第一点。啊，过来咧，你爱吼看伊这个皮，这个皮啊，那安尼骨溜啊骨溜啦，啊，搁小块金金安尼。安尼通常伊个甜度啊较悬，啊，过来，咱来甲摸这个皮，你若摸这个皮，感觉讲，

0: 如果用我们这个三看的秘诀，第一经这个地头细细黑啊，啊看起来吼，小块大大哦，这是第一。第二，看伊个皮啊，有安尼金金、光光个骨溜啊骨溜无，甲咱人个皮肤同款啊吼，哎骨溜啊骨溜，保水度较有够。第三嘞，摸伊个这个皮，摸起来内底有感觉在白个，袂安尼软烧烧个哦，安尼就代表讲咱内底个肉。诶，是巴丁诶，安尼对于这三个方式啦来看，诶，就会感觉讲，嗯，未歹哦。啊，无通常啦，咱咧买感冒诶时阵，吼、哦，菜鸡啊，水果蛋，摕起，啊，就写诶一袋偌济啦，吼、哦。来，你好，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妈妈你好，
1: 你好，你今天几岁啊？
0: 嘿，
1: 几岁哦？
0: 嘿，
1: 阿
0: 奶
1: 今仔日算。
0: 你稍等一下，我叫小姐给你回答无，嘿，谢谢。好、哦，咱通常伫菜鸡啊，啊，伫经济个感冒个时阵呐，好、哦，咱就是拢甲摕起来，啊，得看讲一斤偌济，哦，啊，过来，这感冒底下摕起来，得一直落，一直落，吼、哦，摕起来甲蹦蹦个安尼，用手啊，吼、哦，咱那甲蹦蹦个，感觉吼、哦，那小可沉沉，哦，咱就会甲放落，啊，甲沉沉，啊，就甲放落。但是吼、哦，点点以外，吼、哦，咱个爱感觉讲，哎、欸，地头爱经系较细，小块大大安尼，啊，看伊吼、哦，表面爱光光，骨溜啊骨溜啊，安尼较是会好食。啊来，咱咧食柑仔吼，通常爱安怎摆？其实正确的方式就是讲，咱啊对这个中地头的所在，吼、哦，甲移落，摆做两边。吼、哦，二类甲八做两边，过来两边了，咱一边啊，先摕起来食。吼、哦，有诶习惯拢安怎，拢规粒皮啦，八甲拢光啊，啊，再来搁对半。哦，安尼是无正确诶。正确诶方式咧，就是讲，咱对地头食，啊，甲八互开，八做两周，哦，八做两周就会使啊。啊，过来咧，一周甲藏咧，一边甲藏咧，啊，这边啊摕起来食，哪八哪食安尼。啊吼，这柑仔丝咧，通常咱拢会甲吼背后安尼拢无伊啊。但是吼，你敢知影？人这专家有建议哦，这个柑仔丝确实伊真正营养的所在。这个柑仔丝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啊，佮有维生素，同时伊个会帮助咱抗发炎，啊，佮会当帮助咱抗氧化。所以这个丝啊，唔通甲内哦掉，咱来甲柑仔一揪一揪安尼做伙甲食落，安尼吼，食着柑仔好食，佮食着咱的健康，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个维生素，抗氧化、抗发炎，哎，真赞，袂歹。好、哦，所以唔好佮甲这柑仔丝啊，甲白白掉啊，安尼够无彩的啦。哦，啊，这对于咱的身躯顶，诶帮助是足好诶。好、哦，你若讲咱的身躯顶，诶，无即个抗，无即个发炎，哦，啊个同时会当抗氧化，伊就是会当帮助咱调节咱的血脂，稳定咱的血压，同时呀、啊，保护着咱的心血管哦。所以人讲季节到啊，就食冬时的水果。啊，咱即马来到即个冬天，就是即个柑仔在大散的时阵，啊，即个柑仔。当时咱拢知影讲啊，食柑仔，嘿，维他命 C 足济。啊，你若甲这柑仔丝啊，佮佮掉掉，哎，佮无多改善着咱的肠胃蠕动，吼、哦。所以，咱若讲甲柑仔丝留咧，稳定咱的血压，帮助咱的心血管系统有帮助，佮会当帮助咱的肠啊道肠胃蠕动，安尼这是真好诶。啊，佮有一点哦，咱这个。柑仔伊有珍贵的这个陈皮苷，伊这会当内底有一个成分，就是这个叶酸。好、哦，人讲大不倒的时阵呐，拢讲爱补充这个叶酸。啊，咱一般咱无大不倒，咱嘛需要这个叶酸哦。好、哦，这个叶酸伊东西就是咧帮助咱制造这个红血球诶，好、哦、保护啦。所以啊，这个柑仔规身躯拢是宝。好、哦，啊你。本身一个有大量的维他命 C 啊，就会当

帮助咱哦皮肤诶即个胶原蛋白会当合成，啊伊诶膳食纤维啊会当帮助咱即个肠啊道会当保持即个蠕动，啊你都袂便秘啊。啊，搁有伊即个维他命 C、维他命 B， 伊诶 B 群侪，就会帮助咱身躯顶会当代谢，会当互咱感觉讲诶袂安尼有疲劳感遐尼侪哦，所以即感冒真正有够赞诶。啊，搁加上安怎，即感冒吼是咱台湾特有诶，哦，所以咱即个时令到啊，咱就是食感冒，吼、哦、啊，即真正是真好。但是足侪人啊，拢毋知影讲即感冒是遮尼啊营养加分诶即个物件，啊拢吼啊甲白白甲白好掉，安尼足无彩诶。所以咱后一届咱要食感冒诶时阵，感冒西啊，啊做伙甲食落。好，来听歌。心情歌咯，詹雅文哦，詹雅文老师所唱的歌，咱今麦来甲听这首歌，谢谢。

恰恰恰，谢谢是心情歌咯，张雅文老师所演唱的歌。啊，咱爸爸妈妈，那有想要听什么歌？哎，咱拢会当多多来改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哦，咱这个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咱爸爸妈妈会当放心吗？安心吗？啊，来改使用。啊，今嘛个咧爱困吼，起来叮当一下哦，唔好坐伤久哦。咱若坐伤久啊，啊！拢屋底下，过来吼，咱就会搬单。真诶啦，要叫你叮当一下，安尼啊，艰苦坐挂。所以咱爸爸妈妈，咱人吼要活，就爱叮当。啊，坐一款啦，咱就爱起来行路，叮当一下。啊，尤其即马冬天到啊，咱生本正咱诶代谢会较慢，啊，咱诶血循嘛会慢。啊，过来影响到咱动作嘛，会加速慢的。你有发现无？真的，你若寒人，啊，甲这热人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咱热人的时阵啊，动作拢较速结，啊，较紧淡薄啊。啊，若寒人咧，天气温度较低，啊，咱人就会酸。哦，啊，佮加上讲咱若本身啊，即、這个体质无好，有贫血，有欠血，啊，你的血循佮无好，你的地书讲，规工啊，拢安尼，人会安尼，晕晕啊，神神啊，亚神啊，啊，就想讲啊，无啊，无卖叮当，啊，无创啥，啊，这个摕伫椅仔顶，哪体咧，哪舒服，啊，就又个连咪，又个坐甲个困去啊，哦，来叮当一下哦，爱叮当哈，尤其是咱寒人到啊，咱呢，即个新陈代谢都已经慢啊，咱的血循无好，啊，你若佮加上你无爱互你的身躯顶啊，无爱互伊保持讲会有咧运作，啊，规工屋伫遐，安尼你久来吼，身体就愈来愈歹。啊，咱坐伫椅仔顶，咪当做一寡真简单啊较基本的动作，吼，像之前阿扁也拢有分享啊，咱就坐咧，安尼脚背啊佮佮放落，会当保持咱身躯顶吼。温烧啊，温烧的感觉，吼、哦！你若拢有家叮当，你嘛袂感觉讲愈坐愈寒，烘炉在咧烘啊，暖气在咧行，是安怎悠远，对脚底冷起来，啊，穿阁穿袂烧，吼、哦！就是代表讲咱人的体温啊较低，啊，这个寒气呀窜对咱的脚底起来，啊，所以咱来家帮助一下，咱小可运动一下。好、哦、啊，手啊，单咧放开，单咧放开，安尼，安尼嘛好。啊，有诶爸爸妈妈是安尼哦，都感觉讲，都困足久诶，啊哪拢困未饱，啊咧困眠不足，困了无好，吼、哦，困规暝，啊规暝拢咧梦明白啊有啦，梦明白诶，啊无得规个规暝倒伫遐，啊虽然目睭开开咧休困，但是迄个头壳啊。一直在叮当，什么几百年前的代志啦，吼，较早安怎啦，吼，吼，各项代志都走出来，迄就是你的睡眠品质无好。啊，有的是安怎，好不容易睡饱，睡落入眠啊，啊，结果嘞，讲要放尿啦，啊，一暝啊，倒倒起来，起来四五次，嘛有啊，吼，这种状况真多。啊，你若讲。暗时睏无好，会地疏安怎？隔天精神无好，人会疲劳，佫会引起心脏的问题，啊，佫会安怎？会中风哦。因为咱人一定爱休困，啊，你若讲睏眠睏袂好，吼、哦，咱的心会更增加伊的负担，心脏病就来啊，定定啊，心律不整呐、啊，嘛会。好、哦，所以暗时睏眠真重要。啊，若一暝起来两三次算正常。啊，若讲啊，一暝调调起来，起来四五次啦。啊，起来明明就知影讲要放尿，啊起来，行去甲便所啊，好不容易，行去甲便所啊，放袂出来。啊，无得安怎？啊，袂行甲便所，哇，滴落啊！甚至阁有诶安怎？伫蚊床顶。意识到讲要来放尿尔，就已经喘落啊！啊，你这寒人啊，底下换棉罩被啦，底下系有够麻烦呢。甚至有的爸爸妈妈都包尿裙啊，啊，这尿裙啊吼，
是一个真大的负担呢。真的啊，现在幼稚园一块要四五十块呢。啊，有的吼、哦，包顾艰苦，搁得这个尿布疹，甲诶红诶啊，同款得这个尿布疹，啊，得废气废废气废达啊啦。啊，尤其即马咱寒人咧困，哦，翁被翁了小小有够舒服诶。啊，若讲要起来放尿咧，哇，这个被内底诶温度，甲咱这个离开被诶温度搁无同。啊，你若无张持，穿无烧啊，哇！感冒又个废气，啊，咱着往伫被内底，啊，着足舒服个，啊，着想讲啊无，搁忍一下，放药搁忍一下，忍一下安尼，啊，要忍到来安怎？哇，要气啊，怎袂赴啦？啊，滴落，规暝着伫遐吃薄饼，换衫换裤换棉被啦，有够废气个啦！啊，这个问题有够困扰个，啊，不要紧，咱今仔日吼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好、哦，咱若放药，暗时放药要困啊，进前先来放一盖。哦，啊，过来，若咧困诶中间啊，诶之间啊，吼、哦，若讲诶起来四五摆诶，你今仔日一定爱注意听。诶，就是咱普通时啊，哦，要放放无，毋放紧紧诶，啊，咱这问题，咱今仔日拢要来做探讨。先来继续听这首歌。午夜的恋歌啊，这是七龙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服务专线0800081881。好，来听这首午夜的恋歌，七龙的歌，谢谢。

谢谢，来继续午夜的恋歌哦，这是七档说 anyway， 啊，咱爸爸妈妈，咱今嘛吼，虽然冬天来到啊，咱嘛是爱保持吼，咱爱食茶，爱啉茶哦，水分爱啉有够，唔通讲因为惊寒人啊，咱西本正寒人，你有发现无？寒人加较高腰，真诶啦，啊，但是咧。寒人常常想要来放药，你都唔惊讲，要来一个便所有够晦气，晦气晦大，啊，就无爱去便所，啊，就无爱去啉茶，甚至有诶是惊到便所，啊，未惊到位，哇，滴落来无度控制，这就是咱诶这个膀胱无力啦。咱膀胱正常啊，有法度欠诶这个药量是会当450cc 加500cc 左右。啊，其实正常咱一个人的膀胱有法度累积的这个药量是有法度累积到700，但是咱人啊差不多甲这个450以上啊，就差不多知影讲，敢那有这个放药的感觉啊哦。啊，你若讲啊不足来到这300外，还是100几cc， 有的爸爸妈妈即马可能想讲啊这。300外，这是什么概念？来，咱提一个杯啊，咱咧啉茶杯啊，一般的这个尺寸，一般这个马克杯就差不多吼，伫个这个250cc 左右。啊，你啊想，咱咧那差不多100cc 就差不多一半，有诶吼，100就有感觉啊，就爱来放尿，迄就是安怎，膀胱无力啦。啊，有诶咧是安怎，爸爸弟弟想要放。放未出来，啊，无就是呀，伫个马桶头前啦，徛规半步啦，啊，放未出来啦，啊，无就是放一个安怎？人讲囡仔放尿放过溪，啊，咱嘞，咱是放尿滴着个，哦，这真困扰呢。啊，你讲放尿都一件足简单的代志，啊，那母家呢，废气废动啦，啊，当然嘛，废气废动，因为呀。咱人退化难免拢会，吼，尤其是咱查甫人的构造，咱查甫人有这个尿无线胀大的问题，啊，这大家拢会。查甫人啊，哦，即马伫个这个40岁之前，尿无线拢会这个发炎，但是发炎咱拢无咧家注意，拢想讲啊，都啊袂疼啊袂安怎，啊都无咧家管，但是查甫人。来到这个40几岁、50岁了，这个尿布栓就会豆豆长大，啊，你这放尿、放尿啊，的功能就会渐渐啊，吼、哦，来较无啊，就会放足久的啦。好、哦，所以你看有诶爸爸妈妈，吼、哦，拢会看讲奇怪，啊那，你要便所，你要遐尼久，查甫就是尿布栓的问题，啊，查某咧，就是这个膀胱无力的这个问题。好、哦、像有诶妈妈嘛，常常安尼呢，一天换过来领裤，是安怎？因为咱伫个少年诶时阵，因为经过怀胎，啊，咱怀胎诶时阵，囡仔会去压迫着咱诶即个尿道，啊，咱查甫人甲查某人伊诶构造较无共款啊，咱查某人诶尿道较短，所以常常拢会听查甫人有无，就讲尿道感染、泌尿道感染。因为啊，这个尿那排无清气，伊塌伫个咱这个尿口遮，啊，这咱排尿就是咧排毒素嘛。啊，你若讲尿拢排未清气，故来你着细菌感染，你个细菌拢累积伫个你个尿口遮，你查某人着容易尿道感染。啊，咱尿道感染，大家拢知影讲啊，食一寡蔓越莓啦，哦，啊，食一寡啥物莓果类，哦，查某人知影，啊，查甫人咧。就是这个尿布栓的问题，吼、哦，尤其是有诶，搁会放尿会布泡、布白泡啦，啊，放尿吼、哦，臭尿香味有够重诶，这其实大家拢有，啊，这无啥物好歹势，啊，有诶爸爸就因为讲，较小面型啦，啊，这放尿的问题一直困了足久诶，但是拢无咧家药医，啊，你过来困过来安怎？你早期。尿布栓长大的时阵，就小块会放尿，小块会刺痛，会擦痛，啊，要放放未出来，啊，爸爸弟弟的，这拢是早期的竞争，啊，囥过来，尿布栓哪来哪大，
连放药都哀哀叫、叽叽叫的时阵，来给医生看。啊，医生啊，先给咱开消炎止疼的啦。啊，过来嘞，就讲啊，这无效啊，无爱来甲这用切的，甲豆豆啊，甲撩撩撩撩，好细安尼啦，解决这个尿路线长大的问题。啊，就爱去动刀啊。哦，所以放药是一个人生足快乐的代志，迄是一种享受嘞。但是你若讲，有这个尿路线长大的问题，有这个膀胱的问题，地叔讲放药是一个痛苦，安尼就唔好啊。啊，咱先来听一首歌，看听完了，咱要安怎来解决这个放药的问题？来，朱海军所唱的《醉清芳》啊，谢谢。

谢谢这首好听的歌《醉清芳》。来，咱较大听歌进前啊，我在讲这个放药的问题啦，吼。咱查甫人吼，膀胱无力，就会造成咱生活上的困扰。有诶啊，要来厝边隔壁因家开讲者，歹势去是安怎？迄妈妈吼，一天换裤换几啊领啦，啊人呢厝边隔壁咧叫讲，来啦来坐啦，唔敢去是安怎？歹势啦，惊讲吼讲话。无说伊伤欢喜，讲了伤出力，或者是笑一个伤大声，就安怎？就去闪耀，啊闪耀去共滴着人的碰意，歹势，或者是讲啊闪耀口遐就淡淡啊，哦，怎唔敢去人兜坐？或者是讲啊，咱今日是说，啊就欢欢喜，要讲妈妈啊，今咱来对行行来佚佗下，结果嘞？走出门进前先来放药一下，这是正常的哦。大家拢讲，要出门进前啊，撇免讲出外便所无好找，啊，就爱安怎，就先来放药一下，啊，较来出门。结果坐车，两万尔，讲搁想要放药啊，啊，就影响着规车的人心情，就讲啊，搁要中断咱的行程啊。啊，妈妈顾得歹势，讲啊无，好啦好啦，恁去啦，无爱去甲少年呢，啊去延误着人的时间，得啊袂惊到位的，惊无一半咯，得咧找便所啊。啊，有的囡仔小朋友啦，较唔知系讲阿妈阿妮怎么一直尿尿哦，咱吼门尿嘛爱歹势。啊，顾来咱得拢无爱对人出去佚佗啊，啊顾来啊家己伫厝安尼啦。好，所以这放尿的问题困扰真大。啊，若像爸爸，吼，咱这十波人男性朋友，定定会有这个放尿啦，吼，这个放作细讲的，啊，搁有够慢呢。或者是呀，放尿，吼，的这个头放有出来了，哇，过来嘞，都知影搁有尿，但是都放未出来啊。放尿啊，会有间断性的，讲较直接的讲，爱分期的啦。吼，或者是像这啦，永远啦，拢咧放袂清气诶，放尿诶次数有够侪，啊，爸爸滴滴诶，滴滴答答，常常咧滴着诶啦。甚至吼，你也甲看，你若讲咱放尿完了，啊，咱甲看咱诶马桶，你有发现拢一滴一滴无？啊，咱诶便所啊，都拢有即个臭油香味诶。哦，你若一天无洗便所，迄便所臭油香味道足重的，迄就是拢那安尼滴滴滴去滴着的啦。啊，有的是安怎？便所啊，放尿完了，有的爸爸妈妈就安尼随手啊，就洗便所，啊，就用水甲脏脏的，规间规间的真正会囡仔唔捌打过的，迄就是拢是因为这个放尿的问题所引起的。啊，所以即马咱啊。爱较紧嘞，来食这个一种生物科技研发团队的这个水坝。啊，这个水坝就是咧改善讲，哦，咱这个十波人尿无线的问题啦，吼、哦，膀胱下垂无力嘞，或者是讲咱这个放尿这个尿头啊，吼、哦，去互拧去的，尿无线长大，吼、哦，啊妈妈嘞，常常安尼放尿，吼、哦，包尿管啊。讲话啊，较大声的闹叫，也是咳嗽，都会闹叫的。咱这拢会当紧的来食这个水坝，啊，这个水坝要安怎食？就是食保养的，一天食三粒就会使啊。啊，若食加强的吼，咱这啊早暗来个食两粒。啊，若像即马做严重啊，要放放无，甚至滴滴放尿，尿头遐会酸会痛，吼、哦，你就紧的来食水坝。啊，为什么讲咱卖个去泌尿科诊所，卖个去诊所摕迄泌尿道感染的药啊来食？因为哈，伊较开就是开这个消炎止疼，互你食。你查囡仔若讲，因为上班的关系啊，徛几工诶，或者是工作的关系，吼，比如讲咱伫作业员，咱伫这个科技园区在上班诶，拢爱穿这个无尘衣。啊！你穿一个无尘衣，穿起了了，哦，要阁烫麻烦废气，因为迄内底吼拢袂使有任何的灰尘嘛，所以因拢一定爱包起来。
啊，你若讲要阁把迄吴承义烫掉，啊来上一个变数，啊哈阁转去。连咪主管就讲，啊你是安怎在摸鱼吼？其实真侪少年仔嘛，因为这个放尿的问题，足困扰的。啊，袂要紧，只要是任何甲放尿有关系的问题，咱拢会当食水吧来改改善。尤其是这个常常会放尿啦，像这少年囡仔，虽然伊即马还袂有这个膀胱无力的问题，袂有这个尿无线的问题，但是呀、啊，伊的尿头的这个肌肉，那叫失去弹性，尿头的肌肉是无得换的哦。伊呀、啊，咱敢那有法度靠咱家己的方式哦，做一寡运动，比如讲凯格尔运动，啊来增加咱这个尿头肌肉的弹性。啊，无你固然吼，就是变膀胱无力，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呐。这个问题，咱拢会当啊来食这个水吧，来改改善，来改调理。啊，咱妈妈你若讲啊，放尿味足重的，臭尿香味有够重的，而且你放尿，迄、那个尿会色。是足黄诶，足热诶，嘿，放尿会不泡诶，咱拢爱紧诶，吼、哦、来食即个水吧，来改做调理改善。啊，咱放尿就是咧排毒，你若尿放无出来，毒素排无出来，会影响到啥？影响到咱诶肝脏，影响到咱诶心脏。啊，你心脏啊，那安尼定定增加伊诶负担，一过来伊就补水，补水十波人就安怎？查甫人就肾虚，啊，查甫人肾水若无饱填，你人就紧老。这原理就是拢牵连的。你讲放尿也无啥物问题，就不爱家己擦。但是你敢知？你的放尿的问题会影响到规身躯的，你的毒素无排出来，你的人体拢是毒素，你的体内啊，伤过侪毒素，你就开始生有诶无诶，开始发炎，发炎了就开始生有诶无诶，歹物啊。吼、哦，啊，上基本的啦，放尿是一件人生足正常的代志。但是咧，这放尿你若无甲处理好，就会变安怎？变咱就无尊严啊咧！包尿管啊，歹势，放尿爸爸弟弟的，滴着口，滴着鞋，面子拢无伊啊！咱人基本的尊严都无伊啊！吼、哦，啊，人讲三分滴啊，七分气啦。咱爱普通时啊来家七分用，来家保养。有任何会放尿的问题，咱拢会当靠咱一种生物科技哦，这个水吧来家做改善。尿较侪、尿较少的，同款拢是一个问题。咱尿爱适量，吼、哦，咱尿的色唔是水水啊，唔是完全透明的，迄嘛唔对。咱的尿爱小块黄黄，小块尔，啊，但是伊唔是半透明的。啊，伊嘛毋是做落的迄种的哦。啊，尤其是你放尿会不泡的，你更加爱注意。放尿会不泡，有可能你嘛袂疼，啊，你就敢那安尼放尿尔。但是你若放尿有咧不泡吼，你就爱做注意啊。迄你的尿蛋白吼，就伤过悬啊。好，所以咱有放尿任何的问题，尿无线胀大，尿无线的任何问题，尿无线发炎的，或者是咱妈妈膀胱较无力的。膀胱你若发炎，会引起到咱这个心脏的发炎哦，这是连带的关系啦。啊，那妈妈大声讲话就会漏尿，加少买渗尿的，讲话伤大力买滴尿的，包尿管啊，一干干弄咧换口的，咱拢爱紧的来食这个水吧。啊，这安怎卖？水吧内底啊，一盒内底有30粒，啊，咱这做卡布西露的，吼、哦。配地吞落就会使，非常的方便，会当找回咱的尊严，和咱放尿是一种享受，吼，咱得爱来食这個。你若食保养的，一天啊，各食3粒啦。啊，若食加强的，吼，早暗食2粒。啊，咱即马就足严重的，暗时起来一暝起来4、5次，放尿滴着的，要放袂出来，啊，放尿滴滴滴的，啊，一天到暗得换裤的。或者是啊，膀胱无力的，啊，尿道常常咧感染的，咱拢会当食水吧，照三顿来个食2粒，啊，这原价一盒安怎卖？原价一盒1800块啦，啊，咱即卖优惠活动，吼、哦，两盒是毋爱3600，唔免，咱两盒吼，2500块就好啊，啊，限量敢那30组尔哦，啊，每一盒内底有30粒，啊，
啊，既然特别做优惠啊，两盒2500块嘛。啊，咱食一个疗程嘞，两盒，敢有法度改善？有诶，爸爸妈妈已经吼足严重诶，一暝放尿起来几啊下，咱这吼照三顿爱来甲食两粒。啊，你若讲60粒，连咪嘛无伊，食无啊，无够嘛，一个月都无啊。来，咱头家啊，足担心诶，讲伊要搁加送，伊送两盒，啊阿咪啊咧，马上两盒啊，所以总共是6盒。原价一盒是1800块哦，即嘛是6盒2500块，吼、哦，2500块啦。食一个疗程，啊，你甲试看卖，改善咱放尿的任何问题，泻尿啦、尿泊线胀大、尿泊线发炎的，或者是膀胱无力的、膀胱下垂的、尿失禁的、放尿会不泡的、讲话伤大力啊，着泻尿的。啊！迄一工换裤换几啊届诶，包尿裙啊咧困诶，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吧。优惠活动，小组诶6盒2500块，每一盒内底有30粒，啊限量30组。有任何诶问题，咱拢电话会当敲起来问我清楚，了解互详细。好，来继续来听歌。啊，咱电话0800-088881。0800-081881，好，来听歌这首《爱你那四命》，谢谢。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爱你那性命，陈随意阿嫂演唱的歌。咱爸爸妈妈，咱若有膀胱无力啦，膀胱放尿的问题，尿道常常咧感染的，讲话伤大声，就会闪尿的，一天换裤换几啊摆的，暗时咧困困来四五摆的，放尿尿臭味有够重的，爸爸有这个尿路线胀大的问题，咱拢会当紧的来食这个水吧。趁优惠活动，给家己一个机会，一个了定甲食好完，来改善咱这个放尿的问题。无这放尿是一种享受呢。好，你来放哦，做大讲的，笑眯眯，笑嗨嗨哦。小组的六盒2500块，有任何的问题，咱电话拢会当来甲定岗助文，0800-0881-881。后来，咱即马时间先交予工商，连咪第二阶段回来，卡哥继续来破刀，谢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谢，回来节目的第二阶段，阿美讲健康给你听。我们这是现场的节目，我们的服务专线24小时都有做服务哦，0800-0818-881 0800-0818-881。好，啊，咱这服务专线，二十四小时拢有做服务啦。找阿美啊，那阿美啊，伫节目当中，拢一定找得到阿美啊。啊，那讲阿美啊，到节目了后，咱后边嘛有做优质的这个主持人，啊，拢会当来甲爸爸妈妈啊来做陪伴，谢谢。啊，咱这查甫人尿无线的问题，真正足困扰的。啊，唔那讲，这个查甫人有尿无线的问题，咱查甫人。都有这个膀胱发炎的这个问题，有当时啊膀胱发炎、膀胱无力啦，吼，拢会影响到咱放尿。啊，咱放尿有当时啊会安尼会作臭的，或者是咧尿紧、尿厚、尿放未出来。啊，放尿时阵会烧、会刺擦、会疼，啊，这拢真困扰。啊，但是咱人一定爱啉水，袂使因为讲水分补充了无够，因为惊放尿、惊泄尿，啊，惊讲一天换裤换过六届，怎无爱啉水？安尼袂使。咱人每一天水分一定爱啉了有够，因为咱每一个器官的运作，拢是需要靠水啊来甲伊互伊运作，啊，甲这個毒素啊来甲伊排出来。啊，你若讲放尿放足紧的，惊啊袂到位，啊就咧。滴出来，困了，甚至有诶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诶，即个问题拢真困了。好，即个问题咱就会当食即个水吧。啊，卡杜家吼，有即个爸爸敲电话入来讲，啊，即吼，伊要爱大组诶，啊，大组要安怎卖？小组诶，咱原底一盒是咪1800块？好，啊，买两盒2500块，头家送两盒。啊，阿美啊，送两盒，小组的六盒2500块。啊，若大组的嘞，是毋是两小组5000块嘛？啊，毋着12盒，另外阁加送3盒，所以总共是15盒。大组的15盒5000块。咱若放药、膏药、放药会补泡的，要放放无，毋放紧紧的，或者是啊。放尿臭尿嫌味有够重的，讲话较大力，膀胱无力的，就泄尿、滴尿的。啊，就是讲啊，因为尿无线长大，有的爸爸吼坐椅啊，唔敢坐足大力的，哎，豆豆啊、尿尿啊坐是安怎？因为伊的尿无线长大，啊，若坐较大力的去跌着，哎呦，跳起来，真的，足侪爸爸拢有这种状况的，迄、那个坐椅啊吼。拢坐到足细腻、足小心的，啊嘛唔敢坐正正啥喏，会去跌着，啊跌着会疼啊。哦，这就是尿无线长大，所以咱紧来来食这个水吧，来改做改善，来改做调理。改善讲咱尿无线长大，尽量卖去开刀啦，迄开刀落吼，安尼切切切疼啦，啊倒伫蚊床顶嘛歹势啦。啊，咱爸爸有诶吼，真爱面子，拢唔敢甲囝儿是谁讲。啊，咱今日是谁？哪个较无甲咱大做伙？唔知影讲咱去诊所，拢去足久诶，或者是啊，迄、那个马桶，逐定定着滴咖呢，较无去甲咱注意着诶。咱怎问题愈藏愈久，啊，藏到来严重啊！你毋知尿五线长大以后会变安怎？就会变尿五线癌，会变癌哦。啊，你变癌了咧？通常发现的时阵，拢是三期、四期的啊，真严重啊！啊，咱卖好问题，坑到遐尼大，咱即马紧来来食这个水吧，来改调理，来再做改善。啊，无你若讲尿尿线长大，啊，无去甲处理，搁底下忍忍忍，有诶爸爸拢做够忍疼，忍到来啊，因为这尿尿线癌嘛，早期是无竞争诶，啊，等甲讲有竞争的时阵，伊已经啊。拢透过这个淋巴已经转移到咱的骨头，咱的骨头就会疼痛。落去家检查的时阵，发现讲哇夭寿，那尿泡酸干嘛？所以吼、哦，这个问题咱袂当无去家注意。咱爸爸，你若今仔有听到节目，你知影讲你家己放尿有问题， 有裂无线的问题，较紧的就爱家己买来食，吼，食这个水吧来给做改善。你若讲敢那放药啊袂疼啊，但是咧放药你知影甲一般无同款，无正常，有过样诶，你就是早暗甲食两粒。啊，若讲你即马放药已经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药滴着诶，你这吼就爱叫叫三顿来甲食两粒。来，喂，你好。
1: 哦，
0: 嘿，爸爸你好。
1: 你也是迄、那个
0: 阿米阿姐。
1: 咱是基本电台的吗？
0: 我这是爱丽联播网。
1: 爱丽联播网。
0: 嘿，是。来，你稍等下哦，嘿。好，来，咱讲这个水吧啦，吼，小组的六盒2500块，啊，那大组的15盒5000。

手边，咱这爸母啊、乡亲呢，啊，咱这中国时代啦吼。希望您的介意一点点啊的小生意送给大家哈。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881，完全免费送给你哈。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啊，咱欣赏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啦，好听的歌曲，心所爱的人，然后那咱山顶所有的咱家乡亲老朋友，咱家爸母阿叔阿妈大哥大嫂啊，大家拢是阿听阿所爱的人啦吼。啊，一点啊啊，这一点点啊的意思啦吼。啊，头先甲中部时代报告，啊，你那需要一条变色的自然的啊，天然的口红啦吼。啊，你都。

电话拨起来啊，电话都拢送给你哈，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啦哈，完全免付费啊哈，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啊，然后需要口红的电话做你个拨起来哈。好来，来讲历史上的今仔日啦哈。

后来来讲，这个1979年啦，1979年的是民国68年的时阵啦，民国68年嘛，吼，迄当阵前后啦，吼，台湾这个家庭开始有电视的文化，吼，这真关键啦，吼，因为当阵就是本来对欧白开始啊，再普遍开始达到有这个彩色的电视机啊，迄当阵的生活就是一台电视机哦，啊，全家啊，厝边隔壁啊，是有的较砖头较无安尼大个有啊吼，拢会同齐来看啦吼，啊，甚至迄当阵啊，佫会连续剧啊，佫会唱歌啦，唱歌节目啦吼，迄当阵唔知佫咧唱国歌无，国歌啊，唔知佫咧唱无啦吼。哦，以前是用真正的唱国歌，包括你看电影拢有啦吼。啊，这有当时吼，囡仔吼，会去用叫啦吼，啊，紧等啊吼，啊，这无要开始演啊，那样叫啦吼。所以以前人听你讲啊，咱即马听你讲哦，以前的生活唔是录手机啊，是规砖头的同齐在看电视啦吼。啊，这当啊，会当减少一寡无必要的这个目睭上的疲劳啦吼。好啦，第二个就是这个1960年啦吼，就是民国49年迄当阵吼，台湾社会日常吼，就是讲迄当阵那个农业社会，啊，迄当阵吼，拢差不多透早啦吼，透早差不多4-5点啊都爱起床啊吼，然后去田的内底去牧就对啦吼，差不多啦吼，差不多拢4-5点啊都爱去田的吼。有当时拢先去补一顺啦，啊，那再转来食早点嘛吼，啊，拢食啥？食这个，这个番薯啦吼，啊，这个稀饭啦吼，这糜，个、啦吼，啊，拢做主食吼，啊，几乎吼，差不多拢无加工的食品吼，啊，以前的人吼，以前的人真正是真辛苦，而且食了真天然吼，以前的人，虽然是食了较无遐尼啊素食，但是食拢是天然的物件吼，啊，即马颠倒是拢食较油啦吼，较精致，啊，三个问题相对都增加吼。所以有当时你讲安尼到底是好啊无，我嘛是唔知吼。咱这都照正常安尼行吼。好啦，第三条吼，第1980年到民国69年吼，同款啊，这个时阵啦吼，有彩色电视机了，就开始有这个工厂的起啦吼。而且佫有这个劳动型的社会啦吼，啊，一寡工厂啦、大工的啦，迄当阵渐渐拢有，哦，迄当阵会帮帮助到一寡家庭吼，尤其农村社会是当阵家庭，啊，拢做一寡手工吼。我会记，我妈妈要伫咧时，迄当阵嘛是拢有这种情形啦吼，拢会做手工，哦，啊，拢会帮厝里内底做一寡这个加一寡这个生活费用，啊，所以当阵真侪人都开始出就是开始工厂上班啊，然后。哦啊，所以当阵拢会讲啥，时间徛久啦，搬重的物件啊，规身躯酸痛啊，所以以前有一句话讲哦，以前趁钱拢靠努力啊吼，啊，迄当阵的即卖痛拢唔知影是毋是迄当阵留落来吼，真侪拢是安尼吼，啊，所以有当时啊，都一寡长辈时代拢啊骨头啦、关节啦、吼啊筋骨啦、等等啦吼，啊，都拢较即卖来拢会加减拢会安尼酸痛安尼吼，啊，所以这经济起步的社会性的改变就对啦吼，啊嘛是对。以咱这个时段，拢有一寡相关的这病痛啊，留到即阵来吼。后来啊，过来1990年吼，民国69年，刚换这个时阵啦吼。因为囡仔啦吼，囡仔生活了，上课下课了，就开始有这个补习班的压力啦吼。迄当阵囡仔生济吼，所以当阵囡仔生真济，生真济啊边啦，啊边就要考，难讲的。除了高中免考过来。高中唔免考，过来高中爱考啊，高中爱考，大汉嘛爱考吼，啊，所以就开始有这个补习班的压力啦吼。啊，囡仔回来了呢，家庭较好的人，伊就开始去补习啦，啊，就竞争吼，啊，所以迄当阵吼，要考掉这个好的高中啊，是要过来要考掉好的大汉吼，真正这囡仔拢啊真努力啦吼，你像我顶下这种读卡拢无法度。哦，拢连咧高中哦，要考就考甲港澳这个，佮讲考大学吼，咁是啊，吼啊，所以吼啊，迄当阵就开始有这个补习班吼，所以有的当然是真好啦，到后壁有的就不一定有这个情形啦吼，吼啊，这是这个迄当阵的情形吼，啊，到后壁来吼，到后壁来啊，就变成这个囡仔啦，睡眠不足啦，啊，目睭用脑啦，用目睭过度啊，所以呢，啊，目睭就愈来愈歹吼。
啊，所以人存在讲较食吧吼，看一下远的啦，啊，补充一下白酒的一挂保养品吼，等等吼。后来啊，过来看一个啦吼，过来看一个都是2000年以后啦吼，咱手机啊跟那三 C 的生活，啊，一定改变到咱人的生活啦吼。除了生活变化以外，啊，这头咧咧增加啊，坐久的啦，撸手机的啦吼，啊，是困前撸个天光的这，撸个半暝这啦吼。所以吼、哦，一句话讲，以前看电视的伤目睭啊，今嘛看手机啊，愈较伤吼。所以，不管是目睭也好啦，啊，眼睛啊啦吼，啊是睏眠也好啦，其实这拢是三 C 啊，甲手机啊所带来的一挂问题吼、哦。所以当个时段，咱有听过，咱有咱今日再来讲一挂较趣味的啦吼、哦。当然，以前人拢安尼过一工，差不多4-5点啊起来就开始午餐底啊，然后啊食番薯，啊以前看电视拢。规钟头的看电视，对吧？啊，入去工厂内底做甲规身躯酸痛，啊嘛真甘愿，干啥呢？啊，即卖咧，即卖唔是啊，即卖变成拢撸手机啊。听讲即卖真侪厝里内底，即卖连电视有电视啦，但是可能无啥想要开，拢看手机啊吼。这里隔壁嘛，这里撸手机啊吼，所以这真正是。一个真一个社会上真大的一个问题啦吼，当然，中国时代爸母啊，乡亲啊，朋友，我唔知恁即马，过会记得讲，恁当阵厝里第一台电视是当时啊无吼，啊是讲你有去走去厝边隔壁去看人的电视无？哦，啊是讲你有做甲规身躯酸痛无？等等，哦，这拢是一点啊一点啊的回忆啦吼，啊，所以这是今仔日历史上的这个。记录啦吼，啊提供我咱在东北时段有真济真济当来做回应啊吼，非常感谢，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东北时段啊，要送你这个口红，变色口红，纯天然的变色口红啦吼，这真正真好的物件啊，干抹个水水吼，啊抹个你的嘴唇非常的漂亮啦吼，啊你若有需要就进前啊有送过吼，啊拢可以啦吼，你拢做你电话拨起，啊等下免费送恁啊，做一个送恁做母亲节。愉快哈，母亲节快乐！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0811。后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哎，姐啊，
1: 阿定啊，
0: 哎，我阿定啊，请讲。
1: 哎呀，
0: 阿
1: 你是去上高雄
0: 的？有是。
1: 啊？
0: 有啦有啦，你稍等我一下哈。
1: 我是你会员啦。
0: 我知啊我知啊，美金啊，姐姐，哎吼，你等一下等一下。好啦，这口红送给大家完全免费用哈，中央时段你做你个卡件哈，祝你母亲节快乐啦！嘿，这市价一条爱1680块哈，这有提过人就知啊哈，免设计免客气哈，电话做你个拨起哈。

后来后天的歌曲爱你爱家心田啊，孙淑媚跟咱说演唱啊，上好人家中北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0-08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0811-88100-
即有需要吼，啊，中北时段，母亲节快乐啦吼，啊，希望啊，中北时段定啊送恁这支口红啦吼，啊，一点啊诚意，一点啊意思，感谢恁这段时间来的支持吼，完全你免付费用哦，即外面你买一支啊1680块，啊，直接送恁啦吼，啊，当然即、這個。您摕回去了，啊那家己使用看卖啊济啦，因为进前都送一遍啦吼，啊反应袂歹，因为这家己的变色无大紧啦，这纯天然的吼，啊这味真香，啊真赞，内底个玫瑰吼，啊个金箔啊伫内底吼。啊，这听讲冻真久啦吼，我问阮内底小姐，因讲因这用的真久吼，啊些水会随着温度变化。啊，你的体温变化，啊，伊会变色水吼，啊，听讲抹起来水水啦吼，你的嘴唇会感觉咧蓬皮蓬皮吼，讲起来加真漂亮吼，啊，中美时段，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吼，完全免付费啊，给你加到到位吼，0800-088-1088-0001-881啦吼，送给你吼，好啦，啊，咱来讲。这个咱目睭打下蒙雾啦吼，暗时啊看无清楚吼。其实，真侪即个相关目睭的问题吼，中末时段，这其实拢是一个营养素去哦欠缺啦吼。啊，什么款营养素欠缺吼？简单讲，伊就是叫做叶黄素啦吼。当然，咱在中末时段，爸母啊、乡亲朋友一直听着讲，啊，这叶黄素、叶黄素，啊，叶黄素外面一大堆啊。今天要讲叶黄素是要讲安怎吼？甲顶尾时段来报告，咱今天要讲进阶版吼，就是进阶版的就对了吼。咱这进阶版的叫做微藻叶黄素、微藻叶黄素啦吼。因为叶黄素基本上它是一个名称吼，顶尾时段不是讲你外面你食叶黄素，叶黄素是一个名称吼。啊，名称一些物件名称，就比如讲啊，你今天就微藻所提炼出来的叶黄素叫做微藻叶黄素。哦，啊，你那金枣花啊是这个万寿菊所提炼出来，伊叫做万寿菊叶黄素吼，都、就是安尼吼。啊，所以叶黄素是一个名称啦吼，所以叶黄素这个物件基本上不是咱人体家己我都制作吼，伊最主要是啥？伊最主要是伫海底内底非常非常非常细一个植物吼，叫微藻。啊，微藻伊嘛是叫做黄金小球藻吼。啥、哦、叫黄金小球藻？伊就是啊，一头照落去了，啊，伊这个微藻呢，伊会变色，会变成黄金色吼，就敢那像金麦迄种金色安尼，所以人叫做黄金小球藻吼。啊，所以简单讲，伊就是安那，伊就是一个微藻了落去提炼了就变叶黄素，叶黄素啊，就是啥，就是保护目睭啦吼。啊，这个叶黄素要作用是要啥？要帮助甲咱冻掉这个手机啊、电视的蓝光啦吼，减少这个光线的伤害，啊，保护着咱的视力啊、甲清晰度吼。啊，是啊，为何这个微藻这么好着吼？是啊，这么好，因为最主要就是来自天然的吼，天然的植物来源啦吼。啊，伊的纯度真稳定，而且伊的纯度较悬吼，啊，身体较容易吸收，啊，较温和，较袂刺激。哦、所以以前我听你讲有一个好朋友讲哦，以前伊是一直滴换目镜吼，因为目镜随时拢会度数变化啦吼，啊是变无同款的事，伊都爱来换，爱来换就对啦吼。啊后来啊到后边的时就开始补充这叶黄素，就是讲咱这个微藻来源啦吼。结果伊看物件，即马食了，看物件即马无安尼啊出力啦吼，啊较袂安尼啊无爽快，啊目睭真轻松。啊伊讲哦，伊讲除了真舒适、真舒服以外啦，其他无啥物真大诶后遗症吼。所以呢，真侪咱在东北时段啊，听来遮来请教，你即目睭唔知好无吼？啊目睭是毋是有真无爽快？啊是目睭模糊涩济啦吼？这真正你目睭爱顾吼，因为目睭是咱诶面，咱诶目睭是咱诶脸。
黄鸡汤啦吼。透早起床起来了，就开始爱用这个目睭，用甲真昏真昏，用甲真久真久就对啦吼。当然，一直甲你休困的时拢爱来用吼。所以中午时段，咱今日直接甲咱中午时段来推荐。当然你食叶黄素，你安那食拢不要紧，你都只要有食叶黄素得啊。啊，身边看到叶黄素真济吼，啊，你家己本身会知，咱这支叫做维藻。微藻就是微藻叶黄素，这个微藻叶黄素目前就对了哦。因为一年都会再采收一遍俩，咱台湾有一个所在有要入味爱申请，啊，搁一个地位在德国啊吼，即全世界米泽差不多有伫个3%左右，咱台湾占一半，德国占一半啦吼，非常非常少。因为即单细胞诶吼，单细胞诶，伊只要有根，伊就会使活啊，伫个深海内底。啊，即、这个米泽内底有一个真重要物件，除了 DHA 以外啦吼，搁来一个产品叫做 LDHA 650啦吼。LDHA 650，伊这都是高浓度的藻油哈，啊，这有认证过啊，哈，这有认证过。人讲啊，这目前现主是对目睭上有效的，哦，上有效的这个微藻的叶黄素啦，哈，啊，这个微藻比方说，现在讲有效，对么是多？你敢相信咱这产品这支微藻叶黄素只要15分钟，马上让你有感觉。你即马剩一分半、两分半、三分半这啊，马上加落15分钟，让你感受会到有他看到光线。所以对么是多？人讲这个蒙雾摄的这老白油这啦，哦。你个提灯个使用15分钟，你都有感觉啊吼！啊，你若背膀症侪啦吼，背膀症要改善着伊个细胞活化，背膀症啊，都面头前啊有一只膀啊，底下背拍袂着侪，你食落三工绝对有互你有感觉着啦吼！当我时段目睭要保养个，伊上好个方式就是啥，该修好倒转来，啊，过来保养，过来再来救倒转来，这都是互你目睭恢复正常个定数，要先甲你修复。先给你修复，咱的微藻叶黄素，先给你修复，不要给救倒转来，过来目睭恢复正常，这才是正常的做法啦吼。所以中午时段，咱这个微藻叶黄素就对啦吼。这是10倍的浓缩吼，因为咱这是做游离性呢，都一条一条安尼对，敢那像你食咧果冻安尼，你甲食看卖，甘甜，袂歹食啊，真正食啊，定个卡少用卡食吼，哎，袂歹咧吼。啊，这个物件咧，咱。含台湾的成功大学啦吼，咱台湾的成功大学吼，这个含这个德国这边家啊，拢有一个甲咱做发表吼。咱台湾成功大学啦吼，咱的成功大学这个教授吼，这个教授陈进炎博士甲张家修教授就对啦吼，因的研究团队。目前伫个市面上吼做这个微藻叶黄素的产品，伊而且各有认证吼，什么人的认证？都是咱德国这有甲咱做认证啦吼。所以你就知影讲，咱这个微藻叶黄素好甲什么程度？目前就对啦吼，看起来无够真起眼的这个微藻，既然是大自然送予咱上好的一个珍贵的宝物啦吼。啊，伊除了微藻有多糖体以外，伊个啥会当帮助咱人体抗氧化、抗发炎？阿盖，伫个这个多糖体啦吼，阿个这个色素等等的技术，一定超出非常非常的多吼，所以中末时段，咱这个成功大学，甲咱这德国这间科技公司，啊，再当推出着这个微藻叶黄素吼，当然啦吼，你外面伫食什么款的叶黄素拢比较紧啦吼，拢会使哩吼，但是你也比较紧者，效率要较悬者，啊，你就摕这个食，哦，你个摕当个用，啊，咱讲的吼。白油煮啦吼，中午时段白油煮卖个点啊啦吼，白油煮点点的，你点到后边暂时尔，迄种无效能啦吼。啊，所以中午时段以前咱咧做事啦，伫田底也好，伫外面也好，伫做事，啊日头下卡，咱也无咧戴太阳眼镜啦，结果目睭吼开始老化变化啦，青光眼、白内障等等，这造成咱有真大的麻烦吼。所以你常常听到吼，听到讲啊，我开白内障啦吼，啊我都安那啊，黄斑部病变啦吼，实在是真辛苦。咱讲真的吼，啊目睭佫袂使看无，啊要安怎？啊你就来达达来个保养回来吼。啊咱这个侵害。这个微藻叶黄素吼，中午时段阿婷阿姐今日先困推荐给你，一年再当超市一遍俩黄金的藻啦吼，黄金藻就是微藻叶黄素提炼做出来，这是医疗用的活化细胞啊，所以中午时段。
这咱这吼，咱这是用做果冻型的吼，果冻型的一条一条呢，一盒内底就一包内底，一盒内底有十包啦吼，每一包拢有十公分吼。你甲摕倒去，食看卖，这果冻诶，素食诶啦吼，啊，这囡仔买当食，因为这是游离型诶吼，游离型诶就是像果冻啊，你甲食看卖，安尼甘酸甜，甘酸甜吼，真正袂歹啊，真正袂歹，十五分钟，吼，你有感觉，啊，你放啊静坐啦吼，啊，这要三工诶时间吼，所以中尾时段，你若有这个老花眼诶、白内障诶、青光眼，青光眼袂好啦，但是会当甲你控制哦，调卖个恶化啦吼。五斑驳病变吼，即食叶黄素决定有效诶啦吼。大眼睛啦、白眼睛啦，啊就是目睭迄更叫凸起者啦吼，拢总会使哩吼。比如你目睭会金、会青、会明，十倍浓缩诶，咱即支美泽叶黄素，中尾是大家提灯来食。这是加强型诶，第二代加强型诶，伊有六倍诶功能吼。深海诶黄金。叫做美泽啊，那个做成美泽叶黄素，比如咱中部时段目睭金青明吼，啊，今日一只吼，今日一只四周的哦，四周的六盒啦吼，六盒一盒内底有十包吼，六盒总共2500块，要三盒送三盒啦吼，六盒2500块，这 QQ 果冻哦，这种的啦吼，大组的加上两盒啦，十四盒5000块。一条定的是35块，哦，中午时段比一杯咖啡较俗。你食一条15分钟，目睭模糊下袂济啦吼，你随有感觉，目睭疲劳的这個，啊要改善那视力的，卖个点目睭啊，自己家提灯来使用。德国科技的成功大学教授，甲咱研究团队，甲咱研究出来推荐的美泽叶黄素，推荐给大家。四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中午时段保养的一天吃一条一包，吼，加强的早拢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拢该吃一包啦吼。饭前饭后拢 OK， 这拢无问题，随时拢会使吃。目睭看好些，卖过去开刀注射加油啊！食这个美泽叶黄素，美泽叶黄素，让你感受得到吼。现场的电话：0800-881-0801-881。同一时段，然后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报道，做里面设计、免客气吼。啊，推荐的产品美泽叶黄素，啊，这个提灯的使用，目睭金青明，卖看无啦吼。但讲真呢，啊，卖有年纪的关系，所以目睭愈来愈歹。该顾好势，顾起来，现场就要加卡起来。当然啦吼，要庆祝咱这母亲节，要感恩咱这的啊母亲啦吼。同一时段，爸母乡亲的朋友。你电话拨起来，不一定爱买物件，哦，不一定爱买物件。你电话拨起来，阿公你要滴口红，阿定阿免费送你啦吼。这市面上滴买一支1680块，你今日唔免，然后你电话拨起来就送你哦。这是玫瑰花的香味，内底个金箔啊，天然的、自然的，啊，这会当变色的，随你的身体、嘴唇的温度，伊会变色，啊，会当冻几工的。啊，真赞！啊，人讲诶，水水啊，啊，后咧水豚啊，碰皮，啊，用看卖，未歹，真正好用，真正都三过啊。然后需要你电话拢做你甲拨起来，0800-881-0801-881，来听歌。

0: 啊，你好，我电话请讲。哎、欸、哎、欸、对，
1: 因为我都是在嘉宏哥跟阿伟那边电台
0: 嘛，哎、欸、是，
1: 没跟你买过，
0: 啊不要紧啊，
1: 哦好，
0: 你要需要呀，
1: 我要地址给你嘛，
0: 你稍等我一下哈。好来，非常感恩老兄行酒楼送给我们这中部时代爸母的乡亲好朋友共同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齁。中部时代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阿里联播网健康三六五的节目啦齁，阿婷阿姐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齁。咱既然来增加囡仔航班的阿婷阿姐啦齁，啊庆祝母亲节啊，所以呢特别啊提这个口红，天然的口红啦齁。中部时代啊免设计，免客气，完全免付费。然后啊，这送给咱大家。哇，你那干嘛讲啊？都用得到，咱个提灯来用吼。啊，这支起价1680块，这是会变色的吼，纯天然的，啊味，迄个玫瑰的香味啦吼。啊，内底个金箔啊，啊这真正袂歹，我看起来感觉技术真高啦吼。啊，这公司这多谢咱家的时代啦吼。啊，中部时代，爸母爱用钱的朋友，非常感恩你，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啦吼。啊，另外一点啊，小艺术啊，送给咱大家吼，哎，免付费啦吼，不是讲啊，你着去爱捡物件，再爱送一支无啦，免啦。哎，都你拿电话拨起需要，咱来提当来使用吼，会照着你的身躯的温度啊来做变色调整啦吼。该看卖者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1-88-1。好啦，中部时段啊，咱这目睭爱要清爱要明爱顾好势吼，咱中部时段恁啊，这个有滴食叶黄素的中医哩，你继续甲食着啊。啊，恁若讲要换一下产品者吼，用咱的米泽叶黄素，这米泽维藻叶黄素，这真正真难得啦吼，这侵害正有诶物件。啊，恁若有需要吼，你得先甲参考看卖，提当个食，因为咱这做游离性的做好吸收诶，因为这个游离性的啥，因为大细汉拢会使食啦吼，咱这是吼含这个先讲。大学吼，含成功大学，啊，咱伫个做产业的这个合作啦吼，啊，因为吼，咱这成功大学伊这边家伊跟咱吼，都袂是话，啊，听下甲你报告啦吼，你敢知因啦吼，因本身六年来研究了对啦，国立个成功大学这样分林这间啦吼，伊研究这个微泽生技的对，伊总共研究六年以上吼。伊总共出这个期刊就对了，六年发表到120篇的国际论文吼，所以含这个产合合作就对啦，真正有够悬的悬吼，因阁得到啥，阁得到这个杰出创业奖吼，所以你就知影讲，你就知影讲，伊这个米泽叶黄素因开偌济时间吼，啊，这个米泽叶黄素基本上呢，目前就对啦吼，伊的成分啦吼。伊个成分加这个效能吼，甲市面上所有个营养素，市面上营养素真好啊，咱这会当加强伊。加伊20倍啦吼，伊这面顶拢有注明，拢有写吼，所以中部时代你咪使去查者啦吼。你也讲这个杨慧兰教授、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你也知伊个团队啦吼。啊，佫一个一定是这个现今的这个叫做主任杨振宇所带领的这个实验室，因这真正是无简单啦吼。当然，伊对产业的认同啊，定下一只啊，深深感谢吼。啊，所以最主要是啥？伊甲这个名所做好了后呢，啊，改做出来咱这个维藻叶黄素吼，啊，做成游离型的果冻。现在要做游离型的，游离型的最主要是要让伊好吸收啊。啊，好吸收呢，啊，因为这个物件吼，伊基本上无毒啦吼。因为无动，啊嘛无动金属，无动无钢金属，啊个做游离型，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好到什么程度。所以像那家讲了，对目前现主是市面上的产品，加工15分钟就要吸收的，要让你有感觉的，这都是咱这支哦，咱这支这个微泽叶黄素吼。所以东北时段啊，听下你讲，先讲给你推荐介绍。如果你那目睭有需要蒙补摄遮啦吼，要有一寡相关的这些问题吼，包括。啊，咱讲的这视力较无遐好啦，目睭干涩啦，暗时啊视力无好啦，模糊的这個。 哦，甚至呢有这个黄斑部病变的啦，白斑啊症、白内障的青光眼的，这都没时段，你拢总会使个提灯来使用吼、哦，尤其蒙雾摄遮啦，十五分钟，互你有感觉吼、哦，啊，由于食咱这个米泽养生素，这真正有够叫的叫吼、哦，今仔一只。特别啊，还一样东卫时段，比方时啊，咱有滴食，你继续食啊，那顺便换品牌吼、哦，啊，你就会使参考看卖者。啊，你若感觉讲厝边计比较需要，你咪使推荐互伊啦吼，推荐互伊。啊，咱这嘛是功德无量，美泽养生素，这叫做青海的黄金，加强型的第二代。有加六倍的功能啊！吼，多么时段这小球藻啊，目睭要买个点啊！吼，啊，目睭那真正，医生讲要开刀，你先少多买一下，先稍等一下啦！吼，食咱自己食看买下者吼，要让你目睭清、金、明，十倍浓缩的，十倍浓缩的多么时段，拄着目睭，拄着光，你就挡袂掉的这啦！以前咱无挂墨镜，伫个餐厅里坐，伫个工地里坐，伫个床底坐，你。目睭去伤到这中尾时段，拢总甲提灯来使用。美泽养生素，然后天中一月，人中上眼，然后中尾时段内底个食物件叫 LDHA 650，伊这是高浓度的藻油，这有认证的哦，这有认证。目前吼、哦，人讲的，伫个对这个目睭上有效的啊，这个物件美泽养生素，今仔一只一盒内底有十。包十包都是一条一条，一包一包，这有理性的像果冻安尼就对啦吼。那么是啦，你拍开就使食，真方便吼。啊，这四组的三盒送三盒，六盒2500块，六盒2500块吼，这 QQ 果冻的吼。大组的呢，加上两盒十四盒5000块，顶的一条是35块啦吼。那么是啦，第等个用，甲目睭修复保养，救倒回来，让咱目睭恢复正常。美泽亚分数，打在你家提灯的使用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那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电话做你家拨起来吼。当然，啊，电话这边马上这个口红吼，这个口红要送给大家，这是透明的啊，随着你身躯的温度下来做调整了吼。啊，这是这个玫瑰花香的，内底有金箔啊，有一堆玫瑰花内底，真正袂歹啦吼。这市面一家一条大概卖1680块。你看到了，你就感恩啦吼！啊，这条纯粹要送给咱家的时代啦吼，咱家的爸母啊、乡亲老朋友啊，你呐庆祝，感谢这个您的支持啦吼！啊，这个母亲节啦吼！啊，订了一点啊艺术送给您吼，这免付费啦吼，免付费。然后需要赶快是0800-081-881-0800-081-881，送给你使用。做一个纪念，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温暖的心，送给人家东北时段，爸母啊，用心和朋友共同来欣赏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三六五节目啦吼。啊，听你讲，先困，给你做服务啦吼。东北时段，然后要点歌、选曲、开讲、报答，做你免设计、免客气吼。啊，是对咱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叶黄素，这个真正袂歹的好物件。当然你吃天然的每项物件拢真赞啦吼，啊，这一定有认证的，这国际有认证的，而且期刊一定有发表120篇，微藻叶黄素吼，咱成功大学的啊。咱台南的成功大学啊，来甲咱做研究出来吼，六年期间写100几篇的这个论文啦吼，真正是不简单的好物件。所以一只先困推荐咱这中部时段，目睭是咱的灵魂之汤，每一间拢爱用着。咱这加强型的吼，加强型的第二代啦吼，青海的黄金啦吼，米泽养红素。中部时段真正有够叫叫，阿麦个注射，阿麦个加油啊，麦个点白水，麦个去开刀。米泽养红素，甲等下食看买下者吼，阿小啊，啊食食者，咱再过来进一步啦吼。啊，当然你绝对一定会感受得到，咱这支好物件吼。以前目睭啊，无啥去顾着，咱伫个无以前都无迄个概念，讲爱挂目镜。啊，所以呢，伫做事的时拢无去注意着吼。你甲这支摕去食米泽养红素，十五分钟，要让你有感觉，一分半、两分半、三分。啊，这然后中尾时段，你酸蒙无效，那把油这把酒疲劳，要改善你的视力，加了15分钟，绝对有感觉啦吼。另外，因为这是做游离性一条一条，这吸收非常的紧啦吼。啊，你若会背膀症啊这样吼，要改善咱活化细胞，这才来三天的时间。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青光眼袂好哈，青光眼这是当家己阻止，卖阁恶化落去。黄斑部病变的啦，大眼睛、白眼睛这啦，啊那黑更叫塌的这，哦，这目睭黑更叫塌的这，中末时段拢总可以啦吼、哦。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小组三盒送三盒，六盒啦吼，2500块；大组的呢14盒。5000块 ，QQ 果冻诶，真方便，炸的放在身躯，拢总可以甲使用吼。啊，另外，听下一只庆祝母亲节啦吼，甲公司特别啊提出支口红，进前都送过啊，然后使用过的人应该都知，这是纯天然的吼。啊，玫瑰花香内底有金箔啊，这妈妈应该都拢知吼，金箔啊啦吼，啊这内底拢有吼，啊这会随着你的嘴唇的温度啊来做调整，啊听讲会真漂亮啊吼。你甲我看卖者，爱当冻几工诶，非常非常赞诶！市面上一支，咩企业面顶拢有表示，一支爱1680块，庆祝母亲节，一支送你啦吼！啊，这甲产品无关诶吼，这纯粹送诶吼！啊，产品归产品，啊，这支送到位，送到你处理好你啦吼！然后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现场诶电话0800-0881-0881吼，好啦，非常感谢啊！咱第一阶段先送登给咱总台啦吼，刷卡给你做服务啊，等下能够做登啊，请大家先休息啦吼，等下我做登啊吼，非常感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啦，咱在东北时代，咱在尊敬的，咱在爸母啊啦，公阿妈，咱在大哥大嫂大姐，将来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好啦吼！非常感谢爱丽莲播放健康三两岸节目啦吼！阿定啊，咱即马来进入阿定啊，即个来做服务，阿咱来进入第二阶段的时间来节目啦吼！爱丽莲播放伫宜兰三个电台 FM 八九点九，华联台陆国之音电台 FM 九一点三，明来中央客电台 FM 九一。点三台东基本电台 FM 九一点三，南平和社区电台 FM 八九点七，婚礼民生电报电台 FM 九空点三，然后啊，这拢全省听得到啊。当然，咱的手机也买当下载吼啊，中午时段，那你做个下载落来，放个手机啊，咱都会当来随时拢听得到，然后啊，另外一只啊，非常感恩感谢咱在东北时段，然后对啊，另外支持照顾。啊，健康善良哦，当然在空中跟大家来结缘啦哈，这个缘分非常非常的深啊，这无多就是对当秒灭掉，这当个孤孤单单啦哈。啊，所以啊，定下公司做一支纯天然的口红，要送给咱这东北时代爸母乡亲的朋友。啊，只要你若想要使用这支天然的这支口红就对了吼。这是玫瑰的香味吼，真正真香吼。啊，定下只，甲东北时代讲的，这真正香的吼。啊，而且伊这是透明的，内底吼，这个内底有一朵花，你知未吼？啊，面顶有金箔啊吼，啊，这纯天然的玫瑰花香。啊，伊这抹落去了是透明。用的不对，但是伊会随你身躯的体温，就是你嘴唇的体温，伊会落变色啦吼。我听阮咧助理小姐咧讲，讲这一色水啊，真水无大劲，啊，佫会当冻几工的吼。所以中午时段，你会使提灯来参观看卖者吼。啊，这个啊，庆祝咱母亲节啦吼，啊，定个一只完全免费用，你嘛免运费，完全送你吼。这市面上一支1680块，我问讲哦，原来这贵，因讲啊，这一支1680真正素上啊，哦，只要有品牌牌子的物件，这拢真正上啦吼。啊，而且咱这个是天然的玫瑰的果油啊吼，啊，内底个维他命 E。防止细胞老化啦，当然有诶。啊，你出顿较好，别个济啦吼。啊，你这支啊，定啊，免费送你，嘛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定啊，家己本身的妈妈一定无伫诶啊吼，所以啊，对咱家的长辈时段，爸母啊，乡亲啊，朋友，恁家妈妈啊，咱大家啊，来共同来祝福啊，母亲节快乐。所以这支来先送啦吼，啊，中美时代你免设计，免客气吼，啊，你做你慢慢拍摄，电话做你甲拨起来，电话拨起来，你讲你要抵抗红，啊，电话来送个到位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啊，当然咱推荐的介绍美泽养生素，啊，如果你咧目睭蒙雾涩的这吼，要15分钟，互你有感觉，啊，你若像讲老花眼、白内障的，啊，这黄斑部病变的，然后加大干净这啦吼，一点仔时间好啊，啊，一旦甲你用较好些些，美泽目前现主持公。同时呢，对目睭上有效一种好物件啦吼。啊，你若背膀症，这才要3天的时间吼。啊，你若青光眼，真实嘞，青光眼安那食拢袂好，伊只是卖家己恶化咧对啊。米泽，这是大自然内底黄金小球藻，因为伊照落去了，伫海里内底、深海内底，我都像黄金安尼啊金。一年一摆尔，伫台湾甲德国这个所在才有，要入去爱申请，一年才做一遍尔吼。所以中美时段，目睭要卖个食啊，卖个点啊，啊你个刀先卖开啦吼。你预防黄斑部病变，要降低青光眼啦吼。啊，目睭疲劳诶。啊，无舒适诶，即种足紧诶，点诶水灾啊，食落水感觉，因咱这是做一条果冻型诶，非常非常好用，饭前饭后拢会使使用，细组诶。啊，3盒3盒2500块 QQ 果冻诶吼，大组诶14盒加送2盒5000块。真正有够好用的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上吃较严重的叫3顿吃吼。中午时段米泽叶黄素加提灯的使用吼。啊，这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啊，那不用啊，电话送口红的，啊，这支口红的纯粹啊，不要你漂亮这吼，水当当的口红，免付费哦，拢送给你。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啦，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来好听的歌曲，咱的一生，咱的爱，然后送给咱在中部时段，把握的乡亲和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然后中部时段，若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就你免设计、免客气，也是要心情分享的，啊，对咱推荐的产品。米泽养红素啦吼，但这是医疗用的啦吼。啊，这若有需要，啊，免说这边可以去，啊，若厝边隔壁，若有爱用着，咱就该推荐介绍啦吼。这嘛算福报，嘛算功德啦吼。米泽养红素，这深海小黄金啦吼。啊，当然这栋啦吼，因为建筑母亲节吼，所以也定啊一点啊一点啊意思啦吼。送大家这支口红吼，完全免付费吼。啊，你免设计，免拍摄，啊，真正老使用过，你老需要，你嘛电话使甲拨起吼，啊，电话嘛是赶快去送你啦吼，啊，感谢你这段时间来对咱电话车的支持甲照顾啦吼，一点啊小小的心意啊，送给大家吼，啊，这个天然的口红，这是这个天然的玫瑰花香。啊！而且内底阁有一个玫瑰花，即内底阁面顶阁有金箔啊！你摕着看，你就知影真水真好看啊！这嘛真好用啦吼！小姐讲这当冻几工的吼，啊，迄、那个味嘛好滴嘞！啊，这随着你的天、你的嘴唇的温度来变色，啊，这真特殊啊！这韩国的哦，这韩国这边这技术之外，咱台湾家啦吼，我相信这真侪拢知。好用的物件送给人家阿庆祝母亲节快乐啦吼，一点啊小意思。后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要阿庆啊送物件，拢总做你甲拨起吼。后来中午时段，你敢唔知影这个小蜜蜂这个名称啦吼？咱家里来时啦吼，啊，就去做这个该做的工课吼，啊，去工地吼，应该是讲哦，咱都有甲咱支持咱的产品，啊，咱就去遐送啦吼，啊，顺便该做服务。哦，啊，这吼，咱都送去，因的这个工作场所啦吼，因无伫厝的嘛吼，啊，送去工作场所，啊，伊都请我啉凉的啦吼，啊，请我啉凉，啊，定啊，本身家己。啊，拢车顶拢有这个小弟啦吼，啊，所以我来讲免说一边客气啦吼，啊，那就好啊啦吼，伊嘛辛苦钱吼，啊，咱就莫去开一条，啊，伊就吼，伊就讲啊，无要紧啦，啊，就叫迄边啊，迄一台货车吼，货车内底这内底。拍开内底三拢有咧，因本来是要一定要结束啊吼，啊就是意思讲要下班了对，啊结果迄台车吼，迄台车拍开了内底有饮料啦、冰啊、啊这粉啦吼，甚至个冰冷你知未吼？啊糖啊饼啦，哦，当拢有呢。我讲啊，这是你创啊？伊讲这都是因工地小蜜蜂啦。我那怎啊讲？原来工地小蜜蜂，我一直想讲哦，因咧应该是伫个固定诶，啊，家己买啊，藏伫个内底吼，内底伫个遐用啊就对啦吼。Hello 姐啊，啊姐啊，你讲你找我呢啦？嘿，是，请你讲。你讲哪？咖啡渣啦，
1: 嘿嘿
0: 嘿，
1: 对啊，
0: 嘿啊，咖啡渣啊，雷蒙迄买啥哩啊？
1: 哦，迄雷蒙爱偌济
0: 哦？伊个用比例就好啊，三比一。
1: 哦，三比一。
0: 嘿，三比一，你若水。
1: 偌济我都唔知。
0: 无啦，水。

0: 伊叫做一班五十亩啊，一班亩就好啊，迄边真济。哎哎，系啊。
1: 哎，
0: 你
1: 买叶黄素
0: 哈？哎对。哦，哎是。
1: 我是足想要食。好。
0: 哦，好啊，好啊，还不要紧啊。
1: 嘿，我三月十七号我有买。嘿嘿嘿。那拄好你喊我再介绍
0: 啊。啊，免啦，迄都大家安尼就好啊，有支持就好啊啦，嘿，这样。
1: 来买米线有啊。
0: 没啦，米线赞啊。
1: 有啦，有啦。
0: 有。
1: 我想，你讲去食迄小鱼油有无？
0: 嘿，对。
1: 你
0: 知
1: 食？
0: 嘿，对。你讲
1: 食迄什么？
0: 鱼油啊。
1: 是
0: 批评
1: 的
0: 呀，
1: 对不？
0: 啊啦，唔是啦，迄个抗凝血剂啦。哎对，
1: 对
0: 啦，哎莫食啦，袂使食都唔通食啦。
1: 对，迄是你讲，我
0: 就是讲下，要去食，爱食。哎呀，你买真好，你食食有问题。
1: 我冻啊吼，我是问你啦。
0: 嘿。
1: 你食得对肾功能有好啊？我顶摆两个小弟就讲袂安怎嘞。
0: 倒一个。
1: 我，嘿嘿，唔是你这个啦。
0: 要食什么物件咩？什么物件对腰子？维藻叶黄素是对目睭啊，甲油脂那啥，哎，这是天然的呢，天然的，哎、
1: 哦，
0: 它不是，它微酸，
1: 微
0: 酸，稍微一点点酸，伊袂甜啦，伊这天然的草，哎、
1: 哦，
0: 对。
1: 我知维藻是很好，我三月十七号来买一
0: 撮。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恭喜你。买哈。
1: 你食真紧咯，我咧食后只十条尔。
0: 哎，十条，对，哎呀，啊。啊，你有摕口红无啊？
1: 啊，你口罩小姐有甲登记来讲。
0: 哦，好啦，好，好啦，好，来坐，好，好，拜拜。好啦，非常感谢哈，中北时段阿婷，再继续讲啦吼，讲这个小蜜蜂吼。诶、欸，我唔知中北时段你会知影这个小蜜蜂这个名称吼，啊，伊就是啥，你知影吼？伊就是内底吼，伊这一台货车啦，啊，伊听讲过奥多麦，但是奥多麦可能物件载袂济吼，啊，伊这用迄个货车，伊咧拍开了吼，中北时段，你敢知内底敢那卖出一间迄个细间的杂货店，内底吼迄个皮草啦吼，啊有一寡五金的物件，内底拢有呢。因讲这叫做因的行动啊，吼，行动的这个杂货店啦，吼，啊，而且吼，伊每一工吼，每一工中昼过会当帮因叫便当，哦，我讲哦，这按着个是乌伯安就对啦，吼，哦，啊，我都甲这个头家讲，啊，头家当然这接下来，伊讲一定做几十年啊，吼，啊，拢对因的工地走啦吼，啊，因这工人这带班的这吼，去甲对，伊就对甲对啊，伊甲伊讲，啊，因本身在分林，你也知嘛，啊，分林同啊来去这个中华家KO 家来滴，伊那有工地吼，啊来去家里做啊，那个对啦吼，伊讲哦，伊那长好的时吼，进前啦吼，即马较无安尼好。哦，伊讲因早起咧做的是，迄便利商店无安尼啊济有啊吼，啊一寡商店无安尼啊济，所以伊人准讲，捌一个月就对啦吼，捌一个月讲做十几万呢，我哪赚几十万，啊即卖讲无啦，即卖讲只了五六万啊，伊卡打遐啦吼，伊讲啊都啊加减啦，安尼就对啦吼，安尼伫做吼，啊因做遐久啊，啊即个人拢习惯啦，你知道？啊你甲交代吼，今日甲讲明仔载就甲你送较到位啊，啊明仔载要便当要食啥，伊拢甲你讲就对，啊因咧附近的吼，因只拢真知啊。哦，啊，所以这个工地小蜜蜂目前就对啦吼，现主是代替着这个因的便利商店吼。当然啦吼，你讲这是不是有属于这个违法的啊？等等啊吼，啊当然啦，这为着大家方便啦，大家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吼，啊伊卖物件多元化啦吼。哦，内底我问讲，哎呀，恁咧敢有咧食迄套诶阿比啊？伊讲有啊，那也无，逐工套餐嘛爱比。哎呀，哎，保利达米啦，威士比啦，吼，啊，这什么莎莎呀，套可乐啦，这边套莎莎呀，套可乐，套威士大利，等等，这拢也有。哦，啊，所以这个工地，这个小蜜蜂啦，这真正多完成诶，真正是真厉害的好物件。哦，啊，所以啊，等下讲，家里那时去送诶，给他讲介绍小蜜蜂啊，我讲你这连工吼，连工你哪有机会有哦？我请你来电台家来给你访问吼，啊，你来家咱来采访啦，啊，给大家帮者，讲你这种诶好做啊，歹做啊，那对，伊讲啊，即马歹做啊，即马。 即马无好做，即马较无像以前安尼啦吼。以前讲真好做，即马无好做啊，即马太侪人做啊。哦，啊，而且啦吼，而且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因即马因同业的就对啦，因讲有一个家己的不成文的规定啊，吼，就是讲一个工地上济会使，三个人底下做呢，就是简单讲就是三间啦吼，啊那其他的都无啊，袂使阁超过因即家己的看，因家己做久的人家拢会知，吼，啊这即款的台湾的行动干妈店啊，小蜜蜂吼，我唔知道中午时段唔知道度过无，啊你若度过，你若干妈讲啊趣味，你买晒来起来分享啊，啊当然啊等下直接。刚刚有去拄到这吼，我相信，若有经过的人应该知吼。我会使甲大家报告，伊内底所有嘅物件，你想袂到嘅物件拢有，甚至过当帮你泡面嘅。伊边啊，佫一台饮水机啊，细台迄种饮水机吼，打牛啦、槟榔啦、粉啦、吼、糖啊、饼啦、饮料结冰嘅、无结冰嘅，哦，拢总有。哦，实在是有够，真正是干妈店，行动嘅干妈店啊吼。这嘛，祝伊啦吼，真辛苦啦吼，伫个工。对对安尼拍架咧，哦啊当然啦、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啊，幸福快乐啦吼，啊希望大家拢能顺顺利利啦吼，趁食啦吼，真辛苦吼、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中午时段，啊咱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1-0811啦吼，啊电话要庆祝母亲节啦吼，所以电话只个公司提这个啊天然的这个口红啦吼，啊这個。透明白色的啊，但是你的体温啊，嘴唇的体温啊改变，伊就带来改变啊。听讲这真赞啦吼，他冻几工的吼啊，另外这个伊这是玫瑰花香的吼啊，面顶够金箔啊，啊内底够一蕊玫瑰花吼、哦，真正袂歹啦吼。市面上一支爱1680块，这是白价啦吼啊。当然伊卖偌济我是唔知影啦，因为我无去研究啊。公司一支之前捌送过吼咱这中辈时代爸母乡的朋友，听讲。用那种袂歹吼，啊，你若感觉有需要，你就阁打电话起来，啊，先困上好哩，啊，礼轻也重啊吼，啊，一点啊意思，感谢咱这中部时代爸母乡亲好朋友这段时间对阿婷啊支持照顾鼓励啦吼，啊，卖嫌少哦，啊，一人送一支，啊，你若有需要，你电话就拨起来，啊，当然咱推荐的这个养红素啦吼。微藻叶黄素哈，微藻叶黄素，咱这支真正是侵害一年再当采收一摆，这叫黄金小球藻。现在叫黄金小球藻，都是日头久了了，也变黄金色啊。这个、藻类哈，这个、藻类咧，人讲诶，这是非常非常强的一支好物件，目前就对了哈，是所有诶目睭内底人讲诶上强的一样物件。因为这个微藻哈，微藻真正歹处理了哈，叶黄素伊是一个名。叶黄素伊是一个名称，我简单讲了，对，你若伫个万寿菊内底所萃取的叶黄素，就叫做万寿菊叶黄素。啊，你若伫个金盏花萃取的，啊，你就是叫金盏花叶黄素。啊，咱这是深海内底的微藻啦吼。该抽起来诶，这个啊叫做微藻叶黄素哈，这目前公斤的哈，现在公斤，因咱这是这个台南的成功大学啦哈，包括这个生物科技的这个中心主任哈，杨慧兰教授、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搁现任的主任蒋振宇教授，这锻炼而且微藻实验室哈，这是第一成功大学才有这个微藻实验室，因总共。六年的时间，伫个学术甲学务实务内底，总共发表120篇的国际论文期刊就对啦吼，啊嘛受到这个德国这边这认定，创作杰出创业奖吼，对唔是啦。全世界微藻差不多3%、1.5%，伫个一半伫德国，一半伫咱台湾。咱台湾这受管制，我嘛唔知伫倒位，但是要申请，爱要入面爱伫个申请，一年都会使一摆尔。所以东北时代这真正无简单，咱这个微藻叶黄素以来都有一项物件叫 LDHA 650，这是什么物件？这就是高浓度的藻油，这个高浓度的藻油，佮包括这个 DHA， 这拢完全伫个这个微藻内底拢总有吼，所以伊这个物件在受到成功大学佮德国这边家，德国的技术成功大学这边家啊，改研究发表出来好物件，10杯拢送啦吼，中部时段要提高你的视力的敏感度，要提高视力的品质啦吼，预防你这目睭的氧化老化。 化，啊，白内障发生，卖亏多哦，真正卖亏多，崩斑薄边边的，啊，这个降低青光眼的风险，青光眼都嘛是话这袂好，真正袂好，哦，啊，你当然使食控制，卖害个恶化呢就好啊，啊，你那把酒要疲劳，把酒疲劳，舒无舒适者，把酒油，把酒蒙雾湿者啦，你食落。加了十五分钟，你都感觉啊，十五分钟绝对有感觉吼。啊，咱目睭的保养方式真简单，伊就是啥修复保养，甲救倒转来，啊，好目睭恢复正常，这就是目睭的过程吼，目睭使用的过程。所以中尾时段，这个拄着目拄着日头，对目睭安尼退袂掉，啊，目睭得一直刺的，啊，无挂目镜拢袂动的，以前伫产地无挂目镜。唔知道来保养啊，所以造成咧啊目睭真大的变化吼、哦，所以中北时段德国的科技吼、哦，台湾成功大学来甲伊研究出来，互家己一摆机会，目睭顾清顾好明，要互你目睭明金清啦吼、哦。中北时段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来个使用，四组三盒送三盒2000。500块，六盒啦吼，六盒2500块，一盒内底有10条吼。这有你信咧，每一条差不多10公分啦吼。你个食看卖啊，像啊酸甘甜啊，酸甘甜啊，真好食啊，真好食。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来个使用。深海黄金、米泽、杨素，个提灯个使用。小组六盒2500块，大组14盒啦吼，14盒个送两个5000块。这 QQ 果冻的吼，有你信的吼，有你信的都没事多。不用一天食一包。吃一条啦吼，加强的早午加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目睭药卖个点啊，真正目睭药卖点啊。阿爸医生也跟你讲，阿爸当时要开刀，先稍等者，你就多嘛待者，你吃看卖下者，你若有改善吼、哦，改善你不一定爱开药吼。啊，你若干嘛讲啊，都无效能无解呀，你要开决定要开，你就去开中医，啊，你就照医生的指示来行得啊。啊，但是下顶好家己一摆机会，下顶跟你讲，中尾时段。咱像你讲的吼，做生意吼，做生意是怎？做生意就是真简单，唔是用金钱来衡量。做生意就是啥？是迄个价值性。啊，定下一只，甲先困的物件分享互你，这叫做做生意。啊，定下甲好的物件分享互你来了解。啊，你若感觉有需要着，你提起用，这都是价值，这叫做米泽养生素。东北时段，若有需要，免设计，免客气，细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陪我一天吃一包，加强的针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米泽养生素吼。当然啊，定下一只庆祝母亲节啦吼，啊，今日特别特别哦，送哦咱只。啊，中尾时段，爸母用亲和朋友，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吼、哦，咱家爸母啊，然后，用亲和朋友送你这条口红哦，这条口红纯天然的，啊，这玫瑰花香的，内底个玫瑰花面顶个金箔啊，啊，这抹来听讲会随着咱的嘴唇的温度啊，落去调整色水，啊，会当冻几工的，真香，真好，真赞，这个生意祝福母亲节快乐。啊，这个是礼轻情意重，送给咱家中辈时段，然后需要免费用0800-088-881送给你做纪念，提灯来播，一比一重的好物件，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好听的歌曲，查甫人的歌啦吼，送给咱在中辈时代，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啦吼，这真正是查甫人的歌啊，这个拼干的吼，拼这个厝里内底所有的经济啦吼，啊，当然啦，告别还是这个、妈妈啦好，还是大嫂也好啦，拢有互相帮忙啦吼。这种大家咱来尊敬吼，所以阿定啊，伫个这个母亲节期间啊，送予咱只个中部时段爸母乡亲个朋友一支口红啦吼，这变色个口红，纯天然的吼，啊，这韩国这边只进口的技术啊，啊，这个做起来吼，这真赞，啊，这希望中部时段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你家提灯来使用吼，然后需要吼，啊，你都用得到，家提灯来用吼，完全免付费的吼。上好人家中北时段，把部分乡亲老朋友，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哈，啊，电话实在是哦，真难办做生意哦，连这边送哦，啊，都安尼送家呢，唔知咩啦送较方便哦，啊，中北时段免设计免客气哦，你只哪有需要，就这个口红，你家提当个使用哦，啊，当作一点啊纪念，啊，一点啊生意，啊，上好人家中北时段哈。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哈，啊，一同给咱推荐的这个米泽叶黄素哈，米泽叶黄素这个物件，深海黄金哈，中北时段这真正有够好用的好用哦，你提当个用，你就知道。目睭食落去，你食落去了，你的目睭呢？真正马上会看得到，这个人讲的清见明啊吼。目睭模糊会吸这老白油脂啦吼，目睭疲劳改善那视力啊，这食了15分钟，你都感觉啊，15分钟就会当互你有感觉，伊个目睭疲劳，迄卖个点目睭药啊啦吼。那个点吼，啊，你拿这个打干净剂啦、背绑净剂啊吼，你这加3天哦，3天对抗个细胞活化，这嘛真好、真赞啦吼。10倍浓缩的养红素，这是咱德国的技术啊，成功大学这个教授群啦吼啊。共同甲伊研究研发出来好物件啊，真正要咱中辈时代。你贪个较济，用个较济，你嘛是目睭爱看有，你才有法度啦吼。啊，你若目睭看无，啊嘛真正真忝吼。啊，当然啦吼，咱嘞，这个深海就对啦，深海味泽也很爽吼。中辈时代，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啦。爱休困，爱保养，都爱保养；爱该检查，都爱检查；啊，该保养的，咱都甲提当来保养，啊，绝对无唔对啦吼。目前讲真呢，对目睭上好的，就是这个味泽也很爽，因为要采取不方便，啊，伫个一年再能采收一遍尔，这真正是无简单的好物件。目睭啊，卖个点啊啦吼，中辈时代，咱这吼浓度10倍无打紧啦吼，这是外面所有的。哦，所有的这个产品啦吼，相关的叶黄素吼，的产品内底，咱是加6倍啦吼。恁家己开灯来看，你就知道，咱这做游离型的，这成本有够悬的。啊，但是呢，为着要中辈时段目睭较好一个，因为咱这是米泽是医疗用的，要好目睭。明清金啦吼，当然啊，你若讲这个青光眼嘞，确实嘞，这都真正无啊多哦。青光眼嘞会当降低，卖个恶化啦吼。啊，其他的像讲吼，唔斑驳病变的啦，白内障的啦吼，啊，提高视力的啦吼，要改善疲劳的、目睭疲劳的这啊，这拢真简单。哦，拢真简单吼、哦，背膀症的这啦，打眼症的这啦，啊，目睭血管塌的这，都咪是多，甲提灯的使用，米泽叶黄素。每只内底有10包，每只内底有10包果冻的啦 ，QQ 果冻的，素食的饭前饭后那个使用拢总可以啦吼。啊，咱一只今仔3盒送3盒，2500块吼，6盒等于就是60包啦吼，60包吼。啊，你若这个大组哦，大组的14盒加3盒，5000块，5000块一条，算起来一包都要35块呢。哦，你食一包，无一杯咖啡钱，15分钟，你目睭就加真清。目睭较袂啊模糊涩吼，中尾时段目睭要买个点嘛，啊要开刀稍等者，德国的技术哦，德国的技术啊目睭哦，食这深海的这目睭吼，这个互你清金明啦吼，互家己一摆机会，目睭顾好，目睭顾好啦吼，米泽叶黄素，中尾时段西装的6盒2500块，这果冻型的吼，本钱本我那使用拢 OK 吼，大组的14盒5000块。现场的电话 0800-0811-0800-0800-0811
0818881881，当然啊，你那边哦，阿丁给你送口红的，你买三个卡起来，完全免费用啦哈。后来来讲一点啊民生的消息啦哈，今日看完一束啊，不要紧，阿丹先讲一束啊哈。

来来来讲这个交电话钱啦吼，啊，就一千万，啊，够十九张，啊，无人领啦吼。这个发票啦吼，发票中尾时段，你若买物件，不管金额或者发票，决定爱提吼，因为即马真济人提发票，啊，拢无提，你会知袂吼？啊，无提发票就准煞，啊，丢掉够唔知啊吼，啊，你唔知要安怎对吼？这特别啦，发票啦，开奖的时吼，大家拢拄会着，啊，都几张无提，几个无提吼，啊，所以即马真侪拢用云端的吼，啊，伊这吼交电话费啦吼，啊，有十九张吼，有十九张，干不即马未提着，啊，这上万甲五的车哥，那无领就对啦，都爱重讲啊吼，啊，重讲迄个。是啊是吼，啊这是去年啦吼，十月十二月统一发票的领钱的时间点，甲五月初五截止啦吼。全台湾总共有十九张一百万以上的无人领吼，啊有六张是一千万的无人领，啊另外个六张是两百万的啦吼，所以总共有十九张吼，啊这无领真正拢会冲奖去吼。啊这个上低消费金额十一块啦，十一块。一在一块掉一千万，结果伊拢无去领。另外一张是一百七十三块啦吼，一百七十三块嘛一千万，阿无无领吼，这是真可惜吼。所以中尾时段，家己看买下者吼，啊，需要注意者看有哦。你若住伫个桃园遮平镇啦吼，要去买便当诶吼，啊是啊，这个孤山吼，这个买一百六十八块诶吼，啊这桃园诶。八德的啦吼，统一超商的，啊，搁一个台中太平的，哦，这嘛有啦吼，啊，搁来台中北屯区的，啊，买面包的，高雄三明区的，哦，啊，这面店拢差有吼，中尾时段，这第一帮路面店拢差有吼，啊，家己稍微注意者，啊，无去哦，这费用多去哦，无去，真正拍算啦吼，啊，这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吼，啊，稍微看一下你的信息者，看一下资料者，看是不是有你去的所在吼，好啦，提供你参考吼。

好来，咱今来讲这个第二篇啦吼。啊，最近我一直在讲这个福利部有哦，咱这个卫福部啦吼，这个健保署统计114年吼，个人就医的平均册啦吼，是16.3遍吼。这也听啊，前几日有甲大家报告过吼，这10年来就对啦吼。啊，就医的人数开始一个提高吼。这个健保署的主要秘书林义算老林义一讲就对啦吼。个人的平均就医的次数就对啦吼，大部分拢是因为慢性病啊，这个增加啦吼。慢性病大幅的增加，健保署将要推动着加医健合计划吼，包括加这个糖尿病啊初期的啊。糖肾来共造的对啦吼，啊，品质改善的计划，啊，要改纳入这中医哦，将这个中医纳入888的计划，达到全面照顾啦吼。你也看连中医都要加入去啦吼，所以中医时代你也看，这包括这个有这个糖尿病，有这个黑骨喘的。啊，高血脂的吼，啊，拢要改纳入伫个中医啊，甲西医内底啊，共同来用健保来支付啦吼。这个物件最主要是讲要整合啦吼，你一个人吼，卖看你一科，啊，你若知影有甚物款的状况吼，啊，一摆联合同齐来使用就好啊吼，安尼就袂造成你遐尼一病去吼，啊，每一病去拢爱爱阁挂费用，啊，阁爱增加吼，啊，而且次数阁增加，安尼对大家时间上也好，经济上也好，啊，拢较无安尼啊好着啦吼，所以伊要甲伊整合起来吼，啊，造成这个医疗这个家庭式的这個。这个照顾啊，安尼就对啦吼。啊，另外吼，就是这个咱台湾啊，人民就医的前十名排行就对啦吼，前十名啦吼。第一是加医科哦，第二是中医科，第三是这个耳鼻喉科啦吼，耳啊、鼻啊这啦，啊个牙科、小儿科、内科、眼科、皮肤科、骨科、妇产科，哦，这是这个。咱目前现就是排十名来对啦吼，但是呢，这个。中医的啦吼，中介大部分吼拢开去看中医啦吼，所以中医排伫个第二位啦吼。中医的做法啦吼，第一位当然是西医救急嘛吼，啊，中医就是排伫个第二位。啊，等到长辈拢开去看中医吼，啊，少年拢去爱看西医啦，啊，可能会看啦吼，啊，这个健保署这边加伊伫个整合吼，这个计划叫做888计划啦吼，所以当尾时段连讲恁若去有去医院内底，若看到讲哎，你整合888的这吼，啊，你使甲参考看卖下侪啦吼，啊，看是毋是有合着你的资格，啊，咱就当来使用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吼。

好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咱在东北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了哈。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既然来增加今仔下班来听下一下，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啦吼。中午时段，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还是要跟咱心情分享的，拢非常非常欢迎吼。当然对咱推荐的产品，这档跟咱推荐的美泽啦吼，美泽这是公认的上目前上好的对目睭靠帮助的美泽叶黄素啦吼。德国有认证，台湾这边加成功大学的服务团队啦吼，就是研究团队拢将人。年来底写120几篇的这个期刊甲论文吼，发表伫世界，咱台湾有这个美泽，真正有够叫的叫啦吼。而且吼，真正真好诶好物件吼，这深海叫做深海诶黄金小黄金球啦吼，咱讲诶叫做黄金球。啊，现在叫黄金球，因为一定迄个日头光照落去了，伫海底伊会变成是这个黄金色诶，看起敢若像黄金安尼吼。所以呢，伊这本来是要做活化细胞，尾仔个生长。啊，加强的叫做医疗用的吼，所以咱这美泽叶黄素是医疗用的叶黄素吼，这真正是有够好，所以15分钟要让你有感觉，蒙雾涩啦吼，疲劳这会当来做真大真大的改善吼。中午时段这真正不是开玩笑吼，目睭正常保养的方式要好有效，就是爱修复吼，你原来的方式就修复，啊过来保养，啊过来该救倒转来，让伊目睭恢复正常。所以中午时段。老花眼呢，白内障诶，老花眼呢，啊，这个黄斑薄病变呢，打眼睛诶，白眼睛诶，迄更叫他的这啊，中么时段浓妆来个使用。当然，切光眼有效无有，但是呢，伊会当甲你控制掉诶，袂当恶化，因为切光眼要好甲真完全，有伊个困难度吼、哦，所以中么时段美泽叶黄素第二代加强型诶，甲提灯诶使用。目睭该休困的休困，该用就来用吼。啊，这目睭真正是咱的灵魂之窗。人讲的天重地观，人重双眼啦吼。另外是啥？提灯的使用，医疗用的，医疗用的德国科技台湾成功大学研究出来这支美泽叶黄素，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吼。好歹咱家己真清楚，目睭好歹咱家己知啦吼。中末时段，即有当时啊，咱拢歹势的歹势的讲这物件吼。其实咱讲真诶啦吼，即目睭好歹，咱中末时段你家己足清楚诶吼。暗时啊，蒙雾看无诶吼，啊是目睭蒙雾涩诶啦吼，啊是即、這个视野无好、未稳定诶啦吼，啊黄斑部啦吼，或白斑啊症啦、白内障、青光眼啦。中末时段，你毋知有这情形无吼？你若有真正保养诶者。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目睭若看有，啊，这真正有够好诶。目睭若看无，你较侪钱，你都会烦恼啦吼，因为你目睭看无，所以中尾时段甲补起来。咱伫讲诶吼，所有诶阿婷阿姊分享，含大家来做分享。你若有听到，你若需要，你甲提转来；啊，你若无需要，听歌安尼就好啊。啊，是甲咱点歌，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诶电话：0800-0881-88100-0800-0881-881，美泽叶黄素，家提灯的使用，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给送2盒，这 QQ 果冻的啦吼，规条有利性的14盒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家拨起，阿婷都伫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吼。当然，母亲节啊，庆祝感谢咱在中辈时段对阿婷的支持，所以一条卡红先困先意来送给大家啦吼。然后需要电话拢做你家拨起，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欣赏好听的歌曲。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友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2: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I am a
3: dreamer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FM 90.5，欢迎收听今日905百宝箱，我是阿甘。多少放的这条歌曲是林珊甲翁立友的《上帝上高阶》。今日905百宝箱，阿甘一开始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是国家高龄医学中心落脚云林，赖清德总统呢更是直接出席这个国家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的启用典礼，更是速度赞赏呢幕后推手的立委文的刘建国委员。这个启用典礼呢是在5月1号的时候进行的。那刘建国委员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主要是呢政府推动在地老化，但是云林的长者不断被带离故乡，相较之下呢有矛盾的意涵，所以呢希望呢云林建立国家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让台湾人民预防老化，促进长照，也是他呢从政以来的座右铭，所以呢很开心呢看到这个中心呢正式启用。那目前呢预计投入300名的人力来在高龄研究的部分，那目前呢大约就有100多名到位，还有这个200多名的员额，希望说呢能够持续增进当中。那所以呢可以看到说呢这个云林呢这个医疗资源的确是越来越丰富，感谢台大，感谢这个成大，还有呢妈祖医院等各家不同的医疗院所，有这样子的机会呢持续在地方呢愿意生根下来，才有办法呢让现在甚至是国家高龄医学中心呢也落脚在云林的，希望说呢能持续为我们地方的长者呢投入更多的医疗资源，也让大家呢不论是退休或者是呢在地的医疗保障呢都能够更加的完善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罗时丰的《卡上也是你》。

罗时丰的卡上也是你，欢迎回家电台九零五百宝箱，我是阿刚。果然呢，这是呢农历三月时阵呢，每一个人呢，可能在婚姻恐多的代志，就是爷妈做。三位小妈祖呢，无论呢是北港白沙屯妈，还是讲呢，阮这个大干妈哦，拢会在这个时阵呢出巡啊，还是进香来到北港，还是路过云林的呢？所以呢，真正呢是大家拢足无闲的啊。这个时阵呢，佫特别呢哦，云林县政府哦。出席了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所举办的这个人文电影，宗教人文电影，就是农历三月二三的这个宣传记者会跟特映会。因为呢，这个农历三月二三呢是妈祖圣诞，我们的云林县长张立新呢，佮表示讲呼应云林宗教重要意涵，而且呢，这出电影哦，深入云林多个乡镇拍摄哦，总共呢

不论是北港、西螺、土库、麦寮、台西、四湖、口湖、仑背、二仑、登斗六、等地，走访了12间的宫庙，完整呈现云林的庙宇文化。所以呢，身为一个宗教大县，也感谢呢拍摄团队呢愿意呢花这个时间进行不同的田野调查，结合宗教仪式以及在地文化。那希望说呢能够持续呢为我们地方的这些呢宗教，能够让更多人看到不同的风采样貌来呈现出来。我们来听下这首歌曲。龙千月时代佳人。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30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1: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谭诗琳的听天午安排，欢迎回到今天的905百宝箱，我是阿甘。所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是端午节还没到，肉粽节还没到，我们婚礼呢，好不一定农会呢，哇，今年的这个好霸王花生粽，哦，四月开放预购。但是人类版的时间呢，已经超过100,000的预定啊！哦，估计呢，今年可能会减做个16,000哦。啊，后背呢是婚礼拖到哦，重要的三地之一。今年呢，定农会发动这个产销履历花生的气作，已经气作面积超过200公顷，加工的这个商。这个加工厂也透过 ISO 的22000以及 HACCP 等国际卫生管理验证，今年四月呢以虎脊粽之名呢开放预购，所以呢哦，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销量呢都是非常的好啦，哦啊，希望呢可以维持下去，也平稳呢我们地方呢花生产业。那真的呢花生大家都还是希望说能够支持国产的话呢，不论是加工或者是各种不一样的应用呢，也希望说呢大家可以多加进行购买，不要呢一方面呢就是说爱台湾啊，另外一方面呢拢买孔雀的，直接拢买到遐进口的，结果呢根本对于我们台湾的农业帮助很小，啊，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支持在地农业，从我们支持在地有产销履历的这些农作物优秀农产品开始做起来吼。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蔡依德的《客服》。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8-188-181-088-1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蔡小虎的《望春风》，欢迎回到今日的905百宝箱，我是阿刚。所以来呢，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是你若唔知，即卖应该嘛拢知啊，就是呢嘉义市举办的这个皮克敏嘉义艺术节哦，诶合作。这个合作呢，为国的一号的时阵开始嘛，造成呢，嘉义市呢，真正是人工摊贩和商街呢，讲。除了过年，也阁毋捌看过讲这样子侪人潮伫个嘉义市啦。连台湾订婚时阵，可能嘛无这样子侪人伫个嘉义市。毕竟即届台湾订婚是伫个嘉义个官办的嘛。啊，即届呢嘉义和皮克敏合作的这个嘉义艺术节呢，虽然讲呢人潮爆满，但是呢某一寡部分呢，可能爱感觉应该要来进行检讨的啦。就是呢有这个。十点开始发放的赠品呢，但这个排队号码牌是九点开始的嘛，啊，所以整个号码牌高点不来就是呢，有点发干了啊，所以呢，有呢，足侪人呢，感觉呢无爽快，啊，冇来进行调整啊，然后啊，嘉义市政府呢嘛因应啊，这个民众呢网络啊使用过量，所以跟电信业者呢保持密切联系，直接呢在八个大的点位呢进行宽频调整，直接有电信讯号车呢瞬间赶快来进行。进驻买单工呢，这届呢真的是活动满分，但是调度可能呢，超乎预期还不够呢，有办法呢来进行更大的负荷，也让嘉义市的交通运输量呢，真的呢瞬间呢都塞到满。不过还好呢，这个皮克敏这个活动呢是鼓励大家呢爱用走路和骑卡拉车的方式来进行啊。这个 U-Bike 的确嘛是破下单日使用量最高的时阵，大概就是一个顶礼拜的时间啦吼。但是很多游客都是愿意慢慢走在嘉义市，所以呢也是可以看到说呢，无论呢这个天气多热，但是大家呢热情不减，也为我们的地方商机呢带动非常多的观光量人，然后所以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较包含一寡，买单享受到呢这个呢额外的人潮带来的商机，带动我们地方的经济发展。当然，好的活动也鼓励呢持续进行下去啊。这个皮克敏活动呢也持续到五月底啊。虽然讲呢咖啡节干那第二个一号到三号买吸引的。相当多的人潮，但是我真的是感受到说呢，这个活动啊，真的办得越来越好，真的吸引到的量能呢，真的是跟过往完全不一样。也希望说呢，各位听众朋友，虽然说呢，交通呢造成很大的动荡、很大的动乱，但是呢，我们也是爱好这个嘉义市政府一个肯定的吼。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詹雅雯的今年一定会好过。
1: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真要问呢，今年一定会好过。欢迎回家，今日九零五百宝箱，我是阿嘉。所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呢，是嘉义的家啊。以花旗木花海闻名的这个义隆村阿拉伯粉红村呢，这个地点虽然讲呢，因为呢去年七月莫拉克洪灾的关系呢，导致哦这个花旗木呢有比较大的受损，但是呢这个村长哦毛进哈这个三万株的金针花在三年前可以定金啊，吼，所以呢今麦呢虽然讲花旗木开的不如预期，但是呢目前呢 哦是蛮大片的金针花海呢现在呢正在盛开当中，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今麦呢写当来到德家这边呢来欣赏金针花海，相当的漂亮哦。我来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叶启田呢，向前冲！温九零五百宝箱，妈在空中，各来相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它是由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2: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I am a dreamer
3: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杨宗宪这首歌曲哦，今夜又搁想起你哈，今夜又搁想起你啊！当然，咱来这部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明点。来，听众朋友，唔知有你有介意啉咖啡无啦？其实，因为我本身啉咖啡的性质哈，所以我无定定啉咖啡。不过，我爱啉好啉的咖啡。什么是好啉咖啡？第一口我一定无爱啉哈，苦咖啡我绝对无爱啉，所以我还爱啉比较。中浅培哈，甚至浅培，浅培咖啡带一挂酸味哈，阿弟啊，好的豆啊落去做，然后那个咖啡泡起来，真正足香足好啉的。啊，不过就是有当时啉吼，会心静，不过当时也有当时无，人同我讲，有可能就是你喝你的咖啡内底好甲歹嘛是有差啦，所以安尼就是讲我袂使啉上歹咖啡啊，爱啉嘛好的咖啡就对啊。啊，咱啉咖啡哦，一般咱拢会选啦，起码会使选中培、浅培哈，个深培咖啡啦哈。啊，我基本上咖啡嘛，最主要拢可能每一工拢爱啉的一罐，把它当成提神饮料哈，啊，我人当成所谓精神饮料啦哈。其实啉咖啡最最好闻，咱基隆哈，基隆的中街病院哈，诶，医师叫做钱正宏，伊就表示。啉咖啡哦，莫配感冒药啊，吼，抗生素啊，支气管扩张剂，吼，袂使咧，还袂治啊，吼。啊，那浅培个中培的咖啡，吼，会比深培咖啡个保留，个较侪所谓的多酚，吼，会保留比较多的多酚。啊，你也是欲追求抗氧化，吼，啊，你就爱啉乌咖啡，吼，乌咖啡就是，咱基本都讲，有人说美式啦，有人说这个黑咖啡哈，啊，就是买个蓝蜜的拿铁，买个蓝藤啊，吼，这样买个蓝那个什么牛奶啊，买个蓝藤，这物件就是黑咖啡啦，吼，哦，啊，哥另外这个钱正宏伊嘛伫节目中吼讲吼，啉咖啡袂用配感冒药啊，吼，这是咱的钱医师啊，吼。一个袂使配感冒药啊，抗生素哈，支气管扩张剂哈，因为感冒药啊内底麻黄素哈，会掺咖啡因哈来做伙来应用的哈，可能引起心悸个失眠哈，啊有一寡的抗生素哦嘛，可能掺咖啡因哈，伫肝脏内底会做新陈代谢，会警惕了哈，所以也。变成说药物的浓度会上升，会加重它的副作用。支气管扩张剂的作用跟咖啡因的差不多，两个结合可能会加强

啊，过来嘛是提醒哦，咱上好你啉咖啡，咱嘛是尽量吼自己带环保杯较好啦。伊讲哦，你啊啉咖啡吼，常常用安尼，对，伊一次性的这个纸杯啊吼，啊，你啊每一工啉三杯，你有可能啉落去7.5万个微塑粒耶。哦，起码恁那个环境中才有很多的微塑粒，这个叫 combo 哈。啊，咖啡的健康是因为内底有多酚吼，啊，不过你啊多酚流失的速度跟你烘焙时间有关的，浅焙、中焙可以保留较多的多酚吼，安尼嘛较健康哦，所以你啊必须去买咖啡也是兼浅焙还是中焙吼。啊，过来，伊个多酚嘛，掺煮的方法有关系吼。潜意识讲，一般人就是。意式浓缩咖啡因较侪吼，其实是过滤式吼，不管你是手冲还是滤过，其实加较侪，因为伊浸润的时间较长吼，因为你泡咖啡有阵时爱浸润吼。啊，你啊过滤较侪咖啡因掺多酚吼，还是感觉讲会担心伊的摄取量，你也是在两者之间做调整的，就等于说你买。过滤过太久，你手冲啊，滤过红线，你莫安尼泡上久的掉哈。啊，你要为健康的方面来看了哈，那乌咖啡是上好了哈。啊，你啊，有的人就是爱啉一挂牛奶加落去啊，你也使牛奶加少啊，上好是啉乌咖啡了哈。啊，冇研究哦，讲那中岛进前每一天喝啉那呢两杯到三杯哈，平均哦。死亡率也降低16%哈，心血管的死亡会降低31%哈。哦，啊你啊分散喝哈，整天分散喝，有可能会打折，所以提供的中道哦，每一缸啉两杯到三杯哈，我觉得好个啦，所以听众朋友，不过当时蛮莫啉伤多啦，咖啡哈，莫啉伤多，我你也像我呢，啉伤多，啊你夜暗时啊都会困未起，然后都会困未起啦。好，咱过来听这首歌曲，杨哲吼所带来这首《勇敢的力量》吼，《勇敢的力量》。

等下咱的节目的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明电哈，咱过来听这首歌曲，这是杨静哈，歌曲的歌名叫做《绣花》，绣花，绣花。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司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1: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I am a dreamer
2: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同情语说到来这首歌曲叫做汤岛白梅，汤岛白梅。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明点。好，有一挂的习惯吼，拢爱带定定带咱的听众朋友来提醒啦吼。譬如讲，咱葫芦羹内底，吼，一共有五项物件吼，其实单调，更加卫生，更加清气，更加健康哦，吼，是多五项物件来带听众朋友来分享。头一个就是讲哦，所谓的咱一早起拢爱刷牙嘛吼，入嘴气。啊，刷牙一定要用漱口杯吗？吼、哦，啊，你啊打扫马桶，咁一定要用马桶刷。伊讲吼，便所内底呢有五个吼、哦，讲寻常上定定看的这用品啊，有可能是有诶健康的危害啊吼、哦。这是日本吼、哦，日本一个居家达人叫妈咪吼、哦，妈咪吼，伊、哦、这个伊来分享哦，伊讲一寡。你所有的物件吼，可能单调比你阁继续用较好。头一个吼，就是漱口杯，就是咱刷牙吼，咱入嘴去当中，都爱都会用个漱口杯。啊，不过你漱口杯也是无定定洗啊吼，伊个弄伊个底部吼，有当时你浸水浸掉，本来就会比较容易有个霉菌啊，对不吼？啊，伊讲就是咱底部啊吼，底部恁一般洗可能。漏漏的吼，就是最强强的漏漏的倒掉。啊，你诶，漱口杯的底部诶卡面吼，你可能无去注意爱洗清洗，所以就常常出现乌色啊、粉红色，还是诶干嘛色的这种的污垢啦吼。啊，这其实拢是病菌哦，这拢是病菌吼。啊，你啊长期吼用这病菌来堆积的这种物件，有可能会影响到咱的口腔黏膜的健康，甚至呢会影响起咱的肠胃会无爽快哈，个呼吸道的疾病哦，呼吸道的疾病。所以嘛是做做咱演艺界的明星，伊都讲吼，伊拢无用吼，譬如无用的漱口杯，譬如讲李丽人啊，吼小 S 啊。哦，阿个陈意涵伊拢有捌下过文工，哎，拢无爱食，无爱用迄漱口杯啦吼，因为直接用嘴吼，落嘴，安尼较方便啦吼。那第二个就是马桶刷吼，你路马桶诶马桶刷，其实路马桶诶是马桶刷是一个足重要物，你马桶你久无你。就算你常常放尿啦、放屎，你拢有带伊冲水吼。不过，久嘛是拢会卡污的吼，拢会卡污啊。所以你若讲马桶刷一定爱用，无用我就感觉有一点爱落。不过，伊即马是讲吼，马桶刷爱常常清洗，啊无就是爱常常换吼。伊即马是足侪根据吼实验，即个厂商伊个。实验发现哦，传统的马桶刷吼，连续使用一礼拜了吼，伊的总生菌数哦，会超过100倍吼，就是你也别用，佮用过一礼拜了吼。啊，所以即卖有足侪在来代替咱传统的马桶刷吼，吼，譬如讲唔免刷洗的清洁剂吼，你只要泡两三点钟久，对，再软化脏污吼，啊，轻轻一冲，对，带走完够。阿伯嘛是有这所谓的抛弃式的马桶刷，好，你啊刷一次都爱换节刷头吼，这嘛是，不过感觉这做浪费。抛弃式的马桶刷，哦，用一摆就淡掉，你感觉小夸浪费啊，小夸浪费啊，不得使用过一讲诶，清洁剂倒落去啊，甲佮冲掉这种吼。第三个就是空气清新剂哦吼。有诶，变色龙会靠空气清香剂来除臭吼。啊，不过，日本诶一个消费者联盟伊就调查了吼，像这空气清新剂、柔软剂、香水哈，这种较旁边较重诶物件哈，有可能因为化学诶刺激哈，而引发所谓的化学物质过敏症。哈，啊，登记落来嘛，出现头壳晕啊，头壳疼啊。哦，恶心诶，这种症状哦，吼，所以，伊是讲吼，你也是烦恼讲吼，咱液晶内底啊，吼，有诶，
无好的味吼，你都爱定定清洗个通风啦，上吊就是爱通风啦吼。啊，无你定定浪费到啊，嘛上好会使揢一寡天然物件，譬如讲竹炭吼，啊柠檬片，吼茶叶渣也在吸附异味吼，各在带来天然的香气啊。第四个就是卖用肥皂盒哦，肥皂盒为人，因为你当时爱肥皂盒，我感觉是一个困扰。肥皂盒伊就你洗好会湿布拢澹澹啊，当然放伫肥皂盒内底，伊会即卖诶肥皂软软软有无吼？阿姨讲安尼嘛是个一个生菌素诶超标咧吼，哦，所以这都园艺系诶朴素吼，伊就建议讲。爱打肥皂吼，湿布切做碎地碎地碎地啊，上好一两摆的用完吼啊，使用当中呢搭配搓洗袋吼啊，增加泡沫啊，满面担心从肥皂安内培养细菌的温床了哈。第三个是马桶坐垫套哈，一般就只有用马桶坐垫套哦，啊，其实讲安尼。马桶坐垫套一欧你就爱洗啦吼，啊无洗其实也嘛是一个细菌的温床，所以特别提醒咱听众朋友吼，你浴巾内底有五项物件，你要特别注意吼，啊定定更换哦，换新换新哈，啊不得爱清洗啊，无安尼就是细菌的温床。好，咱过来听一首歌曲啊哈，这是蔡小虎《游园我会记你的味》哈。游园会记得你的味哈，游玩会记你的味，这首台语歌曲。

九空五放轻松的节目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明电，继续陪伴咱听众朋友了哈。咱来听这首歌曲，这是好优雅所带来的《单薄人》。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郭向鹏佮邓永嘉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叫《重逢东海岸》吼，重逢东海岸吼，东海岸。当然，咱呢这部现场听众朋友，我是明点。后来，在听众朋友跟我讲完，作家看最起，所以我都定定吼，最起就是。尽量哦，我当然就是食物件了，就洗嘴；哎，我当然就是爱漱口，马上要漱口了吼。啊，有一寡甜食，真的可能爱要小心一点哦，小心一点甜食哦，这嘛是一个问题。吃甜食，不过吼，这嘛医生都讲有一寡 NG 习惯，比你食甜的物件更加惨哦吼。有多几寡甜的物件更加惨，你可能爱。哎，注意哈，因为让大家吃甜的羹，跟注意啦，注意啊，这问题哈。基本上口腔的 pH 值哈，你也讲维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哈，啊，都唔惊会蛀齿哈，唔惊会蛀齿。不过你也是吃口腔内底酸菌哈，对，打这糖哈，做能量的来源，所以会大量产生出酸性代谢物。所以 pH 值哦，伊就会落落来到5.5以下。安尼哦，你牙齿诶矿物质就开始流失哈，的定义讲是脱矿化了哦。啊，你也是 pH 5.5开始落来了吼，最近哦，上少需要30到60分钟到多颗粒的唾液哈，慢慢恢复到安全区哦哈。重点不是你讲话最疼诶，你。不是你吃多少糖，是你多久吃一遍、哦、譬如说你拿一块米包、哦、一块胖、啊、分500吃完，你就等于说嘴齿来500的酸化、哦、就像一天本来跟淋一次酸雨、啊、结果你是一直淋一直淋、哦、所以这样、就会 很容易有酒气的习惯的问题啦、哦啊，不过当下你也讲真正想要食甜的，袂要紧，不过爱紧吼，一摆都吼食完，啊，食完就马上洗嘴吼，落嘴吼，刷牙吼，吼、哦、你的嘴齿有时间通去恢复了吼。啊，有诶是讲真正要食，哎，有甜甜的感觉，你使食吼，对牙齿吼，嘴齿好优先的一寡物件，譬如讲木糖醇吼，一寡口香糖内底有含有木糖醇吼，伊嘛是稳定 pH 值，伊会做好一个风险吼。譬如说木糖醇、赤藻糖、三梨醇、哦、这些糖醇类的代糖他们袂吼就去有来利用吼、哦、啊，咱食一档过程当中嘛，我都 pH 值下降吼，嘛袂有 pH 值下降啊、哦、所以会使互你保持一个稳定的 pH 值吼，减少脱矿化这个情形吼、哦，所以。我这久无食诶，含有木糖醇的口香糖哦。黄先生，因为你买菜去买这含有木糖醇的口香糖了吼。啊，过来哦，这 MG 习惯的是，因为你的 pH 值哈，唾液分泌有限的，就是以咱的头凌晨这当中上低啊，所以你要伫睡前食物件，尤其是碳水化合物的物件，对嘴齿是上无好诶吼。啊，因为你困了哦，你的唾液嘴暖。停止分泌哦，我都缓冲酸性牙齿的规暗拢泡伫 pH 值较低一些环境内底啦吼。这就是讲吼，有啥物你困要困之前一定爱刷牙吼，比一家是刷牙搁较重要啊吼，一家是刷牙搁较重要。好，所以这就是爱特别注意所在啦吼，特别注意所在。好啊，除了各位什么要注意的哈？哦，就是爱控制你的碳水摄取哈、哦，酸的对 pH 友善的甜的物件来讲哈，阿妈爱滴一只哈来也是来进行油漱哦，用油来漱口哦，佮搭配舌苔来维持那你口中的细菌虫的稳定。所以就是要提醒你，吼，你啊，喙齿也是受伤，注意啊，吼，一定都爱都无多修复哦，吼，这都是哎，到时都爱去看医生啊，吼。好啊，这
想要买医生了，这是李思贤医生伊就讲了，伊讲哦，喙齿唔惊你食甜的，是惊你一直食，吼，无予伊喘息的机会啦。所以你若要食甜的物件，唔好一直食，一直食。你可能吼，食一摆还好啊，就买个食啊，今仔就食一遍吼。就从大家讲，你面包买混五摆食吼，啊，你饼干嘛买混五摆食，就一摆来食完吼，喙齿也使恢复到伊的 pH 值啊吼。好，咱来听一首歌曲啊，吼，咱来听，这是。我来看卖呀嘞，陈水义啊，陈水义这首歌曲叫做《六港书带路》哈，《六港书带路》。

0: 来，欢迎收听《予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哈！啊，感谢恁啊，每一天暗时啊，无啥气嫌啊咧，大家陪伴阮三个过一个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咱所有空中全国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即嘛平安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就是阮暗时的节目。而且感谢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
2: -0800-097-098。
0: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日讲的陪伴啦。阮吼嘛会用着上大热情陪伴咱爸爸妈妈，互恁轻松愉快无负担。而且过阵度过咱每一天暗暝啦，尤其咱爸爸妈妈如果是家己一个无人陪伴，还是讲今日是坐伫外口咧拍拼事业的，这事业成就拢有成的时阵，当然啦吼，难免啦，一定爱离乡背井拍拼，才有法度去趁食。你像家宏同款哦，还是阮阿华仔拢同款，因为阮大家拢是离乡背井咧拍拼的，咱的少年人啦，嘛是唔嘛咱爸爸妈妈的疼惜。为啊算较幸福，我就住伫彰化，逐工来台中学哩，其实讲远无远，讲近嘛无近啦，无亲像阮阿仔较远啦，阿仔吼为咱高雄吼来甲台中咧拍拼，真正是吼，即可能规半年才转去一届。当然啦，伊嘛，逐工拢是敲电话转甲爸爸妈妈啊，报者平安啊，即个甲爸爸妈妈甲问看有食饱无嘛，对无？
2: 是啊，是
3: 啊，这是一个做囝儿事事应该爱诶一个工课啦，
0: 对对。
3: 一通电话，尤其即嘛爸爸妈妈哪会晓用手机啊，即啊这智慧型手机，有赖即啊免钱啦吼，敢若电钱。我讲有当时阿伟讲的真正确吼，当然伊讲伊住较近较幸福，嘛有缘同款是爱来他乡外里，只是嘛爱走藏爱散会，
0: 是
3: 服务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当然啦，由我甲在座三位阮的主持人，同款拢迄个心情。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吼，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所以讲，我每一礼拜拢珍惜和阮老母相处的两工至三工。亲像我这礼拜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吼，我这礼拜阮姐姐甲我的太太拢无闲通来，然后我就叫阮阿仔吼。等于给他接一个，因为我拄啊公司工课咧无闲，然后妈妈来，咱安尼虽然含伊相处，头尾工若要算24小时，拄啊一工，伊在中昼爱要来，要来看一个囝，伫遮咧拍拼，然后过顿工中昼，就阁赶紧要转去。我讲吼，伊这年纪人讲啊，这老人囡啊啦吼，爱要来，嘛。欢喜要回
0: 去，对对对，
3: 爱要来是讲会当看到伊唯一一个后生啊，伫他乡外里咧拍拼，做了唔知好无，身体唔知有健康无啊，然后欢喜要回去是咧烦恼讲伊苦啦啊，气温啊，佮有蛤蟆、沙白啊无饲，水车唔知有咧行无？
0: 阿花狗唔知有人饲无？
3: 是啊，吼，有饲一只狗啊，迄主管爸爸滴咧，饲甲将死。迄嘛如同啦，像伊个囝，
0: 嘛是拿厝内底一件。
3: 我讲爸爸妈妈，恁拢遮尼辛苦咧拍拼，自少年到老。我讲其实正是伫即个文明个社会啦，吼咱阁有电台，有电视台，当甲恁做陪伴。早期讲真正个，若出外去流浪趁食，有诶，反正两三年才有才调转来一届，为着创啥物？省 车钱啊。
0: 对啦。
3: 哦，较早敢若要坐一个车钱30块、50块，讲实在，得爱做几落工，一工才有才调。所以讲，若较早啊，谁人有作些歌，像讲流浪到台北，吼、哦，还是台北的流浪儿，他乡的古皮乡的流浪儿啦，吼、哦、啊，这拢是。
0: 都是歌曲，拢咧，拢咧描描
3: 描写这出外的囡
0: 仔。
3: 啊，我相信恁的囡仔啊，拢真友好。但是我讲天下有不散的宴席，无啦，天下绝对是无不散的宴席。有诶，两个老诶，自少年拍拼啊，甲一个年纪到啊，有诶先去好命。
0: 嗯，
3: 像我诶爸爸就安尼。
0: 对。
3: 但是有当时啊，咱会去怨叹，就是讲那爸爸。会当活伫过去迄、那个啊、生物科技的社会，有可能会当像较长岁寿，
0: 因等伊寿命亲像即马那亲像个活条共款啦。
3: 啊，上无像我的妈妈啊共款啦吼啊，佫会当活咧，会当看到咱。啊，咱讲实在，现台湾人平均寿命较长啊啦，
0: 吼，
3: 拢80外，
0: 嗯，
3: 啊，查甫差不多伫78、79，
0: 嗯，
3: 啊，查某也差不多伫82、83，
0: 差不多安尼。
3: 啊，我今日去南投啦，吼，啊，溪底乡下埔，啊，含阮阿发去的吼，
0: 嗯，
3: 啊，去甲一个朋友的爸爸讲者，啊，然后底下含伊小开讲一下吼，我想用敢若短短。啊，差不多一礼拜无看到伊吼，我无好笑诶，瘦差不多10公斤啦。
0: 对，嗯，
3: 伊讲，这个朋友过去啊，嘛捌歹囝互关过，甚至嘛捌流浪去大陆，啊，然后回来真友好。啊，爸爸住伫，爸爸较78岁吼，住伫南投诶溪底。
0: 是，
3: 伊讲伊向阿妈妈早都无伫咧啊，伊长时间拢伫台中咧拍拼。雄雄接到爸爸无伫咧这个消息，伊讲伊当伊敢若头前迄3、4天，拢总无法度接受啦，规个人那像咧起笑，
0: 对啦，
3: 喙须一暝变白，嘿啊！我讲吼，这人讲一夜白发，就是安尼来。啊，我讲若生着这个囝，啊，伫无像老爸无伫咧，还佫怎啊通感恩，还佫怎啊通流目屎？我讲安尼还佫有价值啦吼。有诶，就像我讲诶。爸爸妈妈，存钱哪有路用？存存了以后，你今日是谁咧烧过？像王永庆钱敢存无济？讲实在，啊，存了几啊百亿，存存咧，吼，第二房、第三房、
0: 第四房
3: 咧冤家个，安尼你甲想，这敢叫幸福？我讲社会现实阁公平，每一个人拢过24点钟。
0: 对，
3: 郭台铭遮好个，又困两张眠床无？
0: 无啦，
3: 伊嘛困一张眠床。过去王永庆又食五顿无，同款无啦，同款食三顿。啊，我阁阿你讲，全世界真上好个爱修复的对啦吼，啊，就是做苹果手机个。

0: 要你吃到物件，我敢甲你保证。大王家大声要甲恁讲，癌症非绝症。我今日现场的节目，爸爸，恁爸爸妈妈，唔信恁真啊，卡起来。搁三分来，我再来唱一条歌啦吼。恁、卡起来，绝对大王本人甲你接的。0800-097-098。我讲啊，大家拢现场的节目，要来欢迎咱全国这长辈时代。我讲过来。母亲节过啊，过来父亲节啦。
1: 对哦，
0: 吼、哦、啊，那父亲节，我可能得会目屎，会念念歌。
1: 系、哦、啦，
0: 因为有当时啊想着过去老爸为咱打拼，才有我五个姐姐的忠诚，以及才有今日的我。甚至恁大家拢知影，有长期咧听我的节目，我写三条歌，开过60万，为着要创啥？唔是钱好个啊，唔是有钱无得开呢。是为着要对爸爸一个思念，对爸爸一个怀念。我甘愿三顿欠两顿，我都要欠钱起来写这三条歌，为着要感谢我的老爸，为着要感谢我的老母的养育之恩。所以讲，我讲伫这个时间段，若有老爸老母的，恁来感觉幸福。
1: 对，
0: 吼、哦，我来讲啊，细汉伊安怎带恁大汉？你对袂晓食，伊甲你饲；你对袂晓讲话，伊甲你教你讲话。你对袂晓行路，伊教你会晓行路；你对爱包尿珠啊，伊互你搞起唔免包。等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年老啊，我爱换你个包尿珠啊，爱换你个饲饭，爱换你个入屎入尿，你个怨叹，你个送去安养院，情何以堪？讲事实啦吼。
1: 对啦，
0: 我讲啊，做囝子是事，阿伟常常讲一句话啊，再生一粒豆。看呀，死后咧拜地头
1: 啊！啦，
0: 吼、哦、啊！我要奉劝这个啊，少年的这个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哪样个地咧？互我拜托，珍惜现在。伊爱食啥物，咱就好食啥物；伊爱过啥物日子，咱就顺互伊过。咱唔好互伊等有一天离开啊，你才来遗憾。吼、哦，我就讲啊，人讲死老爸路长，死老母。死老爸路远啦，死老母路长啦，吼，唔通搞迄工，才要来流目屎。啊，我来唱一条歌。我讲，今日这项物件本来是已经无法度去再卖啊。
1: 对哦，
2: 对啊。
0: 我一再争取，虽然伫这段时间硬争取，大概拢有争取出来卖。这届真正非常的困难，因为阮广告搁重拍。然后我连归路启动就对了啦吼，后个月伫电视顶台看到新版本，
1: 新广告。
0: 如果今日这个病，暂时是全世界上侪人死的病，还是癌症？吼、哦，啊我讲啊，癌来晓顾的就对了啦，吃着物件，我一个朋友，恁老咧听我节目，大家拢知，用上天然的，我就讲啊，我救偌济人的命，我若唔相信恁只是的节目，你甲听。我敢若感谢我的就对啊，歹算济人。
1: 真正不计其数。
0: 吼、哦，我就甲你讲啊，我做广播这个事业就对啊，我上欢喜的是啥？救人的命，治人的艰苦，会破病的镜头，会当让爸爸妈妈对一寡痛苦换带来快乐。吼、哦，直接再次感谢。啊，恁如果咱若有厝的人去带着这个镜头，我要送伊今日这首歌《四个字》。唔通认输，因为家宏要大声甲恁讲，癌症非绝症啦吼，来唔通认输啦吼。啊，这是高雄啊一个秀水啊妈妈店的吼，啊拄好来运用伫今日啦吼。

0: 手唔通认输啦吼！爸爸妈妈，咱对咱的身体健康唔通认输，祝大家身体健康，打住你万年吼！啊，若无气炎的吼，啊，打电话起来开讲报道啦吼！
1: 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
2: 这唱歌吼，啊，感谢阿芬阿妈妈啊，打电话起来
1: 来
2: 拍谱啊啦吼。啊，讲事实，这唱现场的吼，有当时啊会歹听就是安尼。我无啥爱唱歌，就是唱歌歹听。啊，有当时啊吼，惊讲吼，到节目做了还阁会使。啊，但是呐，唱歌唱了，一寡听又叫走去吼。安尼可惜，所以讲我看我也是较卖唱咧安尼啦。
1: 就是爸爸妈妈拢学了讲，阿王唱歌真有感情。
2: 无啊，有感情是事实吼，因为我这个人袂虚情假意，啊，我嘛袂晓讲白贼，我只有会晓讲事实啦吼。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啊，我就讲啊，我为日时的节目透早六点，甲下晡的六点，暗时二台阁为八点，甲十二点。啊，拢随时咧待命，咧等待爸爸妈妈看有需要加防，甲各位服务啥物无？我讲今日我一支物件，今日恁若看新闻就对啊啦吼。今日现场的节目哦，宜天因查某囝当时为着要生一个查某囝啦吼，生一个查孙啊，甲癌拍拼，开刀开十几遍啦吼，做电疗、化疗做百几届。结果囡仔生落来人命无伫咧，今日宜天的后生去检查三粒腺瘤伫大肠，宜祥泉，这今日的新闻哦，爸爸妈妈，所以讲这现场的是毋是恁家己知影啦吼？今日所以讲这种癌的物件，有当时啊伫你母体，你就会遗传啊，癌症是会遗传的哦，有诶有遗传基因，你想？你厝的人闹细线癌，我讲啊，安尼你真有机会，恁厝的后一代会得着细线癌，
1: 拢有机会
2: 是啊。啊，咱每一个人体内绝对有癌细胞，只是有爆发甲无爆发。像那个正是较早那三十年代，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即我之前都甲恁讲过啊，敢若听到癌惊就惊死啊。
1: 对，
2: 拢袂时代爸爸妈妈。唔免医生治啦，因为无药啊通医嘛，啊你自然惊超凡。如果惊你若带着感情，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若用着愉快的心情，在这个生物科技的社会，咱阁用着老祖先的智慧。我讲，我一个朋友，我当时是哪搞啊这个物件？爱感谢我的原住民的朋友，感谢我一个朋友的阿公甲阿妈，阿妈爱感谢我的朋友。嘛，感谢咱前台东馆长吴俊刘馆长，伊替我去找遮济人，替我办酸阿哥。我讲我朋友的过去，我朋友阿公伫医学无发达的年代，七十岁生癌，食甲生肿瘤啦。啊，阵啊伊蛮早癌，啊就早生肿瘤，啊遐只癌活到107岁。伊阿妈啊，正拄啊好，啊七十岁生癌，活到几岁？活到104岁，敢若食一人物件，食酸阿哥。你敢知我最近偌济全国所有的中医诊所，甲足济中药的贸易商来要甲我买酸阿哥？我讲真歹势吼，我的酸阿哥全国独一无二。
1: 对，
2: 因为我是正伫酸水长万落来哦，三皇国宝精粹酸阿哥的国宝精。嘴啦吼！我讲我吼，啥物人食好伊？过去我都讲啊，我吼我家己个丈人，致癌四期，医生要甲挂机，两间医生个病院拢要甲挂机。我讲啊，我相信恁也听过，恁会感觉我一直敢是咧录音，啊无那个讲到阮丈人，我是要提醒各位所有全国长辈时代，人若要当来收，第一先甲癌控制掉咧。我的丈人致癌四期，我跟你讲，家己迄个啊姓马，要甲姓马啦，
1: 新港对无？
2: 哎对，阮丈人新港潘大人，洪天勇迄个人，要甲开刀，伊刚刚听到目屎就流落来，过来，家己中溪听到嘛要甲开刀， 要甲挂钱，伊讲钱挂起来甘愿死啊！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听友叫阿祖，咧走车，我就讲啊，我只是透早困醒起来，驶一车高丽菜，我是讲哪有人驶一车高丽菜，即个再去市场唔才对，来等要甲我就节目要甲我做见证，讲伊个口腔癌才好。我一个同学，当时目屎念念哥带三个囝，伫家己东石山了啊，吼、哦，我家己东石。都那头人嘛吼，大家拢知影，我农村的子弟，家王所讲的拢会当验证的，拢真人实事。我同学带三个囝，喊我爬一回，秀尾，带三个囝，砸30万来。伊讲伊食标靶，食甲无钱啊，迄来是拢落头毛，看起来比我老差不多加20岁，我无好笑讲的。
1: 嗯，
2: 哎呀、啊，结果食我讲你抱着一世的希望。炸30万来讲，叫我甲请凶去三囡仔断，人到降息就对啊，四五年、3、4年啊，赶快去等去饲好啊，饲啊好，
1: 降息，
2: 吓啊，降息囡仔已经迄阵啊为国小的，大个降息有诶已经咧读国中啊，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我拄着的，我第一界发现我的孙阿哥会当真正甲咱治好，就是阮燕巢丽华妈妈，阮丽华妈妈。一天向我打电话给我，我丽华妈妈在种植啊，幼园足疼我。我讲我全国就对啊啦吼，我其实我的人生有价值无？我的人生到今日电台，佫准备做我价值啦，啥物价值？我收到几啊十万的听友，几十万的会员啊，中辈时代，我5周年都要到啊吼。
1: 是，
2: 哎，日时的节目啦。
1: 嗯，
2: 我讲一句话，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刚才收到这人给我学了，卡来，你敢知我老母上欢喜的，不是看我的生理好阿歹呢？第一看到后生欢喜，因为咱做足侪对的代志。第二听到迄妈妈咧向我讲电话，刚才卡来第一句话，教啊，感谢你啊！我的命真正你给我救的，十个九个讲到流目屎，我讲万丹一个张文贵生癌，吼、哦，一个简玲花妈妈。生肝肿瘤啦，本来6公分，食到剩1公分啦。医生去真正唔相信嘞，伫高雄中溪，恁若唔知影，恁真正要证实，恁听好，敲电话来公司甲我问，吼、哦，你只要你的名留咧，我甲对方的电话留予恁，我明仔载征求伊的同意，恁敲电话甲问，问看伊是毋是真正肝癌哦，6公分食到剩1公分，伫。满单，啊，这简樱花妈妈，简樱花妈妈，你有在听我这时的节目？拍摄哈，暗时你若搁有在听，把你的名讲出来，因为咱将时嘛，全国联播嘛，对你较拍摄。过来一个桂天爸爸，得着啥？癌王啊，
1: 胰脏癌，
2: 腰椎癌。
1: 嗯，
2: 医生啊讲啥？你敢知？医生啊讲你这断无超过3个月。
1: 嗯，
2: 过来。你敢知影医生外国币，但是伊嘛作敌啦。伊去甲迄个桂天爸爸讲吼，我这断人感情啦吼，
1: 你断生死拢真准
2: 对啊。伊讲伊一届人断5个月，迄、那个拄啊4个月过28天就死啊。
1: 嗯，
2: 系啊。我讲这拢真正诶，我唔是咧胡白讲诶。家宏，我都讲啊，恁若捌我诶人，知影我这朴实诶农村子弟，我绝对无咧讲白贼，半句都无讲。吼、哦，长辈时代，我讲啊。一旦甲伊讲3个月，伊讲一句话，死要当作话尾，伊搞尽话半单话也咧话啦。
1: 嗯嗯，
2: 吼、哦，过来，迄、那个万丹，我头先讲，迄张文贵妈妈，嘴巴拢袂好，医生讲你这有可能是口腔癌。结果，伊安怎你知无？我甲教要安怎食，我讲你要食进前，你甲酸啊膏落落咧，再甲吞落。
1: 用甘的舌下吸收。
2: 对对对，过来大了，一个红素素妈妈。红棍啊，生一粒肿瘤，哎、欸，像鸡卵遐大粒，食到降时甲懵，皮肤讲幼咪咪啊。
1: 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过来，咱大社我一个足敬重的科学妈妈，伊拢听我只时的节目，家己去买纸啊啦，买拨拉啦，今日嘛阁寄拨拉来给我。啊，但是我正讲这個，我唔是要谈爸爸妈妈，恁寄啥物件我？伊讲伊敢那飞蛇吼。安尼拢袂好，食咱的飞蛇食较好。
1: 哦，三黄吃较好安尼啦。
2: 吃三黄，嗯，啊，搭配我一人舒筋咯。我讲佫有气栓癌，医生嘛甲断定啥无半冬。我就讲啊，萧万长过去就对啊啦。吃两项物件，一人就是吃白姜，因为白姜针对气栓癌，针对癌症做有效。
1: 嗯，
2: 过来就是吃我的三黄。萧万长，大家拢知啦吼。咱较早副总统，
1: 前副总统，
2: 你看我敢把伊个名讲出来，伊食啥物？食白酱，但是伊毋是食我，毋是食我个啦。伊食甲款甲我咧买即个教授买，吼、哦，中北师大爸爸妈妈。所以讲，今日我要甲中北师大爸爸妈妈讲一句话：生癌，我著讲啊，我后朋友做珠宝个，当年都爱去挂一届。伊啊，这直肠肌脂瘤，
1: 嗯，
2: 当年都去刮，今年有够欢喜。伊讲今年就对啊啦，二十几年的感情，今年无开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酸啊膏有好用无？你爱萃取着真正，啊，你爱买着真正的酸啊膏。长辈是大，杨丽电视啥伊愿意甲我广告，
1: 对啊。
2: 当时阮啥物条件交换的，唔是用钱甲请的呢。当时杨丽我讲一句话。一大肠癌三支买，我讲一句话啊，我讲你大哥安尼啦，你都伫电视常常咧出现，啊，你对遮个啊所有全国的观众，大家对你嘛是一份信任。我讲安尼啦，无互你食，食了也好，咱无条件啦吼，你甲我代言，甲我证实就好。结果事实
1: 证明，嗯，
2: 证明人伊搞真。三期拢无去个，大肠癌哦，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念几个啊，我嘛唔知影。
1: 啊，而且吼，我今日阁补充一个，我今日吼咧上回去新港，咱新港一个张大哥，伊讲伊本身嘛真正是大肠癌啦吼，
2: 嗯，
1: 但是伊自从食咱的三黄了，食了非常有感觉，啊，所以啊，我明仔载阁送白章甲三黄去伊，这是伊。即个张大哥家己敲电话来甲我讲个哦，恁个三黄真正互伊食了足效果个，伊只有我都继续阁要交对家继续要阁保养啦。
2: 啊，你那有啊，你那有三黄汤未？
1: 无啦，伊之前甲公司买个啊。
2: 好好好。
1: 嘿啦，即个公司买啊，而且伊今日阁伊迄工阁有订，
2: 我是讲我
1: 明仔载阁要，
2: 我是讲我今日只足好无
1: 进前啦，进前啦。
2: 做阮头家。啊！你我是讲你奇怪，你是家己有共偷藏呢？
1: 无啦，
2: 现在有三黄。
1: 有啦，
2: 好好好。
1: 这是以前前都已经有先有食，啊，食了有效果，伊当然要叫继续追加。啊，这嘛是伊的，伊这案例我有甲阮党个讲，阮党个讲，伊当然咱嘛是用为着要救人一命嘛。啊，所以拢想讲吼，伊就要搁推动个继续保养，
2: 才会
1: 当甲癌症加继续个压落嘛。
2: 其实今日会当有三黄汤未？就是因为阿伟今日靠头家这通电话嘛，足重要诶。
1: 对啊，
2: 因为伊真正学了咱的产品，学了个代志。黄西电西电兄，当时我的过路启动，我嘛讲，你甲我食，七十五岁的老骨头，会当伫舞台顶跳舞。
1: 嗯，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家用的产品有赞无？我讲事实啦，黄西电因太太看到我，讲实在。伊这因太太传了我吼，我看一下这伊是甲我讲学了过路启动的啦吼，但是这唔知有声无，我用看卖啊啦，有我用我大家听一下，这黄西电因太太传了我的。
3: 你
2: 搞啥？
3: 我妈看有录无？等下，有诶，有录诶。好好好，啊，继续讲。
4: 我吃了龟鹿启动，脚都乌都不痛了。
2: 哦，爸爸妈妈，你们早听到无？伊讲伊食龟鹿启动啦，伊就这是阮西电社啊传落来哦，所以家宏咧讲诶物件，绝对拢是真实诶。啊，伊甲我讲，老邓诶，暗时好。下暗食暗顿，阮伫一间餐厅拄到一位服务员，足古锥个。伊讲伊买了真济古乐鸡蛋，食了真正非常有效。爸爸妈妈，我来讲啊，物件无真正就对啊啦，无法度来遮甲恁讲。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啊，大概咧买，你敢知影人客安怎买？拢是三十啊，三十啊，
1: 拢是特大特大咧买啦。
2: 啊，咱敢那是三十啊，装一箱嘛，
5: 嘿，对啊，
2: 三十啊，一箱一箱安尼咧搬，
5: 嗯，
2: 一箱一箱安尼咧卖，
5: 嗯，
2: 嘿，有当时啊，一台车来有啊，那做一批回来，嘿，迄偌济人客，拢来个公司咧办
5: 咧，哎呀，啊，
2: 啊，拢卡电咧，有诶安尼一尴尬，卡敢那一直要乱上网，
5: 嗯，
2: 啊，我讲，因为我惊我周年庆啊。八月周年庆无在条卖人啦吼，啊，所以讲我今日特别有甲头家讲，我讲头家，今日咱的一句话啦吼，啊，过去咱的暗时的节目为啊两三台，
5: 嗯，
2: 一直做到将时十外台啊，全国联播啦
5: 吼，
2: 啊，然后我讲今日咱的啦，互我五十组，吼，四组的。啊，咱一盒就对啊啦吼，共款是3980，
5: 是。
2: 啊，我讲我若要卖你3980，我就免卖啊。
5: 嗯。
2: 哦，啊，伊讲啊无咧，啊，人电视都卖安尼，你电视有咧卖哦？
5: 对对。
2: 阮电视的电话，你听我敲电话去甲问。阮电暗时的电话，你听我等下敲电话来0800-097-098。吼、哦，甲问看阮日时的电视台，伊绝对会报予你。
5: 是，
2: 你卡去甲问看几号？
5: 对，
2: 吼、哦，啊，你真若要爱生命的，电话你先甲抄起来。你若无爱有感情，有生飞蛇的、嘴破嘴臭的，我讲吼、哦，你着若囡仔咧生跳啊的啦，生痔疮的啦，吼、哦，内痔外痔，生痒啊、生疼啊，有的皮肤白上焦的，食袂好的，电话先甲抄起来，0800-097-098啦，吼、哦。这等哪像人伫菜市啊，咧买俗货，看下你咧做行货啦吼、哦。我讲啊，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讲太济人咧啦，我一世人，我若要认真讲吼，我敢若一个人甲我食好伊，我就解答啦。第啥物人？我系丈人，因为丈人啊，哪像我家己的老爸，哎呀吼，讲事实。甲咱的太太抚养中大成人，
5: 嗯、
2: 啊，才会当互我阁有生一个古锥的查某囝。
5: 对，
2: 吼、哦，讲事实，啊，这样是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哦，啊，伫我的家庭，我爱我的姐姐，爱我的爸，爱我的妈妈，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囡仔。伫我公司，我爱我团队的同事。伫全国的听友，我爱所有全国这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今日一家啊，3900卖，同款又完不能起价。周年庆先偷走啊！我惊到时周年庆会叫只是，甲卖完就对啊啦吼。一家啊，3900算你3000哦。啊，若无你去啊电视台买，随时拢有啦吼。
5: 有嘿。
2: 50组，我今日要求就对啊啦吼。现场的人，奖拢送一啦，即今日拼要大了钱的啦，
5: 吼。
2: 阿威上一啦，阿上一啦，阿才上一啦，无意见啦吼。
5: 嗯，无，嘿，卖完啦，
2: 没事啦，没事啦。他对一个妹，
5: 哇，
2: 啊你唔是唔啊，是放未出来啊怎啊？放未出来，食三王嘛放会出来，因为放未出来就是代表你等阿无。啊，你是？
5: 我无啦，我最近吼较暗一寡。
2: 哦，最近较暗一寡，不要紧，我会当先借你啦。我跟你讲，都未是大。直接就对啊，一人3000，阿威送一人，我送一人，再送一人，嘉宏送一人，买一人送四盒，3000，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三皇孙阿哥就对啊啦，伫我的节目，我敢甲你讲，小山小海，小甲全国就对啊，所有的孙阿哥拢我收了了。全国大家都在笑孙阿哥啦，大家真侪在做电台的，在做电视台的，大家都在怨叹，怨叹就我孙阿哥去我收了了，别怨叹啦，嘉宏用好价，请原住民的朋友去收，收回来就对啦，拢无家己暗干，拢总做哦，全国这些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吃，我讲你厝内有人生癌的、肝癌的啦。细癌的、肠癌的，不管什么癌，肉瘤、肿瘤、臭头烂耳、皮肤白上焦的，就对了啦。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中北时段一盒原本就3980啊哈。
5: 对。
2: 电话0800-097-098，哪位了？
5: 哇，安尼，
2: 来你电话无转入来，
5: 嘿，
2: 啊，来你电话叫
5: 啥？嘿，
2: 来你个试看卖啊，来喂，
5: 喂，
2: 妈妈，来，
5: 嘿，来，你电话来吼，先挂掉吼，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过试一个，0800-097-098，好啊。
2: 有啊，
5: 来，爸爸妈妈哈，打电话
2: 转播几摆啦哈，啊，电话0800-097-098啦哈，我来讲啊，要爱生命，身体家己顾啦哈，生阿哥，养你大爷的啊，来，喂你好，
6: 哎，我
2: 要
6: 买一
2: 桌细桌的，来买一桌细桌的哦，啊，即嘛，干那细桌的汤卖你啦哈，来，东北时代电话，我来讲啊，我都好，
5: 后来怎么样哈，
2: 口腔癌啦哈。啊！自然我家己的丈人死去，我总是无可能就算我的丈人吧，爸爸妈妈，今仔日现场的哦，我八月做年轻，我今无话，我今日先卖恁啊，无话赶紧买起来扛，长辈时代，今日买酸啊苦就对啊，唔免让你烦恼，你甘就唔免搁食标靶啦，标靶当啊一粒就对啊啦，
5: 哎，几万块，
2: 几万外块，哎呀、啊，你敢食起来喂了？
7: 喂，
2: 系
7: 你
2: 喺度
7: 一
2: 座细座嘅
7: 双
2: 王，双王啦，双王，
7: 双
2: 王，双王，
5: 啊，讲下，但是啦，如果咱细座是算保养的嘛，啊，本身出来对老，如果有人已经不幸有掉牙嘛，当然咧大座啊，加跌大座的啊，
2: 来，
5: 啊，你叫一个，叫我都一个治疗嘛，
2: 啊，我讲我若无准备啦吼，嘉宏今日唔敢来做现场的节目啦吼。来，电话甲接者，来，喂你好，
7: 来，
2: 喂你好，
7: 我
2: 要
7: 一座双王，
2: 来，要双王，来，电话甲你吼，今日。大组安尼啦，二五组，安吉就对啦，两小组6000块10万对无？
5: 对。
2: 阿伟送一个，嘉宏哥送一个啦，12人，中北时段最后一届啊哈！以后恁要搁买着这个介绍，无可能恁甲电视台买，
5: 一人
2: 3000块8万啊！来位了，来位了。
8: 我要买两箱。
2: 买两箱，我进无几箱的呢，我进干
5: 呐大组
2: 的呢。
8: 哦，
2: 你捌买过特大特大啊？
8: 有啦，我这时啊，你加号码哦。
2: 我加号本人。
8: 我这时啊，拢啊恁买啊，这做好的啊，恁拢拼咧欠货，
2: 逐工都欠货。哎呀，安怎有效？
8: 啊？
2: 安怎有效？
8: 啊，轻的都囡仔生挑剔啊，啊，这我本身的。在办公桌
2: 啊，拢
8: 有
2: 底层
8: 啊，
2: 食咧毛泡
8: 啊。
2: 哦，迄底层有够紧的啊，底层你随今明仔载随知啊。啊，那生条啊，生条啊，煮的就对啊嘛，今日随食，明仔载条啊随烧完啊。系
8: 啊，上我讲惊吓的就是，阮囝一粒肉瘤食无去啊。
2: 哦，阿肉瘤原本生伫底，
8: 生伫个八百顶头咧。
2: 哦，啊，唔着甲我过时啊，同款。系啊，来，
8: 系
2: 啊，来，你好，你电话起来，你先写大组的啦哈。哎呀，等下老夫再给你解哈。好，来回了，来回了，来要生阿哥。
9: 来，
2: 电话给你，电话给你吼，电话拢满线啊。
5: 哎，大组是几组？
2: 电话0800-025组尔哈。电话0800-097-0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唔通着癌再来咧找母靠无病。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生癌是咧讲生笑，电疗化疗落头门。电疗化疗未食饭，你甲想啦？电疗化疗，有诶我甲你讲三期落去，有诶干呐要行，你甲看大家拢皮包骨啦。吼、哦，啊，我都讲啊，我丈人到今已经4年啊，自然拢无复原啊，住伫嘉义县潭大乡。我都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肺绝症，啥物人讲诶？敢红讲诶？我敢讲，敢承担。今日爸爸妈妈，你只要甲买回去甲食。指数无降落来就对啊！你卡来甲我干交，一物件免用我，钱我就寄用你啊！我嘛听好，你卡来甲我讲，先吃好，再收钱嘛不要紧啊！长辈时代，电话0800-098，电话拢满线啊！来，喂你。
10: 我要大
2: 组
10: 的
2: 哈。来，要大组的，好，来电话给你。
10: 我爱买两
2: 组。你买两组，你有吃过啊？
10: 有啦，吼，阮
2: 兜
10: 大家拢
2: 食
10: 呢，
2: 够
10: 好
2: 诶物
10: 件
2: 啦。即三黄真正救人命诶产品，全台湾、全世界，敢若我有咧卖三黄精粹呢啊，国宝。哎呀，好来，你等咧，行咧，等咧，行咧，等咧，行咧。吼，啊，来，啊，既然人呐，甲要爱
5: 得大组诶啦，吼。你们两组大组等于就是万二块嘛。
2: 对，啊，得大组诶，咱就做一届来啊啦，吼。 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这是提早做周年庆，今日有听到的人有福气啊！那要得大组就对啊啦吼，两大组
1: 24盒，
2: 万二铺，24盒要哪送？哦，这
1: 安尼无熬夜送一盒，
2: 熬夜送一盒，
1: 嘿，
2: 安尼我跟你讲啊，咱十组得啊，我替阮公司搁送五盒。
1: 一小组，
2: 给恁做免费的体验。中北时代，安尼几啊？30万2块啊，无多啊，十组尔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你好，来，张明妈妈。
6: 哎，妈，哎，欧雅。
1: 嘿，妈妈你好。
6: 我
1: 甲
6: 你买一
1: 组
6: 啊，
1: 给
6: 阮的孙食看，好
1: 无？好啊，
2: 这
1: 保
2: 证好个，食无好，给你退钱啦。哎呀，
1: 如
2: 计包我啦，电话加你啊，电话0800-0900-0900-0900啦吼。
1: 这太平的这个张面男的妈妈吼，对阮公司的产品真正吼非常恶劣啦。
2: 我讲啊，买我的三黄就对啊，搞进无一个失望的啦。我就讲全国就对啊，我的三黄救够侪人的命。哎呀，来，喂你好。
5: 你好。
6: 哦，你
2: 讲
6: 我
2: 寄
6: 两组大组
2: 的
6: 来好
2: 无？妈妈，你是要特大还是大组的？要30万的？
6: 我
2: 特大
6: 啦，啊，无恁甲恁叫拢现歹叫啊。
2: 啊，之前咧欠袂呢。
6: 我这是去做有功效
2: 的
6: 啊。
2: 嘿，啊，这了有赚啦吼。
6: 要生来第一种，咱看到现场都那像咧艰苦咯。
2: 我就甲你讲啊，即卖讲，
6: 这有效呢。
2: 即卖讲算算唔知有效啊，无效要安那卖你？哎呀，
6: 啊，我就是按甲你讲，我唔知要买，啊，你唔知搞用大组的来哦。
2: 好好好。
1: 好，
2: 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会晓买两箱特大的，你有够巧。我跟你讲，你啥物都买无啊，因为我今即届卖完无货啊哈。哎呀，好，来电来个咧。
6: 甲恁叫无。
2: 来电来个咧，电来个咧哈。来喂你，来阿芬阿妈妈。
9: 我要
2: 四组一组。要四组，来电来个咧哈。啊，来喂你，来先听伊无。喂。
9: 红
2: 迄个食，
9: 迄个
2: 生条啊，好。生条啊，若无好就对啊啦，加红蛇，即蛋蛇怪起来啦。今日食，明仔载就最有感觉。来电来行咧。
1: 生条啊，算简单诶啦。
2: 生条啊，对我来讲算清净诶啊。来，黄太太，大奶，来了。
9: 你也在。
2: 嘿，啊，我都看到妈妈你诶电话，你铺起来，你我诶会员，我都你诶资料啊。你住大奶西甲你诶。
9: 三。我是
2: 住大奶嘿。有买过无？
9: 唔
2: 慢嘞，唔慢哦，来你电话加咧哈，啊，来喂了，来古城大哥，
11: 哎，
2: 来我大红嘿，
11: 哎，我大左诶，
2: 大左诶吼，
11: 哎，
2: 食了赞无？
11: 我来卡拉伤，食你加好啊，加启动啊，
2: 哦，拉伤好啊，
11: 我奖金报啦，
2: 好，奖赞，啊，伤亡咧，够未过？
11: 伤亡盖无咧？
2: 伤亡，
11: 买一部车而已啊，
2: 买一部车而已
11: 嘛好啊。
2: 哦，你好奇你，我都买啊一部车，算不简单嘞。
1: 哎呀，
11: 我一部车啊，得开钱，好钱死，忙死，人死呀。
2: 对，哦，这股上赞嘞，得好钱死，
11: 钱死人忙死呀。
2: 对，啊，食盐真正有效的，来，古城大哥
11: 多谢。哎，好嘞，我肉流消瘀啊，
2: 肉流消瘀啊，哈。
11: 真的啊，我白来啊。
2: 这大路跌的啦，哈。
11: 啊，我电话呀，知道吗？
2: 哎呀，
11: 我卡受伤，我在好运。
2: 食
11: 你
2: 的家嘛
11: 是好啊！
2: 啊，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11: 我袂讲，你
2: 啊
11: 讲一句话，甲正一人，甲正一人忙唔
2: 别
11: 人。
2: 对啦对啦。
11: 哎，家己过好头。
2: 对啦。
11: 好，身
2: 体要
11: 够
2: 紧。对啦。
11: 咱们计钱是生活之物啦。
2: 系啦系啦。
11: 好，
2: 拜
1: 山
11: 啊！
2: 好，我讲你唔好小病，米大病才要关东机啦。我讲钱啦，阮大油的车子，你留咧阮大油，你唔好买药啊，你唔好治癌啦。我讲癌症非常症，全台湾都要跟他卡红卡讲咧啊！来喂，你好，来张明大哥。
5: 哎，
2: 来你好，要上网哦。
5: 哎，
2: 有买过无？
5: 最
2: 多
5: 啊，
2: 顶
5: 回
2: 刚买
5: 甲你
1: 买
5: 啊。
2: 啊，
1: 食三黄食了
2: 啦。
1: 伊三黄又
2: 八百贵，
1: 咱
2: 先。哦，三黄又八百钱，哎呦，来你电话加咧哦。
1: 好，
2: 来你电话加咧。
1: 我来0800-0900-0900。啊，阮电话机无开盖啊，吼！啊，因为我今日上回时阵呐，我拄了一个咱迄个沙拉的妈妈，你甲阿伟也看袂咧讲，侥幸哦，啊，电话拨啊紧着啊，好啊好，你嘛考虑着阮吼，跩老一辈安尼个电话操卡袂掉啦，啊，所以阮电话机无开盖啊，吼！0800-0900-0900。
2: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咱唔好搞生癌，你才要来医啊，咱。迷雾先丢流，迷落雨先砍厝顶。东北时代， 你愈早食未生癌，你唔好等食治疗的，都爱食较济啊啦。
1: 对
5: 对，
2: 来，喂了。
12: 喂，
2: 来要上网啊？
12: 你这是家宏家吗？
2: 我家宏本人。
12: 哦，我系讲家宏哦，我拢甲你买三黄啦，我唔知道你会记得我无？
2: 我知，我知。
12: 你知哦，我甲你买足济届啊，因为其实我拢唔捌甲你讲过，这是阮干爹要食的。
2: 嘿嘿嘿，
5: 嘿。
12: 嘿，算讲干爹嘛，这算家己阿哥的翁，你知无？
2: 嘿嘿，我知。
12: 阿姨，以前就是因为就是得射护腺癌呀、
2: 啊。哦，你话算癌？
12: 你知无？嘿嘿嘿。就是讲，佮做化疗，啊，变成做化疗了，伊规个人吼，伊原本哦，八十几公斤哦，伊刚才化疗，伊干那做膝盖尔，做膝盖尔，你知伊瘦甲剩五十公斤，
5: 哎呦，
12: 是啊，啊，到尾来时阵哦，我甲你讲，阮阿姑全惊着，啊，嘛算阮干妈啦，啊，就甲我讲讲，阿伯阿哪啦，阿弟阿哪啦，我就甲我讲讲。因为伊拢伫听你的节目呢，伊拢阿问讲阿家宏，阿无咱来问家宏看卖啊，你啦，啊你甲阮报这，你会记无？
2: 有，
12: 你就叫我报我食这啊。
2: 你著食三黄，
12: 我提起就食。
2: 我印象中你有买三黄，佮有买我的白姜，佮有买我的好枣。
12: 对啊对啊，啊佮了我就叫伊食这。你知影医生甲阮判死刑嘞，加讲三个月尔嘞。
2: 啊，哎呀，啊我你讲，
12: 三个月都无去啊。
2: 头拄仔我讲的迄个过天啊，头拄仔迄个大哥伊嘛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
5: 一定会
2: 腰椎癌。
12: 中国医药学院看咧，看了以后，你知伊讲啥无？伊讲你来当伊去佚佗，带去佚佗，要创啥去，拢去做啦。三个月尔啦，啊，到尾人吼，阮迄子女吼，佫甲他安排，因为算讲因实在台大的医生，很好的医生啦，
2: 做
12: 拜拜的，去遐看，伊嘛赶快。三个月，
2: 好，多谢哈。
12: 阿是拢凉的，阿是讲食你这以后吼，我系讲，阮即满外国半年，个人都好好哦。
2: 哇，赞，
5: 恭喜恭喜
2: 哦。好，多谢，来你等那个咧，等那个咧吼，来威六来，来来妈妈
5: 你好。
13: 来六，
2: 要大组的吼，来你等那个咧哈。哎呀，等那0800 0097。空九八，敢那六线四五线啊！
5: 对，
2: 哎呀，电话新听又较济咧，吵较慢来袂了。
13: 哎呦，我要一座大座诶！
2: 要大座诶吼，啊有食过无？
13: 哦，有
2: 诶。食了好无？
13: 食了，
2: 听
13: 好，拢安尼咧，搁走病院。
2: 安尼吼，
13: 赞。你讲得几多好？
2: 赞，来电话
13: 来。
2: 当
13: 个咧得病院。
2: 好，我就讲啊，今日我讲癌症非绝症，啊，家己种一丛海啊，以后咧用别人他拄啊，古城大哥讲诶。啊！就自私唔通人死啊！西岩就对啊，秋云惨雾啦！恁厝的人拄啊，敢若为着你一个人西岩，规个家庭拢乱呢。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 0097 0098，今日一客啊3900，电视有咧广告，迄个杨丽咧广告，迄就是阮兜的三黄，食癌食好，歹算济人啊！啊，头拄啊，我讲遐济人，长辈是大，即大家拢听好认真诶。肝癌六公分，肿瘤会咱甲你食到剩一公分，东北时代，电话0800 0097 0098，一克啊3900，今日买一盒送你四盒，五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就对啊啦，两小组，十盒佫加送你两盒，6000块，着大组的12000块，24盒佫加送你一小组，佫加一盒，拄啊30盒，互你做一个治疗，啊你若甲我食一组，着大组的就对啊。那无好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以后家宏的节目无输赢，卖甲我听吼、哦。啊，我就讲啊，家宏伫电台，我所卖物件拢是信用保证，老母甲我加欠头的路头啦，来袂了，
13: 袂了。
2: 诶、欸，新听友哦，诶、
13: 你今麦咧卖的物件是啥？
2: 三黄，
13: 三黄哦。
2: 嘿，三黄咧食咸的，
13: 食咸的。啊，阮老母叫我才买啦吼、
2: 哦。
13: 啊，伊是迄腹肚大仔，讲会离啦。啊，离去互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啊，即摆讲要逐日当做癌，要来逐日买。
2: 无啦，啊，你伊无当做癌，你嘛甲食哦。迄离叫修补起来嘛好啊。哎呀，啊无一定爱生癌，只会使食，只保养嘛会使食。哎呀，
5: 好啦嘛，听落你咧。
2: 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咧哈。啊，来，为了来谢大姐，靓姐。
14: 给
2: 他
14: 送
2: 去做，来要送完哦，来等下家呢哈，
5: 好
2: 来啊，来为了来新听友哦，
14: 哎啊有你了不？
2: 要送完哦，
14: 哎，
2: 来送阿哥来等下家呢哈，
5: 咱住一路，咱住都伊，
14: 在
15: 遮
2: 东石高树
15: 村。
2: 哦，你住东石高树，我东石墩仔头人啊。
15: 啊，遮
2: 高树村。我知，来你电话起来，我叫人甲你写电话，或者我故乡的人的。哎呀，伊用手机啊卡，我唔知系对的人。
1: 是
2: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把最后机会，感情回真情，三讲的，嘉宏讲的，你唔好听着咁就惊。我咧讲啊，大灯癌，啥物癌？只要是癌症、炎症的就对啊。我讲哦，百病胃炎去百病胃毒而成。你若身躯无炎无火，我咧甲你讲，食青瓜解毒火，降你所有的五脏六腑的火气，安尼你就袂生癌。脑瘤也好，皮肤癌也好，只要是生癌的，尤其敢若膀胱癌食好，像阮金丝大哥的太太，膀胱癌食较好去。
1: 咱分离
2: 嘛。阮迄个丽华妈妈淋癌食较好去，我咧讲啊。敢若治好歹算一个人的癌，你讲要叫我念就对啊啦。我拄啊敢若直接念会当听啊念，妈明仔载都念袂完啦。
1: 是
2: 啊，我讲啊，一样好物件，爸爸妈妈，咱开钱啊开咧桌啊靠顶悬啦，来回了。
16: 喂，
2: 来新听友。
16: 讲迄个，我今仔都开收音机都听着。
2: 嘿。
16: 啊，迄袂讲袂
2: 啥，
16: 个
2: 生
16: 分流，
2: 怎
16: 生
2: 什么？生分流，生什么流拢总有效。嘿啊，分流随食随好啦。嘿啊，来你电话起来哈。哎呀，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2: 啊来电话
1: 来你好，
2: 啊爬到山，恁家己赶紧，
1: 你唔，嘿，爬到山，
2: 就等于失去你一个救命的机会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咱的命咱家己救。我就讲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生阿哥、生黄，你今日买袂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来喂你好，来秀川阿大姐。
16: 诶、欸，我
2: 问少
16: 年，我问你啦。
2: 诶、欸，
1: 你好。
16: 我是讲，
1: 迄
16: 是车
1: 啊，
16: 是。
2: 所以啦，
1: 所以
2: 转车哦。诶、欸，这个身体生水长顶管的生阿哥，这骨宝啦，生寿星的啦。
16: 好啦。
2: 诶、欸，等你讲咧，等你讲咧，等你讲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无爱生癌症，恁家有人生癌症诶，口腔癌、鳞癌、肝癌、胃癌、肠癌。我就讲啊，咱唔好死伫感情顶悬，你会晓诶。来位你好。
17: 喂，你好，我要一座三皇三座诶。
2: 哦，大姐，我买过哈。
17: 有哦，我拢登记有你家呢。
2: 有哈，好来，这个大姐，我印象最深诶，因兜有人生癌，我不爱甲讲啥物癌，好啊，我知影 ，OK， 好。
1: 好好，来你电话
2: 来哈。这个听友不是咱一般的听友，伊是人家介绍的。
1: 是
2: 啊，来喂了，来金莲妈妈。来了，来要生阿公。
17: 要
2: 生娃。好，来电话给阿玲哈。啊，来王大哥。
18: 喂。
2: 嘿，妈妈。
18: 我迄个。
2: 要生阿公。
18: 生娃。
2: 好，来电话给阿玲。电话0800-097-098啦，来收人啦，妈妈。
18: 好，
2: 来了，来要上网啊！好，来你电话给阿玲哈。啊，我你讲啊，把握最后机会，电话0800-097-098。
1: 来，哦，咱哦电台刚相差无哦，租数真正嘛要无啊吼，所以咱啊厝内底有癌的人，咱今日是说爱特别爱观念爱健康，爱做保养啦。人讲哦，保养胜于治疗啦。你即马无保养哦，你以后哦，但后悔就袂有啊吼。电话要赶紧，0800-097-098，咱哦电台刚相，大家等下。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来哈、哦，感谢咱的中美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时间，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咱电话哦，自从咱家方哦宣布这個开始啦吼，咧算提早做周年庆的时阵，电话一头到尾连袂停啦，甚至连甲讲吼，阮无好小姐讲讲无做数啊。啊吼、哦，叫阮唔通吼，佫一直卖落去啊！啊，但是啦，咱讲即个啦吼，今日即个机会唔是定定有啦。恁啦，如果啦吼，今日买无着的电视台有咧卖，恁若唔知影电视台的电话话紧，阮拢总会使甲恁讲啦吼。啊，因为吼电话量价吼，家宏都唔敢你卖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你吼、哦、你家己吼本身啦，如果啊。厝内底有人着癌病，厝内底提早要做治疗、要做预防的，真正爱趁今日有这个优惠的时阵，爱赶紧抢、赶紧卡电话来吼，提早做预防，卡先以后再来后悔。早知以前听阿伟、听家宏、听阿华阿仔咧讲，介绍这个三黄会当互你消肿瘤，会当互你抗癌、佮兼防癌。我讲全台湾电台通路。找无第二间，敢会当这大声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啦！所以爸爸妈妈电话一定要挂起咯，座数嘛已经无啊吼，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哦，阿伟你安尼甲我闹开，你讲我唔敢入来。其实我是足认真诶，我头拄仔唔偷鸡咧笑骂啦。哎呀，因为讲事实啦吼，今日嘛是有史以来啊，我伫暗时诶节目。啊，讨上济助手，
0: 对啊，
1: 啊，而且嘛要再次感谢咱听第二点钟才会听友啦吼，啊，嘉宏今日会特别甲孙阿哥赶紧起来卖，啊，就是因为阮八月初就是阮的周年庆，
0: 嗯，
1: 吼、哦，啊，八月阮的周年庆了后，我惊讲日时先卖伊都无啊，
0: 对，
1: 来位了来，碧珠妈妈，
2: 喂，
1: 嘿，来了，
2: 嘿，哇。张环吼，这组一组，
1: 你感觉买过？
2: 啊，我你讲吼，
1: 来你电话起来，你甲我讲，
0: 讲，哎呀，
1: 因为我进电话拢也阁满线，啊，我要甲长辈时阵，拢先互外口听一下啦吼。我要讲，今日爸爸妈妈，我一支孙阿哥，其实一世人啊，你做电台，你只要不管做什么行业，人讲啦，一行赚得好啊。我干那做保健食品，全国我敢讲。大声！我的团队上专，我这经过所有家己偌济西医啊，诶，医生来甲我买回去咧吃，我只是袂使甲恁讲啥物人。
0: 对啦，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足济西医唔相信你家己的患者，来我看一个水人妈妈，台南，我就讲啊，诶，腰椎癌呢，本来约好今日去要开刀啊呢，去甲检查落，讲唔免开啦，过天啊，爸爸。腰椎癌，我就讲啊，腰椎癌，佮有法度食甲医生甲断定偌久，你敢知？嘉宏所有讲的话，就这样啦，包括白茶。我的人生无适合伫电台，我讲啊，医生甲断定三个月，伊甲死马当作活马医，结果咧，医生第五个月甲讲一句话，那有可能我断这都唔捌无准的，就对啦。
0: 唔捌四个月。
1: 因为因迄拢用仪器检查，指数到底。人诶诶，了到底
0: 寿命了差不多剩偌久？
1: 我来讲啊，有诶人吼断定三个月就对啊，两个月过二十八天就死啊。结果即个活半五个外月，过天啊大哥啦，吼、哦！啊，过来，咱简英花妈妈肝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即拢有命有姓，即拢会当互恁敲电话去求证诶。家宏都讲啊。我家己一个人客叫阿祖，咧走高丽菜车，你是为着要来甲我做见证，伊甘愿靠我教，我特别来甲我做见证。伊讲伊嘛要来做好心，要甲这个物件介绍给别人吃。来喂了，阿甘大哥，
3: 喂，
1: 嘿，来了，来你要上房哦，你先甲外口写哈，我真拢无啊，
0: 阿玲，
1: 外口你先甲写，我头家有，我头都有甲头家讲，我等下才甲恁宣布贵州啦吼。我和我家己的丈人四期生癌，无挂齿。人生我跟你讲，嘉宏干呐做安尼就过台啦。我和阮丈人加活四冬，我后手要搁加活四十冬。长辈时代， 但是我敢安尼大声甲你讲，生癌唔免惊，生癌就对啊啦，咱专门咧拼西医的啦。来，喂了。
3: 喂，
1: 来妈妈。
3: 你好，嘉宏大哥吼。你好，先甲你感谢一下啦。啊，我爸爸之前就是吼，有迄嘛生迄歹物啊，啊医生吼，就我甲伊讲吼，可能存错三四个月尔。啊，伊就是我家己听到，伊家己先卡去买啦。啊，即嘛你甲阮讲，阮想我想讲，头下是来惊唔敢好食，后来是讲等我好食啦。啊，结果吼，食差不多两三个月去检查。
1: 是。
3: 迄指数甲肿瘤拢有变化，加都好啦。啊，医生想我给诊断讲剩三四个月尔啦。啊，结果即马食哈已经八九个月啊吼，拢搁一直活咧安尼。啊，所以真正真感谢你安尼解救啦。
1: 赞赞赞，伊福报啊，伊福气多高啊，系啊。甲你恭喜。
3: 大之前话，但我讲要找一个时间讲，较要重新甲你答谢一下。
1: 免啦，免，多谢多谢。
3: 我爸爸呢？无，本来医生到即嘛，佫无法唔相信讲伊诊断的诶，可能有无唔对安尼啦。
1: 所
3: 以之前咧诊断，你讲伊也讲诊断拢偌久，就差不多。
1: 医生咧断感情足准的啦，系啊。
3: 啊，后来医生我有甲阮问看，阮食啥，阮拢有甲讲来，讲安尼，恁爸爸食较遮好者，恁就阁继续食。
1: 我全台湾敢若像恁这种听友去甲西医讲的就对啊啦，上少有20个以上的西医。因家拢咧食我的三黄，对中溪、对台大、对所有各大病院，我敢咧甲你保证，啊，甲恁爸爸恭喜，恁爸爸永远活伫，活伫恁的心目中，会永远活伫世界啊！来，等下个咧啊！
3: 啊，
1: 是
3: 啊，
1: 行
3: 三圈，啊，可有啦吼，因为阮妈妈之前就是讲，爸爸拢有甲你买迄落苏金路咧食啦。
1: 吼吼，苏金路啦，教恁食杯蛇，一杯一中。
3: 嘿
1: 啊！
3: 你
1: 简单，
3: 我
1: 搁甲
3: 先
1: 走，
3: 甲我
1: 行
3: 两大
1: 段。我苏金路，我明仔载甲公司讨看有无，好无？若有，我明仔载现场，即无我再来卖，好无？因为我即嘛无吼，来你等下去啊咧。
3: 感谢你啊！
1: 来，喂，你好，来美容啊，妈妈。
4: 诶，安尼，
1: 啊，
4: 你
1: 甲遐
4: 熟
1: 识，遐
4: 水知影。
1: 啊，你全台湾省上水乌巴桑咧，陈美容。
4: 哦，诶，阮这是假白的啦。啊，
1: 袂啦，我听你的声，你比。台湾上水，欧巴桑搁较水。
4: 哎呀，你讲安尼，我会忏悔。啊，我阿嫂了爱忏悔。
1: 袂啦，妈妈，你对家己要有自信。哎呀。
4: 无啦，我唔水
1: 啦。哦。无我你讲，妈妈，啥物叫做水？人心善良叫水啦。
4: 有啦。哎呀。我的心，我的咧，读圣贤册啊咧，看怎做开。
1: 哇，赞赞赞。
4: 成功啊！唔通做唔对，财产
1: 多无较抓。对啦，财产多，若有分一寡，我袂要紧。我甲你，
4: 财产哦，细根钱、细根用、细根若无大钱，就无路用。
1: 对，哇，这我今日学到一句话。
4: 我得来，我得来维护子孙，会当乖好囝。
1: 对对对。
4: 啊，若无钱存。
1: 剩
4: 较
5: 济加
4: 害，
1: 对啦，
5: 嘿，
4: 加害伊啦，
5: 加害伊就
4: 是
5: 在，
4: 对对对。啊，阮做先啊，放遮济好我，啊，我都免做啊。
1: 对啦，对。
4: 啊，就嫖多印大行个，啊，就惨嘛。
1: 赞赞赞！这妈妈观念真正确啦，吼，这带家里个，那用遮来啊，找你泡茶开讲啦，吼。
4: 啊，啊，那泡茶，咱我买足济，什么好个茶，有够好。
1: 好，啊，你用遮啦，我放茶多些哈，美容妈妈。
4: 我
1: 今
4: 仔在问你讲。您唔，您讲咧，您唔是迄外国基金。

0: 我跟你讲啊，牛厂啊，像过去外口咧讲的遐好用就对啊。是安怎牛厂全国台湾电台干哪我无卖？因为牛厂啊，我已经捌三十冬啊，我住十几岁就捌牛厂啊。较早野生的真正有效，但是牛厂有针对性。牛厂你若针对肝癌，会比较较有效。但是生阿哥无咧经癌症啊，只要是癌来，记一个抬一个，记一声抬一声，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1: 喂，
0: 你好来你好，
1: 喂，江牧的啊，
0: 有啦，我是陈大哥，
1: 好好江
0: 哦，
1: 我是大刚林志豪，林第二刚哦，拢死人人啦，哦，拢安尼无力啦，食你的双黄料就对啦，哦，还真正计划好诶，
0: 哎、啊，就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降火，安、尼我阿你讲，你有咧啉酒，你一定爱食双黄才袂肝癌。因為
1: 我是吃你的双黄咩？
0: 吃
1: 了哦，即马精神计划好诶。
0: 啊，你唔好为着吃双黄酒加啉遐济呢？嘿啊，酒嘛是要控制一下。
1: 即马嘛是搁伫遐啉呢？
0: 即马搁伫啉啊！
1: 哦，伫遐啉啦。
0: 好啦，啉较少咧，吼。
1: 哎，我一周头啊，特大组，特大组。
0: 有啦，有好来，
1: 特大。
0: 好，你
1: 特大。哦，感谢你，感谢你。
0: 这真正弄到赞呢。
2: 讲了这双黄真正哦。
0: 我最后甲来，阿伟，我最后甲听友个宣布一下哈。头家最后，予我25组的小组的啦吼，啊大组的10组，啊特大组的嘛10组啦吼。
2: 是。
0: 啊，咱今日小组安那卖？一拉电视卖3900，我送你3000，买一拉送4盒，开你3000块，甲你抵干净。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6000块，佮加送你2盒，12盒6000块。哦，要让你感情好甲利利啊啦吼！过来，一大组就对啦，两大组24盒，嘉宏甲你送你一盒，公司佫送你一组，中北市大大30盒，让你食癌食好，又佫兼治疗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大组的10组，一大组的10组，小组25组呢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来妈妈。
3: 嘿，大
0: 雄，
3: 啊，我吼拄去开个子宫肌瘤，啊，
0: 刚
3: 会使食这
0: 個。哇，食这一杯重子宫肌瘤，你早你若食，你着免去开啊。啊，你既然开了，你
2: 着
0: 食。
2: 爱做
0: 补
3: 养。哎呀，
0: 哦。
3: 啊，这样
0: 哪食
3: 哈？
0: 我你讲，你进一工加食3包。哎呀。
2: 做三顿，饭前饭饱拢袂要紧。
0: 啊，过来着慢慢啊，甲改食2包来，改食1包也会使。保养的食1包，食治疗的拢爱食2包以上。真正癌要含伊拼。一天吃6包，
2: 有叫啥
0: 我都拼啦哈！来，哎，等你下来哈。
2: 你好，你等我。
0: 来，喂，你好，来，龙胜大哥。来，你好。来，你要三黄哦，来，你等你下来哈。哎呀，像这讲话无啥气力的，你甲三黄甲食落，我就讲啊，他对我妈妈讲的啦，欠钱无路用啦，吼啊！这个古城大哥讲的钱死免人死啊。爸爸妈妈，啊，我讲咱家己种一丛，看下以后恁别人，阮阿伟讲的，今日就对啊，只要阮大伟写字，你甲留咧。今日你看你是要生癌，要哦来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还是要甲钱摕来治疗家己的身体？咱我阿你讲啊，存钱哦，子孙来，我甲你以后你甲存咧，予伊，你袂生癌，安尼我甲你恭喜，甲你祝福。但是我著甲你讲啊，暂时所有。全台湾的物件，你吃的物件，同都毒啦。化学毒、药毒，予你生癌的人，唔只遮济，全世界台湾就对啊，死亡上济，就感情上济。
2: 啊，平均4分我就一个丢癌嘛。所以你想看卖啊，咱日常生活遐尼毒素，食入去咱巴肚内底，年久月深，一定会产生这个变化。所以咱提早来做预防。不管你今麦是有癌症、无癌症，拢总会当食哦，好好人。更加做保养，一天一包，你就会当做保养啊。当然，咱本身也有生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痒了，你就早暗一包来赶紧来吃。啊，你若如果本身已经有开始有症状啊，阮最近某一个咱代理的吼，咱一个赖大哥啦，伊讲伊的朋友是胃癌，即马年纪的提早发现，我讲哦，你赶紧去照三顿，弄一顿一包。赶紧合作治疗，我来讲，医药、癌症、化疗、电疗都无离婚，甚至都免无需要去食一挂标靶药物治疗。即、這個、标靶药物即开济真正会破产的，这不是我白讲的咧。你要想看卖啊，咱今日互你开3000，互你开6000，互你开万二，拢无你开真济钱。但是 第一时间

0: 就会当互你看了效果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为了万松大哥，来你要上网哦，生阿哥来电来行咧啊，啊，来为了金彩阿妈妈。来，你要要生阿哥哦。
2: 我
1: 在
2: 做是做。
1: 有买过无？有买
2: 过
1: 无？诶，关于
2: 就上网。
1: 诶，够买过。
2: 我唔捌买。
1: 哦，唔捌来电来行咧哈。啊，我就讲啊，我系三黄。打破足侪台湾医生的目镜，西医医袂好的癌症，伫台湾敢甲恁大声讲，癌症非绝症啦。啊，若伫西医咧讲啊，癌症伊也做绝症。啊，我讲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全台湾敢若加红，敢伫电台大声甲你当面讲，挂保证。我讲卖蜜就卖得，卖药啊，就是咧卖良心啦，来为了。哎、欸，先听伊话。
2: 哎、
1: 欸，
2: 哎、
1: 欸、
2: 呀，
1: 恁都
2: 说早啊。
1: 来，你等来个，你等来个咧。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大细组拢袂要紧，有买着加一个福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个救世啦，这不是咧趁钱的啦。三王是咱老祖先的地位，过去我都讲啊，伫医学科学无发达的时阵，东部人连医生嘛无，西岸就咩啦，等死啊！我著甲你讲，拄啊刚食鸭食三王，我的朋友啊讲七十岁食到一百空七岁。我的朋友的阿嬷七十岁生癌，吃三环活到一百空四岁啦。来喂你，来你妈妈。
3: 喂。
1: 来你要买三环哦。
3: 三
1: 环，
3: 你
1: 小组是偌济？小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有够俗的。电视一盒都卖三千九百啊！来你电话起来。哎呀，来喂你，来春贵大哥。
4: 喂，
1: 妈妈。
4: 咱要买三环。
1: 要三环。
4: 大牛老六千块的。
1: 好。你有买过不？
4: 啊，
1: 有没有买过？
4: 有啊。
1: 啊，吃的怎么样？
4: 哎、欸，还好
1: 哎、欸，还好啦，不错哈。
4: 哎呀、
1: 欸，这个三网
4: 好吗？
1: 这个三网真的很赞，这冈山区的啦哈。哎呀、啊，来你等那个嘞哈。啊，我都跟你讲啊，饿了哎，有够济。啊，东北时代，有的恁啊已经吃好伊啊，你要吃保养，你要买东西保养也好，无卡着你去那个加红饿着，无一定爱买。
5: 是。
1: 我嘛无偌济物件通买恁啊。啊！恁即届若要把握机会，我周年庆无物件通卖恁啊哈！因为我今日四人都卖完啊，啊！我的三王是逐工都对啊啦吼，所有全国我的听友逐工咧订的，中北时代今日人生都对啊，做产品就是爱救人的命，做产品得按叫好。我讲啊，我人生唯一的价值是啥？我敢若阮丈人，我都讲啊，这我搁讲十摆，我都一直讲的。我一世人上大的价值是啥？予阮丈人食四期的致癌，无挂机，搁兼无复发，已经搞进四单外啦。吼、哦，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话你有袂咪诶？
6: 嘿，
1: 搞
6: 老三
1: 做
6: 大
1: 组诶
6: 哈。
1: 哇，你
5: 袂
1: 啊，
5: 做
1: 大
5: 组诶，大组才十周年
1: 啊！阮第一点钟你无袂
6: 哩。细汉诶，老诶啊，全部拢咧食啊。
1: 嗯，啊，食了赞无？
6: 算啦，细汉的个啊，小可咧，哪好听啊，食个有效啊，
1: 真哪好听，食有够有效的，即个哪好听的代表的发言，
6: 哎，感冒啊，叫落落的啊，感冒啊，春花吼，拢水好，
1: 哎呀，
6: 这
1: 这有够赞的啦，哎呀，
6: 啊老的个，阮爸爸之前我无卡电话，互恁有甲恁拢有甲恁买三黄啊，
1: 哎，我知影，
6: 啊伊个口腔癌啊，食啊做好个呀，
1: 好，好。哎呀，
6: 哎呀，即马拢计小个咧保养啊，啊即马，
1: 你今日多少？
6: 口腔也哎嘛拢无个热起来。
1: 你今日多少听到无过来周年庆，阮无回通买啊哈。哎呀，
6: 哎呀，敢会当个家庭啊？
1: 无啦，三箱得。
6: 各位
1: 啦，
6: 就讲
1: 啦，
6: 有个家买，
1: 就
6: 家买
1: 啦，
6: 拜
1: 托
6: 啦，
1: 啊，反正
6: 拢
1: 吃
6: 点
1: 欠货，
5: 你莫讲好心好
1: 用。哎呀，我真电话拢满线咧，来你电话个咧，电话个咧。
6: 好啦，有搞老爹啦。
1: 好好好，来为了来发兵啊！来草屯呢？喂，
7: 喂，
1: 嘿，好兵啊，妈妈，
7: 要
1: 三黄哦，来，要三黄你啊，
8: 我你好，
1: 嘿，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喂，你好，英美啊，
7: 啊，
1: 妈妈，
7: 啊，
1: 嘿，我高红，
7: 我你高红，
1: 嘿，来，你要三黄哦，
7: 我
1: 唔
7: 捌接到你
1: 咧，你唔捌接到我哈。哎呀、啊，我都有当时啊，电话像这拢满线嘛，足侪人无法度接到的，我都把你的电话取来，都接到。
7: 哦，我要买三黄、啊。
1: 有吃过无？
7: 有吃一
1: 组
7: 过
1: 尔。啊，吃了好无？
7: 啊，吃了 普通
1: 阿贵准人无食。哦，阿、啊、这唔人无食，这保养。咱以后我跟你讲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之成，人若无炎无毒，就袂生癌啦。啊，人若无生癌，就加食冬瓜烧啦。
7: 就是各有别种物件啦，
1: 哦哦哦，好，来不要紧，那这甲配咧食哈。
7: 啊，是
1: 讲
7: 要买一个
1: 特
7: 大
1: 组
7: 的啦。
1: 哦，特大好啦，你电话叫来翘啦，翘的拢买特大啊啦吼，来，迄个大姐。
5: 哎，三黄。
1: 买三黄，有买过无？
5: 买一
1: 盖两盖
5: 啊。
1: 啊，
5: 食
1: 了好不？
5: 哎，还好。
1: 还好啦吼，未歹就未歹，卖讲还好。系啊，加红汉万广告，加倒广告者。
5: 食保养的吧，
1: 哦哦，食保养，食保养了，精神有较好无？
5: 哎，
1: 还好，还好，哈，好，多谢这万年的来的电话家咧，
8: 观念真对啦，啊，我讲，嘿，进前杨烈吼来上咱的节目做，去年周年庆的时阵呀，杨烈来做节目时，嘛不讲讲过啦吼，伊自从大肠癌三期了，啉着阮公司的三黄，伊讲哦，精神变好，抵抗力增加。而且哦，伊安尼哦，咧拍戏啦，即、這个过程当中拢加真袂忝。你想看卖啊？物件无到遐，杨烈无可能对咱听众朋友讲这话啦。这拢是真平实句诶。你若如果旧年诶时阵捌听过阮诶节目诶，我相信你应该也够有印象。这是杨烈本身来上节目当中所讲诶，物件无到好，伊嘛无可能安尼讲啦吼。电话关机咯，座数愈来愈少啊，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位了彩盆大姐，
9: 哎、
1: 欸，来了妈妈，
9: 没
1: 上网卸妆，来你等那个咧哈，来位了来妈妈，
9: 哎、
1: 欸，来了要上网哦，
9: 我买一座大座的上网，
1: 要大座
9: 的，哎、哦，那个手骨头才洗一下就足大了哦，
1: 哦，
9: 啊，食三座大座的上网，
1: 哎、欸，
9: 就这样去医生检查那点。慢慢来消嘛哦，
8: 加
9: 三多鬼，啊慢慢来消消，加三多鬼大多个尔，啊都无药啊，医生讲，啊你想那条流会无药，我讲我都加三块，关那你爱继续再继续加。
1: 哇，赞赞赞，给你恭喜，好，来你等来加咧
9: 啊，多谢。啊对哦，再搞加一多大多来。
1: 好，好，妈妈，好，妈妈，谢谢，好，来喂了阿雄啊，妈妈。
10: 喂。
1: 嘿，来了我嘉宏。
10: 你
1: 个，嘿，来你要三黄哦。
10: 三黄
1: 不是姜黄哦，三黄是珍珠，啊，姜黄含这效果无同，咱这食抗癌的。
10: 不是，是
8: 米亏安尼
10: 红
8: 薯，所以。对对对对，那是生姜菇叫三黄啊。
1: 生
8: 啊
1: 菇，
8: 系
1: 啊。
10: 都别别只个，唔多起了。
1: 嘿嘿嘿，这做好用的，来你等来夹咧哈。啊，来为了来一红呀。
11: 诶。
1: 诶，一红啊，妈妈。
11: 我要三黄。
1: 要三黄哦，我买过无？
11: 我之前
8: 有给
11: 你买
8: 足侪
11: 产品
8: 啊！好，我知，
1: 来电来加咧哈！啊，买足侪产品来，为了于小姐南区的。
12: 喂。
1: 来买三黄哦。
12: 嘿嘿。
1: 哎，有买过无？
12: 我卸妆诶。
1: 好好，来电来加咧哈。啊，来为了
8: 哇，拔线不要紧。
1: 啊，拔了线，恁家己尽量去拔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先听伊哦。啊，你在多唔收卡？
12: 啊，
1: 刚
12: 哟，啊，我拄个卡
1: 是讲
12: 听
1: 无啦。哈，
12: 我听
1: 无咧。哦，你卡你听无？你我等下叫认真甲你听。你认真甲讲，你垃圾要关起来，你等下起来。啊，来位了。
13: 你好。
14: 我要一桌钓大桌诶。
1: 钓大桌诶。
8: 钓大桌诶。
1: 好，好，来等下起来了。这要钓大桌诶，拢有买过啊。
8: 拢是之前有买过，就可能
1: 要钓大桌诶啦。平安啊啦吼。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物件嘛无介济，三黄来自天然野生诶物件。随着气候的转变，每一个季节采收落来量拢袂介济。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你无爱生癌，你无爱让你的爸爸妈妈生癌，你无爱让你的囝子是谁生癌，啊是恁厝已经有人带着癌症，带着癌症。我来甲你讲啊，痔疮臭头乱耳，大人食到有效，皮肤白上过照。阮可儿妈妈干那食三黄配舒筋咯，食到白蛇拢好去啦。哎呀，来回了。
15: 你好，我买一座三黄这座的。
1: 好，来电来夹咧。啊，来回了。
14: 我买一座大座的。
1: 买大座的来电来夹咧吼。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这条电话这边都搁无啊。
8: 真正。
1: 来回了。
16: 我做三黄。
1: 来买三黄新听友。
8: 爸爸，咱住中华都位。
16: 我这座。
8: 好，啊，你住中华都位。
16: 大川
8: 大川你好，来你电话
1: 来啊，新听友来回了。
13: 喂，我
1: 咪是做细组诶，咪是做细组来电来吼。啊，大细组拢不要紧，只要今日三皇你买到爸爸妈妈，我隆重甲恁恭喜，因为三皇啊、对我来讲是我人生一个骄傲。谁人讲伊是我人生一个骄傲？因为我救过无数人，因为即个听友、即个爸爸妈妈，恁趁钱拢遐尼辛苦，恁甲家宏。教育教法，阿仔拢当作是囡仔，家己的后生，甲小安当作是家己的走囝。我当然爱甲恁照顾，我当然爱开发上好的产品互恁食。啊，全台湾你上惊的病是啥物病？癌啦，
8: 对，
1: 哎呀、啊，因为人讲癌症就绝症啦。啊，今嘛我要甲你讲啊，癌症非绝症来为了，哎、
13: 欸。喂，啊，我想讲问看卖，一个肝无好的人食这会使吼？
1: 一杯一中，
8: 真好，
1: 一天甲食三包。哎呀，保证你一礼拜去检查指数拢落落来哈。哎呀，哦，来电来，今日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17: 喂喂，
1: 来你好，妈妈。
17: 喂，电视台啊，我唔捌甲恁买啊，我是看恁在用吼，看恁在讲啊，讲无。
1: 好，来你电来今日哈，新听友，
8: 新听友
1: 啊。啊，来喂，你好，来洗手。爸爸，来要洗手，来电来今日。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啊。新听友来，你垃圾要关起来。喂，
8: 你电话通啊、哦？
1: 你电话通啊？你垃圾要关起来。
8: 喂，你爸爸嘞，好朋友。
1: 啊，来电来个，来电来个。来，喂，你好，来徐太太。
18: 啊，喂。
1: 来，你要买三环哦。
18: 我
1: 要
18: 迄
1: 个特大组。特大哦，你有买过无？
18: 我
1: 要
18: 做世界
1: 啊。啊，食了好无？
18: 真好啦。
1: 啊，那真好，甲我讲一下。
18: 好好，
1: 多谢多谢，这安南区的徐太太妈妈多谢你哦哈，啊，真正足感谢，恁甲我一句娱乐，
8: 和
1: 家宏有偌大的温暖，你知无？来为了用啊，妈妈。
18: 伊
1: 讲
18: 要特大
1: 装，要特大，一定爱买特大啦，我袂甲你骗你啦，即件你这你若无买特大装，你后悔来电来行咧哈。
8: 啊，电话两家安尼哦，足侪条足朋友拢咧怀疑，到底电话是真啊假？我讲哦。电话那是计无可能，为头量甲买啦，这拢是足侪咱爸爸妈妈吃好到小报，而且佫介绍足侪亲戚朋友打电话来公司买的啦。
1: 家宏咧做这帮吼，我无像别人吼，用放见证、放录音了恁听。
8: 啊，而且讲啊，你啊打电话开啦，见证会送你什么小礼物？
1: 我拢
8: 无真正无。对啊，
1: 我的节目就是足自然的，因为就是哪像讲我坐咧你的顶啊卡，你含你开讲同款。啊！你甲你介绍一支好产品，要让你食健康、食平安，眼睛为绝症。爸爸妈妈，要电话收电话沟通，
8: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你好。啊！你头拄仔电话通啊？你干那垃圾哦，无爱关起来。喂，
8: 后壁电话二八八的好朋友，你电话卡通，收音机接电话。
1: 来，关注妈妈。来，你好。喂。来要上房哦，来你电话给阿玲啊，来喂你哦，
8: 人家大路线啊，一定要赶紧哦，因为租数已经大无啊，你甲讲租数要无啊，真正哦，拄只家宏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的租数，细组二十五组，大组的十组，第大组的十组，已经将近要完销啊，
1: 差不多已经无啊啦，
8: 丢丢，
1: 啊我阿你讲，搁互恁写，啊哦，我等下拿报关。过来，恁写有无？我都唔知啊。啊，我要甲恁分享的，就是讲，一个过天啊，爸爸，伫住伫大寮啦吼，屏东我头先有
8: 丢，
1: 一个伊腰椎癌，医生甲断定三个月到近五个月还搁咧活。一个妈妈，简英花妈妈，肝癌六肿瘤六公分，食甲剩一公分，中辈时大。随人妈妈，一粒腰子。本来已经要去开刀啊，医生去甲讲话，你这唔免开啊。他多阿人迄、那个，因讲因爸爸村医生甲讲几个月，
8: 三个月，
1: 嘿啊，到阵还搁咧活啊。啊，我家己个丈人，医生第一天检查着，就要甲挂齿，到阵四天无挂齿，到阵四天感情无好啊。我甲你讲，这就是我一世人上大个骄傲，嘛是我上大对我家己个肯定。当不是大爸爸妈妈。钱阮导游真正袂吃一啦，啊，着急死，
8: 唔好
1: 人死啦，癌症非绝症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敢若一个人厝听到敢若生癌就对啊啦，规家伙我甲你讲乱糟糟， 因为无钱的总无钱，
8: 嗯，
1: 有钱的总无医生通看，
8: 有钱就惊死啦、啊，到底变哪只医家会当活
1: 了？对啊，所以讲我甲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生命掌握伫咱家己的手诶，唔是掌握伫阎王的手啦。我咧甲你讲，你要明仔载先到，还是要迄、那个迄、那个啊生命长？我甲你讲，你惊你家己去控制？啊，我讲即支三黄就对啦啦吼。阮家规家伙大细汉在咧食、
8: 嗯，
1: 所有阮公司无一个无咧食三黄的、
8: 嗯，
1: 因为我医好太济人的感情。啊嘛，全国电台敢若我敢咧大声甲你讲，你有大肠癌、有胃癌，即我拢有人去食好伊哈。
8: 是
1: 膀胱癌、子宫癌、淋癌、腰鞘癌、迄、那个肝癌、尿路线癌，我就甲你讲啊，只要你念的出来的癌症。我几乎拢有人去食好过，
8: 是，
1: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啊，一旦肿瘤六公分，肝癌，食甲剩一公分啦，吼、哦，啊，西皮蛇食后后，臭头乱耳，我你讲爸爸妈妈，有诶，你诶皮肤诶白痒搁痒，你爱欢喜哦，啥啊，你爱欢喜，伊都甲你咬伊皮肤出来，互、
8: 嗯、
1: 你未容易生癌哦，你皮肤若无咬。你癌若无生，你皮肤出来就对啊。你若甲包伫你的体内，你的体内五脏六腑就会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黄就对啊。台湾的国宝哈，啊，酸啊膏你若食癌食无效，我甲你讲，你别行你也免硬忙啊。吼、哦，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啊，你若有买我的白酒就对啊啦吼，佮、哦、有买我的鹤藻糖胶做伙甲食，安尼我甲你讲，癌症就对啊，你好的速度。比咧坐高铁搁较紧，本来三个月才会当甲你复原，即摆要互你改，一个月就要互你有感觉啦。来位了，来这大破主的呢？
19: 嘿，大破主的
1: 吓。嘿啊，我看你这电话三七九的呢，我东石人，我看就知影。
19: 好好好。
1: 你大破主倒位？
19: 东石咧。
1: 你哪住东石三七九的？哪有东石的电话？
19: 有啊有啊有啊。
1: 你
19: 住
1: 你住东石倒位？喂
19: 喂，东石。
1: 妈妈，哎，你住东石倒位？
19: 酒啊！
1: 哦，你带酒啊，无怪你三七九的啦。
19: 哎呀、
1: 啊，因为酒啊要甲挖破住啦。
19: 哎哎，
1: 啊，我蹲啊头人。
19: 哦哦。
1: 哎呀，阮请妈祖拢爱去。阮请妈祖拢爱去你遐请呢。
19: 系啊
1: 系
19: 啊。
1: 哎呀、啊，甲、啊、你恭喜哈！
19: 啊，
1: 咱故乡的啊，这酸啊果真有效，要等去保养哈。
19: 嗯。
1: 我叫家宏哈。
19: 哎。
1: 啊，有时间啦，我皇帝，我伫台中。
19: 哦，
1: 嘿啊，我都。
19: 我一个大组的。
1: 好，来，你等下下咧，这新听友
8: 哈。
1: 啊，这真正我故乡的乡亲，啊，伫这我要甲咱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啊，感谢不是你甲我买物件，感谢恁甲我收听。
8: 对。
1: 啊，我要甲恁恭喜恁买到好物件，食一支的抗癌的酸啊膏，就对啊，电视有咧广告哈。
8: 对，杨烈代言的哈。
1: 来，回了，阿甘大哥。
20: 该大组，该
1: 得
20: 大组
1: 诶！好，来得大的那个咧，啊，来这二八八的，搁搁听一届无咧？喂，喂，
8: 头前空九六八，后边二八八咧。
1: 哦，这个、这
8: 是你收音机爱切掉，
1: 啊，你收音机爱切掉，你干哪？我甲你接三届啊、
8: 哦，
1: 我电话拢满线。
8: 哎呀、啊，
1: 来回了，来桂英大姐。
21: 喂、
1: 来了，我搞。
21: 我你
1: 来
21: 西
1: 多
21: 搞
1: 我
21: 大
1: 组
21: 诶。
1: 我大组巧啦。
8: 关电咧、啊，关电
1: 咧吼！你电，我讲你电咧个咧，哎呀，我伫关，我伫龙潭这边个咧，关电隔壁，
8: 关电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这个酸阿哥治好太济人个，有哦，医生断定三个月就爱离开啊，我会当好食甲搞进半冬个个咧活啦，安尼我唔知道有讲到无，我唔知啦，回头来美姿大姐，
21: 美姿
1: 谢卓，美姿谢卓来电咧个，你即小讲个啦吼，啊，来回头。
22: 来要上网哦，属特大组的，
1: 特大组的，
8: 我们在购物啊，无呢，
1: 在南港的咩？你有吃过无？
22: 有啊，之前吃豆豆，点都给美容师挤都不会好，吃这个就好了，
1: 吃这个就好了哈、嗯哦，好，好
22: 啊、
1: 很棒，这哦，这在南港的啦哈，
8: 把、
1: 哦、你恭喜恭喜你呢，点那个嘞，
8: 啊，给你说做的吼，就是买只上四啊，五啊优惠三千块，咱啊大组的两小组。佫加上两盒十二盒六千块，你若买特大组的，总共买十二盒四盒，佫上楼三十盒，开一万两千块，开万二，互你感情好利利啦。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吼，咱介绍咱的三皇，咱的国宝精粹，这就是咱 厝内底咱的丁家宝，每一个人拢总会当食。你生头发尾、小耳朵、皮肤白肿了，拢总会使买哦。
1: 来，喂你好，水弟啊。
8: 喂，哎、欸，妈妈你好。
0: 哎、
1: 欸，来，你要买三黄哦。
0: 哎、
1: 欸，来，到安南区的你有买过无？
0: 有啊，我昨嘛一座白
8: 白高山。白酒哦、喔，
1: 啊，三黄你有食过，食了好不？
0: 有啊，
1: 就拢对安尼食，拢对安尼食啊，食了有一定是袂歹啦吼。啊，那这个物件你爱要食，你爱长期甲食哈。
0: 好啊。
1: 哎呀吼，好来电来加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我都甲你讲啊，今日你若无买着，你绝对大大的后悔。
8: 对。
1: 因为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的同学就对啊啦吼，本来医生甲宣判，伊嘛剩无几个月。带三个红红圆圆的囡仔，啊来，电话甲听一下，来王爸爸，来买三黄哦。
2: 我买大三黄。
1: 哎，啊有买过无王爸爸？
2: 买啦买啦。
1: 吃了好不？
2: 吃迄个半干呀。
1: 啊，吃了好不？
2: 有啊，有改善哦。
1: 有改善吼，好，多谢甲你恭喜啊，好好谢谢。
8: 好。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8: 是。
1: 啊，今日我就讲下这三黄你爱买，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哇，头家敲电话来。
8: 嘿。安尼哦，来赶紧哦，做数真正吼、哦，已经要无啊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哎，一起慢慢
8: 的好，
1: 我先
8: 不管，哎，
1: 好，头家你等我一下，
8: 哎，你要
1: 离
8: 三
1: 环
8: 吼，
1: 我等
8: 靠
1: 你，
8: 系
3: 啦，我
8: 来做四组
3: 就好
1: 啦，
8: 好
1: 四组诶，
3: 我
1: 含
3: 即摆买
8: 咧
3: 三百
1: 下
3: 了，
8: 对哦，
1: 买咧三百，
8: 食了好不？
3: 好啦，好，我都无要紧，我九十岁啊呢。
1: 哇，赞赞赞！安尼慢慢食这個，等我个百二位。
3: 啊，保养嘛好，大家要自己个加一包，加一包。
1: 哎呀，赞赞赞！哇，这食安尼，你食个、啊，你食个百二位。
3: 食个四周就好啦。
1: 好啦，高庆食个百二位无问题。
3: 礼拜。
1: 你甲外口讲，
8: 礼拜三哦，不，你等我，你甲小姐讲。
1: 嘿嘿嘿，来，喂，你来收住啊，妈妈。
23: 哎、欸，你好。
1: 哎、欸，来，你好，要上网哦。
23: 大
1: 钟
23: 六千
1: 嘛，嘿嘿，对对对，
23: 啊、
1: 来你电话下来哈，啊，来听歌，为头家打电话来，你咩？
8: 系啊，头家打电话咩啊？所以哦，赶紧哦，即马歌完进前，拢还够准神哦。左手拄只细组要改大组的，大组要改第大组的，阮加歌吼，不管进前拢总还够会使改吼。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唔知够左手，我真正唔知，但是你要大改。一大世界大一定啊，阁有啦吼！咱来听歌，这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叫做《食紧弄破碗》，来邀请中美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大家好，这首好听的歌曲哈，现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咱呢做数真正买进步啊。啊，电话吼，继续咧量，但是吼，阿伟也嘛唔敢接，阮外口小姐嘛唔敢接，因为吼，家宏阿个头家咧讲啦，那无得到吼答案啦，其实阮拢嘛唔敢卖啊，对啊，头家卡住在咧骂咧，相信哦，咱爸爸妈妈，恁有多少听到家宏那个头家讲话啦？
1: 歹势啊！啊，而且首先来甲咱全国这长辈时代，会一个道歉。啊，头家唔是骂啦，头家是讲啊，你租数甲我讲讲咧吼，啊，拢无照起工，啊，来喂了，
2: 喂了，
1: 来恁太太要上房吼，
2: 嘿对，
1: 来你电话起来吼，因为阮这拢有按租数，
0: 是，
1: 啊，这是日时，啊，人电视台咧卖，当然家宏过去开发这个产品，我讲这哪像我家己的囝，这要救人的命，哇，这嘛我的乡亲咧，来雪龙大姐。
2: 哎、欸，啊，你
1: 讲
2: 我自己
1: 在无？
2: 你
1: 讲到
2: 我
1: 回到家。有啦，你高手的，你头拄仔有
2: 卡
1: 来。
2: 哟、欸，啊，
1: 你查，
2: 你讲你
1: 唔
2: 知
1: 影迄、那个。有啦，当少二二五。哎呀，后壁我就免念啊，因为这不讲了，全国大家拢知影。妈妈，你高手是要住伫要去乡厝了遐呢？
2: 无，阮伫这当庙庙个
1: 家庙口。哦，恁伫庙口啊？庙口遐那算高手。
2: 嘿，啊，
1: 就共
2: 迄条路，啊，
1: 伫
2: 这边就
1: 搭高
2: 手
1: 咧。哦，新天宫的另外这边，冰冰枪那边啦，吼。
2: 迄边就
1: 当少，
2: 啊，伫
1: 共
2: 迄条路，啊，
1: 迄边
2: 就
1: 当少，
2: 啊，这边就高
1: 手咧。哦哦哦，因为我
2: 蹲
1: 啊头人，你我嘛伫遐大汉的咧。
2: 哦啊。
1: 我伫遐大汉才出外，啊，然后来台中之后，我放地哈。
2: 啊，你算是台中
1: 人。嘿嘿嘿，我蹲啊头人，吼。来，你等下加咧哈，啊，
0: 咱南姑毛一个大姐讲，伊伫恁湾东郊的，哎，偌来吼，
1: 富偌啦，
0: 富偌，哦，富偌，哈，
1: 不是偌来啦，
0: 哦，东郊富偌，
1: 富偌村啦，
0: 嘿啦，嘿啦，毛，伊即马毛你听来这部啊，
1: 哇，真感谢来，喂，你个新听友，喂，
3: 喂，
1: 哎，新听友，
3: 你
1: 阿
3: 敢有加
1: 高雄？我高雄本人，妈妈你好。
3: 你
1: 敢
3: 高
1: 雄遐？高雄本人啦，妈妈。
3: 啊，你电台哈？
1: 嘿，我电台对啦。
3: 啊，我要甲你关迄关迄
1: 落关药。好，来你电台加咧吼，来你电台加咧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而且最后甲恁报告，当时我开发三支产品，啊，拢互电视台甲我摕去卖。啊，一支黄色电台个呢，这过路启动卖到有够好，
0: 是，
1: 行到对几乎足济人拢讲讲哇，恁卖去三环，卖去过个过路启动，食好有够济人个酸痛。啊，我讲家宏伫人生个过程当中，这是我最后一份事业啊，就是做播音。未来啊，爸爸妈妈食到百二岁，咱拢真有可能会当当个故乡。见面啦，吼，啊，我搁做一站啊，啊，二十年啊，十外年啊，啊，我嘛想要当个故乡陪我的妈妈，啊，而且我爱感谢我的妈妈，予我有这个机会，啊，会当坐咧遮介绍恁今日这个好的三皇，这个三皇当时就是阮咧开发产品，原住民，较早恁就知影，三零年代生癌，大家嘛惊死，吼，啊，搁阵做无惊死，嘛是自然爱死。
0: 因为无药通
1: 医，无药通医。啊，如今西医无药通医，就是叫你食标靶、食电疗、
0: 化疗
1: 啊、化疗的药啊。啊，食迄，我甲你讲吼，迄啊，这毒啦，以毒攻毒啦。
0: 嗯。
1: 啊，以毒攻毒，若攻有效，安尼我就甲你讲啊，世间癌症人就袂讲绝症啊。家宏今日敢甲你讲癌症非绝症，就是我已经有找到好的处方，全世界、全台湾。当时过来的教授，甲我买当伊咧食，买当伊咧研究。因讲呐，家宏，你有法度去开发三黄这个正好的物件。我讲这是过去咱原住民、咱的先人来台湾开垦，甲我报的，这是算我的福报。我会当找一支好的物件来送吼，来卖给爸爸妈妈吃，啊，用上便宜的介绍来救恁的性命。来，为了
3: 哦，我就是呢，啊。 我甲伊讲啊，啊，你要按贴啊，按买按哪落？
1: 哎呦，甲你写住址，你等下啊，
0: 你
1: 等
0: 下，你等下哈。
1: 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头家讲安尼啦，像你想无爱卖啊，今日就对啊，下来时间到，早起长辈时代。安尼家宏尽力啊啦吼，为着互恁生癌的免烦恼，生癌免烦恼无药医，咱要搁加看咱的子孙啊大汉，咱的囡仔伫外口咧拍拼，咱来甲买一个酸啊果食，互伊唔好去带着癌症啦。吼、哦，我讲肺癌、肝癌、肺腺癌、腰椎癌，我咧讲啊，腰椎癌医生三个月甲断定啊，系啊。结果活到尽啦，
0: 得到药效感染，通常未超过半年啦。
1: 感冒啦，
0: 对，
1: 系啊，
0: 所以才叫做感冒啦。你若如果啦，膀胱癌啦，要这也是讲哦，咱足侪咱的爸爸妈妈拢食这膀胱癌，食较好个哦。咱这个婚礼的金丝大哥啦，啊，个人招致妈妈啦，伊这拢是食咱的三黄，食甲真麻呢吼，打电话来甲我见证讲，你若只要你听你是这部拢知影，足侪咱的中辈时段的爸爸妈妈。食了咱的三黄料，学罗加，而且佫介绍伊亲戚朋友食，介绍伊今日是谁食，因为吼，即马现代的科技真进步，大拢知影遗传基因足重要诶。你若厝内底有长辈时抓有丢感诶，今日是谁丢感，拢差不多50%啦，拢进关的机会啦。
1: 我一个朋友吼，咧做珠宝，我咧讲啊，20年的感情。啊，这职场啊，我伊个名足歹念
0: 诶，足歹念诶。
1: 啊，这职场僵直炎那是什么炎的，什么癌啦吼？当年拢爱去刮，20年来唔捌一年无刮，到今年食我诶三黄无去刮。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癌症非绝症，家宏甲大声咧甲恁讲，吼、哦，我著讲啊，癌就对啊，唔免惊。只要你勇敢去甲面对，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你的癌有救啊！你的生命会延长啊！来回你的左耳妈妈。
3: 嘿，少年
1: 诶，
3: 你
1: 家
3: 用是
1: 多少
3: 左耳啊？
1: 来，你
3: 电
1: 话起来，你。食保养
3: 安
1: 怎食？食保养诶，一天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
3: 哦，系啊。不管什
1: 么
3: 时间
1: 拢
3: 会
1: 使食。什么时间拢会使？透早睏醒甲食，暗时要睏进前甲食，拢总会使。
0: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哦，哎，好了，你电话起来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最后给您介绍电话：0800-097-098。今天我来讲啊，一克啊1,380.80元啦，哈。因为恁3,000元买一拉送4盒、5盒、3,000元电视台一拉都卖3,980元啊，哈。过来。大组的就是10盒加送2盒12盒6,000元，特大组的让你开万二，感情好哩哩。两大组24盒，送你1盒搁卡，一小组多30盒，让你吃一个疗程。你甲吃吃咧，叫医生检查，若无改变，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讲你的物件无效。我就讲啊，全国都对啊，敢大声甲恁讲，我要三黄，要让恁吃感情吃好。感情食会当，互恁讲长进的啦。我有强调过，
0: 对，
1: 我家己的亲人做见证，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潭大村西路，四期的感情，医生要甲挂机，伊讲挂机落去伊无爱活，我安尼来，爸，咱家己饲，咱有好物件，今日我送还我食，食食了就对啦，无挂机无打紧，四年感情卖合法。这会使我白讲无？未使，
0: 未使，真的。
1: 嘉宏伫电台顶边讲的每一句话，我爱负每一句话的责任。这就是来自嘉义农村，来自嘉义的同学囡仔，敢做的承诺，敢做，敢担当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钱就对啊，咱来开的应该开的所在，钱该欠咱来欠。今日我教恁欠钱，恁若食咱的三黄，恁减开有够侪钱的，先来讲，你袂着感情，你免食标靶，
0: 是，
1: 你唔免去做电疗、做化疗，等下佫麻烦你今日是谁安尼，甲你再起再落。第三，恁若癌带着就对啊，当时要死你唔知啦。吼、哦，我就讲啊，癌症要互恁非绝症，拄我今日你敲一通电话，会当改变你的一生，人的一生爱会晓改变，电话空白空空。0800-097-098 来喂了，来先听一下，来要三黄吗？
4: 我要三黄。
1: 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来喂了，来先听一下。
5: 喂。
1: 哎，先听一下。喂。
5: 喂。
1: 来，你要三黄哦，我加红。
5: 啊，快点快点，
1: 好来，
5: 快点。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一生，一通电话治好你的癌症，啊，开你3000块，开你6000块、12000块，那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我唔敢甲你勉强。但是若今日开3000、开6000、开12000，你开得落、开得起，你甲买顿来食，互咱的生命延长，互咱的癌症，咱不爱死伫癌症顶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钱死唔通人死啦，吼、哦！即头先古城大哥讲的，啊钱啦，问导游的，假使你留咧问导游，唔免买三片，咱留咧食好好食的物件。
0: 嗯，
1: 来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我这个光良大哥。因为伊会甲你消炎嘛，啊，像那三黄的食甘有效，伊就是甲你的炎退掉，甲你的红退掉，百病为炎去，百病为红之为发红之成，百病为毒来的啦，癌症就是为毒红炎啦，吼，准备时段，啊，电话最后0800-0997-0998，最后三分钟消完，杂志周年庆无要卖啊，本来就是留咧周年庆。这要卖八月七，阮暗时满一档，日时的节目满五年。我阿叔嘉宏含阿伟、阿华阿仔主持暗时8点到12点的节目。然后我只是透早6点到暗时6点，甲小安主持暗时的主持日时的节目。啊，电话拢随时欢迎恁卡，嘉宏随时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甲我请假，来无甲我买物件嘛，袂要紧，有需要我。一通电话卡来，吼、哦！啊，阮服务人员拢会当甲恁解决恁想要爱的问题啦，吼、
0: 哦！来，喂，
6: 喂，
0: 喂，
6: 我是双黄，
1: 我是双黄哦，来，你电话过来，你这部电话号码吼，
6: 我这
1: 公共的，哦，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双黄一克啊，3000到8，送你3000块买一篮，送四盒哦，啊，你若今日无买着。各位有咧卖
0: 电视台，
1: 你甲拍开，杨丽介绍的有咧卖，你卡去甲买，含阮的一模一样啦吼。过来大组的就是2小组，6盒12块，6盒6000块，
0: 一路啦，
1: 10盒6000块，啊，加上2盒12盒啦，吼，啊，大组的是12块，啊，总共24盒，佮送5盒1小组，5盒佮加一盒多30盒12盒啦吼。哦，我这上家真正，
0: 哎呀，拢
1: 租数啊，侪啦，
0: 真正租数侪，而且吼，今日咱电工的人够非常踊跃啦，吼，啊，所以吼租数占据完销吼，
1: 来位了，
7: 哎，
1: 来要上网，
7: 哎，我已经，
1: 来你等那个咧，
7: 等
1: 那个咧，等，
0: 来吼，
1: 啊，
0: 因为咱时间的关系，
1: 哎呀，因为我时间那个接近尾声，电话0800-0997-0998。地南专线，而且最后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段，感谢恁的收听，会当继续听，搁听后2点钟。
0: 对、哦。
1: 那未当继续听，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三万的，甲你恭喜，你的感情要好啊、
0: 哦！
1: 你感情非绝症，啊！而且祝福咱所有全国长辈时段。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电台刚上插播。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最罕见那的世界愈来愈坏，这到底是咱？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栽培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车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栽培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家好早，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而且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今天是拜二吼，这个拜日拜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吼。咱所有在好朋友拢总会记哈，家己吼，家己过好，每一天天天通通是啊，这个妈妈节吼，咱拢总会记吼。母亲节当然吼，啊咱吼啊，就是无咱在囡仔时岁会怎讲吼，啊及时的友好吼，啊当然吼啊，咱家己上重要吼，啊家己的身体家己过好。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当然啊，今仔日开始，咱也来上山吼，拢互啊五三伫遮，甲恁祝福者吼，甲恁祝福妈妈节快乐吼。啊，所有在时代长辈拢总会记来卡电话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做人咱就是做个啥，唔免去甲人比拼吼，啊唔免怨天怨地吼，卖悲观吼，家己吼啊，工课做好。家己爱记讲吼，遵守规矩吼，那么爱阻碍吼，最后咱就是啥，靠咱家己吼，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做人吼，咱欢欢喜喜来做好每一件代志吼，拢总袂遗憾吼，咱拢总会记吼，卖因为得到就得意忘形，淡仔沾沾自喜，卖因为得袂到啊，就淡仔伫咧吼，啊垂头丧气吼，啊人生无常吼，明仔永远都是未知数吼。看开的确是所有一切随缘吼，人生自然就会快乐吼。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直接甲您欢迎，隆重直接甲您邀请。现场电话隆重会当拨，点歌开讲俏谈破道，隆重不用客气。啊，一礼拜开始吼，您要听什么歌曲吼，做您来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互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到底收听拢总电话卡号通吼，这个会所呐有吼，你拢较早家己拢无感觉，一听我三咧讲有影呢吼，迄、那个卡多林较早是安尼巴巴吼，啊结结归完吼，脚床配较早翘笃笃，迄即马家感觉讲吼。哎呦，啊，脚掌皮咱拢无肉无脱吼，脚多人拢总安消去吼，袂输干那鸟啊脚哩吼。这就是咱时代长辈吼，岁数有吼，慢慢点点滴滴吼，咱的这个肌肉流失啊，就是人咧讲的肌少症吼，这真正得要注意吼。这个肌肉的保护咱骨头上界重要吼，这最重要的吼，所以吼一定爱记吼，咱平常时这两白质一定要补充好够吼。啊，咱叫法多吼，骨再做吧吼，这个很重要嘿。这嘛要叮咛提醒吼。啊，真侪时代长辈你甲看到安尼吼，透风落雨者吼，迄真正真准吼。啊，拢总袂假，所以会所来吼，这个骨头吼要补充钙质，个补充个十百吼，啊，才袂吼。人咧讲个骨质疏松症，这个还是真的要注意吼。你家己就是你上好医生吼，当然有边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有介书。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谢谢。喂，你好，来姐。
1: 你好。
0: 啊，你好。
1: 哎，啊，等我叫我老公过来。
0: 好吧，紧，我知我，我你有讲了，我知影吼。嘿啦，嘿啦，我知哦，嘿。
1: 你
0: 去
1: 卡片，阮老爷知啊是
0: 哦。嘿。
1: 凊彩讲，叫我啦，
0: 伊，
1: 我
0: 一人
1: 分一
0: 间啊。嘿嘿嘿。分老高了。啊，歹势哦，甲你吵着。哦，拍摄拍摄拍摄。
1: 你该坐吧，那入掉电话啊，该办啥
0: 呢？哦，是的，是的，是的。
1: 哎，你们跟我等下哦，我唔知啊，俺家电一卡唔掉。
0: 好，拍摄拍摄拍摄好。
1: 后日哦，一带啊。
0: 好，好，好，好，好，好，拍摄哈。 啊，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你送我一条手巾啊。
0: 哦，一条手巾啊，哈。好，等下给你报去。
1: 哦，谢谢。
0: 谢谢，好好，谢谢。好，来，隆重的记哈。当然这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来安排一首叶启田所演唱的《送给妈妈的歌》哈。啊，你们听什么歌曲？做恁来打电话，谢谢。

好，来谢谢吼，啊，咱听众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吼，咱庆祝妈妈节吼，大家伫咧期待，大家伫咧等咱的好物件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咱由台按今仔日开始吼，拢总详细听斟酌听听好详细吼，少年做甲要做事，拼甲要拼事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你甲买当去食，买当去顾吼，甲咱骨头顾用吼，关节甲关节规身躯修炼的软骨啊，拢总磨损受损委屈吼，你会记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食，买当顾吼，互你脚行手行，身体勇命命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只要都3000块。咱的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咱的老朋友拢总知吼，恁会记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咱补骨精的胶囊一盒拢总是3000块，你甲咱买3盒9000块，加送你一盒吼，详细听听斟酌的，咱拢总特别争取的优惠吼，买3盒加送一盒，另外咱鸡肉流失维生素的 D 三要帮助你细胞活化。重建吼，和咱这个吼啊，钙质好吸收。你都有咧高骨头，你拢会记配合一罐 D 三 D 四，你来个食。咱的维生素 D 三 D 四，你一罐1500块。你甲咱买补骨精丸3+1，咱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一盖要送你2罐，无要买，无要买吼，要送你2罐吼，一盖送你2罐吼，你甲配合着补骨精丸来个食，一顿拢总甲加一粒吼。好你吼，哇，钙质好吸收以外吼，包括咱的肌肉流失的肌少症，过当好咱吼，啊肉骨再生肉出来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另外也不耍的吼，这吼妈妈节当然，伟大的妈妈吼，咱特别啊表示上届大的敬意吼，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吼，酷奇牌吼，酷奇牌即马热天上届好用的凉被吼，凉被一领要阁送予你吼。150公分，200公分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这领百货公司的专柜拢总有吼，酷奇牌这领吼两批，唔是要送10牌啊，要送爱送大牌子的，要送爱送啊这个吼上有牌子的吼，要送我咱的好朋友吼，听到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这吼买3盒送1盒，4盒本来12000，即马9000块以外。佮送维生素 D 三一罐1500，送你2罐，完了3000块吼，这拢无收钱吼。咱的这个吼，啊，酷奇牌这吼两批，尽量互咱送吼。酷奇牌尽量两批互咱送吼。这吼百货公司的牌子尽量几千，恁家去看吼。百货公司去问拢总问会着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恁拢总伫咧等伫咧期待吼，互咱送吼。啊，真正妈妈节特别吼，啊大精神，特别大精神吼，要欢呼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吼 ，D 三 D 四你一罐就是1560粒针吼，就是和咱食食落钙质好吸收吼，包括着吼，和咱的细胞修复上钙好吼，啊咱骨头甲啊钙质和你吸收吼，啊增加着咱这个吼，啊释放着咱的骨头的钙质吼。维持在咱血液当中钙质的平衡吼，啊，保护着咱的神经系统，互伊正常吼，互咱肌肉会当标准会当生肉肥胖吼，拢总会记吼，卡多林卡。

0: 啊，喷配吧，摸摸摸，即吼，补骨精丸听早，佮配合咱的 D 三落去食，效果上佳好，效果上佳好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你都甲咱买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块，即小组吼，你若大组的补骨精丸吼，一盒三千，买十盒。本来三万，即马十盒两万块，要阁加送一盒，总共十一盒，十一盒两万块。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两批要送你两领，吼、哦，这吼、哦、送你两领吼。讲、哦、较紧的，一领出一领加好不吼、哦？啊，无就讲吼，阿姐两个一人加一领好不？较袂烧钱吼。另外，咱的维生素 D 三 D 四的一罐千五块，你若甲咱买大组就是吼，补骨精丸十一盒。D 三 D 四你要送你五罐，一罐拢总千五块。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你做你个加楼吃吼，要让你俄罗斯得志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正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吼，恁拢总先登记先欢呼吼，即马注文即马欢呼吼，你讲要后日摆只客拢总会使吼，用听众朋友恁大家建议吼，我争取就是要争取上好，我争取就是要争取上好，和咱好朋友吼，啊，然后要注文的就是紧把吼，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1: 喂，我讲你好，
0: 你好高炸，
1: 我寄一盒个。
0: 哦，要顺顺啊，当要吃着哟。
1: 是啊，
0: 要吃着哦。
1: 对啊，吃着。
0: 啊好。
1: 啊，刷点一块瓜。
0: 好啊，好啊，好好好。
1: 乌豆半汤西啦。
0: 啊好好，无问题啊嘿。
1: 我送你只样啦哦。
0: 诶，那个阿联的刘大哥啦。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啊。
0: 好，再给你寄嘿。
1: 哦。
0: 我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吼，天气咧变化，骨头先知影。啊，就安尼吼，透风落雨，腰脊骨就酸痛，肩胛头就酸四十腰五十斤吼，拢总会记得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也不是今仔日新广告，老朋友拢总知吼。恁要注文，恁要欢呼，就是紧吼。这吼妈妈节特别一年一度的妈妈节，咱老朋友即马拢知影吼。争取的优待吼，即届上届优惠了吼。补骨精丸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盒送一盒，一盒百二粒。下早时食两粒空白食，暗时食两粒空白食吼。一届你甲食两粒吼。啊，只要多食一个月份吼，你若买三盒三个月份，咱加送你一个月份，四盒就是九千块。啊，你若要买上大组的优待，就是啥？十盒本来得三万，即马十盒优待两万块，一盒是咪存两千块？也不算嘞，我阁加一盒，十一盒才两万块，一盒存1818块。咱的 D 三 D 四哩，一罐千五块，阁送五罐，安尼阁7500。咱的吼，啊，这个吼。科技牌，科技牌，这两批吼，百货公司专柜，你拢总问个着买着，即双即领两批送哦，咱好朋友吼，啊，咱这极冻顺凉吼，啊，上盖水的这啊凉感被送哦，咱的好朋友吼，啊，你若买两万块就送两领，你若买九千块送一领嘿，紧把握机会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谢谢，来一条手巾啦，谢谢。

0: 就是迄个两万，还佫送五罐 D3 吼。
1: 哦，
0: 还佫
1: 两
0: 两皮。嘿，那烤鱼的
1: 哦
0: 嘿。好。你爱烤鱼的，才通甲客顿去。
1: 好。
0: 哦。
1: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哦、来，拢总会记吼。诶、欸，你甲看，拢会也袂大组的吼。即老朋友就真好买大组的吼。啊，恁会记的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诶、欸，骨头甲骨用，脚头酸软袂自然。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是啥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这像度假吼，啊，咱的这个吼，花旦这杨大姐嘛是买大组的吼，大组就是两万块，啊，有十一粒，啊，咱度假吼，这个吼，啊，在咱北区吼，北区吼，咱的陈大姐吼，拢总同款买大组的吼，小组就是买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块，咱这个吼，科技的这领吼，两杆八吼，送你一领。啊，咱的 D3 D 数你送你两罐，啊，这拢无点数，唔好阁讲这不够点数，这个点数吼，公司就要走路了吼。我有法度安尼争取到吼，大家真正讲实在吼，就是恁的支持吼，和我上届大的力量吼。啊，咱大概优惠拢嘛要加吼，啊，优待到大家拢总优待到吼。啊，恁不管住倒位，听到就是打电话。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啊，风湿症关节炎。腰酸背痛，四十腰五十斤，脚头酸软，袂自然。少年做吼，啊，即马你甲看卖吼，即马苦都唔知影讲苦落去，滋味是虾米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老朋友唔免我阁讲吼，啊，咱拢总会记下，甲顾用吼。少年话要做事，即马就是爱顾健康，顾身体健康上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我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予咱优待去，紧把握机会吼，庆祝母亲节吼。有听到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恁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那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那有伫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迄、那个高雄阿莲区吼，咱这刘大哥甲咱点播好多的半汤西。对，不按河道中破塞去吼，这个不对吼，爱河道的半汤塞吼才对吼，歹势歹势吼，诶，这好你家在随看到吼，咱所有好朋友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谢谢，感谢，我是吴三。

实在真熬冰冰。公公的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晒晒。我唔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就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唔过导演的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丑啊接未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唔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堵了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力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遐呢导演呢，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牙器师。那讲做牙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漏下海，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落较可爱，也唔过。吹风机火伤强，我唔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迄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只好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粒破头鬃都爱剪落来，留一粒火伤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就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就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才会予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桶师。

0: 谢谢谢谢，拢总吼妈妈节这真重要咯，为着咱阿妈妈吼争取上届大优待吼，内行的听到你要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你若买大组吼，直接拢优待十盒两万以外吼，一盒是咪剩两千，要阁加送你一盒十一盒，安尼总共吼十一盒才两万块，一盒剩一千十八块了尔吼，啊一千十八块一千。一千八百十八块吼，拢总你甲看卖，一盒剩无两千块，唔是安尼尔。你买大组的 D3 吼，即平常时拢有伫咧买，就知影一罐千五块，咱一届五罐哦嘿。即公司真正做一届回馈吼，拢总做一届回馈吼，包括咱的即科技牌的即吼两杆杯吼，即吼啊科技牌的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杆杯吼，你若买两万块，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卡电话吼，邀请大家来注文登记吼，和咱优待，和咱优待吼，都安尼吼，少年隆重较做吼，也无时间好顾身体。拼到也要拼死吼，骨伤也起来吼，透风如何在咧酸在咧疼，腰脊骨常常酸甲无着冰心吼，肩胛头酸甲疼甲压袂起来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安尼就无唔对了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先登记先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咱隆重的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唔好阁卖阿顾咯，嘿！少年做甲也要做事，即马就是咱家己顾身体上好的时阵吼，顾勇勇行行吼，这才是上界要紧吼。这个度假台南白河吼，啊，咱这曾张烈妈妈点播吼，阿母的手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吼。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会记得卡电话问我清楚吼，小组就是三盒加一盒，小组四盒九千块吼，大组十一盒两万块，小组送吼 D 三送两罐，大组 D 三送五罐吼，啊咱那小组吼，啊这个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进了两杆杯，送你一领，买大组两万块就送你两领吼，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无清楚紧问我清楚嘿，谢谢，来坐你好。
1: 我三三四吗？
0: 四九早你好。
1: 白大哥，我是王太太，我因头，我王太太因
0: 啊，
1: 头家，你等下先等下。
0: 王先生你好嘿。
1: 拜我阮太太，王太太吼。
0: 嘿。
1: 我问讲，伊关门讲救过呢，袂是失败，卡在。
0: 嘿，补骨精。钙好补骨精。嘿。一盒三十包，三千块啦。
1: 三千块。
0: 嘿。
1: 伊呢，个先个求治好，好无？
0: 好啊，补骨精最好啊。
1: 啊，是咧，即个阮现在落迄个会解送个。
0: 好啊，我知，你今时伫新增福乐街吼。
1: 是啦，阮太太，普通阮太太咧卡啦。
0: 好，旧金呢一比你重个。
1: 啊。
0: 一比你重个。
1: 哦，啊，就一直徛遐久啊，无迄个话无。
0: 系啊，得爱顾啦，哎呦。
1: 啊对，啊你唔知咱。
0: 奥利哈，
1: 奥利哈，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哦，嘿，
1: 好，谢谢，好，
0: 那这都一比你重的哈，隆重电话交代，电话欢呼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要甲咱助文欢呼的，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台南北河吼，曾章恁妈妈点播吼，谢谢阿母的手。

谢谢谢谢，感谢吼、哦，这咱台南白河的这吼曾长的妈妈点播吼，所以咱在时代中辈会记的哈，恁拢来打电话吼、哦，啊，我无多意甲大家讲妈妈节快乐，总是恁有来打电话，互我来甲恁祝福者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哦，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唔免客气吼、哦，啊，咱同款吼，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隆重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咱的电话您拢总会当拨，您要听什么歌就唱这吼，咱拢嘛是听众朋友点播，啊我若找到吼，啊就是安尼，只是较歹势吼，干咱五三家直接接电话呢吼，啊这妈妈节优待恁就是爱紧的吼，拢总给咱优待，啊当然妈妈节优待，爸爸节来买嘛同款有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交代吩咐。只要有主文有登记的吼，隆重要优待恁吼，隆重会记哈。咱的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才广告的吼。啊，咱一挂老朋友，恁隆重已经有吃过，啊，吃得好。要来跟我三做见证的吼，嘛隆重欢迎您，嘛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隆重会记得甲记号清楚，大家隆重会当来上线，大家隆重会当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就是吼，隆重百二粒，你就会记得早时吃两粒吼，啊。暗时食两粒，拢空腹、空心肚来听早，安尼就可以吼。一届吼，你拢总吼，啊，会记得甲食两粒吼，食饭前的吼。啊，即马都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吼，买三盒咱送一盒吼。啊，恁会记得紧把握机会，庆祝妈妈节，你甲咱买三盒9000块，一盒3000，三盒9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盒4盒9000块。安尼也无错哩吼，三顶大精神吼，咱的维生素的 D3、D3，佮送你两罐吼，啊，予咱吼肌肉流失的拢总予你紧恢复，受损的神经系统佮你做修补吼，予你个正常吼，啊，包括着吼咱啊，呼吸白这吼，啊，两杆背质量予咱送吼，啊，150公分乘200公分的吼大领吼，予你安吼加着舒适叮当吼，这个吼。夏天最适合的吼，啊，这个吼两杆背吼，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您要注文，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您卡，无清楚，拢装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最多就是四盒，本来就要12000，即马9000块，佮送啊第三、第四日吼，一罐1500送两罐，佮送你吼科技牌的这吼、個，啊咱热天上盖下暑的吼，啊这个两批两杆背吼，要送给咱好朋友嘿。要注文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

来，哇，谢谢，多谢电话，真正真多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用假，这拢总用假吼。谢谢，感谢吼。高雄伫咱凤山吼，钟妈妈哇，大概讲补骨精丸，我伫咧等吼。都妈妈节，我伫咧等哦。即届上好康，较早嘛无遮好康，恁的支持，咱都吼。大概拢总业绩有达标，我著加大声清楚吼。一届拢总比一届搁较优待吼，大项原物料咧起价，五三个我都甲大家清楚吼。这个维生素的 D3 D 素粒吼，一罐就是吼60粒，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吼。你都吼鸡巴咧流失吼，好咱吼也会当生肉做肉吼，啊拢总卡多淋巴、卡生皮巴搁生倒转来吼，咱拢总会记吼。这吼补骨精丸咧食。啊，第三个加入加上盖叫多吼，啊，补骨精丸一盖食两粒，加一粒第三吼，加一粒第三吼，要恁俄罗斯得志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现场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你会记吼，只补骨精丸就是3000块，你甲咱买3盒，咱即马加送你一盒吼，买3盒加送你一盒。百货公司科技牌大牌主这个两杆杯吼。啊，这两两干杯吼，互咱送，互咱送吼，妈妈节吼。啊，虽然无啊多伫咱所有听众朋友身躯边，这两杯代表我三对大家敬意吼，拢总清楚优待互咱听众朋友嘿。现场电话做恁来拨，做恁来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都吼海岛型的气候，你看卖腰脊骨酸痛，安尼吼要冰心都无在调吼。肩胛头酸，40腰50肩吼，手举袂起来吼。咱吼真侪时代长辈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行无两脚，步落就两脚稳落去。真侪时代长辈已经真久唔知影讲，屈落去滋味是啥吼，屈袂落去。要弯翘无在调，要存得无啊多。补骨精的胶囊，即吼伫台湾海岛型的气候特有的地理环境当中吼，你甲看卖吼，食老卵真侪时代长辈吼，骨头遮酸遐痛吼，拢总会记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去。有要注文的，拢总紧把庆祝妈妈节吼。小组的四盒9000，本来12000；大组的是11盒2万，11盒本来33000。即卖20000块吼，啊，拢总有上届吼，啊，科技牌即吼两批质量互咱送吼，维生素的 D3 同款拢总吼，啊，咱即届无咧卖，咱家家伫咧卖起来送恁吼。上届大嘅建议就是伫遮尔尔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电话有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嘿，点歌按2点到3点半嘿，点歌就是按2点到3点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后点真久，赶快53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阿妈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我号做五三吼，多谢恁的收听，现场的电话甲记号清楚，咱节目全开放，啊那点歌就是按两点到三点半吼，啊咱后手也够三点，也够半点钟，够三十分钟够的时间吼，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恁会记的，看你要听什么歌曲，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唔免客气，唔管你住倒位吼，来上山唔免讲会使也袂使，只要开放电话，大家拢会使吼。就是某人来敲电话吼，点歌就是三点半以前点吼，咱拢总吼会甲你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号郑五三，人一日讲。有钱，咱甲代志做好；无钱，甲人做好吼。咱卖淡仔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拢总一个怨公吼。啊，世间拢总对你无公平。咱家己吼，拥有着家己实力的时阵，这就是上界大的底气吼。啊，咱将心拢总吼，讲要比心，有但是也无一定啊，将心的比心吼。咱爱记及时活心吼，咱拢总会记吼。唔是要对虾米人婆婆塌塌，嘛唔是要去跟人巴结吼，咱唔免去勉强互相之间的关系吼，嘛唔免去委屈咱家己吼，心态咱都甲放好正吼，啊日子过哦安尼吼，安安稳稳吼，杂事莫想遐多吼，啊咱吼用人帮助较重要吼，人生本来就是干那一个修行的吼，咱唔免争唔免抢吼，啊嘛唔免急唔免受限吼。一步一步栽，一步一步稳吼，安安稳稳安心来做人吼，活得清醒独立吼，这才是唯一王道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嘿，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直接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按台湾专线吼，咱所有规个台湾隆重听得到吼，包括离岛的好朋友同款隆重听得到。五三隆重甲您欢迎，五三隆重甲您邀请，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邀请大家来上线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来三点加入好朋友，详细听、斟酌听吼，咱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平常时拢知影，补骨精的胶囊一盒一盒伫咧买，一盒就是3000块吼，都安尼吼，骨头酸软疼吼，腰脊骨酸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吼，啊，常常安尼吼透风落雨，啊，这骨头袂输气象台都夹起酸夹起疼，这吼，拢总会记讲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老朋友拢总知影，唔是今仔日新广告吼，啊，这妈妈妈节。咱特别争取优待，一盒3000，2盒6000，3盒9000，你甲咱买3盒，咱就是要搁加送你一盒吼，买3盒，咱就是要搁加送你一盒吼，安尼拢总吼4盒9000块吼，你即马注文3盒加1盒以外，咱这个吼，科技牌的这领啊，这个Lacoste的这领两配吼，拢总要送给你吼，要送给你吼，这百货公司专柜的牌子吼。啊，这个两杆背吼，直接拢总互咱送，无要卖吼。这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设专柜，你去甲问看一领偌侪钱吼。咱公司是大量买，吼啊，咱会好吼。啊，就是吼，甲咱上好送互咱听众朋友。除了吼，啊，要送你这领科技牌，这领两杆背两配以外吼，咱维生素的 D3 D 素你一罐1500块，你要注文拢总知影，有食过拢总知一罐。1500块，即马滚2罐吼，2罐送互你吼，一罐拢总食一个月份吼。补骨精丸咧食，你甲加一粒落食吼，下早时加一粒，暗时加一粒吼。啊，包括咱鸡肉流食拢总会当甲你吼，啊生肉做肉吼，拢总会记吼。 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和咱骨头用真侪时代长辈吼，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你到脚头有关节甲关节，软骨啊拢磨损、受损、委屈，你要哪骨会落去？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和咱有大金把机会吼，买三盒送一盒，小组的就是四盒九千块。啊，你呐吼，老朋友买大组的吼，买大组就是十盒。一盒三千，十盒偌济三万，即马十盒两万块，买大组十盒吼，要阁加一盒十一盒，十一盒才两万块吼。啊，咱的第三、第四，你一捆头要送你偌济，送你五罐，但是一定爱登记才有啊嘿。你莫无登记呢，你莫无登记吼，要予咱优待，你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所有好朋友庆祝妈妈节吼，特别争取的优待，啊恁有听到就是先登记、先欢呼、先注文吼，要欢呼电话做恁拨。真侪好朋友吼，少年话要做事吼，无眠兼无日，食老旧的病母夹起来生夹起来听，包括开刀甲甲体啊。换人工关节，拢总拿起来，伫咧耍，伫咧听吼。补骨精的胶囊，拢总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补骨精的胶囊。喂，你好。收音机甲禁掉嘿。对，来者。收音机禁掉，才袂伤声吼。
1: 嗯。
0: 哎，你好，老早妈妈节快乐。
1: 我妹妹关
0: 好。补骨精丸。
1: 补骨丸呐。
0: 哦，顾目睭的吼，
1: 嘿啊，
0: 顾目睭一组3500啦，
1: 不是3000哦，
0: 3500块才一个月份，
1: 嗯，
0: 嘿，
1: 我顶次买一罐啦，
0: 嘿，对，一组3500，
1: 食掉啊，
0: 哦，啊，食了有差，再继续吃嘿，
1: 嗯，啊，我搁买一罐，
0: 好，3500块，你住倒位？
1: 我中和，
0: 中和区过来的，
1: 福美路，
0: 福美路过来的。几楼？什么大名？谢太太吼。
1: 嗯。
0: 哦，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当时的啦。
0: 嘿，这两天就给你送了嘿。
1: 哦。
0: 明仔后日啦嘿。
1: 明仔我无在了。
0: 安尼无，拜师好不？
1: 好啦。
0: 好好好，谢谢。
1: 拜师。
0: 今仔日拜你。
1: 拜师我无在了。
0: 无安尼拜啥送嘿？
1: 好啦。
0: 今天是拜你啦，吼。
1: 嗯。
0: 好，谢谢。好、嗯，来，龙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龙总电话卡好通吼，无清楚，龙总会记得问哦清楚的。我了来者。
2: 哎、欸，老早。
0: 老早你好。
2: 我叫陆刚，姓吴。
0: 哎、欸，吴大姐你好。
2: 啊，我要来点歌。
0: 哦好，妈妈节快乐嘿。
2: 啊，
0: 是
2: 啊，我点。
0: 安元芳
2: 唱的
0: 《
2: 妈妈》。
0: 好，无问题，嘿，谢谢。
2: 谢谢，好。
0: 好，喂，你好，来者。
3: 喂。
0: 喂，你好。
3: 我李林，李妈妈。
0: 李妈妈，妈妈节快乐，嘿。
3: 哦，啊，我要甲你订岁数的保护证。
0: 哦，岁数就是三盒送一盒啦。
3: 我嘿，我甲你讲，啊，你诶，我会用咧做你参详讲诶资。
0: 无啦，迄先生爱互你诶，迄块迄先生互你诶一罐1500咧啦，你教落食绝对无毋对啦。无啊，点数后摆买着有啦，免烦恼啦。即特别互你诶用钱，你一本来低三脑咧买，你著知影一罐1500咧啦。你较会好啦。
3: 哦。
0: 嘿啦吼。
3: 安尼，我甲你讲，我甲你点。
0: 最多的一组啦。好，安尼，佫送一领可喜的凉皮嘿。
3: 我
0: 啊，
3: 我
0: 要
3: 甲你点一首歌。
0: 好哦。
3: 点阿杰的妈妈。
0: 谁啊？
3: 阿杰来的啦。
0: 哦，啊，一个要红银红的，啊，一个要阿杰来，好，无问题。啊，祝你妈妈节快乐嘿。
3: 啊，好。
0: 好，谢谢。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嘿。
3: 啊，好。
0: 李林对吼。
3: 叫李林，李妈妈。
0: 啊，李妈妈好，谢谢哦嘿。
3: 你老
0: 师
3: 也在啦。
0: 哦，阮老师在好，再给你送过去。
3: 哦，
0: 好，谢谢。后、哦、来包括河尾、新港、陕西吼，这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鹿港复兴家拢总叫英杰疗房。咱中部的吼较特殊，因为咱中部十几间吼，甲咱配合真久的跩药房拢总诶，已经真久了，拢知影甲大家送到位吼。来，妈妈节快乐！
4: 妈妈节快乐！
0: 哎。
4: 我要唱歌，阿芳唱的一半心酸一半醉。
0: 什么唱的？谁唱的？
4: 阿芳。
0: 谁是阿芳？
4: 阿芳，歌手。
0: 无啦，迄个唱的洪明老师唱的啦。
4: 哦，我唔知。
0: 啊，你要点歌，你嘛甲我讲，你住倒位？
4: 在爸爸给我圣诞，
0: 无啦，迄是电话礼貌啦吼。
4: 哦，
0: 哦，谢谢好，来，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谢谢吼。这个要注文的紧把机会吼，要注文的紧把机会吼。税租就是三压，搁加一压，四压，本来万二块，即马四压，甲你收三压钱，9000块，搁送你低三低四，你这些拢我高嘞，恁来吃。咱有回来吼，脚肚淋巴、脚掌皮巴，拢种肌肉萎缩，包括低山咧食，你咧食高骨头的吼，即吸收加偌好咧吼，所以唔则讲吼，即平常时拢有伫咧买，恁就知影平常时有伫咧买一盒拢种1500块，一罐拢种1500块，咱特别吼妈妈节吼，也要优待吼咱听众朋友，即无收钱吼，所以唔则讲恁就是爱客。啊，若无你讲要点数，我当然嘛好吼，即拢总会记点数，后摆佫买拢总有吼。

恁家去问看偌侪钱，然后去飞巴尔公司，你按可飞巴尔专柜去甲问看嘛，就知影吼。拢总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大桃园地区，包括伫咱这个家人，这拢总直接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吼。你伫咱这个大都两界，包括伫咱五车清水沙拉啊、外埔大家大安，这拢总直接咱拢叫啊，这个吼、哦，信辉药房的遐人送到位吼，恁、哦、只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老朋友，补骨精的胶囊食了好，会记得起来甲咱赞声，会记得起来甲咱奉上嘿。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来安排这个吼，六港吴大姐所点播的，红英红所演唱的《妈妈》。

0: 谢谢哦，感谢吼、哦，会记哈，恁金爸吼优待无等人吼、哦，啊这吼、哦、我都讲过吼、哦，总共吼、哦、这个两杆背吼才680领的尔吼、哦，680件吼、哦，这顶下咱好朋友知影吼、哦，啊恁要注文的金爸这机会吼、哦，咱这个过骨头吼、哦。这足重要吼，咱都脚行手行，会行会走，卖定定安尼吼，小看叮当者，行无两步路，两脚就稳落去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去食吼，和咱骨头够用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的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然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哪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哪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哪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这转数的吼，转数。都只听众朋友咧问吼，咱这拢总全数的吼，恁无咱优待就是金爸，优待无等人嘿，谢谢，来这里哦。
1: 你好。
0: 哎、欸，高赞。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好，大家快乐。
0: 哎、欸，
1: 我吼要请问你，我吼过年啊吼，啊定定咧，温暖起来袂惊。
0: 哎。
1: 啊，到即马啊，迄是啥物坏原因？
0: 啊，迄都脚头袂自然。迄就是咱的关节甲关节的软骨啊，拢总吼歪去，啊你骨头甲骨头接触，你就疼，你就弯落去了。
1: 啊，就是较早做早起那海气吼，做海气。
0: 都对咩？就是大做做甲，就是拢安尼啦。啊，补骨精丸即马拄啊咧，又带庆祝妈妈节，又带即来吃拄啊上下书。
1: 啊，
0: 哎，
1: 买细组的就好啦。
0: 哦，细组的买三盒加一盒，啊，佫送一领。枸杞白的两批嘿，
1: 我听人叫的。
0: 哦，啊，迄、那个李大姐啦，
1: 哎啦，
0: 安尼，佫送两罐 D 三，我甲你讲吼，
1: 嘿，
0: 迄 D 三你一顿拢甲加一粒落去嘿，
1: 好加一粒安尼啊，
0: 哎对啊，
1: 迄食两粒安尼啊，
0: 哎对，迄 D 三一罐1500咧，你过来要食一罐嘛，才讲买才1500块的嘿。
1: 好，我就先食细组，食看卖安尼，啊，再来过来想。继续
0: 搁食。好，安尼再给你送迄个国姓啦吼。
1: 嘿，国
0: 姓啊嘿。好，我再叫万寿堂给你送嘿。
1: 好，
0: 谢谢，好。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好来，像安尼钓问我清楚，不要钓吼，拢总正一般的吼，咱有回来吼，特化，包括钙质流失多，连咱这关节最软骨受拢总磨损、受损、委屈吼。这个就是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安就无唔对了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款海，啊，这风寒湿气较重吼，啊，加上少年做过头吼，啊，少年闹时间好顾身体，少年干那顾三顿尔啦，无咧顾身体啦吼，啊，都三顿都咧顾袂赴了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争取，特别的优惠吼，恁无咱优待就是近百个，拢总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安排这个咱台中市吼东区吼韩溪东路吼林大哥店铺吼，新的两地寄相思，我来接电话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

好来，谢谢，隆重感谢哈、哦，好听的歌曲《新娘地寄相思》哈、哦。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同款，我无法多意的邀请，啊，恁隆重会记得，咱跩妈妈吼会记得，有咧收听，卡一下电话起来，好不好？好，我来给您祝一下妈妈节快乐哈！隆重做您卡电话哈，0800-889953，0800-889953。这礼拜哈，隆重妈妈的歌曲真多点播哈，无要紧，我隆重会给您做安排。虽然是已经哈啊播过，我嘛是同款搁播哈，大家爱听隆重 OK 嘿。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哈，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卡电话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优待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这差真多吼。你甲想吼，咱若买大组的吼，第三一罐1500，送你五罐就7500吼。本来吼按20000块，那有通买甲十一粒吼，本来33000吼，安尼差这个13000块，佫加7500，差25500，佫送两领。上能量这个吼、哦，啊，这个空气白这吼、哦，啊，凉被吼凉，啊，这个凉感被吼，拢装不上。咱好朋友上上大白主的，上上品质好的吼，好咱上吼，啊，咱身体够健康，骨头够用，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哦。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吼。五月啊，这礼拜吼，啊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这母亲节吼，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吼。啊，咱当然时代中辈囡仔时岁呐少，要食也好，要出去也好，隆重甲应好吼，通通嘛要去吼。谢谢，来我来甲大家报一下囡仔的日课吼。今天是国历五月初五，今天是拜二吼，旧历是3月19吼，啊，这吼嘛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同款的记下，立夏会记得补老爸吼，啊，这吼拢总会记的吼，啊，甲大家吼做报告吼，今天是祭祖啊，包括着设酒做灶，立年挥发安葬吼，咱冲着上街34岁刷西平。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五月初六拜三，旧历是3月20了吼。哇，日子嘛真水吼。下到过川、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厝、安香、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明仔吉时，明仔冲着上到33岁刷南平，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补骨精的胶囊，这拢总爱顾，咱都会记吼，甲顾身体健康这上重要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仔日只广告，啊，大家拢总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吼。骨头够用，咱吼会行会走，才是王道。真侪时代长辈屈屈袂落去，弯翘寸直无法度吼，屈落去两只手若无安尼握壁，千千爬袂起来。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去食吼，互咱安尼吼真流利啊，背悬背低拢总真爽些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特别母亲节争取的优待吼，食。3000买3盒加送一盒吼，小组就是4盒9000块。你若买大组的吼，你家去算下一盒那3000啦吼，10盒要偌济？10盒要30000，即满10盒20000块，以外佫加一盒。咱有买吼，拢总要佫送你 D3 D 数哩。买小组送 D3 2罐，买大组送5罐吼。买小组啊，科技牌尽量2批互咱送，要送送百货公司专柜的牌子吼。鳄鱼牌，这样吼，啊，两杆背上我咱的好朋友吼，
现场拢总会记爱登记才有吼，先登记先欢乐才有准成嘿。落港吼，这拢总叫应急流房吼，老朋友拢总知影吼，要甲咱注文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这个阿吉拉所唱的母亲吼，李林吼，咱这李妈妈点播，大家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兄弟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无用中带成。

0: 谢谢谢谢，感谢吼，拢总电话做恁卡，电话做恁拨吼，唔免客气，我是五三的，来坐你好。
1: 喂，
0: 哎、欸，老早妈妈节快乐。
1: 好好，
0: 准备
1: 甲你
0: 迄
1: 个
0: 出门
1: 大刀诶。
0: 哦，迄、那个保骨精胶囊。
1: 昨恁囝有甲讲啊。
0: 哦，安尼吼。
1: 伊退来有甲讲啊。
0: 好好好好。
1: 伊今仔买母亲节买袂啥咧？
0: 哦，母亲节这个骨头的保骨精丸大组就是十一粒，本来三万三，即卖两万。
1: 系啊系啊。
0: 啊，佫送两粒迄个枸杞白的凉皮哦。
1: 有啊，人恁后生昨提物件来就甲讲。
0: 啊，佫有 D 三，你吼五罐吼。
1: 嘿、
0: 你一届保骨精丸吃两粒，你 D 三拢加一粒嘿。
1: 哦好好好好。
0: 哦，你敢是迄、那个？
1: 黄锦花。
0: 哦，拿来吼。
1: 嘿嘿嘿。
0: 哦好，安尼就是两万啦嘿。
1: 好好好，一张都提来在加
0: 工。哦好，谢谢哦，买起来就丢了嘿。
1: 哎，好好好。
0: 好，谢谢哦嘿。
1: 好，拜拜。
0: 好，谢谢。我、哦、来拢总你甲看，迄老朋友你来看，会啊买大组，大组就是两万块，总共有十一粒吼，总共有十一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恁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婚姻观吼，这拢总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太平咱的这个吼，陈大哥嘛要爱吼，啊大组的吼，这无问题吼。东新拢总知影你的时间点，伊会甲你送过吼。这太平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这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要主文产品，要繁复产品的，您拢总卡电话吼。伫这个吼，台北市的陈大姐吼点播吼，啊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哇这首歌真侪人真爱听吼，啊拢总吼定定咧有人咧点吼，啊这是咱吼啊电台的先辈吼，这个洪明老师吼所唱的吼，啊这首歌算吼，啊人咧搞唱歌吼，啊就安尼吼。唔免做歌星啊，一首歌你甲看卖，啊，大家吼爱听吼，大家嘛伫咧点吼，这就是吼无简单的所在吼。啊，主持节目吼，啊，佫吼熬主持吼，啊，这吼歌佫唱佮真好听吼，啊，会当吼大家安尼吼一直想要佫听这吼无简单吼，谢谢。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吼。好朋友伫报歌当中，你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

好啦，谢谢吼，啊，点播歌曲拢有安排了啦吼。咱跩时代长辈闹咧收听来敲电话吼，起来吼，啊无嘛，我三万甲恁讲一下妈妈节快乐吼，谢谢。啊，当然又带恁拢总知影吼，嘿吼，都敢那讲岁数对啦，买三送一盒，差3000。第三送你两罐，搁3000吼。咱这吼，咖啡牌这领吼两批吼，搁送哦你，你看呢？妈妈节安尼三顶的大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谢谢吼。伫咱这个吼，啊龙姐吼，咱的这个陈大哥讲，啊我那唔捌听过，啊恁若听这个吼，啊台讲的这个台中台吼，啊咱人咧讲的较早拢讲闽天电台吼。啊 ，AM 774吼，你着最近才听到无唔对吼。咱五月才过吼，伫咱闽天电台吼，甲大家来做伴吼。啊，若有听到，拢总不用客气，做恁敲电话吼。啊，拢总免客气，我是五三吼，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开放的电话，恁拢总会当吼。产品无清楚，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这个吼，身体健康养健真重要吼。啊，咱骨头吼，各用脚健手健。八关八街游览挂香，拢总得人的调定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特别就是予咱时代长辈吼，少年拢总拼过头，骨伤带掉的，即马紧甲顾好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这是120粒吼。你会记吼，早时空白食2粒，暗时嘛同款吼，空白个食2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得，特别清楚咱妈妈节大优待吼，岁数就是3+19000块，大桌11粒。20000块吼，拢总有送第三、第四哩，咱的咖啡牌的这个两批，拢总要送予恁吼，拢总要送予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时间咧过真紧吼，咱咧讲三月小妈祖吼，啊，当你快看妈祖嘛，妈祖生嘛，得要到了吼，咱拢总会记吼，啊，今日嘛是立夏吼，嘛就是甲咱大家报告讲吼，春天已经过吼，那么热天的第一季节开始了吼，那么咱来一旦讲吼，随着季节吼，啊，拢总吼，啊，伫咧吼转变吼，你甲看天气渐渐的翻热吼，啊，咱时代长辈吼，会记讲吼。啊，包括咱跩大兄大姐啊，田园园的啊，伫咧做石头吼，水分一定爱补充吼有够吼，一定爱补充吼有够吼。啊，咱热天当然有当时啊吼，食物件缺失当中对无吼，咱吼啊食饭食完菜剩的对无吼，那讲啊，因硬要搁煮要搁食，爱加冰起来，啊那无派去吼，唔好食拍排腹肚，这番啊真的很重要，爱甲大家讲者吼。谢谢，多谢恁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您邀请您大家拢总来上山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这个海岛型的气候，时常讲起来吼，骨头吼啊，真正真侪拢总吼受损，包括着吼，咱这个吼靠回来吼，咱你甲看卡多林、卡村皮吧吼，拢总安尼吼，做一个拢总胖进去吼，啊无形当中点点滴滴的流失，头啊拢无感觉。啊，卡多林即马无去干那鸟啊卡哩吼，卡成配安平平平摸摸摸吼，即拢总唔对去，咱拢总会记哈。我三推荐介绍，咱的 D 三 D 四你爱买等于食一罐1500块，但是即马你甲咱买过骨头的吼，咱就送你 D 三吼，拢总会记哈。无咱优待吼，都老朋友拢总知影，紧把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当年的妈妈节争取的优待吼，咱拢总特别争取旅游费吼，紧把握机会嘿，紧把握机会吼，要甲两点甲四点好朋友成功再见了吼，啊那甲五点好朋友过一点钟久，你要找我啥物？电话拢会当卡卡到六点，我拢会接电话接到六点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后点真久，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车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大家拢总做恁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咱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即咱大家的电话吼，甲这个电话记号清楚吼。啊，这个礼拜日就是妈妈节了吼，有想好要安怎庆祝无吼？那么时大长辈囡仔时岁安排吼，咱拢总讲好，各项拢总甲参加吼。都囡仔有少，咱拢总参加吼。只要咱的身体啊温顺，当然了吼。啊，囡仔要表达对因的对咱啊时大长辈孝心，拢总爱互因做，拢总爱互因做去。啊，咱嘛拢总爱甲接收起来吼。不管是买物件，不管是包红包，不管是带咱食好料，各项拢总甲收收起来，拢总甲收收起来吼。谢谢。现场的电话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即卖时代你甲看吼，错误未去承认吼，啊真多吼，对别人拢起放大镜咧共看吼，对家己所犯的过错甲过失吼，拢总啊死唔承唔承认，唔愿意改变吼。那么别人的好歹，别人的丢甲唔丢，你唔是神，咱别人啊，拢总丢甲唔丢，天公伯去瞧着吼，唔免因为个人的私心偏见吼，啊，就咧认定别人啊丢甲唔丢吼，啊，做好人唔是干那讲好话呢。做好事呢，啊，佮有啥？咱的起心动念，这拢总真重要吼。咱的起心啊，动念是善的，你绝对有善报吼。起心动念是恶的吼，你到尾吼，啊，你甲看天公伯啊，拢会处罚吼。做人处事，人爱啥？卖吼啊，双面刀鬼吼，人爱表里如一吼，人看到的，人看袂到，拢总爱言行一致吼，尊重别人。嘛，等于得尊重咱家己吼，唔免看袂起别人吼，咱嘛卖攻击别人吼，要爱有好人缘吼，啊，咱心想事成，咱就是爱攻击善人吼。你若干那个人斤斤计较吼，处处咧用心机吼，常常拢报复心重吼，我甲你讲吼，好运拢袂活啦吼。爱互人尊重吼，爱互天公伯啊，甲咱肯定吼，就是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好人吼。表里如一，这才是上界正确吼。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加入吼。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恁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吼。大家拢总会记得来分享嘿。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有咧收听，拢总欢迎大家敲电话吼，来安排陈雷所唱的吼，妈妈的心情。

来拢总困醒了吼，对，恁拢总知影吼，这补骨精的胶囊唔是今日才广告的吼，食百二粒吼，拢总会记吼。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拄啊食一个月份吼，拄啊食一个月份吼，拢总会记吼。咱关节甲关节少年软骨啊，拢总使用过度吼，啊拢总磨损去，包括脚头五换零钢的大腿换零钢的吼。腰脊骨包括两骨开刀吼，你拢总会记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来甲听早来甲顾吼，要甲咱主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吼。庆祝母亲节吼，好朋友恁大家伫咧期待伫咧等咧，补骨精丸的优待已经开始了吼，一盒就是3000块，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这吼。拢总四盒9000块，一盒存2250块。即马注文三盒送一盒以外，咱拢总有伫咧卖即维生素的 D3、D3 吼，佮送你两罐，即一罐1500块，两罐嘛3000块。咱的百货公司、科技牌的专柜，你去问吼，即热天拢总吼一领，咱即吼两批两杆备送互你吼，正科技牌的大品牌吼，百货公司的专柜有咧卖吼。今年咱阁送予你吼，今年阁送予你吼，啊150乘以200吼，150公分乘以200公分的吼，我那真大领，真好价吼，咱拢总会记吼，凡有注文紧把握机会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恁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会记哈。困起床起来，庆祝母亲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吼，恁就是紧把握去，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

0: 外公，嘿，
1: 最多就好。哦，包括正元岁做的吼，三盒加一盒，啊，个吼，迄猪山你得爱甲加落食嘿。
0: 加
1: 一粒嘿。
0: 一粒无。
1: 嘿，对，包括正元是咪食两粒？
0: 哎，唔对，哎，我都食个只嘛。
1: 对，啊，猪山甲加一粒嘿。
0: 哦。
1: 啊，个一领科技牌的凉皮送你哦。
0: 哦，
1: 安
0: 尼
1: 哦。嘿，妈妈节特别的吼。
0: 哦，小老我都。
1: 对哦，妈妈节特别优待吼。
0: 哦，食
1: 骨无家己。好啦好啦，啊，拄啊食甲拄啊好，安尼身体甲顾咧，骨头顾用，哦。
0: 好好。
1: 好，谢谢哦。
0: 好。
1: 啊，你落雨较细腻个。
0: 啊，好好。
1: 好，谢谢。嗯。啊，你彰化市个万妈妈吼，这无问题吼，所以内行个也紧吼，买三盒加送一盒，小组就是四盒9000块。你若买大组个，总共一盒是毋是3000？十一粒即马才20000块，只剩1818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彰化市这拢总红星药房来去给您送到位吼，啊都不管你住倒位，恁都有卡、有注文、有登记，都有准神吼，恁电话做恁拨吼，鹿港复兴救英杰药房，伫万林、社头、田中、丽水，啊包括伫咱埔心、鼻头、永靖、田尾、宝岛、溪州。这拢总老朋友就知影吼，咱拢总直接吼，拢总叫金河同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像安尼电话卡起来交代吼，拢总予咱优待嘿，谢谢。无清楚。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吼。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咱金门、平湖、马祖、花莲、新竹县、新竹市吼，这拢总吼，直接拢总甲恁用起来吼，直接拢总甲恁用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你无对我讲。

谢谢，最多的是吼三盒加一盒，本来一盒3000，三盒9000，佮加一盒4盒12000，即马就是敢若收9000块。过来咱的 D3 低速率，你要买一罐1500块的，你若都有咧食其他骨骨头，咱的 D3 低速率甲买当食一罐1500块。你即马买咱的骨骨头三盒送一盒9000块，D3我佮送两罐吼，这一罐拢60粒吼。一天你就下早时甲加一粒，暗时甲加一粒吼。科技牌这样两批给咱送吼，这是小组吼，啊那大组得11粒吼。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唔免我讲伤多。新朋友你做你问吼，紧把握机会吼。这个龙井吼，啊这个永丰南路这道要去监理所吃吼，这无问题吼。咱的这个蔡妈妈吼，这无问题吼，恁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我是53吼，0800-88-9953，这个通宵万里吼，这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通宵万里，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是敲电话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南部拢总吼，恁主文就是甲恁用寄吼，甲恁用寄吼，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吼。啊，趁妈妈坐优待吼。平常时咱的产品有伫咧顾吼。骨头够用，你就知影吼。好用，这唔免我阁讲吼。啊，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事实上讲起来，咱拢总吼，少年真做。啊，即马过你甲看，透风如何？迄骨头比气象台较准，都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下。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所流失的钙质，甲咱关节水软骨强补充好18吼，拢总吼袂过安尼吼，加酸遐疼吼。腰脊骨酸软痛，干那要冰心都无法度吼。包括咱真侪好朋友吼，咱肩胛头酸痛，40腰50肩拢总会去的。食咱的补骨精的胶囊，食咱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谢谢感谢。人吼，拄到任何代志，甲规尾隆重有答案，无一定啊是你要爱答案。以前要淡仔吵，要淡仔烦，咱都拄到面对，顺其自然。有真侪代志，咱都看到了解，笑笑啊大过着，唔免伤认真。有一挂人吼，啊都表面，咱都吼啊点头啊都安就会使了吼。啊，人咧讲诶，你毋要定来要逐项要藏伫心肝底，要干呢？事事项要真在意，安尼定来，逐工日子会过甲真艰苦吼。凡事看开吼，每一个人吼，啊，咱头尾顶拢吼，啊，有一片蓝天吼。凡事看开吼，每一个人心中拢总吼，有一个吼，互咱欢喜诶代志吼。所以咱来学一啥，互相之间，互相就是尊重吼，啊，免为难咱家己吼。啊，万免去甲人咧比拼，要比比袂完吼。心态若对，人生自然就顺吼。所以讲，爱有一个好心态，这真的很重要嘿。所以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叫做53，大家拢总叫我53。啊，咱少年拼到老咯，啊，若食老阁袂啊顾身体，这上戆。我讲过吼，啥物货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包括咱的身体，咱这肉体嘛同款。但是咱只要阁一口开嘴的时阵吼，身体蛮好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八八九九五三，时间四点过二十七分吼，庆祝母亲节，五三用心计较，甲大家争取，啊，恁着紧把先登记、先欢呼、先赢的。台北市、新北市、桃园遮吼，包括伫咱这个基隆地区，咱拢总直接拢总吼，北部业务会甲恁送到位，谢谢。

0: 谢谢谢，感谢吼，拢总恁就是敲电话吼，问我清楚吼，你到咱的保骨精的胶囊都下早时甲暗时拢空白食两粒吼，啊，咱的 D 三这一罐1500块吼，即马这无要卖，这拢总互咱送吼，恁都会记哈，一罐1500块，咱要送恁两罐吼，你都买细组，咱就送恁两罐。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敲通去，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到底收听，拢总欢迎恁，到底收听，拢总邀请恁。到底收听，您做您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歹势拄只电话骨落通拢总接无着吼，啊麻烦您再过拨，麻烦您再过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甲人之间有当时你甲看，就亲像一面镜。你安怎对待我，我就安怎回应予你吼。真心也是应付的吼。其实，啥物人都毋是戆，大家拢感受会到吼。如果付出那予人看无够重吼。咱就要把这吼付出跟收倒转来吼。如果咱的热情拢总无多换来着吼，真温暖的温度吼，咱就要吼紧个距离吼小可调整一下了吼。好的关系是你爱知影讲我的付出，我珍惜你的啊这个吼啊所做吼，互相之间拢总大家互相认真吼，这个吼互相之间的感情在吼啊定根在咕咕等等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大家拢唔是戆啊，互相的主动吼，多少会上行较远吼。啊，若干那一方面，淡仔伫咧热恋，踢两屁股吼，迄吼你甲看久来吼，大家拢总愈离愈远吼，拢总会记哈。将心比心真重要吼，咱的真心应该留一寡互相捌烂，会当互相的人，安则是上该正确的吼。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吼，0800-88-9953。真侪时代长辈好朋友，恁是毋是拢有感觉吼？伫真难感觉过甲真忝吼。迄有当时啊，往往你啥，拢总吼，你家己所作所为，敢若希望讲别人感受，别人看会到吼。你拢总无想讲啊，咱家己甲家己排队顺位较重要吼。拢总真细腻吼。讲话也好啦吼，做代志也好啦吼，足惊讲啊去得失人啦吼，啊足惊讲，互人无欢喜啦。但是你要先问看咱做啥物代志，家己是毋是有欢喜才重要吼。善良吼，拢总同款爱有一个底线吼，啊拢总会记吼。别人的眼光吼，啊别人的一句话吼，你若要逐项拢总要甲藏伫心肝底，你逐工伫自动的嘛过甲真忝。人爱学也较自私淡薄啊吼，都甲上届好诶吼，拢总留互咱家己，这才是上届要紧诶吼。少年拼甲要拼死了吼，为着家庭，为着囡仔是谁伫咧付出。即马开始吼，咱开始退休了后吼，咱来甲这上好诶吼，拢总会记留咱家己，安则是上届标准诶吼，卖阁想遐多了嘿。囡仔吼，儿孙自幼儿孙福吼，啊咱家己甲家己顾好。等于嘛是吼，阿特囡仔伫咧想吼，谢谢。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专门吼要甲咱规身躯所有关节甲关节相连的软骨吼，啊，甲你补充到吼，啊，咱的关节对软骨上吼，咱啊，这个吼活动力有够吼。啊，咱真侪好朋友吼，真久已经吼，唔知屈落去的滋味，啊，都屈袂落啊。你都观察甲观察的，即个软骨上观察水拢总无去吼，接触着就听你要哪去的咯。吴三介绍的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咱吼啊，脚行手行吼，会行会走吼，背悬背低真自在吼，安尼才是上界正确的吼。吴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特别是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当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 透风如何，迄旧伤压起来就假酸遐疼吼，咱拢总会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庆祝妈妈节特别精致的优待，咱的补骨精丸，这就是咱时代长辈，大家拢总知影吼。老朋友，免我阁讲，食过恁就知影讲吼，啊好用吼，啊无咱优待。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金巴机会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优待吼，你甲咱买三盒送一盒吼，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个吼，啊两批，今年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咧卖吼，啊二姨牌的这个吼，啊两干杯要送给咱好朋友吼，恁要注文的就是金巴的，谢谢。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妈妈节快乐。
1: 哎呀妈妈节快乐，阿你。你要天光安
0: 尼？哟，
1: 系啊，
0: 四点外了呢。
1: 哦，啊，恁公司这回哪会遐空安尼？
0: 啊，都特别的，都妈妈节拢旧年嘛真优待，但是今年搁较优待。
1: 系啊，哦，那即马物资的波动啊，都算到遐尼上吼，哦。
0: 啊，我最主要我咧讲过，恁大家支持，大概活动拢有达成标准。
1: 哦，
0: 啊，我就加甲恁争取，
1: 对啊，
0: 系啊，
1: 啊，恁公司嘛未歹啦，
0: 谢谢，
1: 啊、大家人拢有滴爱好啦，
0: 谢谢，对，拢恁靠恁大家支持，
1: 哎呀、啊，大家拢收敬啦，
0: 对啦，
1: 哎呀、啊，赚较少尔啦，
0: 对，你讲安就对了嘿。
1: 袂讲拢无赚啦，
0: 莫逐家要赚到够够够啦。
1: 嘿啊，大家收顾收紧哦，啊，身体顾好个样啦。
0: 对啦。
1: 嘿啊，
0: 都安尼毋是啥？
1: 好啦，妈妈节拢总快乐。
0: 好，啊，你主文会叫万寿堂甲你开过嘿。
1: 无紧啦。
0: 好。

0: 个家母啊顾好嘿。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啊，家母啊，公妈妈节快乐嘿。
1: 好啦好啦好啦。
0: 谢谢谢谢，感谢吼、哦，来拢总会记吼。哦诶，内行的也紧把握吼，要吩咐要注文的，请恁紧的吼，脚手得爱向速度得爱紧嘿，0800-889953吼，伫这个吼啊苗栗市吼，苗栗市咱的这吼啊咱的范妈妈这无问题吼，咱拢总吼啊直接叫春兰疗房的给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加酸遐疼，健身酸骨轮拢总会记吼，酸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迄大家都学了吼，这个像这布大哥阿母啊，那要一百岁了呢吼，安尼真有效吼，拢总买等于阿母啊吃，唔是干那照顾阿母啊，连家己的小妹嘛拢总身上阿买了顾吼，谢谢啦吼，感谢，吃好才会记，甲咱到介绍到推荐吼，草顿吼。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送，分行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送吼。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喂，你好来者。
2: 阿三。
0: 嘿，阿彩妈妈。
2: 嘿。
0: 嘿，阿即久啊，就卡会通咯。
2: 诶，代志拢诶，暗时拢未。
0: 安尼吼。
2: 阿关机啊，卡了我就卡了。
0: 哟，阿到你啊，真正你家己，你啊手机啊，收信较歹啦。
2: 阮只收信歹。你像恁用
0: 八个
2: 嘛是有
0: 啥未
2: 通？
0: 啊，八个唔
2: 知
0: 弄嘞。包括前晚你有订，我知啊，才叫迄个东新后礼拜才甲你送。
2: 我听讲，电脑切切叫，唔知。
0: 有啦，我听有清楚。啊，这包括前晚你食了安怎？互你来讲。
2: 包括前晚食了好啊，我伊请个阿珍啊做，我食阿珍嘛。
0: 对啊，系啊。
2: 啊，这卡我这卡头有吼。
0: 系。
2: 我那迄日啦，行行咧，老行行咧，煞煞会疼嘛，下下有会疼，啊，行行全温落了。
0: 有有有有有。
2: 啊，我转咧，阮以前不就讲，叫阿孙阿公报名，啊去北康站看，叫我爱开刀。
0: 有。
2: 伊讲吼，照电照电工，讲做脚的脚头乌吼，对我，爱换脚头乌啊，我惊到要死，我。
0: 包括正环境个食，
2: 我感觉食我都是安怎了，拢食一顿啊啦，爱食啊，
0: 爱食两顿，
2: 嘿啦，爱买阿妈无食，我即马能改食两顿。
0: 有有有有有，
2: 嘿，
0: 好啦，阿妈妈节快乐嘿。
2: 好，谢谢。
0: 哦，
2: 我想讲哦，谢谢啦，啊，你妈妈嘛快乐。
0: 好，啊，佫送一领空气白凉被嘿。
2: 啊，刚有哦。
0: 嘿，啊，佮另外第三，你甲加落食嘿，吼。
2: 有啦，迄我嘛捌买来。
0: 哦，对对对，甲加落，即马即特别一罐1500送两罐吼。
2: 嗯。
0: 好，谢谢。好。
2: 那有就好啦，我讲，唔知有通。
0: 有啦有啦，谢谢哦嘿，吼。
2: 好啦好啦，好，再见，谢谢。
0: 喂，你好啦姐。喂，你好。
3: 啊，你好，我阿
0: 弟啊。哦，阿弟啊，妈妈节快乐，阿弟啊，妈妈好。
3: 哦，你好，个段你嘛好。
0: 哎，
3: 啊，你迄讲食骨头迄是安怎安怎？
0: 哦，这上大家都学了，一盒3000买三只嘛，送一盒。
3: 一盒3000。
0: 哎，一盒食一个月份，啊，买三盒食三个月份，加送一个月份，佫送两罐 D 三，维生素的 D 三。
3: D 三。
0: 哎。迄就是帮助咱钙质吸收，佮包括咱是毋是较有回来肌肉流失、肌少症。
3: 我着食，再看卖啊。
0: 好哦。
3: 食偌济？
0: 食3000。
3: 食3000
0: 哟。嘿嘿。
3: 啊，食食咧偌久？
0: 食一个月啦，尔。
3: 一个月哟。
0: 嘿。
3: 啊，先食食看卖啊。
0: 好，先食食吧，既然毋捌买过，先食食吧。
3: 啊。
0: 好，啊，再叫阮业务甲你送去。
3: 好。
0: 哦。
3: 哦，
0: 啊！再卡这个电话嘿。
3: 啊。
0: 哦、啊是啊是，你有手机啊无？
3: 无。
0: 啊好好，好我再给你送过嘿。
3: 好。
0: 好谢谢哦。
3: 好，
0: 别。好啊，妈妈节快乐嘿。
3: 妈妈节快乐。
0: 好，谢谢好。
3: 快乐。
0: 好，谢谢。
3: 啊。
0: 我来拢总会记，只要就是3000，食了好，你要搁对家伫妈妈节这段期间拢会使吼。啊，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 0800-88-9953。所以我咧讲过吼，恁会记得紧把握吼，唔管你住倒位，拢装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嘿。开放式的节目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吃百二粒，吃一个月份吼，吃百二粒，吃一个月份，会记得拢甲吃康百吼。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龙千亿所演唱的《阿母的菜》。

0: 听上准啦。
1: 有啦，无后，啊无后尾甲你买。
0: 对无，啊这都无，恁来讲看下，我咧讲哦。
1: 哎呀，
0: 我讲安看影无？
1: 有啦，当然嘛有后。
0: 安尼十一日不，你着平常时一日买一盒，本来拢总是毋是三千？十一日着爱三万三，即马才两万啦。
1: 安尼减万几块哦？
0: 差万三，迄第三一罐千五咧。
1: 啊，第三送几罐？
0: 你买两万块大组送五罐，佮送你两领科技牌的凉被哦，科技牌哦，唔是十牌啊哦。
1: 啊，咁 FD 三咁加包括酱啊，加
0: 咧食。对，中加加一粒吼。
1: 加一粒就好。
0: 对，一顿拢加一粒嘿。
1: 哦，好啦，我买大组好啦。
0: 好，谢谢哦嘿。好。好，我知。好，我知吼。
1: 好，我知。
0: 我知吼，好，谢谢。好，谢谢哦嘿吼。
1: 好
0: 啦。嘿，你讲老朋友，你看拢也袂大组，啊，你嘛得爱紧的吼。啊，电话干呐，我家己咧接呢呢吼，袂要紧，甲恁接无着，恁搁卡搁拨吼。后点真久，同款五三，这个甲接甲六点吼，咱接无甲五点呢吼。啊，咱五点过了，五三的接电话接甲六点。啊！电话做恁拨，继续卡，继续卡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这个大多两姐，包括吼，拄只咱大多姐吼，阿秀琴妈妈吼，包括伫咱刷了五车。恁会记得你看大组大组伫咧买，迄差真多咯。本来一盒三千，买大组即马剩1818块。D 三佫送你五罐是7500呢，钱拢总会定米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爱问我清楚吼。都吼骨头和勇健，屈嘛屈会落去，弯翘嘛有法度，伸直嘛有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吼。大都两者，包括伫咱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啊，咱这个吼，沙六个好朋友拢总同款，恁交代，信辉药房会给恁送吼。啊，那伫丰源，包括伫新光家吼。这拢总叫春兰药房，拢总会甲您送到位。您爱卡电话，您爱吩咐吼，电话做您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啊，我三吼。
0: 哎，你好。
2: 我
0: 罗州
2: 英乐街吼。
0: 等一下，我写是英乐街嘿。
2: 三十八项
0: 。几号啊？什么大名？
2: 我
0: 以前
2: 忘了不
0: 跟
2: 你
0: 买
2: 啦。
0: 哦，好，好，罗州英乐街嘿。
2: 嘿，啊，我是要买的吼。
0: 嘿。
2: 最早的啦。
0: 最早的哦。
2: 哎，啊，我吼有咧食万兴冰糕遐个无，啊，着离位偌久啊？
0: 半点钟久着吼，
2: 啊，这是食腰包的，在家里。
0: 哎，腰包食饭前较好吼。
2: 哦好。
0: 啊，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第三两罐三千，搁送你嘿。
2: 哦。
0: 啊，搁一领科技牌的凉被嘿。
2: 啊，你当时要送呢？
0: 明仔后日啦嘿。哦。要去的，甲你卡电话嘿。
2: 嘿。
0: 罗州啦吼。
2: 哈、啊。好。因落过你
0: 下。哦，有啦吼。好。
2: 有妈妈已经八岁啦。
0: 好啦好，谢谢吼。
2: 嗯、
0: 啊。好。我来拢总会记，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新北市罗州区，即个阮公司林先生甲你送你吼，恁会记吼，就是爱敲电话吼。小组就是四盒九千，大组十一粒两万吼，大组十一粒两万，啊，即拢总有送 D 三 D 四哩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凡夫拢总敲电话敲通去，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咱拢总会记，较等的五点，咱的节目到五点截止。你的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问吼。电话拢总做恁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伫只五三要祝福咱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真侪所在咧落雨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啊，落雨湿地若要行路创啥都要注意，小心不要去跌倒去。这五三伫只在厝的叮咛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五三的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我三个直接接电话吼，你一定爱优待，待紧把握吼。咱这吼差真多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待紧嘿。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I am a dreamer
1: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为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原有着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隆重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隆重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080008108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一卡。两界开通，咱这爸母啊，拜托你，今仔日电话一定要先给记好掉，因为我跟你讲，今仔日不一样的节目哦。
0: 啊，感谢咱所有专工吼，
1: 是
0: 啊，听小嘉宏甲小安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伫校园迈向第四周年的周年庆，
1: 是啊，
0: 啊，这个月多阮咧做生日吼，
1: 对，
0: 啊，感谢恁一路行来。啊，始终如一，无甲阮放弃，啊，无嫌阮的节目歹听，啊，无嫌阮的节目啊无聊，啊，拢总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听惜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为家人头以及甲幸春妹啦，
1: 吼、啊，
0: 啊，西半部、东半部拢总听会到，
1: 嗯，
0: 啊，而且非常甲恁感谢，啊，在此以及讲。啊，感谢您来啊陪阮迈向第四周年啦吼！啊，这现场的节目啊，今日咱邀请一位真特别的贵宾，
1: 很特别的哦。
0: 您、啊、若有咧看《市井豪门》
1: 哈、啊，
0: 啊，有咧看明视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就知影吼啊。明视三立无？
1: 三立。
0: 明视啦，明视市井豪门啦。
1: 明视市井豪门。
0: 你都无咧看电视咧。
1: 但是我有咧看咱的功格啊，咱的功格里明视、三立、台视、TVBS 拢总有啊。
0: 你讲的这拢，你讲的这拢对。
1: 对啊。
0: 这是功格的部分。
1: 是啊。
0: 啊，
1: 我哪有时间好去看
0: 功格？咱算上济
1: 啦。对啦。
0: 啊嘛，真正拢是真实的功格。
1: 无唔对。嘿
0: 啊，拢真人实事。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咱甲真人本人，
1: 哎、
0: 欸，啊，甲伊邀请来，
1: 是
0: 本来伊是今年个咧拍《市井豪门》
1: 是啊，
0: 啊，你若咧看《市井豪门》就知影，啊，伊扮演的角色啊，
1: 啊 ，Nicky，
0: 哎呀，下做海胆诶，
1: 海胆诶啦，
0: 下做海王啦，
1: 哦、海胆海王哦，
0: 啊，边有娶两个少年诶，下做阿达利，
1: 提莫奇啦，哎、欸，
0: 以后我若娶少年诶，小安你会当做阿达利，
1: 啊，我只。啊、我欠钱，我们得去收一个。
0: 嘿，你搁去找一个。
1: 提毛寄一个哈，
0: 找一个来做伴
1: 啊。哦，对啊。啊，
0: 今日咱特别邀请到咱杨磊啊，杨大哥。
1: 对啦。
0: 啊，
1: 我是所谓的杨老师啦。
0: 老实讲哈、嗯，啊，伊的人品甲伊的修养非常好，
1: 是非常好，啊、好有礼貌、哦。
0: 是家宏特地学习的对象啦。
1: 对。
0: 啊，甲这个年纪啊，当然。有一个年纪，一定的年纪啦，吼、
1: 啊。
0: 但是看起来真少年，
1: 对
0: 啊，啊，
1: 加真健康。
0: 但是一直过去哈、
1: 嗯，
0: 啊，捌破一张病，
1: 是啊，
0: 啊，迄种病，那一般人来讲，叫做绝症。
1: 是。
0: 啊，我讲啊，吼，伫嘉宏的节目，拄啊全国无人敢安尼讲，敢、
1: 嗯、
0: 若我敢大声讲一句话，
1: 嗯，
0: 癌症非绝症啦。
1: 对啦。
0: 系啊，谁人讲癌症非绝症？因为阮有找到。原生种的好物件，
1: 治好
0: 太济人，
1: 是啊，
0: 诶、这个癌症，
1: 嗯，
0: 吼、哦，包括我顶礼拜佫接到一个秀玉啊妈妈，
1: 是，
0: 伊讲伊的胸坎吼，
1: 淋、
0: 巴，啊，嘛佫去检查到一个硬钉钉，
1: 钉钉的肿瘤啦，
0: 肿瘤，
1: 嘿，
0: 啊，医生甲讲，伊也袂检查，老实讲、嗯，啊，伊干呐望到钉钉。
1: 伊就欢乐
0: 啊！初步甲判断，
1: 是
0: 90%绝对是鳞癌。
1: 是，
0: 然后伊转啊也嘛无检查，也无切片，结果然后食咱的姜黄，
1: 是
0: 食食的料，
1: 嗯
0: 啊，
1: 然后我你讲，咱是足骨力咧食哦。
0: 然后去检查了，
1: 是
0: 啊，伊完全无癌指数，
1: 是
0: 鳞癌嘛完全无问题。 啊，本来这个产品，
1: 嗯，
0: 啊，我卖到顶个月就已经无法度搁再出货啊，吼，因为阮伫电视台卖的介绍卖到变变叫，
1: 是啊，
0: 电视台唔是你进来甲卡去甲问。我那完全伫欠费当中，但是因拢一直目前，逐工有咧生产。
1: 嗯，
0: 因为咱这是来自天生自然的物件，
1: 是，
0: 这唔是讲啊，你家己要制造材料制造，这拢爱为原生种，为台东花莲的后山啊，然后去采才有诶，啊，搁爱正伫双水樟树顶
1: 管咧。上面的。哦
0: 伫别种树啊顶悬的双黄，咱绝对无用。
1: 对。
0: 啊，所以讲一支救人命的产品，我拢甲放伫啊，我妈祖婆的桌顶。我甲妈祖婆讲，这是家宏人生吼，为第一个骄傲救人命的产品。
1: 是啊。吼、
0: 啊，真正互足侪人食好。
1: 嗯。
0: 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咱欢迎长辈时代啊，大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选曲拢袂要紧吼，来喂了。
1: 喂。
0: 喂。
1: 哇，
0: 安那无啥，
1: 可能接起呀。
0: 哦，老卡，老卡无啥，
1: 接起
0: 呀。啊，来感谢，哎，喂，
1: 喂，你好，
0: 喂，喂，喂，哎，玉子大姐，
2: 你搞完呀？
1: 是，你今仔日现场，现场节目。
0: 啊，讲本人。
2: 啊，我有喺啲单网嘿吼。
0: 哎，来，你我叫老卡甲你回答。啊，这个时间咱就点歌选曲啦吼。啊，你若要问要哪使用开讲破刀的？啊，拢总啊，会当敲电话起来。啊，但是今日吼，阁予我一个要求。
1: 是。
0: 啊，因为我嘛无产品通卖，即我硬甲公司拜托。
1: 是。
0: 啊，因为伊做即波电视台，逐工啊咧催货啦吼。啊，我特别甲电视台调货转来，今日为着咱杨烈大哥来，
1: 嗯、
0: 啊，甲头家调转来。
1: 够难得、
0: 啊、我讲今日人既然来啊，
1: 是啊。
0: 啊，伊要来分享讲一个人。啊，那得到绝症，迄种心路的历程啦，
1: 吼，
0: 到底是啥物款的心境？
1: 啊，
0: 今日我就讲啊，吼，咱即、咱即个三皇，
1: 伫
0: 电视已经广告一段时间啦，吼。啊，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喂，来了，起个，
2: 喂，高
1: 仔，
2: 小安高仔，阿伯姜瓜，
0: 来，
1: 来，
0: 啥
1: 物歌曲？来，
2: 抓好耍。
0: 好好好，
2: 啊！你遐什么？你遐龙会手刚过有会？
0: 龙会手，你食了啦？
2: 我食了最好诶，啊！迄本来有只古会生啊，未爱诶。
0: 哦。
2: 我一届拢甲伊拍几下粒，啊！即摆着好起，啊！即摆有做保养。
0: 遐食骨刺一杯一条。
2: 啊！我老母伊嘛是诶做工课嘛，手夹袂起来。
0: 阿
2: 妈食这嘛，伊讲哦，伊真好，我
0: 可以食。是，哎
1: 呀，改善，因为你爱阿啦，爱饲鸡。
2: 阿姨妈妈拢抱人食。
1: 是吼，
0: 来，好 ，OK。
1: 好，阿我等下甲你安排哦，吼，阿你感恩哦，吼，谢谢你。
0: 啊，我今日有甲头家讲吼，啊，杨烈大哥是咱全国所有的业界啊，每人尊重啦，吼，啊，一个啊长辈。一个老牌的演艺人员
1: 啊，
0: 资深的。啊，我今日我甲头家讲，啊，今日人若搁讨，你同款爱物件我买。
1: 头家哦，
0: 啊，第二，
1: 头家都未悠悠啊，你去讨落
0: 去啊。第二，人杨烈大哥本身搁为台北，
1: 伊
0: 今日搁咧拍市井豪门
1: 咧。
0: 哦，这今日
1: 就无缘咧。
0: 节目哦，恁若咧看明星的节目，恁就知影。啊，我就甲恁讲啊，吼，伊人咧拍。片当中当无用，
1: 我讲
0: 大哥，你既然食遮好，来喂了，丽华妈妈，
1: 丽华妈妈，
2: 可以，
0: 哎，
1: 丽华妈妈，
0: 我高红，
2: 哎，
0: 哎，
2: 哎，高红哦，
0: 嘿嘿，
2: 哇哦，甲你，你来甲录起影哦，我电话接袂你啊，小姐，你问我，我连先说几台台湾拢知影咧，
0: 啊，几台湾拢知影
1: 咧，不要紧，你就好啦，那要紧。
2: 哎呀，含阮台中迄大姊啊，个张卡号啊，讲伊买去，讲看去买新书啦，讲拜年买新书啦，讲新书等来，讲干要买来食食果，来保养
1: 安尼。保养
0: 哈。会使啊，哎呀，那治疗那吃。
2: 哦，阮今仔讲，你无代表事啊？迄间广告遐啊，大家拢知影你，拢捌你，你生哪会
0: 啊
2: 呢？
0: 啊，其实这是，
1: 这做人，这做工作
0: 咧。做工作啦，你话嘛？
2: 哎呀，我讲无要紧啦，我做家务，我来讲好。
0: 哎呀，你敢知你做，你敢知你做这个工作会乎你食饱会？ 子孙以后会出头。
1: 是啊，
2: 我我
0: 电话接无
2: 电，
0: 你敢知？我等想接七 G 啊。干那恁恁找偌济人搞，我要送黄灯去吃，你敢知？
2: 哎呀，我知影啊！我恁站无人有人敲电话，我恁站我听到遐拢，你来你来来，我要来往啊！好，我电视台看到你呢，啊！你讲到迄是真来用钱，我会啦呀，这袂用钱，
1: 真正赞啊！
2: 你这落去咧养偌济钱的，你敢知影？
0: 我互阮丽华妈妈甲我讲一句话吼，互我对电台愈来愈有信心，对开发产品愈来愈有信心。
2: 谢谢谢谢，你讲啊是啊，为了讲。一进无货啊，连讲啥买啦无货啊，我讲叫个甲你买啦，我讲你电视台买得啦，买电视台一包一车啊，五十包呢，我讲三千
0: 几块呢，对，无唔对，对啊，三千几。
2: 我若会，伊有哪下讲讲若会好啊，袂贵啊，无要紧啦。
0: 当然啦，物件若食好叫小食，无好叫贵啦。哎呀，
2: 啊那我就是讲，下早，阮台中就叫敲电话，我是台中了，因为恁伊伫讲台是台中，阮台中了，对袂啊？近近，最近了，最近了，因住伫西屯啦。
0: 哎呀吼，你当过来遮看
1: 啊？系啊，
2: 对哦。哦，啊伊讲伊拜是咩形式
0: 啊？啊，今日含你做伙去拍片，迄个杨丽。啊，迄个演戏的杨丽
1: 大哥来哦，
0: 来现场。
2: 安尼哦，嘿，
0: 啊，我观众啊，嘿，
2: 我要甲伊点一条歌啊，
1: 什么歌起来？
2: 一点无力较看我，
1: 无力较看我，好，无问题。
0: 点着我的心声啦，嘿啊，我唔做，唔是安做，这我也要炸死。
1: 啊，那安尼哦，
0: 无伊我就较快活。
1: 谢谢谢谢我妈妈。上好是无我，你较
0: 快活。我讲我做这个节目吼，啊，讲事实，敢那和丽华妈妈，甲我学了一句话就记得啦。
1: 是啊，迄句话听了真有够感动。
0: 家宏啊，做个产品连食盐都好啊，那有可能食啥物不食无效的
1: 啦？
0: 安尼，咱人生价值
1: 对不对？
0: 不是春青春英呢，人生价值，阮老母亲咧讲的哦，秀才。嘛爱笑名声，兴头就是路头，这是我永远记掉咧。我甚至伫电台讲要逐工讲吼，咱爱用良心道德咧做事，良心道德咧做药，咱爱防开钱开伫有路用的顶头，会当治好你家己身躯的镜头。讲真正，爸爸妈妈赚钱这么辛苦，为着啥物？为着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嘛。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等下再来邀请杨丽大哥啊，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啦，吼。
1: 好，咱一首歌曲啦，嘛是咱杨丽。
0: 啊，唔通走吼，
1: 唔通走。今日
0: 咱杨丽大哥本人，
1: 是啊，
0: 在现场的节目啦，吼啊，伊本人来现身讲法，啊，等下中道啊，节目做煞，就要去赶紧等去台北，要去拍
1: 片，
0: 要去等去带两个少年的
1: 吼。咱杨丽吼，早期唱一首歌曲，著名叫做《如果》。能够咱共同来欣赏。
0: 伊下昼着搁要赶紧等去做，伊来就咱的节目叫杨丽，啊，等去拍片叫海档。
1: 海档的啦，
0: 等去带两个少年的叫阿达利甲奇摩基啊。
1: 对啦对啦。
0: 伊带少年的是阮早间甲我讲的，无我名我拢记袂起来。
1: 记袂起来。
0: 我无咧看连续剧。
1: 对啦对啦。
0: 来
1: 共同来欣赏，如果能够。

0: 一首歌曲哈，如果能够啦哈，最好咱沉淀以前的老歌，你看偌赞的
1: 好。啊，非常好听。
0: 是啊。
1: 如果能够，
0: 嘿，
1: 啊，这是一个生癌啊，一个生歹命的人的心情。
0: 对对对。
1: 如果能够。把我的癌治好，
0: 是
1: 啊，我就袂去影响到我的家庭。
0: 对对对。
1: 啊，如果能够啊，让我这个癌莫去带着这个绝症，
0: 是啊，
1: 我袂连累厝的，袂让我家己对人生失去绝望。
0: 嗯，
1: 我讲过去20年代、30年代啦，吼啊，讲事实的，拄啊杨烈大哥出这首歌迄个时阵，吼，啊，你若生癌。讲真
0: 正，还叫做绝症啊！
1: 拢不是破病死的啦，嘛不是
0: 欢乐死的啦，
1: 干那惊欢乐的死。
0: 对啊，
1: 哦，啊，我捌甲杨烈大哥当时伊的心境，甲伊就是讲，看到真侪老朋友，
0: 嗯、
1: 啊，杨烈大哥，我甲伊讲伊的年纪出来可能会较歹势啦吼，将近70岁。啊！但是看起来像50岁，
0: 人家很年轻
1: 嘞、欸，看起来超变
0: 少，皮肤都比我较好嘞、
1: 欸。加红看起来超变少年，加红40岁。
0: 对啊，精神够好。
1: 啊，所以讲今日真荣幸的，当个邀请，但是伫个邀请进前，啊，我要给爸爸妈妈，因为真侪话恁敢那听电台啦，
0: 是啊，
1: 啊，恁无咧看电视，
0: 是
1: 啊，咱所有的全国电视广告，啊，这块广告拍了，实在有够赞，因为是安怎讲？拢是真正生癌、真正得癌的人献身的讲话，
0: 因的心声啦。
1: 啊，因对安怎无希望，甲食到三黄，吼、哦、啊，三黄不止干来当食癌症，会当食偌济镜头，等下我会一一报告给你听。但是若癌症、生癌症，你唔免绝望啊哈，爸爸妈妈，只要你有咧听咱的节目，
0: 嗯，
1: 癌症非绝症啦吼，即、哦、句话。干那我今日电台安尼大声，甲全国所有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安尼挂保证，那食无好的。

0: 对啊，家宏扛棒给你听，吼、哦，我就讲啊，丽华妈妈给我一句鼓励话，家宏的药啊，得吃难得吃有效啊，哪有迄个吃无效的？
1: 是啊。
0: 尤其阮这个三黄，就电视台了一直欠费，我每一届若要争取来我的电台卖，讲实在，拢爱经过一番真困难，甲头家的谈判。
1: 因为吼、哦，三黄阮这物件是。是野生的，你知无？这不是讲凊彩安尼去办就有呢。
0: 啊，我卖介绍拢特别俗，
1: 是啊、
0: 因为我知影爸爸妈妈的困难度。
1: 是，
0: 但是电视台卖贵，嘛无贵啦，
1: 吼，
0: 物件食有效叫俗。
1: 有效上上赞呐。
0: 电视台广告费，
1: 哎、
0: 欸，啊，你嘛爱替阮考虑。
1: 是啊，
0: 吼、哦，啊，当然
1: 啦。大家都知影电视台广告费足贵的。
0: 你若小报小咯，
1: 是，
0: 咱就当省足侪钱。
1: 冇唔对。
0: 所以讲，听我的电台啊，足侪吼。有的人靠我的电台来买三黄，是无咧听电台哦，因是拢朋友食好
1: 介绍，朋友到介绍
0: 啦。咱、先来听一个啊、电视的广告完，咱就正式来邀请啊、咱演艺界的前辈啊、受人尊重的杨丽大哥来现场啦。
1: 好，啊，咱来听一首啦，听一个影片啦吼，是咱的电视台所广告影片，咱共同来欣赏。
2: 每一年都有130,000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9秒倒一个人，因此遭受着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他唔免过到遐苦尔，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要心脉生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我这人就搞死哈。啊，开来真是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哎。
6: 你，还是你身躯边的亲友，是不是甲我同款，过去捌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续刷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工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啊，甲报道，会当正视三黄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黄，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大家也是听到讲，你上济干呐，等骨再活几个月，还是讲几年时阵，真侪人也未行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边着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三黄，也当减少歹命、闭关闭关意外，甚至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三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7: 在东西防疫学的联合研究中发现，三黄确实有很多很棒的活性成分，包含了多种的类黄酮、多糖体、分类化合物、三萜类，还有抗氧化物，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以及目前死亡率极高的11大肿瘤病变。
8: 简单来讲咧，这个三黄伊就是在增加咱患者本身的抗病力，伊甲一般的化疗还是手术无同款，伊是一种特殊的免疫疗法，佫会使抑制化疗甲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96.7%，是所有受测的药用真菌来对相关的。在临床上呢，也证实说它确实对于相关的指数都有明显的降低和改善的一个效果。
7: 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三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三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去产生多种特异性的抗体，来达到免疫跟抗肿瘤的作用。比我们同样熟知也是真菌类的灵芝、巴西蘑菇、牛樟芝跟白桦龙，三黄更能成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8: 不过咧，嘛要提醒大家，咱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三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上高、抑制肿瘤效果上好的三黄。
6: 就是三黄国宝精粹，伊一路陪我行过来，过去我伫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三黄国宝精粹调理，身体、精神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互我行出人生的阴影。
2: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黄国宝精粹。 伊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味。而且你甲看，三黄果宝精粹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牛仔所提炼，拍开就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烤好入喉，嘛烤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3: 找到这味三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季的啊。我有法度，我控制甲拢免去做吼，真正是三王来救我这条老命。
5: 大家试都听听咧，安尼无同无同，哎呦，看着讲个灵感。啊，我听你讲个，我想买来食，食食的。我去伊讲，啊，才变袂伊啊咧，啊，到尾就怎啊好好，我就像心脏像较袂白掉的，像较健康安尼。
9: 我是杨烈。我是战胜病魔，成功走过来，过来人，你一路陪我行过来，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请你加赶快选择三黄国宝精粹，这才是确实有效的正品哦。
2: 这不是奇迹，这就是三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明三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
1: 一首哈，咱来三黄精粹功歌啦哈！
0: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哈！啊，讲实在，癌症有缘也是台湾死亡率排第一名的啦。
1: 是啊，嘛是咱大家足惊遐物件啦。
0: 讲实在，真侪爸爸妈妈啊，有的伫治疗、化疗的过程当中，迄种痛苦，啊，家方看伫眼内。疼在心内啦，
1: 是啦，
0: 因为你拢是我啊、尊敬、疼惜我的爸爸妈妈。
1: 嗯，
0: 啊，我讲真济甚至吼啊，有诶伫做放化疗过程当中，足济人因为
1: 足辛苦诶，
0: 受着痛苦自杀，
1: 是啊，
0: 跳伊诶嘛，足
1: 济啊，
0: 感情也未死，
1: 就
0: 感情
1: 就跳伊啊。
0: 啊，有诶伫化疗过啊诶过程当中。爱乐翻真侪囡仔，
1: 啊！
0: 啊，你囡仔为着家己的家庭、家己的事业咧打拼，
1: 嗯，
0: 第一来甲你负担你的医疗费用，
1: 是。
0: 你表爸有诶爱自费，化疗有诶爱自费，
1: 是。
0: 讲真正，你有偌侪老本，
1: 对啦。
0: 咱自少年赚落来的钱，
1: 嗯，
0: 辛辛苦苦点点滴滴，讲实在，咱是会当要来享受的，咱唔是起来要互医生开的，
1: 是。
0: 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有这镜头啦吼，我就讲啊啊。嘴破嘴臭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无火无炎，你就袂生癌啦吼。人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有诶皮肤白上焦诶，我甲你讲，
1: 迄就是你诶肝吼。
0: 水食，水有效啦
1: 吼。
0: 有诶生头发尾，吼臭头烂耳诶，我著讲啊，长辈时代生癌非绝症，
1: 毋
0: 免家己惊家己，咱。正式来欢迎我真尊敬的吼、哦、啊演艺前辈啊，就是咱将士伊有两个身份啦吼，因为伊即马有一个新的节目《四井豪门》啊，全国收视率啊，收视率上悬的啦，
1: 上悬的哦
0: 啊，两个身份真正本人叫杨烈，啊，然后伫电视台将士扮演的角色，
1: 啊，做
0: 海档的。啊，咱来邀请咱杨烈大哥，啊，就是海档的，来到咱现场啦吼。杨烈大哥你好，
10: 嘉宏上你好，
1: 嘿，
10: 哦、小安上你好，
1: 你好，
10: 哦、我应该叫老档的，
0: 哎呀，叫嘉宏哥啦吼。啊，感谢杨烈大哥伫拍片啊百忙之中，佮特别为啊台北赶落来一套早吼，啊，都互你接无用，但是咱是邀请你来。啊，嘛是为着讲要予真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知影讲你伫过去啦吼，大家全国拢知影，因为你伫全国的知名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啦吼。啊，当然你过去，咱知影你有生过大肠的癌症，
10: 是 是
0: 。啊，然后你安怎去战胜这个病魔，甲你当时得到癌症的心境是如何？
10: 嗯，我是感觉讲今仔日吼，嘛袂用个讲特别来啦吼。
0: 是是是，
10: 这是这样代志较重要。
0: 是
10: 吼、哦，来就这个机会吼，来老邓个家吼，这个节目当中啊，甲一种真好个物件吼，好、我个感情吼，
0: 是
10: 都手术了吼，变作讲迄个所谓保养
0: 是
10: 吼、哦，啊，好我。 完全无个复发的一款情形啦。
11: 是、
10: 哦。啊，所以讲，甲这个消息，甲带予咱所有的朋友，这较重要。
11: 是。啊，你当时吼，啊，大哥安尼较歹势啦吼。
10: 袂。
11: 当时你知影你家己得到大肠癌，迄种心境是安怎？
10: 迄真正惊吓啦。惊。我相信咱所有的朋友拢有听到。哦，都吃老邓的啊，甲咱小安上哦，拢有一直咧讲，真正是得到这个病哦，
11: 是
10: 有当时啊吼，唔是干那病症，唔是干那这个病症了吼，去伤害到你的性命，
11: 是
10: 有当时啊，干那烦恼甲惊都惊死啊，
11: 对，哎、哦，唔是干那疼啦吼，是干那迄种心灵的啊煎熬吼。啊，非常的痛苦吼！
10: 讲
11: 真正的，人生若去听到讲啊，你家己生癌啊，第一步一定想讲，我的生命唔知剩偌久。
10: 对啊，系啊，这个规个心情吼，拢变作足复杂的。
11: 是、哦，
10: 这平常心讲，痛苦也有啦，
11: 哦，
10: 惊吓也有啦，
11: 是
10: 哦，啊，过来就是讲，会去烦恼就讲吼，会去连累。你的身躯边啊，真侪人啦，
11: 对，尤其是惊烦恼着厝内底的人啦吼，
10: 是
11: 啊，惊日是说啊，有当时爱甲咱做陪伴，有当时爱陪咱去病院，啊，我相信你伫对抗病魔这段过程当中啊，非常的辛苦吼。我自我有印象当中啊，我咧看电视，就拢一直杨烈大哥，所有每一个电视台，大家拢烧钱甲邀请啦吼。有一段时间，向阳忽然间啊浪胖，因为伊都若无台视甲邀请，无得明视，无得三立，只要有八点档的，一定有杨烈大哥。啊，无迄场生意就袂好啦吼，收视率就会歹。但是一段时间啊，无发现你伫电视咧上节目啊，才看到新闻，知影讲你得到大肠癌的日期啦吼。啊，当然伫日期迄个时阵，你是接受着。啊，西医化疗啊，这个加大肠这个肝癌的部分诊疗，
10: 是
11: 啊，然后用三黄啊来保养，搞进安尼已经几年的时间，
10: 系啊。我即马已经计今年拄啊好15档啦，
11: 15档啊啦吼，啊搞进拢完全。无癌细胞的存在啊！
10: 我感觉吼，我感觉这三黄吼，
11: 是
10: 给我上界大的好处，就是讲，
11: 是，
10: 我身体比以前也更加好。
11: 是，因为我看你的气色啊，甲你真的体格吼，讲事实，恁的电视都拢看会到啊，这不是黑白讲的嘛吼。虽然恁真有听到声，无看到影，但是恁啊只要啊明时八点档甲开咧。啊，是明时的下晡点半开始，四井豪门内底演的海胆的啊，带两个少年的，一个阿达利啊，一个奇摩子啊，迄就是杨烈大哥啦吼。啊，讲事实，杨烈大哥伫演艺界真低调啊，但是我非常欢喜的就是讲啊，阮伫开发这个三黄的进程啊，甲以后伊拢开始咧使用这个三黄，予伊15档啊，这个大肠癌无复发。啊，身体过了阁比以前较健康，啊，这是人生的一大福音啦，吼！啊，所以讲当时伊就因为安尼，啊，我甲邀请，啊，我讲大哥，即咱来拍一个广告，啊，甲所有好的产品推荐予全国啊，即有生感情的人，因为生感情的人真侪，就是拢感觉。家己无希望啊啦吼，啊因为大哥就是啊抱着菩萨心肠，讲真正的吼，伊嘛是想讲啊，那如果会当推荐予大家，因为嘛他真侪三黄的册，啊确实你就会当抗癌、防癌啊、清毒安尼啦吼，啊过去的人叫火、叫防、叫炎啦吼，啊所以讲你若防炎开始，最后就是变癌。
10: 是
11: 啊，尤其像大哥因这三顿拍片，食饭无正常，所以讲迄个时阵抵抗力较歹、咱这个病魔就去影响到伊的大肠，吼、哦，因为因食食无正常拍片，了有当时啊规工啊，凡是啊食无一顿饭，吼、哦，无照时间咧进食，啊，尤其即马社会科技毒个遮尼济，啊，所以讲伫遮啊大哥的分享啦，吼、哦，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哥。 杨烈大哥会当来甲咱亲身见证着讲咱三皇的功效，啊，甲伊过去啊得到大肠癌的心境，其实若像即个心境，拢是即有得到癌的人同款的，甚至有的人比你搁较悲观的搁较济，真济人我都讲啊，第一干呐烦恼像我家己的丈人，肢癌四期无挂机，就是食我的三皇加上我的。啊，好早甲白酒，当然是以三皇为主啦，吼、哦！以四级全国唯一无挂机的，就阮丈人，吼、哦！啊，这杨烈大哥嘛知影，包括像他带丽华妈妈，啊，伊家己卡起来，伊讲伊原本淋巴生癌，啊，本来咧甲起会疼，去予义大的医生甲检查，义大的医生甲讲，啊，你怎啊有可能啊会好去？你食啥物？伊讲啊，我著甲电台一个叫嘉宏啊，啊买物件来食。伊讲电台也有可能卖遮好诶物件。伊讲啊，著真正诶，医生搁甲留电话，进伊诶医生啊，有咧甲阮买阮诶三黄，家己当伊咧食。
1: 医生著来买咱诶三黄，你看。
11: 第二个就是咱昆林上听某诶吼，啊，咱诶金丝大哥啊，伊得着彭，因太太得着彭公癌，
1: 彭公癌，
11: 吼，昆林北港病院呆呆哦。昆林北港病院的副院长检查，切片检查就确定是膀胱癌。
1: 是，
11: 食食了了后，啊，真正医生甲讲你到底食啥？伊甲讲食三黄清头，医生嘛不爱相信。到尾啊，伊真正甲讲，我的阮太太就是食嘉宏的三黄，食甲好去，哎，真正癌症无去呢，无开刀。
10: 嗯。
11: 过来就是阮高雄赵氏妈妈，啊，嘛食膀胱癌，食甲完全好去。再来一个松户大哥，他本来肝癌，啊肝癌，
1: 肝癌第四期了，哦、第四期是末期。
11: 嘉宏伯，我伯甲恁讲吼，迄、那个松户大哥已经肝癌也袂 好，但是伊原本肝指数吼拢超悬，你知无？食咱的三黄，竟然把伊的指数降落来了吼。降落来伫标准值内底，
1: 癌指数已经稳定了、哦，
11: 啊，癌指数嘛变少，甚至有要变无啊。但是伊个癌虽然依然存在，因为肿瘤嘛吼，可能必须爱做切除的啊，这个手术、
1: 嗯。
11: 但是你指数无降落来嘛，无法度做切除的手术。所以讲，我予真侪朋友，包括无生癌的啊，我予家己一个啊，我的囡仔朋友、
1: 嗯、
11: 啊，错档的。伊本来肝指数千
1: 一千、哦、
11: 啊，就
1: 真
11: 性感染一千两百几啦、
1: 哎、
11: 结果伊连续食一礼拜，我拢强迫伊一天食六包至八包，一礼拜落落来剩六百外。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皇会当救人的命。啊，今日我请杨烈大哥来，就是要予伊啊，家己从伊过去得到这个病魔。啊，要安怎来战胜病魔？伊头拄啊伫这个广告片内底有讲吼，伫心理甲生理拢总会产生问题。
10: 是是。
11: 心理一定是会乌白想的嘛吼，吓、
10: 嗯、
11: 啊，会烦恼，会操烦。
10: 是。
11: 啊，亲像伊甲于天，我知影因是啊比亲兄弟较亲啦吼。你看于天的早囝啊，为着要生一个囡啊，你看母爱啦吼。
1: 偉大，
11: 甘願做七十屆的化療，就要把囡仔生落來、
10: 嗯。
11: 當然，迄個時陣我無含含伊有接觸啦，吼。無當時我若有機會，會當介紹三皇予伊反射啊。今日毋是變安尼啦，吼。但是過去就過去啊，咱愛看未來，較是重要啦，吼、哦。啊，所以講今日長輩時代，爸爸媽媽，今日我講啊，本來絕對無法度去賣啊。啊，我今日就因為楊烈大哥來，實際上愛甲感謝。伊像伊头拄仔讲的生理的部分，就是一定会疼的嘛。食饭落去袂吸收，啊，上大大便一定是会无，吼、哦，啊，较无遐尼顺利，吼、哦，这就是大肠癌真济征兆啦，吼、哦
10: 嗯。
11: 啊，今日看着杨烈大哥会当遮尼健康，啊，满面的笑，
1: 精神有够赞，
11: 满面的笑容，甲伊的即个皮肤的筋骨，甲伊的体材啦，吼、嗯。啊，真正予咱感觉，
1: 比咱较健康的感觉。
11: 三皇真正会当救人的命。
1: 是啊，是啊。
11: 啊，我嘛爱感谢杨烈大哥。
1: 是。
11: 诶，大哥，今日你若无来吼，阮头家是无物件
1: 要我卖。是无物件好卖
11: 呢。因为阮所有物件进电视台，
1: 拢伫电视台，
11: 拢为优先嘛吼。因为电视台持续拢咧广告，啊，真侪人食好伊买过，搁再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我爱感谢杨磊大哥，今日恁若有买到的，恁嘛爱感谢杨磊大哥。啊，恁若有生下的，恁唔免烦恼吼。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你的皮肤出来，你今日甲食，随食同甘随有感觉。你若食癌的就对啊，一天六包至八包，我今日用上俗的介绍来卖予大家，要来救人命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呢杨磊大哥来，我有甲头家争取到，本来我是甲写单要求要爱三千啊。头家讲绝对无可能，你三千阿拢互你开电视台，都免卖啊！
1: 啊，拢来卡来，
11: 一间广告开遐侪钱，卡来都半阿通卖人，免哪做生意？头家只有拨千五阿互我，啊，今日中辈时代免哪卖恁电视台？他拄啊丽华妈妈有讲吼，因亲戚家己卡拍去卖，原本是三九八零的定价，降是二九八零，咱定于三千块啦吼。今日杨磊大哥来。我今日三万安那卖恁千五安尼啊！爸爸妈妈，电话先甲记好条，无爱生癌，要防止癌症。有着癌的，无爱去做治疗的。治癌，我甲你讲，免烦恼，只要你肯甲食，头前咱食癌指数甲降下落来，先甲咱的命保掉咧，再来救咱的命。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克也卖咱三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周年庆的关系，本来袂当安尼卖啊，因为咱电视一啊，都卖三千啊。阮头家本来叫我卖三啊，我甲讲过去咱都毋是安尼卖。啊，我今日因为感谢杨磊大哥来，今日头家有讲吼，只要杨磊大哥若有担头啦吼，咱就照原本安尼，今日买一啊三千块，嘉宏送一啊，小安送一啊。阮头家送一啊，一啊吼杨磊大哥的面子，佮加上一啊，买一啊送四啊，三千块。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生癌，无爱得癌，要治好癌症，无爱佮再食标靶，无爱食化疗的药啊，无爱动刀的就对啊。电话佮口通哦，咱杨磊大哥本人现身讲法啦吼。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啦吼！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未了？
12: 喂，你好，阿妹，几多？
11: 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做数真少吼，来未了阿妈？你要上网吼？
12: 对。
11: 嘿，来电话行咧，来未了？来要上网吼？来电话行咧。好，来电话行咧，来未了？来去网妈妈。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宽你大姐，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志勇大哥，来要上网吼，妈妈，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要上网吼，来要上网吼，嘿，来电话叫你吼，啊，来喂你来要上网吼，
12: 嘿，来
11: 电话叫你吼，啊，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头家同款啊。你若要爱大组，一定两大两小组，六阿，总共啦吼，啊五阿加五阿十阿，佮送你两阿，十二阿六千块，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位你有身体好无？来你有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位你有来取个。
13: 喂，来了，我要先
11: 帮
13: 我留
11: 下
13: 大
11: 刀的。来电话叫你，好，大刀你先写哈。今日千五啊，写完就无啊。过来，咱今日头家又完开放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头家加上六啊，三十啊，万二块，千五啊，写完就无啊。来位了，曾锦大姐。来了，来电话叫你，来位了。来回了，来要上网哦，等下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嘿，来要上网
14: 哦。嘉宏哦，来等下。
11: 电话拢没线。来等下叫你，来东北时段，无爱生癌，要治好癌症的电话靠通。来回了，林春大哥。来等下叫你哈，要嘿。啊，来回了，来有童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来回了，来送你大姐。来回了，来了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郑柱大哥。来电话叫你，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1: 三千。
11: 来要上网。来电话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 啊，电话落线吼，你爱有耐心哦，来回你要要上网哦。
13: 喂，我要上网。
11: 好，来电话有
15: 了
11: 哈。
15: 好
11: 啊，我跟你讲，今日干那千五啊尔吼，感谢杨磊大哥来现身讲法。我讲啊，生癌症你免烦恼，癌症非绝症啊，只要今日上网你买会着，你会当延续你的生命，你会当对抗你的病魔。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人生予你剩一次机会，予你家己去选择啦。钱剩偌济，人看袂着啦。但是身体健康，咱家己知影。来维了，妮妮大姐要上网哦。
13: 欸、
11: 来电话叫你，来维了，来请我啦嘛，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了，洪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了，来要上网哦。
13: 哎，
11: 到我家包搞起来。啊，今日咱的租数就是四组一人3000块，电视台。一盒就3000啊，我买一盒送恁4盒，5盒3000块，大组的就10盒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12000块，24盒去送你6盒，加一组去加一盒啦。中北时段电话讲吧，讲讲，空白一，空白一啦吼，来维六来送给我妈妈。
13: 嗯。
11: 嘿，来六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6: 喂。
11: 来电话叫你。来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6: 哎、欸，
11: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维六，哎，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3: 我要被该科大。
11: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杨太太，来六要上网哦。嘿、欸，要上网哦。嘿、欸欸，要上网你啊，等那个你电话来维六，李大姐要上网哦。
16: 哎、
11: 欸，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3: 我们特大组
11: 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哎，喂，
16: 喂，
11: 没上网啊、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明霞大姐没上网啊、
13: 哦！我要中的六。
11: 来，等那个嘞，啊，我跟你讲，今日你若买无，以后你要甲电视台买啊！我今日是周年庆，特别拜托杨磊大哥来，阮头家这个为电视台拨1500啊，我卖卖完就无啊！来，这位大姐，来维六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维六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要上网哦，维来六要上网哦。
13: 哎、
11: 欸，哎、欸，阿你那无好咩？来等那个嘞，阿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等那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今日你若卡会通，你袂生癌症，皮肤白上焦的，生肉瘤、生肉以外，吼、哦，生粉瘤、啥物瘤的，你只要甲吃拢总有啊。只要是生癌、惊生癌的，拢甲买汤去吃来，医生大姐。
13: 哎、
11: 欸，来，你要要上网哦、喔，来，来，等来叫你，来维六，来要上网哦、喔，来维六，哦，来维六，啊，中北时段，感谢所有全国的吼、喔，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大家拢知影三黄，啊，会当食对抗癌症，偌济人敢若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大家拢知影，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不管你生什么癌，你要食抗癌的，食治癌的，拢总有效，来，英子大哥。
16: 哎、
11: 欸，来，你要要上网吼、
16: 哦？大哥，
11: 来等那个嘞吼、哦。啊，今日我跟你讲啊，蹲上网比你咧蹲黄金较有价值，这愈来愈少啊！啊，来，小声大姐。
13: 啊。
11: 嘿，来，你要要上网吼、
13: 哦？对，来位啊位啊。
11: 这都兼会过位的，上网了有可能会来位，会当治癌症，搁会来位，无可能。
13: 对啊。
11: 哦，系啊，来位你要来要上网吼、哦。
13: 喂，
11: 来等那个嘞，来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三皇国宝精粹就对啊，全国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啊你若直接买无袂要紧，唔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一盒3000，同款啦吼。啊我今日买一盒送恁4盒，互恁食体验，甲恁食治癌症，咱癌唔免烦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三皇真正是要救你的命啦，来维你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哦、喔？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玉兰大姐要上网哦、喔。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天麦啊，来要上网哦、喔。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金凤阿妈妈，来要上网哦、喔。来等那个嘞，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我讲啊，生癌非绝症啦吼，癌症非绝症，敢若家王敢讲尔，家王要治好恁的癌症。吃不好的物件，做恁个寄转来用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你暂时若有感情的，你做电疗、做化疗，你甲家你吃， 伊会当互你减轻你电化疗的痛苦。再来第二，伊会当治好你的癌症，会互你的癌症萎缩。中北时段电话沟通0800-0800-0800，啊，今日最尾档案吼，即届阁卖完，我有可能电台拢无法度阁卖三房啊。啊，恁若今日听有着，啊，着趁有着，买会着，救你的身体救会着。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生癌真正非常的痛苦啦。啊，恁若刚刚听着电疗、化疗，有诶要甲你手术，像阮丈人当时致癌四期，医生讲要甲挂机。伊讲啦，钱要甲我挂起来，我甘愿无爱活。中北时段，今日咱着食一支三黄，全国敢若我有尔哈。三黄国宝精粹，啊，电视有咧广告吼。来回了，阮何大哥，来回了要三黄哦。对对对，来回了阿祖。
13: 谢谢谢谢。
11: 哎、欸、哎、欸，阿祖哥。
15: 哎、欸，你好，高阳。
11: 嘿、欸、嘿、欸，最近食得好无？
15: 哦，我改善足多，啊，我搁报阮迄个同事食安尼哦，
11: 是，
15: 嘿，伊讲伊肝子头啊一寡身体啊愈来愈好咧，
11: 是，安尼啊，即阿祖
15: 讲要搁卡起来，甲你说一下多谢你安尼，啊，我进前啊搁有浸迄个梅仔酒吼，我想讲，
11: 变啦，你趁钱做辛苦个吼，你起去卖，
15: 系啊，无啊，这要感谢你啊，不然我若开车去上台的时候，我才搁。
11: 好啊，你本来好搁播啊吼。
15: 无啊无啊，改掉。
11: 好，多谢啊，这感情互相爱，食好嘢啦吼，来等你加零啊。好，来喂了，来小英大姐，来小英大姐。
17: 喂。
11: 来了。嘿，小英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17: 嘿。
11: 来等你加零，来喂了，来要上网哦。
17: 真好好，对啊，我要上大组诶。
11: 来等你加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1500尔，无介济吼。可能第一点钟就写完啦，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800-0800啦吼，来喂你个民进大哥，来你要买三房电话个咧，来喂你个来买三房哦，
17: 系我要买大租，
11: 来电话个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你若有生癌的，医生甲你讲你生癌的，你唔免惊，啊咱接受治疗，三房先煞甲吃，癌症会无去，会好去啦吼，来啊坤啊大哥。嘿，来为了要上网吼，来等你个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吼，来电话拢满线，你甲看，这大家有吃过，大家拢买再买啦吼。啊，最后一档啊，长辈时段，爸爸妈妈，即届你若无阁买着上网，以后你着甲电视台买，一人3000块啦吼。啊，我今日是一人3000，送你4盒、5盒，3000块来为了。啊，长辈时段，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好啊，把租数着强要互写完啊！电话变变叫，我讲啊吼，自我开始发广告到今，电话拢无停过。啊，今日三黄我着讲啊，要治好你的感情，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啦吼，来为了。
13: 哦，啊，你爱变咧，敢有迄落上大
11: 组？有啊，妈妈。
13: 啊，若有可以用三组。
11: 哦，你买了三组。
13: 哎、欸，我讲给你听，
11: 欸、
13: 我就是每朝买迄个面膜嘛，第二，我要第三次咯啦，啊，讲要去开刀啦，啊，今嘛去看到我咧食，安尼讲说，你若食很好，啊，你教我用，哦，两三组大组来，我豆豆我食，安尼我食了吼，啊，你，我甲伊教我问，我甲因讲好啊，
11: 哦，好，啊，今日多好，杨磊大哥来遮有。好啦，好，阿姨嘛爱三组安尼吃，才会长筋啦吼。来，电话举咧，电话举咧，来喂了，来金钱大哥，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举咧，来喂了，来要上网哦。
18: 上网啊。
11: 嘿，要上网，就大组好，来电话举咧哈。啊，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你无买着。你唔免烦恼买无，你以后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电视有咧广告哈。来，玉梅大姐，
19: 欸、
11: 来了，来电来夹咧吼。啊，今日我著讲啊，恁电视若有看到广告，杨磊大哥本人今日伫现场，就甲恁讲啊，三黄绝对要治好你的感情，对抗感情，皮肤白上焦的。我著甲你讲啊，你赶紧甲吃来，秋伟大哥。哎、欸，妈妈，来，要上网哦、喔。来，等你个咧，来，为了来告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喔。
13: 来，
11: 等你个咧，啊，我来讲啊，西装今日买一盒送4盒，3000块， 大组的就是十盒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兼送你一组，佮加一盒万二块，开万二哦，你敢情何以堪？来回了，有咩大姐？来，你要要上网哦，等你叫你，来回了，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叫你，来回了，来立生大哥，来要上网哦。
16: 这上网，这
11: 个等你叫你。阿哥，你讲今日来晓买，你就买一大组的，等你空八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啦吼！今日我讲啊，当袂时代爸爸妈妈，你买无着，你会后悔啦！啊，生癌你免惊，咱食三黄，幸亏你咧做所有的治疗，所有的平衡拢总无效啦，干那唯独三黄国宝精粹会当治好你的癌症，回来了，李大哥。
17: 哎，我先
11: 做，你做。来，等你行咧吼。啊，有吃过我就讲啊，人膀胱癌、淋癌。肝癌、腰子癌，大家拢食好去。今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吼，把握机会，咱的生命掌握在咱的手头，咱家己决定，咱是要继续活命，还是要搁拖磨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恁电话家己看啊。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差报。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伫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伫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伫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袂是大电话搞进拢满线啦
1: 吼，哎呀、啊啊，
0: 真正拢袂晓困难，你是大姐。
1: 喂，你好，我请问
0: 下吼，
1: 我
0: 后尾
1: 按
0: 哪三回了？哎，三黄雷加一杯重
2: 叠
0: 的
2: 叫
0: 你来，喂，你好，
1: 谢谢。
0: 哎，
2: 哦，
0: 小安，
2: 来，
0: 嘿，来，
2: 钟
0: 总，
2: 哦，到，嘿，我看我听遐侪人咧买，我甲你讲吼，我本来就拢掠几箱的，你即届嘛是同款先甲我六十箱。
0: 安尼啊，安怎样好啊？
2: 我欢迎钟先生啦。
0: 我知，我知。
2: 嘿啊，啊，就是食了真好啊，
0: 食了真好
2: 啊。我阵嘛，我阵嘛就是阮厝的人嘛做伙食，因为我着三年前着肠仔癌，你知嘛？
0: 嘿嘿嘿。
2: 啊，我咧想讲，啊，
0: 你第一个肠仔名，你第一个肠仔名足奇怪，我一直拢记袂起来。
2: 啊，这我肌脂瘤，我这肠胃道肌脂瘤。哦，
0: 肠胃道肌脂瘤。啊，伊一年拢去揢一届瘤哦，逐年拢揢。
1: 喂，
0: 这是真实的。
2: 开三
0: 间刀哩，开三
2: 间刀
0: 啊！
2: 吼，我即马连阮囝吼，甲阮某拢叫伊食，
0: 一定爱食。
2: 啊，我咧想讲吼，啊，我呐还袂着进前，我就开始保养。
0: 安尼保证袂，安尼保证袂着，因为伊会把你个身躯个火毒拢代谢掉。啊，咱身躯呐无火、无毒、无红啦吼，咱就袂生癌。嘿啊，爱叫因。
2: 小安仔，我拢举几箱啦。
0: 好好好，安尼我叫甲你，叫甲你写起来哈。
2: 这侪人咧买吼，买袂使，我无在食。
0: 连咪买无啊，连咪买无啊，哈。
2: 我一天食爱食了，爱食爱食六包嘞啦。
0: 你一天拢食六包吼？
1: 哎哎，
0: 啊，你着食好，搁去检查，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嘿啊。
2: 我体质变好啊，搁有体力，啊，身体也变好。
0: 感谢。哦，恭喜哈！
2: 我讲囝伫个电子公司吼，伊欧美吼调剂吼，
1: 是
2: 啊，食落了，我个观察嘛是好真济，我都叫伊继续食。
0: 是是是，恭喜恭喜！啊，继续食，唔好断哈，系啊，
2: 吼！
0: 啊，今日直接买较俗，啊，你若去电视台买，同款买有啦，系啊。
2: 我知，啊，你着大声，我无咧买贵阿袂啦，大声你着叫小阿老师，
1: 好
0: 啦，系啊，我爱有量啦，系啊，吼，好好，谢谢。
1: 啊！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蛮谢爸爸妈妈的啦。我今麦好老，可能只阿都无啦。
0: 安尼啊，安尼这个时阵只好的找杨磊大哥啊，回六来，陈大姐。
1: 杨磊大哥回
0: 啊！哎呀，陈大姐，喂，陈大姐，喂，你电话通啊啦？
1: 啊，
0: 杨磊大哥，
3: 哎嗨，
0: 啊，我今麦拢无回啦吼。啊，咱趁伫即个小安，你甲甲头家讲者，你讲人杨磊大哥一偌工，啊，为台北来，啊，人伊等下嘛，佫赶紧要转去拍片，嘿啊。
1: 好，我即摆来看。
0: 啊，咱必须爱救人的命啦，吼。
1: 我绝对袂甲臭头的啊。
0: 我讲，我即支是要救人命的产品，我无好笑讲。
1: 啊，你咧讲袂安尼要救人命，我知影，两顶头家都一定讲无趁钱，佫了钱。
0: 头拄仔杨磊大哥来，有去我的妈祖婆啊，甲上香，又看到伊的产品放伫桌啊顶悬，来为了强势大姐。来电来个吼，啊，因为今日你甲头家讲啦，
1: 啊，
0: 你若后壁佫讨有诶，恁就是帮杨磊大哥好起来，请龙大姐。
4: 来电。龙大姐，你
0: 来电来个。啊，杨磊大哥，你过去伫抑佫有癌诶时阵啦吼，啊，抑未完全治疗好诶时阵，你安怎使用？
3: 迄当阵是一天上少爱有六包啦，
0: 一天上少六包啦吼。
3: 啊，你六包都是叫三顿嘛？
0: 是是是，两包两包安尼
3: 啦吼。对对对。
0: 啊，即嘛已经七十五年来拢无复发，啊嘛，互你的肠仔拢保持健康。
3: 是
0: 啊，人我敢若看你真个面色，甲你真个体材。啊，我就知影你就是一定肠仔真健康，有法度吸收营养，才有法度身体这么健康，啊，气色这么好，汗臭油完无改变啦吼。哎呀，啊这真正是好物件，啊所以讲今日你若想这啦吼，你会建议咱的听友，
1: 哦，若
0: 有进生癌的，你安怎吃？
3: 其实哦，其实就是讲，亲像即马我甲。平常时啊保养吼，啊拢会当保持掉的，
0: 是
3: 吼，身躯内机能吼，拢保持掉的，啊，所以我即马就是安尼啊，两包，两包，
0: 一工拢两包，两包啦吼。我看你头拄包包来嘛，拢炸的啦吼。
3: 哇，你太方便的啦。
0: 是是是，
3: 真正就方便的啊，你如那底下嘛好啦，包炸包包，可能包包来边安尼哦，随时拢会使，会使提起来食。
0: 是是，感谢哈，来威六，来来，主妈妈。
5: 啊，你就要叫迄个三黄两组叠大组的哈。
0: 啊，你不要两组叠大组的，你有吃过？
5: 有，啊，迄阵你无甲我介绍，阮孙啊，我讲爸爸也有发一粒哦，好好像迄米啊大粒，啊，食了哦，有消气啊，啊，即个副迄个迄个爸爸坐倒来我食，啊，我甲懵。哎呀，小我从一点点啊，你去陪啊遐尔啦。
0: 啊，迄足紧嘞，迄你都甲食一做过就好啦。
1: 谢谢。
0: 系啊，吼。
5: 我即卖想讲叫两桌，就大桌啊，大家
0: 就当两桌加一桌的。地主妈妈。
5: 当做过过夫啦。
0: 地主妈妈，你上万卡吼，我千五啊已经写完啦。啊，我正叫小安讨，小安唔知甲头家讨了，安怎头家唔知回电话未吼？
1: 大姐，大姐，老高
0: 先
1: 叫叫。
0: 啊，先甲你写起来就好，啊，等下若有，就甲你寄，无就等通知啦吼。来，你时间。
5: 喂，我要做大桌的两
0: 桌，啊，
5: 你
0: 做那
5: 龙
0: 卷。啊，进无啊，
1: 喂，他刚
5: 好老了。
0: 无啦，真无啊啦，千五啊拢没消。
5: 你
0: 上
5: 班，
0: 我
5: 上班
0: 啊。我免啦，帮你上班啦，有叫小安到头家啊啦。
1: 老
0: 你先下去，你先下去哈。来，维六，来菠菜妈妈，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先来叫咧，来维六，来素海大、素梅大姐。
6: 啊，你好，
0: 要要上网哦。
6: 知道你上网啊，都也有说话，说话连忙来
0: 晒。哦，食一上赞嘞。我跟你讲，你若无盐啦吼，就袂生癌啦。啊，这就是三黄，就是降你的火，降你的盐。我跟你讲，青瓜解毒的，百毒百解啦。啊，所以讲，伊发炎你要直接上好。我教人本人，现场的节目。
6: 我以为算啦。
0: 我知我知，系啊，咱的乡亲啦吼，我同桥，系啊，啊你电话，电话给你啊吼。来，喂，你好，来，爸爸。
1: 来，
0: 你好。
7: 啊，我要买大桌的。
0: 来，要大桌的，要几桌？
7: 嘿，买两桌。我哦，进前阿妈过年做一粒嘛，我去医哦医生看，
0: 是，
7: 伊讲准备要甲挂，要开刀哦，我啊就
1: 你，
7: 你从那我就甲你买只三黄，啊，
1: 食食
7: 一刀大刀的几刀，即嘛变春宵全部
1: 清白啊，安尼，安尼
0: 你搁继续甲食，会消甲拢利，你放心啦。
7: 伊就安讲叫我安尼叫我继续搁食，免开刀无，讲要甲我开刀。
0: 好，好，来你等下叫你哈。来维六，来金玲大姐，来维六，要三王哦。
8: 三王。
0: 来等下叫你，来维六，陈大姐要三王哦。喂，来要三王，等下叫你，来维六，来李姓大姐。
9: 喂。
0: 来维，哎大哥，来要三王哦。
1: 来三下。
0: 你的心机啊，关心心机关细声啦，你要三王，等下叫你。
1: 啊，
0: 小安你脱了啦。
1: 头家讲吼。给咱千五啊，一啊鸡都无哦。
0: 最后，
1: 嘿，最后千五一啊鸡都无哦，安尼听话。
0: 来，陈大姐。
10: 喂。
0: 来，你要要上网哦。
10: 嘿，
0: 要。来，我跟你讲哦，安尼头家有答应，而且安尼我先感谢杨磊大哥，头家看你的面子，佮予我千五啊啦吼。啊，若无恁甲电视台买，随时买拢随时有啊。我嘛欢迎恁甲电视台买，只是伊一啊三千块来喂你哦，阿叔阿妈妈。嘿，来了。
10: 没
0: 三黄哦，
10: 三黄。
0: 来，来，来。啊，我来跟你讲啊哦，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开刀，杨烈大哥二期的大肠癌，人治疗了，食保养，一辈一重啊！来，维六，身体好无？来，维六，来，要三黄哦。
11: 哎，我。
0: 来，等你叫你，来，维六，来，徐大哥。
11: 哎。
0: 来，要三黄哦。
11: 哎，
0: 来，等你叫你。来维六，来蒙起阿妈妈，来六，来要上网哦，嘿，来等你个咧，今日四组诶，我甲你报告一下啊，最后千五啊，若写完都无啊，来维六，来张大爷，嘿，来六要上网哦，
11: 嘿，
0: 来等你个咧，来准备时段，最后今日一人三千块，每一人送四盒，大组诶就是十盒搁送两盒，十二盒，一大组诶。要甲你做一个了定，二十四啊，搁送你一组，搁加一啊带三十啊，开万二哦，你感情好哩哩啦。来喂，你有进哦，妈妈。
11: 喂，我跟你讲哦，我拄好买六千的哦，我今仔要改大桌的。
0: 哦，你大桌在爱买啊，你差一点啊买无着哩。
11: 我头先我爱去落。
0: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好准大哥。
11: 多谢。
0: 来，你。
11: 姜黄食康巴克啊，食两包。
0: 拢总会使，食安怎食拢好，只要食在巴肚内底就好啊。
11: 哎，
0: 来电来行咧啊！啊，来喂，来李大哥，来要上网哦。
12: 哎，
0: 来要上网哦。
12: 哎，
0: 来电来行咧。来喂，来宣美大姐要上网哦。
12: 哎，
0: 来电来行咧。来喂，来玉芝大姐，来要上网哦。 来要三黄哦。
8: 啊，今日姜黄偌济？
0: 三黄同款，一盒送四盒，五盒三千块。啊，电视一盒三千，你会当开门？啊，你咪当甲电视买。哎呀。
8: 啊，大盒嘞？
0: 大组的十二盒六千，特大组的二十四盒，搁送六盒，
8: 赚
0: 二块啦。来，电话行嘞啊！来，喂，你好，来，玉华，玉华大姐。来，你要买三黄哦。
8: 我要特大组啊，阮一个囡仔哦，啊，拢会丢了，就带一袋起，啊，食几日了，就好个就无啊啦。
0: 食啥物？
8: 大组呀。
0: 你讲恁孙，恁孙啊啦。
8: 阮先生啦。
1: 廖先，廖先。
8: 长啊吼，拢行路，等下带一袋晒出来啦。
0: 哦。
8: 食食无偌久，我敢叫偌久，袂好呀。我特大组啊。
0: 哦，啊，这真正啊，这带路得个啦吼。
8: 对对。
0: 玉华妈妈，这感谢你起来共分享，这带路得，
8: 这
0: 带路得伦理家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三黄的好用，唔是我家己。讲诶，即陈玉华妈妈食素食诶，食素诶人未讲白餐啦。
8: 系啦，啊，伊胃肠无好，
1: 上挂
8: 医生介着搁食西药，啊，西药未堪去食啦。
0: 安尼，啊，本来行路你讲拢带一袋仔屎，啊，即摆未啊？
8: 好呀，
0: 好好好，
8: 我都叫十多年，食几下就好啊，哎呀，够咧啦，
0: 系哦。容易容易啦，
8: 啊，大哥，
0: 你即摆买起来炖诶啊，无来无啊，电话行咧，来回了，来杨太太，啊，杨太太落线吼，啊，来回了，来要上网吼。
9: 喂，
0: 嘿，大姐，
9: 嘿，
0: 嘿，大红娘，
9: 嘿，嘿，嘿，哎，我要一组特大组的啦。
0: 谁那要特大组的？
9: 因为吼，我吼正常面拢生条子吼，啊，我生条子拢袂好，啊，我冇去迄皮肤科看，你知无？
0: 是是
9: 是。啊，冇买药啊，但是效果拢无好啦。
0: 是是。
9: 啊，我有一个三黄。
0: 是。
9: 啊，我有一个三黄了吼，我即马。面的条子哦，变到吼，拢打起拢好起啊，你知无？
0: 是是，迄真紧啊！食西条子的一礼拜啦，食无效就对啦。加红康棒全互你听，嘿啊！若食无效，拳头管全关起来啦。嘿啊！
9: 我吼拢一天食四包啦，我
0: 拢会
9: 知啊，两包啊，一
0: 天食两包。啊，持续甲食。我阿你讲，平常时呐，安尼一天食两包至四包，保养就拢会使啊。来，电话行咧哈。好好好，谢谢，来回你来什么呀？来你要买三黄哦，来等你讲咧，来回你来陈爸爸。
10: 喂，高啊，
0: 嘿嘿，
10: 好，你三黄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
10: 哦。开动，
0: 大家都
10: 拢好。好用，啊，因为哦，都听你这节目部队来捧场了，我真是有啦。
0: 无啦，你免捧场，捧场的就咩啦？我不是大爸爸妈妈，恁若要甲我捧场的，我拒绝恁甲我捧场啊！恁真正有需要的。陈爸爸，安尼你，无啦，安尼你卖咩？
10: 几只我嘛，所以，
0: 无啦，卖捧场啦，真正有需要，再买我物件就免当捧场，买东西就要吃的，嘿啊。
10: 哎呦，好用！
0: 安尼，
10: 我现在有啊，现在
0: 吃。好，安尼买起来炖的啦，安尼唔好用捧场的，加红做这包，无咧用捧场的，你都。
10: 就隔壁大客，啊隔壁大客，我免都几日去个。
0: 你大概拢要去隔壁食，啊食食嘞，食嘞无货，啊则常常卡来嘞。
1: 人做工地安尼也袂使。
0: 啊，做工地会使，啊但是我买物件吼，爸爸嘛，咱拢。
1: 可能个物件
0: 有人在想。咱拢辛苦赚的啦，咱卖个胖场，咱爱有欠食保养，顾咱的身体。
10: 有啦。
0: 聪明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啦。嘿啊，就像你安尼聪，你这算聪。你这算聪明的啦吼，啊！但是卖吃去哦，厝边啊，好，来电来聊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啦吼，来位你要怎样啊？
13: 哎，家宏，我大嫂，我订大嫂，我准备改去大嫂，无大嫂啊，我准备改特大组的，我同事做伙订的哈，你啊老是做特大哦。
0: 吃了好无？
13: 喂，
0: 吃了好无？
13: 食了，我的肠仔本来拢会无爽快，食了变作好诶。
0: 是，来好，你等下他带轮椅坐，带路灯吼。一个妈妈讲食三黄，因翁行路本来讲拢会，也可能啊，伫个脚床尾啊吼，生癌，你知无？啊，拢会喘塞，啊，即摆拢好啊。嘿啊，来你等下行咧。
13: 啊，你嘿啊，老诶，我当初我要做伙买哦。
0: 你包括我，你讲哦，咱的三黄包括你生痔疮的，包括你有痛风、热酸的，食拢总有效啊。因为三黄会当解除你身躯的炎、火、红啦吼。来，威廉苏大哥，嘿，苏大哥，
14: 我三黄鉴定一下哈。
0: 来，请讲，简单得。

0: 使毒火百毒百解，你皮肤毒素交伊皮肤出来，皮肤会白会痒会焦的，你生痔疮的、痛风、热酸的啦吼、哦，我著甲你讲啊，臭头烂耳，我甲你讲生头发尾，你甲食桑仁，若无好，物件甲寄到现我，我原景退行，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年最后一届的组合啦。以后无可能，我电台拢无法度卖，你就是爱甲电视台卖啊！来威了，来威了，来新台要买三万哦、喔，来电台要来威了，来新台要来要三万哦、喔，来电台要来东北时段，电台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让杨烈大哥本人甲咱拍广告片，伫电视遐济真人见证，保证有效啦吼、喔。啊，恁家己去八万啦吼，来，你要锦绣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个咧，来，来维六来袋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个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1: 大红爹，各位再帮我下几张熊包，不好意思。
0: 好，来等等个咧，来维六要上网哦。
2: 对，大哥，帮我下几张熊包，不
0: 好意思。好，来等等个咧，来维六要上网哦。
3: 大哥，帮我下几张熊包，
0: 不好意思。大家拢要买大错，这拢有买过咧，来维六。啊，新朋友啊，来等你家咧哈，来维六来高美大姐，来六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咧，来维六来要上网哦，
2: 抱歉，
0: 来等你家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好请我啊，来维六美女大姐，来六要上网哦，哎，我加红啦，
4: 嗯，加红啦，
0: 哎，来要上网哦，
4: 我要个细做啦，
0: 哦，来有吃过无？有吃过无？
4: 啊？
0: 有吃过无？
4: 没啦，
0: 吃了好无？
4: 好啊，
0: 好好，安怎好？
4: 食了都那
0: 会使啦，会使啦吼。这美女大姐，这大南投玻璃的，敢会晓讲好，啊，唔知安怎好啦吼。啊，反正好就对啦，好 ，OK， 来电来个咧，来回六，来美香大姐，来你要不要上网啊？来电来个咧，准备是他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恁伫甲我买一组，都会当甲电视台买一啦。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我讲有癌的就对啦，癌症非绝症。这句话，敢若我甲大声咧甲你讲，唔免烦恼啊，生癌的免惊，免烦恼，找家红就对啦。来，喂，你好，美琪大姐。
5: 喂。
0: 来，你好，喂，三王哦。
5: 哎，我
0: 来。来，来，来，喂，你好，来，林雪妈妈。
5: 喂。
0: 三王哦。
5: 嘿。
0: 嘿，来，等你下咧哦。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来顺应啊。来维六要哎妈妈来要上网哦，来等你家咧，来维六来太太太要上网哦，
5: 哎
0: 来等你家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无火无炎就袂生癌啦，啊生癌免烦恼啊，来林大哥，来维六等你家咧，来维六来温妮大姐。
5: 哎，
0: 来了，哎，来要上网哦。
5: 上
0: 网。来，我你讲，啊，开钱顾性命，你要爱钱还是要爱命？互你家己选定啊！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你的命会甲你顾掉咧。但是你若钱剩咧，以后别人咧开啦。来，温景大哥，来，喂，
6: 哎，
0: 来要上网哦。
6: 哎，
0: 来等你家咧，来喂了，来春兰大姐，
5: 嗯，
0: 哎，来要上网哦。
5: 你上。
0: 我加红啦。
5: 你
0: 搞，嘿，来电来个咧，来维六来金斌啊，嘿，金斌啊大哥，来电来个咧，长辈时代，这个三王吃好太济人咧，嘉宏才敢伫只大声甲你挂保证，尤其我非常感谢咱杨烈大哥愿意站出来甲咱做见证，今日非常的感谢啊，英英大哥，嘿，来你好，要三王哦，嘿，来，啊我讲啊，这个产品是要救人命的产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三黄甲我的筋骨草，拢做伙伫台东做伙开采。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就对啦，是咱当时我会来研究三黄。来，维六阿霞大姐，
5: 哎，
0: 来，你要买三黄哦。
5: 哎，
0: 来，等来叫你，来，维六来帮起阿妈妈。
5: 我讲，我
0: 这个
5: 三黄哦。
0: 嘿，
5: 来
0: 换诶，来，等来叫你，啊，要换六千诶。恁若要买，做一届就买好够啊，恁真买无够。我千五啊，恁等下就写无啊。我甲你讲，我的朋友阿公住台东，较早无药通医啦。75岁食三黄，食到107岁，因阿妈75岁着癌，食到105岁。爸爸妈妈，三黄是要救人命的产品。今日咱这是咧做功德的啊，我都有讲啊，我要救人的命，我要治好爸爸妈妈。

0: 骨头酸痛症，治好恁所有身体无法度改善的，咱卖食西药，咱卖做化疗，咱嘛卖做电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咱的三黄星阿哥嘞，迷雾先潮流，迷路后先看出定啦。哎，喂，你好，红美妈妈。
1: 哎，
0: 来，你要要三黄哦。
1: 哎，三黄啊。
0: 来，等等下嘞，来，喂，你好，来，最近啊。
2: 来，你好，三黄哦，
0: 等等下嘞。我就跟你讲啊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你好，来，徐贵大姐。来，你要要三黄哦。来，等等下嘞。当兵有人咧替人兵，当兵有人咧替人当。当兵无人咧替人兵啦，你若生着癌，你爱麻烦着你的囝儿是谁来电话妈妈？
1: 哎，
0: 来威廉，
1: 调大刀
0: 来，来来来来，来威廉来，起个。
1: 哎，家伙阿婆，歹势啊！阮大家讲叫我一定敲电话，甲你讲细度事啊，头哥我袂记甲你讲，伊讲叫我搁甲你敲。
0: 好啦。
1: 伊就食这三黄，食迄啥物痔疮，食到袂疼嘛，免开刀啦。有咧痔疮爱开刀，爱痛到要死，也会叫伊打。伊只拢食，迄痔疮拢
0: 爱。你甲恁大家讲，叫送我一只鸡仔就好啊，免洗多些。
1: 伊讲一只那迄五只嘛无要紧。
0: 哦，无来用钱甲你买啦哈。
1: 啊，讲生皮蛇嘛，有人有朋友。
0: 哦，生皮蛇食三黄一杯一中。嘿啊，来电来行
1: 嘞，
0: 来电来行嘞，来来来，好好来维六来阿庄大姐，来要三黄哦，来电来行嘞，来维六来要三黄哦，
3: 哎是，
0: 来电来行嘞啊，啊啦，你要讲啥？
3: 我是讲好家伙，我现在吼去病医，
4: 无线掉线，
3: 他最近在洗一粒啥啦？去病医检查是搞讲那是良性的
0: 肉瘤，肉瘤，
3: 嘿，啊我你搞。介绍迄只三黄嘛，我买两大一大组的，食了吼，即摆吼，摸起来佫淡薄仔一点点啊。
0: 有啥物啊？剩一点点啊？
3: 嘿，
0: 啊，无开刀啦吼。
3: 无开刀。
0: 恭喜。
3: 啊，我是要问讲，安尼我该继续食。
0: 继续食食，消化你以后一天食一包至两包保养就会使
3: 啊。啊，三顿食吼。
0: 嘿，尽量佫食三顿，尽量佫有一点啊嘛。啊，过来以后食保养就会使啊哈。好，来，多谢，来位了，来保养，保养妈妈。
3: 啊，我要。
0: 要三黄吼，来电来行咧。啊，来位了，来群众时段。
5: 嗯，
0: 我要三黄吼。来长辈时段，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
4: 一线。
0: 空八一，无爱生癌的，要治癌的，要控癌的，靠位者来，位了，美丽美丽妈妈。
3: 新朋友啦，
0: 你新朋友，你旧朋友啊，我就知你叫什么名，你新朋友。哎呀，你也是胡美丽，你。
3: 我台
0: 东
3: 啦。
0: 你台东，我煞不知你台东，你住伫台东市志阳路的啦。
3: 哎呀。聪明。
0: 哎呀，要爱三黄哩。
3: 我
0: 介绍
3: 一
0: 组啊，
3: 一
0: 组来。来，这组3000尔，3000会当救人的命。哎呀，来电来行嘞，来回了，来金花啊，金花妈妈，来去三黄哦。来电来行嘞，来回了，来恁妹妈妈。来，你要买三黄哦。
6: 不是，我拄啊订说做，我要再订迄落6000诶。
0: 啊，要改，唔得做一改订，你若订订咧，等下
6: 拢无通写。
0: 我甲你讲，对症开始，恁无改大组诶，无通改啊。来，电话行咧。啊，来，喂，你好，陈大姐。嗯，
7: 对。
0: 来，电话行咧。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人老口交代啊，恁做一改要爱大组诶，恁着甲写咧。等下无要，恁改组数啊哈，因为要无啊。来，喂，你好，英语大姐。
7: 喂。
0: 来，你要要三黄哦。
7: 哎。
0: 哎，来，等下行咧。啊，来，喂，你好，妹妹。
8: 哎，嘉宏，紧来，紧来，我留三组特大组的啦。
0: 无，你是痟的，买啊三组特大组，我哪坐物件？
8: 好，我之前阮老爸无着口腔癌，爱食了最好的，啊，我今日听到你搁咧卖，我无买起来炖哪会使？无，等下搁买无。啊，即摆恁电视台搁遐尔贵，我嘛买袂落。
0: 啊，恁老爸口腔癌好，啊，你搞清才买。我
8: 那有搞定卡贝贝，拢嘛拢嘛给小贝姐，
0: 那小贝无会啊你。
4: 你都那
8: 个做两个咧，无闲人可以一直来，我可无要躲卡。
0: 好，等下叫你。
8: 啊，恁今个真有心嘛，搁请杨烈大哥来呢，吼。
0: 系啊，
8: 我都介意的，都爱看伊恩姨搁唱歌。
0: 哎呀，多谢啊，
8: 恩姨的粉丝。
0: 好，多谢多谢，来回六来戴大姐，戴大姐，来六要上网哦，来等下叫你。啊，来维六来，市政大姐要三黄哦。
9: 哎，
0: 来等那个嘞。啊，来维六来，荣教大姐，来妈妈。
9: 哎，
0: 来要三黄哦。
9: 哎，
0: 等那个嘞，来维六来，请起来妈妈，来要三黄哦。
9: 我跟你讲哈，
0: 哎，
9: 你班是给我送来，我
0: 来，长辈许多，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再甲恁介绍一届，我就无介绍啊，无物件。
10: 哎，
0: 来荣祥大哥。 来要三黄哦。
5: 哎、
0: 欸，有吃无？有吃过无？
5: 有啊有啊，我要买块多诶。
0: 啊，吃了好无？
5: 袂歹啊。
0: 安那袂歹？
5: 就是有
0: 食食粒
5: 啊，
0: 食食
5: 好啊。
0: 粒啊，食食好，即大庙咧关三义乡诶啦吼。哎呀，即真正如客包满，即袂当假诶吼。来电诶，行咧啊。来回了，来苏妈妈。
7: 来，我想分享，阿、威分享的先甲你讲，我要买一座大座诶。
0: 好，来你讲。
7: 阿威分享的是，我有一间困到暗时啊，
0: 胃
7: 起来疼，
0: 疼
7: 到食胃啊，阁无效，
0: 食
7: 两种胃啊，阁无效。啊，到尾啊吼，怎啊去甲食两包三环？
10: 二线、二线、三线、三线。
7: 两包三环了，怎啊过一大锅了，怎啊好，爱他困得去。
0: 你内行的，啊我你讲这什么原因，你知我说嘛？三黄就是咧甲你降炎，
10: 啊
0: 你胃会痛，咱所有身躯的疾病吼，人讲百病胃炎起，安尼你知无？啊百毒胃炎二型啊，
10: 哦，
0: 所以讲伊就是咧发炎，你才会痛，啊你食三黄胃，伊就甲你消炎兼甲你止痛，
10: 安尼
0: 你知无？
7: 啊、我要跟你说这项东西真正好，
0: 多谢，
10: 系啊，
7: 真正好，谢谢你，
0: 唔免想娱乐啦，
7: 系
0: 啊，因为
7: 真好啦，
0: 因为想娱乐讲真正，我又搁连咪无回啊，系啊，好来，
7: 我先跟你讲，买就是妥妥妥的，
0: 买个大招好来，最后啊，好来，等等
10: 等等
0: 啊，啊，英语妈妈，你那卡过来改，
11: 我请问的，我有糖尿病，敢会使接？
0: 会啦。这专门的。
10: 来，我跟你讲，有糖尿病，有咧失血的，还是讲有高血压，这尽量加吃。我跟你讲，减你的血压更稳定。
11: 哦。
10: 哦，你的血压更稳定。
11: 好。
0: 有咩啊你？
11: 有啊。
0: 好，来电呢，唔免呀，来威了，来秀子大姐，来威了，来要上网哦。
12: 有啊。
0: 来电来叫你，来威了，来秀琴，秀琴大姐。
12: 哦，
0: 这一个秀泽，一个秀琴，来，你好，来妈妈要上网哦。
12: 你好，你是阿红吗？
0: 我阿红本人。
12: 哦，阿红你好哦。
0: 哎，
12: 今天朱大姐在，你其实我嘛不要笑脸。
0: 好，叫秀琴大姐得啊，来，你要上网哦。
12: 因为我你也少话，我做你的妈妈嘛会过啊，
0: 叫大姐嘛是
12: 笑脸呐。
0: 没啦，哎呀，请我，请我。
12: 啊，今天多好哦，都我屋企都在便利啊。
0: 好好好，啊，你要买三黄吗？
12: 我要来买迄个养心脏的
0: 啦。好，来，你稍等，你等你啊。啊，来回你阿爸阿妈，来回你。来等你啊，阿爸，你讲哈。啊，最后啊，人杨磊大哥要搁赶登去台北
10: 跑去啦。老阿，你讲你那个最后，老阿，真卡你卡电话，一定你
0: 搁。又搁无回啊？
10: 算差不多无到三百。
0: 喂，来了潘老大。
13: 喂。
0: 妈妈。
13: 喂。
0: 嘿。
13: 我要
0: 一
13: 桌
0: 细
13: 桌啊！
0: 来，你电话来，我你讲啥？
10: 拜托，我楼卡存无三百。
0: 你先负责去帮我卡一通电话。
10: 哦，我靠！老家讲电池压都无啦。
0: 你甲头家讲，伊叫伊个我五百。
10: 那可怜，千五一定存三百呢。
0: 你甲电视台的五百搁调转来，啊，人杨烈大哥来，咱一定爱啊，让大家知影杨烈大哥食了好。啊！人伊啊，
10: 你老爱甲你卡，我自己又袂，我着请我，
0: 啊，
10: 我
0: 袂晓操蛋。啊，无话你接电话，我卡。来，喂，你好，来，先听有啊。
14: 喂，你好，我要订做迄个大桌的。
0: 来，你先等我一下哈。来，啊，这先听有，杨磊大哥，你
15: 让
0: 我拜托你搁等一下，因为你人伫遮吼，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讨到有，啊，你搁等我五分钟啦，来，喂，
15: 好啦，好啦。
0: 啊，你甲头家讲一下啦，吼。
10: 老
0: 板。对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生癌，癌症非常症，这句话，敢若我敢安尼甲你大声讲，我来用唱歌解毒会百毒百解，百毒胃炎之神啊！即卖人讲发炎，较早人讲发红，啊你若长期发炎发红，你最后你就会生癌。来，郑琴大姐，来大哥，来跟你上网哈。
14: 好，
0: 拜托，来来来，阿你，好，阿我来跟你讲啊。百病胃炎之型啦，啊！这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皮肤白痒尿无效的，细条子生痔疮的啦，来甲食拢总有效。过来，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听讲尿酸甲食，嘛一杯一中。吼，我讲啊，三黄真正国宝啦。来，喂，你叫小姐啊。
16: 有一大声，
0: 哎，来，你要三黄吼？
16: 要做大做。
0: 来，等你个咧。吼，啊，今日细做我来介绍。
10: 你慢车介绍诶，我叫梅阿臭头，啊，结果我叫梅哩，啊，伊讲， 啊伊就卖了，变老卖。啊，你叫我阿公五百啊，伊讲我只存三百尔，五百，我叫先去电视台找看有无。
0: 哦好。
10: 啊，但是唔知影有无。
0: 对啦，哎呀，
10: 你啊。我唔知有无。
0: 安尼，杨丽大哥，麻烦你去等一下啦，吼。哎呀，真正感谢你。啊，看到杨丽大哥身体这么健康，啊，伊就那像我家己的长辈，家己的阿兄同款哦。啊，伫电视台会当拍片，拍到这么有名。啊，伊那只要有上场的节目，啊，收视率保证啦，吼。啊，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啦，吼、哦！来回了，辉雄大哥，
2: 哎、欸，
0: 来回了，嘿，要爱三黄哦，
2: 来
0: 等你下来吼。啊，三黄安怎卖？我最后甲恁介绍啦，吼、哦！来回了，叫小姐啊。
15: 哎，食碰风敢会使？
0: 食碰风哦。
15: 丢风。
0: 对啦。
10: 我你讲，只要等我问题，你甲吃拢有效果。
0: 等你下来。啊，来回了，来出来啦。大姐，
10: 我
0: 先讲
10: 哈，
0: 你
10: 当
0: 时讲啦。来，等下，来，等下时段。啊，最后我甲恁讲吼，三黄啊，我家己的丈人啦吼，啊，食自然四期，食较好去啦吼。啊，然后招弟啊，
10: 妈，
0: 招子妈妈啊，食膀胱癌，来回了带大姐。
10: 老爸咧，
0: 请问这
15: 纯
0: 素的
15: 哎，
10: 真
15: 爽！
10: 好啦好啦，我知好好。
0: 这要救人的命啊！
10: 哎
0: 呀，来等你个。
10: 啊，
0: 我跟你讲哦，金丝大哥，你真若有咧听，你让我拜托你敲一通电话起来。我唔知你有咧听无啦吼，啊若无咧听，就准拄刷，因为有当时啊你无闲啦吼。金丝大哥真正亲身体验的，因太太，我
10: 就讲啊，
0: 伫云林北港病院开刀。副院长哦，台台副院长，甲讲叫伊食三黄，因某食甲七片膀胱癌好去。啊，金丝大哥，你卖阁买啊哈，你已经买足侪东西咧囤啊，互别人买就好。来回了，来小李大姐，
15: 嘿，嘿
0: 来，来电来行咧吼。
10: 啊，
0: 今日我甲你讲，我用上优惠，因为感谢杨烈大哥。一路行来，
10: 我跟你讲，头家卡来啊！爱讲你即马，佮甲你讲最后神圣的五百块，对电视台起来啊，一个阿都袂当超过。
0: 啊，五百起来三百都袂完啊，就剩五百呢。
10: 哎呀，就剩这五百。
0: 好来，安尼最后五百，
10: 袂使佮超过啊。
0: 写完就无啊啦吼，我来先来再次感谢杨烈大哥多谢你
10: 今日
0: 伫百忙之中啦吼。愿意献身来就阮的节目甲阮介绍讲你食安怎食三黄，伫对抗病魔对抗癌症这段心路历程伫遮由衷的感谢，
17: 多谢你。
0: 咱知影你赶紧买，搁转去台北拍片，唔敢耽误你宝贵的时间啦吼。
17: 是是是，
0: 好，多谢。
17: 这真重要代志啦，所以一定爱来，一定爱来。
0: 你最后搁甲乡亲士大
10: 讲
0: 一下，
10: 讲
0: 一下三黄的
10: 好处，
0: 啊，甲因讲一下呢。
17: 是是是，这三黄吼，我家己食的结果就是安尼啦。哦，会使讲你规身躯的这款。无管是多一方面啦，我感觉规个免疫力拢好起来，
0: 变下来体内较精神啦吼。
17: 啊，你这人上重要就是这个免疫力啊，你免疫力那提悬提好起来，用起来吼，身体拢无什么问题啦。
0: 是是是，安尼感谢杨烈大哥，哎呀，阿妈感谢所有乡亲吼，今日杨烈大哥来到现场啦吼。感谢你，谢谢
17: 谢谢谢谢。
0: 哎呀最后就剩这五百安尼啊，来，你要对联大姐。
18: 哎，你好。
0: 嘿嘿，来，你要三黄哦。
18: 嘿。
0: 嘿，来，最后五百啊，买一盒三千块送四盒。电视台你会当敲电话去甲问看偌济钱，台视、明视、三立、TVBS 拢总有咧广告哦。你若唔相信，你看你就看到杨烈大哥啊，来玉莲大姐。
18: 哎，我变成大哥。
0: 电话下咧，
10: 哦，
0: 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最后的租数，这栋有可能是最后一栋，因为是安怎讲，以后你来甲电视台买，因为我咧做周年庆，特别邀请杨烈大哥来，就甲我徛台，甲我赞助我的周年庆的光彩，过来就是顺续介绍讲伊食这个三黄，甲生癌的心路历程，来为了，真谢大姐，你唔受卡。
18: 有啦，可是
0: 咱
18: 小姐
0: 啊。对
10: 对对，好，谢谢。
0: 来回了，来小太太。
19: 嘿，
0: 嘿，来了。
19: 嘿，谢多几多。
0: 来，等等下咧哈。
10: 啊，
0: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钱存咧银行啊，
10: 来一下一下，
0: 人看无啦。啊，你若身体健康，人看有啦。人讲聪明的顾身体，憨的顾家伙。啊，看你是要做聪明的还是做憨的？来回了，林小大姐。来了，来买三黄哦。来电话给你。
10: 啊，
0: 来回了，来买三黄哦。来回了。
19: 喂，你好。
0: 来买三黄哦。
10: 电话给你。啊，
0: 来回了，来林大哥买三黄哦。
20: 哦，我要一大
0: 组，
20: 两
0: 组。哦，要啊，两大
20: 组
0: 进。哎呀，啊好来，有个套五百啊，会使互你买啊。你先买两大组。
10: 五
0: 千，
20: 五千。
10: 五千，五
0: 千。啊是食了安那啦？
20: 啊，当初都讲，伊食了血压控制了袂歹，反正血压拢会悬啊。啊，到暗头啊，上班就暗头啊，拢软到头无力啊，身体无力啊。
0: 嘿嘿。
20: 哎呀，啊，着我一边吼试食了。伊就食了讲袂歹啊，
10: 吓
20: 啊！我本身是咧食保养的啦。
0: 对啊，你看这三黄瓜，会当食咸，佮会当调整你的体质。
10: 啊，
0: 调整体质了，你看过遐都会当稳定啦。吼，这就是三黄对足侪咱身躯即啊无明的镜头啊，当中有法度甲你做改善。吓啊！啊，你
20: 记啊。身躯边的朋友啊，那我嘛顾不进去啊。
0: 多谢！啊，以后顾不去电视台买，倒卖顾不来我遮啊。啊，姑母来我遮，姑母来我遮买，我拢了钱卖。姑母去电视台，你叫伊看电视，电视台都有电话啊哈。哎呀，你叫伊甲卡电视台的电话，甲含我的三黄吼一模一样啦哈。来电话给你吼。
10: 来了先，
0: 感谢全国的东北时段。最后剩几百组，你无爱生癌的，要对抗癌症的，爸爸妈妈，请我解毒会。就是跟他吃三黄，来回你要收平衡啊！来回你要买三黄哦。
21: 家族的。
0: 对对对，来回你要来收青花大姐。
21: 哈哈。
0: 嘿嘿，来了。
21: 是啊。
0: 我家红本人啊，来买三黄呢。
21: 本人啊。
0: 嘿。
21: 哎，我
0: 来。来，等等个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吃三黄生癌好奇的太侪嘞，我讲啊，未落雨先砍厝顶啦，未雨先丢流。爸爸妈妈，你只要若去过一届病院，你甲看我生癌的，大家要死袂当害，大家皮包骨。我甲你讲，人爱过了有尊严，有诶生癌长期啦吼，生口腔癌、生齿癌，都像阮丈人。伊讲我若只挂起来，比死较艰苦，我甘愿要死。
10: 啊，咱这爸母啊，你若有咧化疗的当中，麻烦你嘛是爱食咱的三黄，因为会减轻你的痛苦哦。化疗是足艰苦的，啊，你家三黄吼，一顿拢啊食两包，照三顿食，你咧化疗当中，你的免疫力会更好哦，吼，袂遐艰苦哦，吼。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人吼。啊！电话最后你家己包嘛来，为了小英啊大姐，来你要上网哦，来电话给你啊，啊电话空白，来为了薛大哥，来你要上网哦。
22: 有个薛大哥啊。
0: 哦，妈妈啦，阿青啊啦，阿青啊，妈妈啦，妈妈。
22: 他们特别好打。
0: 哈。
22: 他们特别好啦，我两个诶电话做伙，你给他特别好哦。
0: 哎呀，我甲做一个好，以后我做一个好，你要上网哦。
22: 哎呀，
0: 等下个咧，我讲啊，我今日这支药啊要救人命的产品，啊，我真正用良心道德，我遵守阮老母每一句话吼。伊讲戆囝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就是路头，吼、哦、啊，咱爱用良心道德，咱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我今日做这支产品，就是要赚名声尔，来桂香大姐。来回了，来买三黄哦，
22: 对
0: 个嘞，来回了，来先听有哦，来买三黄哦，来
10: 对个嘞，
0: 啊，感谢全国的东北时代，电话我最后甲你介绍，恁家己去卡啦啊，啊，你空白，对抗癌症，食要治癌的，食要防癌的，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百病胃炎气，甲你消炎消肿退红，拢总有效。包括你食地葱，包括你食地黄，拢总会使食。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皮肤白上焦的，一天就有效啊。囡仔若当咧长成，咧生青春痘的，当天甲食，明仔载最有感觉。电话空白。
10: 咱这爸母啊，你也无任何症状，拜托你来保养就好，唔通到时你着着这种物件是较后悔，迄阵无效哦吼，迄阵就袂有啊哦。
0: 来，你要来东营啊？ 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等一下咧。啊，来，最后听歌啦。啊，咱先感谢杨磊大哥。哎呀、啊，
17: 来，不会，
0: 哎呀、啊，感谢你啦哈。啊，咱来杨磊大哥都要来离开啊。
10: 是。
0: 啊，要等去啊，台湾画面，欢迎杨磊大哥。啊，未来那无去啊，有时间啊，再过来空中到我的东北时段爸爸妈妈
17: okay,
0: 啊开讲报道啦吼。
17: 哎
0: 呀、啊，祝福你身体健康。
10: 祝福杨烈大哥。
0: 哎、啊、呀、啊，来啊来。
10: 海胆
0: 诶。哎呀、啊，海胆诶，抓抓一个阿达利该。
17: 提莫奇，
0: 好个提莫奇啊！平时真相称诶啦吼，海胆诶，四景豪门啦吼，啊海胆诶角色就是杨烈大哥。哦，啊！恁虽然今日无看到伊本人，但是听声如见人啦，吼、
10: 哦！
0: 啊，我甲恁形容得烟头阁飘飘，
10: 是，
0: 嘿啊，
10: 啊，你记啦，
0: 嘿，
17: 好、哦，
0: 来，
17: 感谢，
0: 感谢，好，来听歌啦，
10: 听歌，哈、哦，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叫做《梦追求》。

0: 歌是咱杨烈大哥所唱的歌曲，叫做《梦追酒》。
1: 感谢咱全国在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吼啊，对家宏的信任。
0: 是啊。
1: 嘛，感谢陈爸爸。
0: 是。
1: 啊，我要甲陈爸爸报告吼。啊，长期受恁疼惜。啊，家宏的产品免捧场啦吼，
0: 人吼不是捧场啦，人伊就吼好朋友与朋友分享啊。
1: 我必须爱哦，爸爸妈妈知影。
0: 是啊，
1: 我的产品恁卖用捧场的心态，
0: 是是是，
1: 有需要恁才买，
0: 有需要卡买。
1: 咱钱拢是辛苦打拼赚来的，
0: 是啊是啊。
1: 恁自少年拼到老，互恁开钱，我都做唔甘啊。所以讲，我敢讲，我伫全国电台，我的产品上俗，我的产品绝对上有效，我袂互恁开半块的冤枉钱。来收我，收我啦，妈妈。
2: 嗯。
1: 来了。
2: 喂，大哥。
1: 来电话下咧。金丝大哥，你才带卡来，我带好咧报歌哦。啊，你若有听到我咧广播，你去卡一届，吼、哦，让知影讲咱的物件有偌好，做一届功德就好。来，苏美大姐。
3: 哎、欸，你是你。我是代替伊买，你是没声音，甲讲讲听袂清楚。
1: 三黄啊，三黄国宝
0: 精粹
1: 啦，三阿哥啦，系啊。
0: 三九哥。
1: 来听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予太济人食好诶，我讲干啦，我会丈人，自然死之余无挂齿，我敢安尼甲你讲，吼，啊，这真正我亲丈人，我无可能就算我会丈人啊，大家嘛知影，啊，全国我讲死之余会当无开刀诶。拄啊，干那阮丈人尔，伊食啥物？食三黄国宝精粹，就是食三阿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看你要开3000块，袂着癌，啊是你无爱开3000块，要选择啦。好、哦，来，金丝大哥。
2: 哎、欸，你好。
1: 哦，欸、关姐，
0: 我听到。
1: 欢迎上天母的。
0: 对啊。
1: 金丝大哥，我讲这个物件吼，今日你看杨烈大哥本人后来啦吼、哦嗯，啊，我知影你长期真疼惜我。但是我希望你讲实话啦吼、哦，咱这个三黄，和你的太太吃了安怎？你安尼
2: 反正好用嘛？
1: 啊，做好用安怎？好用你来讲啊。
2: 我跟你讲，甲这个彭博甲这个鱼去我到病院，这个林生和那个副院长啊，
1: 哎，
2: 哦，
1: 哎，
2: 阿姨在讲，系啊，这个来不好啊。我反正就是讲，阿妈无话讲，我不懂啊。
1: 哎，
2: 我今日我只要我今日拜，阿今日拜公公。讲太是讲国家好事，阿家讲 S L 姐，你未登记，我讲出面来验，阿验在国家家单在你排就怪我，啊你只同我咁好缘呢？
1: 嘿
2: 嘿，哦，阿讲我开起来跳卡咧，我再甲你讲，你唔系讲得点都甲你讲得出到边
1: 啊？是啊，我甲你说多谢，即拢恁钱家己买啦。
2: 是啦，啊，计叔叔做正好，我唱歌安尼好。但先假讲无好，讲无效啊，可为我爆发流出来见。
1: 哎
2: 吼，啊，就是正好，硬安尼好，看一下。
1: 哎呀，啊，这是真救人命的产品，你靠这种电话功德无量啦吼。
2: 啊，是啦，迄都正正有效啦。
1: 因为足侪人咧甲我娱乐的。
2: 啊，无你拄仔咧讲，我头家咧讲是人袂好，袂使无味啦。你嘛只系较迄个机器怪，有较新鲜，较无多哈。
1: 唔是无多的，电视台电视台永远袂欠费啦。电视台咱保持会做，哎呀、啊！
2: 对，包括做嘛是搁再加，搁再讲加加种多多拜，拜五百几
1: 万。但是我电台吼，因为我讲袂上俗，你知无？电台讲袂作俗的，啊人电视台卖才是真正的介绍，你知无？啊所以讲我
2: 电台。你唔通讲我来啦，你啊你讲介绍啊遐遐较赚钱个喏。
1: 唔是啊，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吼，唔是较赚钱，爸爸妈妈赚钱拢辛苦。啊！我为着要照顾，为着要照顾因，啊，要感谢恁，所以讲我的物件拢袂俗，阁好用，系啊。
2: 我讲就是好用，我唔捌直接解释，就讲唔同，决定不再等。
1: 好，安尼我会甲头家讲啦，吼，金丝大哥，今日再次甲你感谢啦，哈。
2: 好，
1: 谢谢，谢谢。啊，你甲想啦，吼，即敢嘉宏讲的，即大森林馆长，一个朴实的农村时代，叶金丝、叶金丝啦，吼。啊！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物件无好，人无可能安尼甲你讲啊！来，伊个大姐，
4: 嗨，你好，
1: 来了。
4: 请问你们这个
1: 三王，来，等等，来，长辈时代，啊，最后的时间，家己好啊，把握啦吼！我讲我的周年庆，可能干那这栋会使卖三王尔啊！来，伊个妈妈，你唔收卡？
4: 我讲啊，
1: 我
4: 先生就是去胃溃疡啊，
1: 啊，你过来，赶紧起来，你等等。 哎，喂，你好，来小慧大姐。
5: 哎，你好。哎，
1: 你要要上网哦。
5: 哎。
1: 来，等一下嘞，啊，我讲啊吼，中北时段，人杨烈大哥大肠癌二期的啦，他住迄个中东啦吼，湾林的肌脂瘤，食咱的，食甲精神体来拢变好。哎，喂，你好，小姐大姐。喂。
4: 哎，
1: 我讲本人。
4: 哦。
1: 哎。
4: 啊，今日
1: 未生黄。哎，今日未生黄，你有吃过无？
4: 有啊，我顶个下边，阮囝食食了，伊即马吼去门诊去检查，讲正常诶。
1: 啥物拢正常？
4: 伊迄都癌症啊，几多啊？
1: 安尼哦，啊食了真正好。
4: 系啊。
1: 系啊，即住中部诶，湾什么村？湾潭村诶，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你唔知较早敲电话起来甲人介绍咧。
4: 我也有咧，啊你甲
1: 加码加加
4: 一
1: 多。啊你无老咧，以后无啊，唔知偌久即会卖啊哈？你家己电话起来甲楼卡讲吼。这秀娇妈妈住中部向湾潭村，因囝本来癌细胞，即马去检查拢无啊。这拢唔是家宏家己讲的呢，这拢有住址、有名，住伫啥物乡镇，家宏拢老实甲恁讲。中北时代，迄、那个卖面的住新港啦，因老爸口腔癌，食到口腔癌好去啦。阿祖嘛是咧走车，进前就讲来送我麦仔酒，来为了先龙大哥。
6: 哎，你老介绍细做
1: 诶。迄阿祖咧走车，口腔癌，寄麦仔酒，即摆佫介绍因厝边肝癌嘛，食好去。他拄仔讲要佫寄麦仔酒来我，我讲唔好破费。咱讲实在，中北时代包括市街，因大街诶厝边都食癌食好去。来，喂，你好，金妹仔妈妈。
7: 喂。
1: 嘿，来你好。
7: 嘿，三
1: 黄
7: 是
1: 迄张
7: 迄个
1: 三阿哥啊。嘿嘿，对来红诶。嘿，来，喂，你好，来要三黄哦。
6: 095
1: 来电来个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我做最后来介绍
0: 啊。来，我跟你讲哦，咱这爸母啊，你安怎使用？我的上网是素食的，你要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要保养的透早一包，暗时一包，所以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你有镜头的麻烦你哈、哦，透早两包，中昼两包，暗时两包。拜托你吃个六包哦吼，六包的效果才会出来吼。
1: 来，阿咪啊，
8: 喂，
1: 阿咪啊妈妈，
8: 哎，
1: 来，你上网了吼，来，等等下咧，啊，最后甲恁介绍啊啦吼，清肝解毒血，百毒百解，啊，甲你消炎退红，消炎退红，你就袂生癌。咱人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你的生癌就是安怎？长期身体体内慢性咧发炎，较早的人讲啊做咧发红，即卖人讲啊做炎啦，啊即卖上新的科技讲啊做自由基啦，吼、哦，啊这就是生癌的前兆，啊我就讲啊，百毒百解，皮肤白上条的，冬瓜啊吃，冬瓜有效，生白蛇甲啉，真正一杯一中，尤其痔疮的，吼、哦，痛风热酸的，这拢总会使吃，尤其我讲啊，生癌。尿癌的抗癌100分，
0: 即摆即几天吼，足侪接着爸爸妈妈讲伊生皮蛇吼，因为恁着疫情了，恁的免疫力降低，恁就容易生皮蛇。拜托你，生皮蛇吼，照三顿，一顿拢两包哈。
6: 喂，
1: 你要买啥物？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啦吼，时间也差不多，今日的节目要煞，啊，希望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因为今日杨烈大哥，人伊伫电视有拍片，啊，本人今日啊来甲咱做见证啦吼，啊，见证讲伊食了对癌的啊好处有偌好，啊，而且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0: 今仔日的叔叔再甲恁讲一届吼，细组的就是3,600啊，一盒有十包
1: 拢。
0: 哦，对不对？细组就是3,500啊，一盒有十包吼，拢总50包。啊，大组的就是6,000，拢总12盒，120包。啊，特大组的吼，加红送你哈，拢总30盒哦，30盒。
1: 万二块
0: 哦，
1: 30盒哦，来喂你来迎接啊。
9: 喂，
1: 来喂，妈妈，来要上网哦。好、
9: 欸，阿玲，
1: 好、啊，啊，最后啊，直接感谢所有中北时代的听友，阮伫咧做周年庆，啊，恁若骨头酸痛痛的，同款是用上草本的啊。明仔载这支产品是大家喜欢的，啊，这嘛拢天生野生的，吼、啊，明仔载我有争取到，啊，有偌济量我都唔知影。 骨头酸痛的，你酸袂好，痛袂离的，明仔载爱收听一支真好的一百一中的，吼、哦，嘛是天生野生的，拢为台东花莲原生种的，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恁照顾我，听我的节目，啊，我照顾恁的身体。我虽然无住伫含你住做伙，但是我比恁后生查某囝较友好。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一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只祝所有全国的长辈时段，即个爸爸妈妈，大家身体健康，有买着送人诶，大家甲食来抗癌，食来顾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同周日甲阮收听啦吼，甲恁讲拜拜。下次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8。